0: 气啊，来为佛祖哈尽一点心力，啊，那么仰仗佛祖给咱的智慧，哈咱呢哈才有这个好机会，哈咱我们很感谢啊佛祖以外嘞，我们谢谢师父，好这个机会来家学习啊，现场的学习的，现场的那么教的哈，啊胜过书本上读了万卷书，哈。好，那么地点呢？那拢落雨的时，以后我教恁看龙穴去在哪里。落雨煞，天灾，上大的所在，去就上旺，迄个去就起。啊，那湿湿吧，啊，侬湿湿歪位的，这个气的，就表示迄搭是较阴气、较阴气，啊，就阳气。那么，啊，遐个水，植物的水。子午的水，啊，后天子午，好，那么这有山相卯，先天也是坎卦，先天之坎，先天的坎卦，啊，相，先天的离卦，啊，最的先天从子，啊，从坎而来横过去，从坎横过去到离。那么今天先天后天完全啊如一，完全如一，好、啊、完全合二为一，好、啊、就先后天全部拢具足啊。先天是咱的佛性，后天是咱的努力，那怕变啊。那么咱先后天安尼时，咱自然都以后呢来家拜佛，心会很清净，很容易会找到本性，找到自己。啊，那么这个地，个性管还要升75公分，还要升75公分啊！目前的黑的来地，黑的75公分起来，啊，也不能再高，
1: 75公分，七十公，是大殿还是
0: 大殿？
1: 大殿，
0: 大殿的中心75公分起来，
2: 再挑高，
0: 你若修管，安尼两手飘飘。哈、哦、哈、啊、那个 就不对了，好、啊、所以75公分你可以4平8稳，嗯，好、啊、接下来的哈、啊、我们大家现在会点香啊，等太阳公公出来，哦就会出来啊，嘿一平嘛较湿，好最那个是啊，哈啊啊75公分呢，反正应该在屋走得在啊，好来坐坐下啊。啊，刚才现在天象出来，如果合起来就刚好这么挂啊，就挂下。啊，咱今晚吼定起啦吼，各位同学恁爱记哦，定起啦，起啦头爱伫后壁，吼、哦、起啦爱伫后壁，啊，四级头前，四级啊吼起啦尾伫头前，表示少年爱向前行，老岁后壁爱做辅助。好来，能叫山吗？
3: 你
4: 有
0: 错诶，错诶，有没有？好来，
4: 大强，
0: 啊，你这分金山的方法吼，后壁记吼，各位吼，后壁记咧，啊，这叫做北安咧，后壁上后壁记，后壁一记吼，北安咧，锁开咧，好。啊，前面这支呢，爱对两边靠倒过来，看分金的法则起来嘞。啊，我来看一下哈。咱头前这支就爱
4: 头
0: 前这点，啊后边，后边这支就爱安尼。哈，啊再恁十二位爱记起哦。哦，这后边这支安尼，啊头前支安尼，好，安尼靠过来。啊，这一直爱对两边。好、啊，这里头前几个两边，好，好来，那开始来订婚金呗。啊，有针啊无？
4: 针啊，
0: 两对针啊。啊，叫太极。好来，好来，有的后边有放了吧？
2: 看大只石头。
1: 没事，爱针啊。
0: 好来，
1: 带好玩呀。
0: 好来，家庭。好来哦。
5: 按两边看，按两边写。
0: 哦，你都够搞，对对对。好来，先阿伯先定落。电
5: 话
0: 有在无？
5: 电话呢？
2: 对吧？
1: 让开一点好吗？
0: 好来。好。
3: 水对我，水啊，盖准。
0: 啊。
3: 用水对啊。
0: 嘿，别，冇紧，我好平时这一直太快了。地点太快了，平行线就可以了。
3: 好，
0: 好，好，定位，
6: 定位，定位
3: 了。他不用用石头哈，做水底
7: 也是。哎，
0: 没问题。哎，这里哈，这所在足滑嘞，哈，足滑嘞，没有关系，放放下我对象去。我定位了。好，来，请你们整个来。
8: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9: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啊，你大殿法师啊，你大殿是要怎么到对的中心？
1: 中心啊，
0: 嗯。
1: 那就是一个所在，就老师你点这个所在。
0: 我迄个咯，
1: 你有看表小头前个那样。
0: 来，咱阿妹，来，
1: 伊问啊问你啊，看看，伊问个说是伫个边
0: 啊。啊，同学哈，咱的这合掌叫做太极，太极是两仪，无极生太极，义这条线是一以贯之，啊义咧。那么呢，接下来就有两仪，接着合正我的两仪，两仪一善一恶，一左一右，一师一会，一来一往，一上一下。好、一个成就，一个没有成就，啊，一个娑婆世界已成就的极乐净土。好、这个太极的时间来，啊，所以这个合正爱在嘞，阿拜嘞，这里就不能把它挖掉。好、咱这又做嘞，阿么大空嘞，咱接下来迄个时候。啊，迄、那个去的时，尽量都在大殿中，就不要挖掉了。嘿嘿，好、这很自然会有产生，很不可思议的，那个感应出来。好、所以这里呢，啊，很重要。好、叫做太极，那叫做合掌合，合的掌啊，合掌，啊，那叫做太极。好、也叫做两仪。好、也四象，老阴老阳，哦，四象八卦，从这样的演化。无量无边的法界众生，哈、哦，这两粒啊含这火罗威，哎呀，这样的殊胜，这样的妙，哈、哦，啊，即摆呢，这个大家以后好景啦，红熊叮当的，咱要这红熊好看，
1: 对，
0: 啊、哦，好了，那咱看有迄个，爱关心的，
1: 好，好，好，爱等
0: 钱，好，退后一点没有关系。退后一点，退后一点，哎，对啊，这样子，把那个石头给它挖掉，哈，要带走。好嘞，
10: 今年还没错。
11: 我刚刚听到妈妈不错。节省点笑了。
0: 好，还是这样，好，我这样吧，这样吧，就在合掌。啊，这个呢，它这个笋一定要平行，啊。
1: 等等，你好，车不能。 吼。啊，那像安尼坐，像一只安尼三门爱开过一样。
0: 啊。
1: 三门。
0: 三门哦。

0: 啊，若上好都上好是开正中啦，
1: 正中
0: 哦。嘿嘿，啊，若无你爱开两边啦，
1: 开两边。
0: 啊，你爱斜对下来，对，才对你入来。
1: 嘿，哦，因为这正中头前这条路吼，
0: 这桥，
1: 伊是毋是？伊咧是算讲伫地一头，无一条，无一条路，所以建筑线我都有遐去量。
0: 哦，好，无要紧啊，对啊对啊，无要紧啊，反正嘛，先去抓，你先去下，我再来个开窗。哈哈哈！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禅机山》啊，《鲜活寺风水地理记》，举望华山贵真言，华山佛寺隔深烟。左仓右库藏屏山，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行。四世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蔚然。归左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前。可惜生欢雄霸气，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地理记形容一个向上，一个坐山啊，一件事物都有两面啊，所以这一首地理记啊，刘国轩大师啊，他开示了以后留给后人呢、大家都带了很多的希望，一直在寻寻觅觅，在找南投草屯国姓这一块的宝地啊。所以我们仙佛寺有一年承蒙上天诸佛菩萨给我们这一块宝地了啊，当然我们要依照天理风水把它好好规划。好了，这一块地呢，我们是一个道场的地，只有佛菩萨才有这个福啊，和这个德啊，能够住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这一个地里呢，我们在盖开始呢啊，这一块是一块宝地，但是各位，我们不要去破坏它，你要将它更加的美化啊！一块地啊，现在台湾很多啊公司、住家、工厂，或是别墅，尤其呢寺庙、道场建设的时候，要更加的留意，否则你将大自然破坏了，真是罪过罪过啊！当时我建这里的时候啊，我用黑和白，你们大家回来第一眼看到，有没有感觉奇怪？仙佛寺的墙怎么黑跟白了？有没有感觉去注意到？也是还没有，哈哈，就是黑白两道，黑道和白道，太极就黑和白，啊，戊极嘛，啊，戊是白，极是黑。宇宙间之间呢，都是一体两面，一阳一阴。那么在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道场建设的配置，若是你把它柱子用红色的，你上面也是红色的，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好像负担很重，你会感觉这好像又多了一个，那就负担重。啊，那又只用黑的。和白的、绿的三个颜色最平衡啊，就好像它又回归到原来的自然状态。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

中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是以大陆北方的建筑方式，全部都红红的，都红红了。这里好像又多了多雨了，虽然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虽然是开花，但是呢，它是一个负担，破坏整个原来的环境，所以就变成罪过，罪过了。当时要用这颜色的时候，好，我也想了很久，一面盖一面想，想一想，后来，哎，这个墙上用白色也不是完全的白，鲸鱼的鲸，鲸灰色，鲸鱼大鲸鱼的鲸灰色的白，鲸灰白，这个黑不是完全的黑，是什么黑？啊？啊，也可以这么讲，啊，所以这个黑色呢，啊，我也不敢配亮的，配亮的话，如果加的油漆，白色油漆了，对吧？黑色油漆的，亮亮，你看到没？哇，会发亮，但是它没有融入这个自然，这个颜色，就引了彼此的生意、五官，这是风水。那再来呢，要建设这个点。点应该定在哪里？定在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开始我们要建房子的时候，市政后玄武、前朱雀、左青龙、右白虎，叫市政。啊，左虎右皮，左虎右皮。啊，金童玉女四维，啊，那叫做活从八方，叫做八方，也是八条正确的路，成就地理环境必须要的八条正确的路。所以我们要懂得就是八个基本的法则的时候，你要点地理就很简单。啊，玄武首先是看玄武，后有靠。靠呢，后面的后山，啊，你们可以看，从树的，那个的自然形态，和最重的，啊，后面树一个颜色，就圆圆的，像五曲星、五曲、艮复丸、艮卦，就像我们早上、中午啊，啊，我们大家用餐，我送给各位。哦，那个大碗公，你们回去要带回去哦，啊，师傅要签字，啊啊，签什么色的？下一遍是你们来了，这个好像，嘿，哇，很认识哦，哦，似曾相识，那是艮复丸，啊，后面是一个大碗公，哦，后面就是武曲就玄武，我们要正。玄武一定要正，玄武一正就会四平八稳。若是你们看好了啊，大家若是房子以这一栋啊，这个净土门这一栋就偏了，就偏在一边了，好像住在那边好像什么奇奇怪怪，身体痒痒的又不正了。好了，若是你盖到这边来啊，你盖到这一栋来，叫做右边呢，这边很薄，啊，那边很虚，啊，很虚的，好像又歪一边，哎，好像这样的，对不对？啊，这样来，这样的，你看一个家里会中风，中南歪南边就很清楚。若是你住在这边，是歪这边。但是我们事务卫视台那边不会中风，你放心好了，因为我们主体是这一栋，我们的主体这一栋，啊，若是一块地，你全部都还没盖，你把它盖在那边，就外边就不平衡了，啊，若是你把它盖那边就不平衡了，就盖中间四平八稳，后玄武，啊，左青龙，我们要龙沙。龙沙就是左青龙，啊，左青龙一个秘诀，
左青龙要破案，左青龙要破案，他的要领谁？右边是府里来，啊，右边是府里的，右边府里的来谁？啊，右边府里来谁？啊，府里来谁了？我们的青龙要过岸，啊，我们的青龙沙，青龙沙，这个叫做青龙，左边，左手，啊，左边呢，我们的手要这样，水从这边来，这边来，啊，水这边来，那么这个左沙要过岸，这个岸，左青龙沙，它是继承的。我们来的时候，它就有了。安安区区，这龙沙呢，已经接到我站的地方来。啊，这边比较落下来，我们把它填平起来。哦，左青龙，湖水来，左青龙要过岸，才能把气走护进来。若是啊，龙水来，龙水来的时候，你青龙沙这样呢，就不对喽。龙水来，青龙沙你灌，气都挡住了，叫挪损，啊，就挪损，就气呢就接不上，那么就要这样来，让水能够跑到前面来。相对的，我们盖房子，啊，好了，我像这样，水从龙边来，好了，我把龙边都盖过，房子盖高一点起来，我告诉你。开工厂马上订单会减少，省得做。啊，住家呢？啊，你到龙沙一起来把气都挡住了。嘿，你家里琐碎的事情一大堆。这样呢？那么水从左边来，你就四平八稳就好。啊，水从湖边来，你把它拉长一点，气才会转。这个是天机耶。啊，好了，若是龙水来。龙水来，你虎沙呢？不能弯过来，虎沙弯过来你会赚钱，没有错，你会赚钱呢。结果呢，啊，家里呢乱糟糟，嘿嘿，什么乱糟糟？孩子结婚结不成，但是呢都是桃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

0: 好无名，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义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大家好，我是梵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你看一定有够嘛，啊，伊有智慧啊，伊伫山顶，啊，一届呢，则一个老和尚去化缘，啊，去化对啊去，则叫念佛，则叫也要叫念佛啊，直直念佛。所以伊囝袂顺心诶，伊嘛啊，我囝仔袂顺心，新新菜菜啦，健康都好啊啦，还有三个囝拢有问题啊，啊有问题咧，结果咱去了对，定在乌迄个哈里甲记掉诶吼。哈哈，嘛是共款无解决啦。哈哈哈，我讲你阁换去啦，我要换，输哈你。

哇，中气条你要换？啊，伊嘛是笑笑笑啊，哈哈大笑，啊，这叫黑黑的人啊，健康较要紧啊，定位定位啊，伊就先出一个地位出来，伊哎哦，下决心要做山呢，伊袂落来，啊落来无几工尔，后尾若落来是一定去烧死，无落来怎调咧？啊，则个想，哎哇，山较悬，念佛天山较近。啊，所以咱伫好在伫山顶的人叫做啥？山顶的人或者仙啦、啊，啊，山顶的人，山上之人嘛，就仙嘛，啊，山上的人就仙嘛，啊，伊也做仙咯，即嘛袂晓伫遐，有当时会走出，阮老爸猛行猛跑，哎，行行看看咧，啊，所以人一念，你决定了，智慧会出来，我们不要再怀疑，嘿，这个内外一如定慧即等啦，内外一如就是内外一体啊，定慧即等，你的定跟慧的平等的啦，不增不减啦，这点就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不长不短啦，不无来无去，叫做定慧啊。你捌听讲啊，如来是啥无？如来。哎呦，如来如来啊，不来不去呀、啊！不来如不来不去，无来无去呀、啊，转代志呀！无来无去，不来不去呀、啊，就是定慧呀、啊，定慧就是如来呀、啊，恁爱知呢？那么我定慧啥？如来啥？定慧，这就是修行，这句话才听有哦。哦，你也听无？如来即来，吼，即即啊来啊，梦即梦即来啊，即来。好啦，定慧者就是如来啊。哦，你若如来很空洞的就名词尔嘛。如来，弥陀、阿弥陀如来、药师如来、释迦如来、什么如来、什么如来，你讲定慧者为如来，定慧者为佛啦。佛者是什么？是定慧啊！定慧者为佛啊！所以，咱这了解才有贯穿。好，那么，所以定慧即等啦、啊。啊，住悟修行不在一真。咱个人悟到的修行啊，咱莫讲修者，你若修者，一定输的，100%输的啦，100%输的。啊，那都做是安尼传一寡。啊，穿一挂这游说法呢？游说呢？你游说你智慧，你说出来真理，哈、啊，咱爱互人，我都去信受。那无用我修正、修正、正正，正到尾啊，拍歹感情尔，正正正正到尾啊，你逐工一定行一个小风。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啊，尽量不要有所争。你敢若修正无路用，那比如啊，几年前开始，咱的好多。宗教界，你正讲净土的，才对，还是禅才对？修禅是上悬的境界，修净土是上悬的境界，修密上悬的境界，三个上悬的境界。我告诉你，大家讲的人拢无开悟，拢无智慧，拢无智慧，谁都无智慧呢？你那个恶化修密的都，你每一工干了为着想办法要干了修，干了修这些啊，你都根本都免修行啦，争啊心不安，心未安者，如来就未安了嘛，如来未安的时啊，咱定个慧就无够啊嘛，所以咱免干这，那我哎呀，恁的老夫混蛋啊，混啥那个混，哼，他是怎黑东西呢？哇！啊！甲咱师兄，恁呢？我因着甲讲，哦，某某一个护士吼，后摆倒因成败如何啦？哦，对对，一直是讲咱这混混混啊，好混混混这个人啊，那这么敢拼就大，好、哦、那么大胆，那么大胆对哦，做水的话，我嘛叫做啊，那有代志嘛无代志啊，好、哦，恁做生意也无代志啊，我也无巧呀，好、哦、那么大胆，顶过起遐悬，我顶过起足悬的呢。顶个徛啊悬咯，哦，迄灵界愈悬愈济嘛，那么大胆，嘿哦，嘿，我讲啊，既然若要做，安尼嘛死，安尼嘛死，不如死到像泰山嘛，嘿啊，
对不？啊，那会当互车输。

0: 辅导哈济咧，不过上镜拢免我咧上，拢咱师姐师兄咧上。哈哈，好，应该袂遐紧死着啊，对。啊，结果咧，地震来咧，嘿，都靠桥。啊，这了了偌济啊，咱也无倒，是毋是？混混混，我要混哦混哦混我的名堂诶，对不对？还、要混我的名堂诶，是不是？那要地位了解法嘛，了解嘛，不是空虚梦想嘛，是不是呢？
1: 南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所以我们呢，住修行不在争，免修者，咱若修者了，你一定后壁未安，嘿，啊，若争先后，即同迷人啊！你要争啊，谁先来，佛祖先来，啥先大？咱即马有咧修者，这个佛的大啊，道的大，这点你爱捌哦嘿，爱捌这个道理哦。哎呀，佛就是智慧。啊，佛就是智者，有智慧的人，好多佛。啊，道有道教，甲佛道教，甲道呢无分教。道教者，你只有一个宗门去修行的。啊，道教呢，咱有两派，一个呢，太上老君，啊，咱老子《道德经》的这一面完全学士；另外一面呢，张道陵呢。为护灵的，护灵的，迄呢，迄就是道教，这样啊，道教。那么张道陵的道啊，这道教伊的祖师是啥人呢？恁知影无？迄个啊，张天师的啊。哦，伊的师父是王禅老祖啊。对啊，啊，老祖传法的嘛。啊，那么恁就甲张天师安是师兄师姐哦，啊哈哈，啊，但是都传到迄符灵，迄每个符灵在行，迄个是悬空诶，迄是悬空学咧，迄是时间与空间的交汇咧，这是足悬的灵界的文字咧，迄足悬的灵，一个天界灵界的文字呢，迄符灵是安尼呢，万法归宗。来，这符灵有一万个符灵，哈，一万个符灵拢是在谈一个心啊，谈一个心嘛，心念啊。好，那么简单的叫做现在西藏，哈，因为文字写遐文字，啊是这个其他国家所写文字，好，咱这边读经呢，啊，看无经的字吼，这是感觉叫做想或想或者对啦，想有心通灵。你看咱的毕业经，哈、哦，毕业经啊，你看几哦？我都看了一块呀，在这一块啊，浅浅呐，刚才看有俩一块啊，哈、哦，那这再写一块啊，哦，一块啊，完了，嘿嘞，咱看无啊，无哦啊，你得足尊敬，那无你得足尊敬的，那有安尼俩那有啥？这我嘛要写啊，无啥，啊写互恁看无，恁才会尊敬啊。咱嘛是安尼啊，文字嘛，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意思是安尼的嘛，对不对？事实上说谈没啥，谈定慧，谈的定与慧，谈智慧呢。英语哦，写下的英语呢，很想咧看无哦，英语来学英语也讲唔足好诶，迄语言的沟通，但是嘛是在谈一个定慧，所以世间一切是八万四千法门，拢得谈一个定慧。即句话爱记哩，啊！所有世间八万四千法门，无论什么种文字，咱的语言呢，世界的语言有偌济？你知啊？有偌济语言？一家地尔，

0: 始终，唯心是终是咱的目标，唯心是咱所依靠的，唯心呢是咱的主人，咱的心是咱的主人嘛。所以唯心万法唯心嘛。那么你达到万法唯心呢，不在于争，咱绝对无可能去修正。你若修正，一定困不去。你若唔相信，因按咱台中和老祖请的时候，恁两个换旁呢都来修正，正法白来。啊，这名应该大可能我输你啊！你这样足欢喜，这输的是唔甘愿啊！当时啊，师兄师姐一个小峰，我一定要我的正都倒来，好不赢都倒来。你哦呦，你唔知当时小峰，我一定注意，蛮好，我一定不会赢你。所以你永远心不安嘛，永远心不安呐、啊。所以咱的修行人想行个修正。也不要争先争后，你若这想在先想在后，拢没有意义。啊，这我先有鸡卵，还是先有鸡母，这拢无意义的啦。你这个后世人嘛要你这，啊，这不要谢的，先生谢谢。这个了解，那看像出老姐啊，伫厝尾顶一间话看出老姐啊，伫咱家面顶哦啪啪啪啪啪，一开要你修拍，嘴要在打，唔知是淡定啊，你修拍我嘛唔知。好、哦、啊！一搬来人欢喜个呢，我即马要一个因搬来了，底下唔知修正，还是淡定嘛？唔知即马动作在我脑海里，伫咱咧遐遐条条条跋一跤了，我都嘛想着迄点，想着遐因咧做即个修眉的所在。所以你那个人就是安尼，你那个修正有所争执，有争执这件事，咱自然心未安，心未安呢，咱就无定力啊，就无智慧啊。心若安，智慧就走出来；心不安，智慧绝对袂出来。哦，所以这点呢，咱爱了解的哈。止痛明人啊，就袂去人。啊，不断胜负，却争我华。你这胜甲胜甲败，胜负赢输赢输，你若唔去来断掉的时啊，你若唔甲断掉这观念，唔断掉的时啊，不断掉，却争我华。你争的我华我华是啥？我法是啥意思呢？我执的我法啦，我执就是我法啦，我执就是我法。好、哦，那就按照按照，哦，大姐，这干嘛呢？你得一直给自己为中心，结果那无的智慧去吸收周围的人啊，的智慧，无的智慧啊，安那些啊，那么我们你智慧要开朗，智慧要增进，足困难，足困难呢。好，所以啊，叫咱要断胜负，咱来断掉赢输，赢甲输拢是你迄个那个是一个人因缘嘛，目睭看咧都过啊。啊，过一下，我们一直爱断掉去，你莫好胜负了，胜负了来存在我们的内心之中。你若安尼是，你一定会烦恼会作结。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就回想着巴西水灾的时，啊，巴西水灾啦，啊，迄阵拢无他食，山呢，我着安怎去山呢？规工有当壮阔，拢规工食香蕉尔，路长去啊，米啊，家己有一寡米尔，啊，嘛说足济物件拢无啊，啊，去山壮阔，啊，着拢个怎食香蕉？即摆啦，我好看了香蕉，着想着巴西水灾，哈哈，哎哟，啊，若做水灾，着想着当可能还阁食香蕉啊。安尼俩啊，所以咱人这念头啊，进去的是吼，这念头你永远杀死也洗不掉，是。但是你顾不目，除非你无目睭诶，顾无看，拢个袂使。

所以，咱人诶，就是那就是我法我法，到尾安尼，我悟到是啊，这都是宇宙诶自然的法则，宇宙自然的法则，咱能够减少，咱就尽量减少。好啦，昨昏我去咱的杨仁泰老师啊，那受到啊佛像杨仁泰老师要去加伊，我给他看，因的两尊的佛像拢要未修啊，还要未修。破处无落大雨，但是做水灾；无落雨做水灾哦。迄老说啊，水呢淹到这佛像面顶的吼，哈、啊，所谓的佛像拢怎啊软卡了呀？一尊一尊头还头，手还手啊！啊，规个拢起来，我正好悟得说啊哈，对啦，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吼 伊、哦、一尊，那哎百四五万啊！结果两尊啊，现了300万，四尊啊，了规定啊，了规堆啊，吼、哦，啊头壳较四尊那种头壳拢变土啊，我悟到我啊，杨老师啊，你我悟到啊，这真真正正我看到，清清世界所看，不是如是我闻哦，真呢，就是我亲闻所见，啊，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迄个意思啊，结果我就哎，我紧来修行净土。我若无修行正道的时啊，灾难教育的时啊，我嘛会转咧全功尽弃啊，半途而废啊。所以各位同修，咱修行一直爱修福修正果，一直爱认真修认真经天的经，即个六祖坛经认真读，其他的咱认真诵，有空就念佛。那无然，灾难教育的时，你根本都哪有可能要成佛交平的啦。我爱看看哦，迄个叫做千手观音，足个偌水的呢，哦，足欢喜，吼、哦，足欢喜的了。迄个杨老师哦，即阵啊做起来会当改善伊足侪生活啊，啊，差是啊，结果一阵水来，哦，水伊无用啊冲的呢，化羊，泥菩萨过江，家己羊掉去啊，提醒咱的身体啊，迄土嘛，色心土也是。啊，叫做四象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所成的一尊泥像啊，伊还未经过雷烧，还未雷烧的时啊，还没有火炼，还没有火炼，还没有火炼的时啊，你遇到什么情况，自自然然都会败去啊，自自然然都弯钩起叉嘛，是不是？好、啊、啦，所以咱一个人修行修到一个结果，咱的火烧去好了嘞。啊，有这下里住的时啊，迄金刚不坏之身，驾看正道的金刚不生不灭的下里住。啊，以后呢，我嘛就惊去烧了内底三石头。吼、哦，啊那三石头的嘛烧咧，啊那烧下里住咧，恁都没灭我，对不对？啊烧无下里住人的老师啊，我遐钱吼，还弄个海搞伫壁顶，结果你也拢无收。啊，所以我建议你以后要做主席要先注意，啊，啊，你爱爱啊，爱认真甲你修，啊，自己要修，啊，修经过火炼、会炼、会修、会炼了以后，才成为咱的佛像啊呢，好、啊，不生不灭啊，不坏金刚不坏之身啊，哦，我昨去了，我昨等下悟出一暝，昨下去养老师啊，等下看了一暝就悟出了。啊，车底做歹相，这甲提醒啊，若无好我收，那责任到位嘛是拢说你啦。我这嘛地水火风起来嘛，你嘛地水火风起来，大家这有形有相，那地水火风一定要修个金刚不坏之身。但是，那么修个金刚不坏之身呢，一定有周围境界会得甲人攻击，火会得甲人攻，什么会呢？哈、啊，那么。贪嗔痴啊，三种的无明火，无明火会甲咱讲，无明火搞，让咱心就乱的，酸的乱的就放弃。各位同学啊，你莫讲，哎哟，老师啊，我要求后生，无我就不爱来。我要求查某囝，啊，啥无我就不爱来修行啊，迄甲我无关系，对吧？真的跟我无关系啊！啊，查某囝你也毋生，查某囝也生，啥拢无你。你爱查某囝求无求，后生无求无，要求我功名求无求，财求无的是，吼、哦！你用怪呢？怪老祖跟怪佛祖，佛祖坐你家的，佛祖坐你家哦。好、哦，你家己不信开发你的心灵，你一定要开发你的定慧，你爱。

开发的定会这样的主演呐、啊，那无你敢能怪老祖？吼、哦，老祖是啊，有够可怜，一寡众生拢苦苦甲怪，啊、哦，所以有大家，咱要做凡夫较好，无人会怪。啊、哦，啊，做神，你阁无想讲做神，不做佛的事，咱嘛是有个对落。啊，所以这个，咱要断胜负啊，切中华不离四象，四象的地水火风，以外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象有形体，地水火风，把咱的肉体，然后到空性，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好，切证我法、我法，这是我执、我执的即四象，我相、人相。哦，这个代志啦，妈，我吼，这个人已经死啊，可能无安尼，无迄个啦。有个人老师啊，哦，那妈你吼，我早死翘翘啊，毋是安尼，你家的福报，你自己的福报，我只是家一个差到八节了尔，还是爱有迄个命。那无迄个命是老师嘛无法的啦，落入魂嘛无法的啊。好、哦，咱所有学到众生一行到这个程度，我们帮他。客呢，到八节，那伊就贵啊，那车也无害，车要会行，一样的道理呀、啊。人相，哦，咱就讲哦，什么人，我救偌济人，好、哦，师兄，哇，我跟某某人结过缘，续这个缘，续这个缘，有形地水火风的四象，地水火风的四象，咱人就是土嘛，水嘛，火嘛，风嘛，咱人就是肉。细胞嘛，水嘛，血液嘛，血嘛，温度啊，风啦、啊，呼吸嘛，咱人四大的元素是地、水、火、风嘛，我相啊，人相，然后呢，到自己那个内在的本性心灵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咱唔通啊去或者我相这条的，但是呢，我常常我嘛咧忏悔，我想，哦，我今日工课做遮济啊。还不放过我、哦，我当时想，准备做个当时啊，好，那是去年年底，老祖公明年、新几年、先分析，咱四个时钟，无要时来，无要继续安安静静啊，放心啦、啊。好、哦，我今年排位旅行的这次数足些呢。好、哦，那等下我等下要白去讲去日本，要看赏枫。啊，结果刷了嘞，哈、啊，我要赏枫白的时间我写嘞，19、20几白了，结果啊差着21，哈、啊，那就爱30天的花费，哈、啊，我去过去讲，哈、啊，这调度那中间差一点，你前暗的退暗的啊，那有法嘞，所以我到时候啊，好了，认真做多啊，没想到讲，啊，今年去台中道旁个买一地来啊。啊，老祖讲，你无要紧，你明年拢休困啊，后尾休困啊，是来休困啊。什么事呢都不建设，今年拢无建设了呢，敢有建设？没有啊，有时阁种一挂花了呢啊。啊，明年呢有无？明年这什么事嘛，无要建设啦。啊，建设大陆啊，啊，建设那个大陆云梦山啊，云梦山还阁去建设啦，这嘛是。啊，好啦，法轮常转啦，到尾我想啊，法轮常转就好啊啦，好转啊，好转，好转，阿弥那得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心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啊，我是易经大学的校长圆义法师。啊，今天来这里这个节目的，在我的龙边是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在我的右边是湖内道场的圆理法师。啊，我们先请圆普法师自我介绍。
1: 圆义校长，圆理法师。电视机观众朋友，善心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中港道场圆普法师。目前我们在中港道场替各位善信大德服务解疑占卦。那目前还有在一星大学担任初级班的授课老师，还有风水学院在职进修班的授课讲师。我们的易经风水透过各个阶层的授课，然后广纳各个阶层的善信大德来接触我们易经风水的妙法，能够从你这个最基础的初级班，然后再进阶到我们的正奇班，然后再正进阶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一步一步的让你进修，一步一步的让你前进，在易经的风水妙法里面能够步步的来求精进，步步来求解疑，让你的易经风水的修行路上步步的进阶，步步的高升，然后能够保护你自己，然后可以帮助他人。所以我们的易经风水里面能够从最基础的基础教育，然后到我们的培养正奇班的教育，然后更高阶的教育部认证的学术殿堂，让你的学术能够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所以这是我们的维新圣教一贯最完整的学术教育所以愿圣大德你们够善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术培养阶层，一步一步的上来保护你自己然后能够让大家能够家家户户平安，社会和平世界和平。那在这里祝福各位善心大德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0: 我们谢谢圆普法师的自我介绍。我们现在来请湖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自我介绍。
2: 我们主持人圆义校长以及中港道场圆普法师以及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主席教室的住持圆理法师。在这里很高兴的来跟各位来分享各种的案例以及我的学经历，跟各位来说明。我在维新圣教在担任教师，以及在维新圣教学院担任授课的法师，将很多人师父所交代的各种的妙法了解悟通了以后，然后传给社会大众，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殊胜的妙法。人生百瑞一场空啊，名利富贵不相逢，舍弃我执随我去啊，往生净土极乐国。人生在世，为什么要出世？就是趁愿而来，体会的人生的点点滴滴。喜怒哀乐在你的人生当中去尝试，这是人生最宝贵的 它是要来再度的提升我们的心灵的智慧。阿弥陀佛。
0: 好，我们今天有两位法师要来跟各位分享他们的用意利人天。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我们由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由这个易经可以利人利天啊。我们除了人要平安之外，上天以及诸灵都要能够安，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守护神、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的有缘诸灵都需要安。用意能够让民阳两界都得利，很多的灵界、阴界他们是很痛苦的，他们需要阳世的人来以佛法、以道法、以修行来让他们得到灵光光强啊。尤其祖先啊，我们用意利人天，一方面为活的人来祈福消灾，一方面来为诸灵、诸祖灵、诸灵界来让他们灵光光强。这是今天师父一直强调的易经大学来这里学习他的目的。易经大学的学习是有果位的，有果位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菩萨的果位呢，要成为菩萨呢，这是不得了的法。那易经大学每三年会升一个果位，就是升菩萨的果位，也就是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慧莲禅师他所带来给易经大学的学员一个果位，也是像风神，你知道吗？这风神是不得了的呢，很多的宗教都是在受菩萨的果位。唯心圣教，独独唯心圣教，你来这里学习就直接把你封为神。
3: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这是5000年来的唯一一所大学能够将来学习的学员封神。这个需要两大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位主神，这位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坐住加持灌定术后，教法多呢？如果没有这位主神做这样子的加持跟事乎，是没有办法的。第二个，要有33天玉皇大帝的班事，这尊33天王的一个红大帝呢，一来班事，必须由这两尊才能够得到这个果位呢。古早江珠牙风行，他只有几百位维新圣教，是上十万的，未来会上百万的，这是维新圣教来学习的可贵之处。社会上的所有善信大德，你今天有缘看到了维新圣教的用意利人天，你要赶快来加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初级班，先来学习。以前读过了修学的，没有来读的，你看到这个节目，你要赶快再继续复学，因为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是让你得到果位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百年后都会往生的，有一天你往生了，你就知道了你有果位跟没有果位的差别在哪里啊。我们要珍惜在生的时候，赶紧努力，赶紧学习，时间是很快的，人很快就老了，人很快的就会超过百岁往生了，是很快的啦。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时刻。今天用意利人天这个节目，是我们的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所建立下来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是非常的殊胜，是非常的珍贵。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有两位非常优秀的住持法师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首先来请我左边的中港道场住持圆普法师来分享工作投资这个案例。我们请圆普法师。
1: 圆寅校长，圆寅法师，电视机观众，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用意利人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两个案例，一个是工作，然后一个是投资。我们的工作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工作顺遂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精彩，让我们的人生身体更健康，然后家庭更和乐，然后才有能力能够继续培养我们的下一代，那么的下一代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然后但是我们的人生工作里面不一定都一路顺遂，一定会有波折还有选择。当你这个波折到，你的选择到了，你怎么去处理，你怎么去选择呢？唯有我们维新我们的维新圣教易经妙法，老祖师尊师父佛莲禅师所传下来的妙法，能够一一能够解答，让你能够在人生的波折、人生的选择之中，能够找到一个明灯。然后我们透过占卜，然后我们的一个那个信众他带着他的小朋友。他的小朋友呢，他是83年次，83年次很年轻，30几岁， 哦，但是他在啊、公司里面也一定是一个小主管了。哦，我们人生一定都是往上爬升，往上进阶。啊，他说现在有一个啊、工作机会哦，能够让他的薪水能够多一点。但是他也想说，我过去那一边会不会啊发展的怎么样，发展的如何？哦，这就是我们的易经强项。那我们就帮他占个卦。哦，我们一定要先问啊，他这个人在这个公司工作哦，缘分如何？哦，不能先占他的另外一个工作，因为他跟各个公司还有缘分。他一定要继续在这个公司工作，替公司赚钱，那么他就不能离开这个公司。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占他在本公司他工作的吉凶缘分如何，哦，这样才不会哦去哦导致本末。然后占完之后，再去问他要换工作的公司，哦，这样才会很客观的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哦，所以我们就先帮他占一个他在本公司的啊工作，继续工作的吉凶如何。那我们从占卦里面。

0: 我们就可以看出，哦，他跟这个公司哦还有缘分，应来生事还很旺，哦，所以他要继续还在这个公司继续服务，啊，继续服务，而且他又画出一个子孙爻出来，哦，所以他在那边，然后他的四爻他是自省，所以我跟他说，你在这里虽然是一个哦年轻，哦已经有一个哦主管了，但是你的心态哦不大健康，哦，因为你会钻牛角尖，哦，没办法，现在我们的啊年轻人啊，他都自己都认哦比较都会比较高傲，哦，他说这里啊没什么发展，会钻牛角尖，哦，而且他不会啊充实自己的实力，他只会往前看，哪边的薪水高就往哪边去赚，啊，我说你一定要先把你的技术学好，因为你的第六爻哦，动画子孙来生你的四爻哦，你一定要在你们公司里面，你一定要战战兢兢的去学习，你不要在现在这个位置啊求得满足，因为你们公司还有更高阶的技术你还没学到啊，趁着你啊有这个权限有这个权利，你赶快去学哦，这也是现在的一些我们这个年轻人的他一些通病，他在工作都只看到他的薪水哦，他都没有脚踏实地的去在你的工作上把你该学的能够学的哦，有权限去学的东西，因为现在的公司哦，因为有这一些哦技术上的保密问题，所以你要学的技术没有那么简单，每个关卡每个关卡都有它的权限，你没有到那个阶级你一定学不到，他说你有这个阶级你一定要努力去学哦，你不要去钻牛角尖哦，你不要说你现在薪水比较少哦，你的所学的技术会比你这些薪水更重要，你有这个权限你一定要努力去学啊，你不要去钻牛角尖哦，这样你才会不管到哪个公司到哪里你才会有发展，不然你去的话还是在一般的职务在做，你没办法去进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 57 04247277 5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们在道场一些这一些比较年轻的来占卦，我都这样鼓励他，你目前你还年轻，你不要一直斤计较你的薪水，你要计较的你在这个公司你可以学习到多少的实力，多少的技术，这是你在所有的工作历程里面学不到的东西，哦，你一定要放下你的身段，好好的学习，哦，你才可以能够不管在这个公司或是换公司，你才会有实力，你才会有办法步步高升，哦，不然的话你还是在那里，哦，还是在那里徘徊，没办法升上去，因为你没有你的实力，你没有你的技术，哦，空有你去那边只跳个薪水，但是你坐不稳，你坐不久，啊，所以说你这个公司还有缘分，你要继续还是在这里做，啊，你一定要运用你的权限，哦，把它学习起来，哦，因为他现在在一家那个比较现在比较科技的公司，他做那个 CNC 的。哦，现在是高科技的，他一定要去学，那所以他就说好，他回去的话，他再学。哦，他另外他还很突兀的，哦，里面就要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姻缘怎么样？对，姻缘怎么样？所以一看从卦象里面，哦，你有财爻动来生你，说，哦，你的缘分应该在你们公司里面，哦，而且他你在第四爻，他在第六爻，哦。他可能又是你们里面的一些技术主管，技术主管，所以你好好的去看一下，他可能对你在你们的主管里面跟你有缘分，你要稍微在你的工作间除了能够让你的生活更好，而且里面你还可以找到你的理想对象，那这是我们老祖师尊传下来的妙法，妙法里面都可以跟他讲出来，点出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另外再占一卦，他要另外到个公司去上班，我那个公司站起来，对我说，哇，你财很旺，我财旺可以会升薪水会比较高，但是呢，你的事爻很弱，你的事爻很弱，你去的话，可能还没到正式的员工。你可能就会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不建议你过去，因为你的实力还不够，虽然薪水比较高，但是你的能力不足，可能在试用期里面就没有通过，到时候你这边也没有工作，那一边工作也不顺利，所以建议你还是继续在这边，先把你的实力养好之后，你才可以能够有一番的发展，你看，所以你老祖的卦多厉害，一个卦就可以点出他的工作，点出他的缘分在哪，他的那个老婆的缘分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易经一定要来学，可以帮助你，刚好他的母亲对是我们的维新圣教里面的非常忠实的观众朋友，他也有相信，他不会说当我们这个占卜是迷信，他还是来请示，所以你看这不是迷信，这是实实在在的那个如来在开口的妙法，跟我们一般的在外面你所修行的法门很大的差别，因为它都是白纸写黑字，有我们的这个妙法我们祖传下来的易经妙法有根有据的能够让他在工作还有他的里面一些因缘都一个指示，才不会走冤枉路不然的话你这边一辞职，那边工作做得不顺，你会影响到以后你的人生才又可以在卦象里面点出你的缺点他少年得志嘛，所以他就不大喜欢学，说一定要学不然会让你以后会有很大的提升机会会
非常的少哦，所以我们的工作顺利之后啊，我们会累积一些财富，然后财富呢，我们就会去想到投资。然后这几年来，刚好我们的投资大环境都很好，哦，所以按你投资环境好哦，在我们的啊一些俚语说哈啊，那个时机再好，还是有人在倒；时机再坏，还是有人在赚。那所以你要去投资啊，你怎么去投资？你能够趋吉避凶，这也是我们啊《易经》妙法的一个强项之一啊。我们要问啊，你投资如何啊？我们的老祖师尊，我们的师父啊，慧能禅师，他传我下来，你要看你的财，然后你的财啊，七财有没有旺？所以，我们

0: 住在上课中啊，你出生下来你都带个名牌包包下来哦啊，你要以后记得啊，你要啊要财旺的话，你要带嘎吱的下来才可以多装一点。那所以呢，在问财的话，我们一定要先沾他的财运如何哦，你不可以他一来哦，我要沾什么，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你要帮他沾，老师是要交代，第一个一定要帮他沾财运，那他的财运如何哦，你的财运才带一个名牌包包下来哦，里面只适合装哦装钻石跟黄金哦，你就装不下啊、哦、现金，所以你要装现金一定要带嘎吱的下来，你才会装得满满的，那时候我们就帮他沾，哎，一看啊，他的财爻啊，真的如我们师父讲的，你都带名牌包，很好哦，很好哦，有财哦，但是呢，你就装不多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帮他解疑了哦，你就是投资哦，你不能做投机哦，因为你的包包哦。是名牌的，很珍贵哦，没办法随便装，你一定要装啊比较昂贵的财宝啊，所以你就是要去投资，你不能去投机哦，你投机的话你就装不下，你就财漏白了，就会损财。要说第一个我们了解他的命格在哪里，你才有办法能够去指导他如何去投资啊，所以我们当前就知道哦，你这是投资的命格啊，投资的命格啊，所以他那遇到真的他说有在投资啊哦，结果他投资到哦，他一个哦，就在去年的时候哦，那时候刚好哦，股市一个大波动，他说买的哦，那他的股票哦已经跌了四成了哦，到底要怎么办哦，跌了四成很多哦，所以他要讲啊，他这个也是很对老祖很有信心的信徒，他就赶快来占卦哦，所以占的说啊，你这是投资的哦的财富，所以一看说好好，我帮你占个卦哦，你这个价格哦要来卖哦，吉凶如何，一占起来哇，你这个财爻很弱哦，财爻很弱。啊，再表示说你这个价格很低了，哦，很低了。我跟建议说，你照这个卦象指示，你这个价格是应该还要再啊投资下去，不是要卖掉，因为现在的价格很便宜，哦，你投资的角度可以哦，一定哦不会赔钱，啊，所以果他回去的话就没有把这个卖掉，哦，结果。隔不了超半个月，然后半个月哦，我们这个波段就上来了，哦，就上来了，哦，他就又回本了。啊，只是我没有问他了，有问他继续再投资下去，哦，但从以后他再有再来问的话，哦，有再来问，嗯，大概他应该有再投资啦，哦，因为他后面又来问别的东西，哦，表示他也有。已经有本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

0: 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所以真的我们老鼠的卦象，哦，真的很厉害哦，不然的话你已经赔了四成，说啊，已经哦，我们在哦在投资的理财方面，他都会建议你要停损呐，哦，到底停损你要停在哪里？哦，这只有我们老祖师尊啊，我们师父他才会知道，经过卦象，然后跟他指导，让他留着，那所以他就不会赔本，不然才两个礼拜的时间，哦，真的可以赚四成，哦，那真的是不得了的妙法，让你留住，哦，不然你听财经专家，你这要停损了，你要停损了，哦，结果一停，真的都损掉了，连本都损掉。那所以我们这个投资的妙法哦，一定要自己来学习，哦，自己来看，哦，才不会跟着一些名嘴哦，跟着他们走，啊，结果你就会赔的，该赚的没赚到，哦，该赔的，那结果又加倍的赔，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学习这个易经妙法，让你的人生保持在不败之地，你才会能够啊。让你的人生很精彩，让人生很如意的过了你这个平平顺顺，然后让你的啊后代更能够啊来青出于蓝胜于蓝，让你的后代能够一代啊比一代好，能够来光宗耀祖啊，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目标工作跟我们的投资啊，在这里祝福大家。啊，身心道德，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普法师的分享。师父开示：人作英雄，钱作胆，身无分文，寸步难。这句话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它道尽了人生。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啊。师父又开始，钱是养命啊，养命的根源叫做财。所以唯心圣教有一句名言，入我们不贫，入我们不贫，就是你进到唯心圣教这个法门来，你不会贫的。我们知道在这世间有很多的投资，就像最近很流行的每个月标一次的会，标回啊公司，你到底要不要参加？你怎么参加？有的人赚，有的人赔的惨兮兮。还有很多的投资，例如啊，大家集资来买旧的房子啊，再经过修造再来卖出去，这也是一笔投资的公司，那就是开头很赚钱啊，有位同修啊，善尽大德的舅爷妈妈姐姐妹妹弄来投资，结果过没有多久公司倒了，大家钱就被嘎起了。

0: 弄得这位啊善信大德跟妈妈、跟姐姐、跟妹妹都跳破面啊啦。因为他找人家去投资赚钱的时候，他没有分给他，啊，他都没有拿到啊，赔钱的时候人家都要向他要钱了啦。你看多可怜呢，投资我们不能走错一步路，这是维新圣教要告诉你的。再来，有一位同修，他在法会之后，他就说：“老师，我哪都没行李去啊？”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画财宝给祖先啊？”他说：“环保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他不画财宝，不画金爪给祖先的啦，那就很惨了，他就没有生意了，事业就停了，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我们祖先认为这个金爪是财宝呢，你不画给他，你怎么会有钱呢？啊，有一位啊从远地方来的女菩萨，她年纪也有一点点大，她就是来求老祖，说他很穷啦，他需要钱啊，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不给他钱，他来求老祖怎么办？那我就依照师父教我的法告诉他，你要每天用300的寿金，300就好啊，你要没300你不知道，那1000里面给分作3份就好啊，每天用1份供养祖先，早上起来就拿一份供在祖先桌上，跟他讲：“祖先，这啊要给你供养的，啊我一晚回来，一晚吃饭饱，我就化给您啊。”他就这样子依照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的话，这样子做，结果没有几个月，他又来了，他说：“哦，很有效了，真的呢，我每天用这300的寿金供养祖先，结果就有人找他工作，或是找他什么，就会让他有一点钱，他这样生活就够了。”啊，这个法我也遇到一个做事业的老板，他也跟我讲，这个法真的有用呢。他订单啊，就是接不完的。由此可以知道，我们每天用寿金供养祖先不用多，300不是300块哦，不是，就是一桶的寿金叫做1000，分成1/3就可以了，这样子来供养祖先都是很灵验的啊。在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如果你需要钱啊，你有缺钱，你可以照这样子做，都是会应验的啊。我们今天再来就是要请啊湖内道场圆理法师来分享啊这个命理与工作运途。我们啊请圆理法师。
1: 啊，我们主持人圆义校长、圆中港道场圆普法师，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用意利人天，这老祖师尊的慈悲就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到他人，当然有能力就要帮助他人，最主要要先了解自己的命啊。古早人咧讲，古圣先贤在讲啊，命里骨当都下未落，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命，你才能够驾驭这个躯壳。人来之前一定要努力，每一个人都要努力，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工作赚钱，哦，把家庭顾好，事业顾好，身体顾好，这是基本的工作与任务，没有什么功德可言。但是你要知道，老子师尊所开示的1/3的命，1/3的努力，1/3的行功立德。所谓命，真的是无命可论呐，因缘果报。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你现在赚了很多钱，很多富有，你的身体很健康。

都是以过去心做了很多很多的善知善事，积了很多的善因缘，做了很多的行功立德，所以你的现在命非常的好。那么再来就是三分之一的。

0: 下来的能量有关系。你很慈悲，你很善良，但是不是你的过错，这是你的因缘果报的问题。要了解自己，要掌握自己，要了解自己这部车子的性能与功能，这个就是命。而加上我们师父所易经风水所教导的，那要知命，要注意修行，要注意贪嗔痴啊。哦，为什么会不顺利？你贪得无厌的，你不晓得该止损点在什么地方，一直陷下去，认为这个可以赚，这个可以赚，但是你不晓得止损点，那个时间与空间啊，你要怎么去刚刚好？这才是人生的智慧啦。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老子出生就在教我们，每一年的轨迹都不一样，每一年的出生的命不一样。我们的命理就好像说，我属鸡，哦，这个卦象一个雷轰很的卦，一个信众，他的太太也属马，啊，是雷山小过，这两个信众大德非常的认真工作，在高雄某一个区在做那个牛排馆。我非常非常的辛苦了，七八年了。那么就跑到胡林道场问说：“为什么我们做牛排馆，大家都会有生意赚，我为什么没有生意赚？”我说：“而且加上他们很努力的工作。”我说：“你的，我了解一下哇，你的命哎、欸，你的运势哎，你进去两位洗，会体会到做公职人员的命，你不是要做生意的命。”难怪你会做得很辛苦，很辛苦，就是我们书所开示的事倍功半呐、啊，往错方向了，啊，你要回头一百人生了，你要在从事什么工作？唯有从易经风水、宗教再来调整。我说，请示老祖师尊，请示师父啊，他如果风水上如果可不可以调整？如果调整的话，会不会平安？挂上出来就会平安。那么有一次师父到南部的时候，啊，我刚好去跟师父请教了，为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子的辛苦？他明明要往那边去做，而且要往那边去走。师父说，体验人生呐、啊，体验人生的点点滴滴才是精彩的。但是在座的各位三知识大德，你有多少的时间耐力去体验这个呢？是不是？所以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了，你一定要用意演绎啊。甚至我们的风水也是一样，风水其实是在讲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念头、行为，你的想法、你的行为会影响到你的吉凶啦。所以老子师尊慈悲的告诉我们，你知道易经不会风水，那么就不会完美的整个的环境大环境暖头。你知道的风水，你不知道易经，你没有办法深入了。啊，你如果易经风水都修好了，你对宗教。

0: 没有去研究的话，心灵那不会上升。所以，我们大慈大悲文心圣教教主王坦老子师尊所开示的，师父所开示的，我们文心圣教三宝就是易经、风水、宗教，一定要好好的去研究学习，那么你才是走一个快乐的人生。当然，人生是说一定要去，人要积极的去行走，当然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与困难，这都是让我们成长的空间。啊，怎么去做？在波涛汹涌的这个环境，要怎么做？你的智慧才会发落出来，才不会造业啦。你为了这得到这件事情，你造业一大堆啦，划不来啦。啊，所以老祖你就告诉我们说，要祖德流芳，祖德流芳，要用易经风水。你要不要投资我？要，不能投资我，我们就不要。那该赚的钱我们就去赚，不是我们就不要嘛，不要贪嘛。啊，没有的话，你不要勉强，不要把它抢过来啊，那很辛苦啊。也不是叫我们悲观呢，是叫我们就积极的向上，那么你才是真正的快乐的人生。所以说，大家来学易经啊，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来学易经，家庭圆满，一小心。非常期待我们全省，你电视机前面的善知识大德，大家一定要踊跃来学易经、风水、宗教。它不是怪力乱神，它是真正的心灵的智慧的提升，它是易经与人生，人生的易经。你想走，才不会失败，才渐入稳定，才能走到健康的人生。祝大家阿弥陀佛！
1: 我们感恩湖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维新正教这个法是5000年来呢，这位大智慧之神。无量寿妙智圣这位大神，以及我们的开山祖师，来创设这个无上、不可思议的法门，叫做维新圣教。维新圣教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看风水的啦、卜卦的啦，不是这么简单的。维新圣教这个法是可贵到让你无法想象，要来学习这么好的一个法，要很多的阻碍哦，有很多的魔考哦。师父常常开示：施者无业障啊，受者业障多。我在这里跟随师父30-40年，我看到了一批一批的上来，一批一批的下去，我为下去的惋惜呀，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易经大学，没有了解维新圣教的可贵在哪里呀，以为马上要得到效应，认为我所求的没有得到，让他满意，他就离开。有些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呢，有些事情是要时间的呢，有些事情是需要考验的了。一个好的法是平淡无奇，就像我们的米饭，那饭啊，那是价杠想珍贵就是饭呢，但是它平淡无奇啊，它没有加香料，它不用加任何口味，它是最珍贵的。维新圣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法门。维新圣教不装饰、不包装、不掩饰，我们的法是非常扎扎实实的。只要你亲近，只要你一直跟随下去，王禅老祖没有骂你，你就不要离开。一个好的法是会受到很多的魔障的啦，不是那么简单，你要就要啊。

桂的话，需要自己努力，自己付出，自己把握，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的。今天非常感恩啊，两位法师啊，中港道场的住持圆普法师，也感恩湖内道场的住持圆理法师，这两位法师都是非常优秀。在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有什么问题，就到这两个道场去找他们帮你服务，我们感恩。我这人今天啊，很谢谢他的两位的分享。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悟我，稽首顶礼啊！感恩您的收看，祝福阖家平安，祝你身体健康，一切吉祥，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全台分寺道场巡礼，开山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

0: 幸福快乐圆满，耶！
1: 竹南道场。

0: 难道场，
1: 九子求财道场有。
2: 院里道场。

0: 秀水太极道场一家亲。
1: 草屯道场。

0: 一口吞进千江水，
1: 苏澳山水，台湾八大情，
2: 道行宝贝，金融系明珠。嘿，
3: 宜兰道场。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及所有学员同修信众大德护持弘法，共转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大法轮于台湾净土。
1: 长金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位于禅机山仙佛寺，景致清幽的维新圣教译经大学是台湾译经推广教育的大本营，每逢假日总有数百名学员聚集在此修习译经与风水学。他们的动机或许各不相同，但求知的热情却一样强烈。译经大学的创办人火源禅师是当今华人世界大规模推广译经及风水学的第一人，他将宗教与学术相结合，建构出一套内外兼修的教学系统，以仙佛寺为基地，逐步开枝散叶，在台湾各地成立教室。20年的辛勤耕耘，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若非出自于宗教家的慈悲之心，如此艰巨的工程绝非一般民间团体所能承担。而这位人们眼中的一只行者，又是一位视野宏观的教育家。为了实现天下太平的心愿，年过七旬依旧四处奔走讲学传播善法，将他行道30年所累积的案例与心得化作课堂上生动的教材，警醒世人引以为鉴，并透过用意实现圆满的解决之道。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泉源，也是人类生命智慧的根源。易经的阴阳二元理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影响层面遍及医学、哲学、科学，及至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无所不包。例如人虽不信风水，却仍活在风水的庇荫中。人的一生命运乖舛，也是因为不了解天理运行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是以人人学易经，小则参酌行止，独善其身，大则济世助人，兼善天下，在无常的生命过程中便能减少失败，化解干戈，得到千金难买的心安与和平。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使命，20年的薪火相传，已培训出近10万名贤士及100多位法讲师，为社会人群带来生活的典范。而易经教学的版图，透过电视节目以及国际学院网络云端教室，无远弗届的传播效能，实现了教育无疆界的理想。火源禅师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的具体贡献，获得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证明了他一路走来的轨迹已经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易经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成人教育的推广人不免受到现实生活与思想成见所局限，因此易经大学创办人火源禅师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刻不容缓地进行向下扎根的工作。2001年，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主办第一届暑期大专青年精进班，为期一个月的密集训练，启发青年学子的思维深度，在宗教与学术的修持中体悟内心的成长，推出之后大获好评，续办至今已培训出无数的优秀人才。

2008年，果园禅师又揭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工程，那就是推广全国儿童读易经。它的规模远超过成人教育的范畴，为此易经大学特别成立了推广中心，专责教材编订及任务分组，积极寻求管道，进入校园召开说明会，排除万难，只求达成目标。利用每天半小时的晨光时间，由导师或爱心妈妈带读，一周一次，大约推广2年，就得到相当良好的成果。孩子们不但对易经的内容倒背如流，外在的行为气质也有明显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已有2000多所小学，16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免费的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这样的数据显示出易经的校园推广已经有了良好的发端，在孩子的人格发展最关键的阶段，透过易经的念读，开启智慧，稳定心性，减少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孩子成长之后，以光明的内在面对所有挑战，受益的对象将会扩及到整个社会。

易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作为易经推广教育的指标。他也强调，未来世界要和平，必须从儿童学易经开始做起。现在他要把台湾的成功经验分享到全世界，让所有华人地区的小朋友都有机会接受易经智慧的熏陶，和平的重要力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兴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大家学易经，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的智慧落实于家庭与事业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的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他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会到推广教育班，是因为来念了硕士班之后，觉得自己的学修不够，所以要再去那里补学修，以方便学术的学习。谢谢。
0: 哇，非常的一个精进的心呢，就是知道自己觉得谁可以更好的心，然后又来进而来学习。那我想向您请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跟你的学艺机缘。
1: 因为本身之前在

0: 就业的时候是在建管公管单位服务，
1: 哇，
0: 所以所学的跟土地跟风水是有相关，但是自己本身不知道这些，还要另外再学修，单纯都以建管相关跟土地相关法令在执行使用。是后来真正的从事建筑行业之后，我们要有土地的开发，要购地，要建设，所以才觉得说，因为择日也要请人家看，土地
1: 对，
0: 也要请
1: 哇，
0: 老师去看，啊，既然都要请人家看，看得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来学了之后，就知道，哎，大概可不可以，自己心里会有底。在进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对维新圣教的所有的师兄师姐都没有熟识的，对法师也没有熟识的。啊，刚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认识了邱金丽建筑师，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源泉法师。哦，啊，后来就是在有想要学修的时候，看到招生的时候，看到啊，源泉法师就是邱金丽老师，所以特别去选了邱金那个源泉法师的初级班来学修，是这样子。
1: 哇，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因缘呢。从你一开始的工作在建管处，然后进而又投身到我们的建筑行业。那在建筑行业的过程中，就深知到了我们择日啊、动土啊、风水的重要性。然后又进而因为我们的就是源泉法师的这个机缘，又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修，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那我也想要向您请问一下，那您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0: 因为我只是刚从初级班上来之后，就到学院念硕班，所以主要还是以学业为主啦。因为初级班所学的大概都基础，还不能用到应用上面。但是在建筑相关的东西是变成说我们有基本的学修，也有基本的概念，所以你在执行上面，你要请教法师，或是说要找人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有相关的法师师长可以请教。那就是说我们学的维新圣教来讲，还是以易经为优先呐、啊。你不管你是择日或是选择土地，到最后你还是要易经卜卦来确认，请师尊下来请开示，不是说啊我们自己择日定定也个好啊，土地也不是说啊去看一看就好了，我们还是要透过易经占卜，请师尊下来确认。
1: 哇，了解。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俊智师兄，他在我们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持续的精进，读了研究所，那他还来了，读了正期班呢，也来研究所精进。那在正期班就读的同时，他也来到了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持续的学修，然后并且也分享到了我们的法门呢，是建立在我们易经的智慧之上，古至今用。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呢，让你更想要来这个推广教育的学习呢？
0: 因为推广教育基本上也是我们正期班的延伸，只是说正期班每2个礼拜上一次课，而且是大班制的，所以法师上课的东西你有疑问，不一定你有时间问上课的法师，因为大班制而且是全国联播。但是你在推广教育班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上课时间或是下课时间，直接针对你的问题。该课程直接可以跟法师直接对话，直接针对你的问题来解决。但是你在正期班上课的时候是大班制的，老师在上课，你也不能中途打断，因为全国那么多人一直在上课。但是下课时间法师要没你能分享到的时间又有限，所以你自己在学修上，你自己想要学什么，学院的推广假日班都有。像你要单独去学风水，有圆通法师的风水课；你要择日，有其他老师的择日课。所以说，它不像说正期班，正期班就是按表操课，依照教务处给我们的学修课程，今天上什么课，明天上什么课，你只能跟着这样上。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或是说你的喜好，你可以针对易经解卦，去选你想要的课程。你也可以 你如果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也可以直接单纯就风水这门课程来学修。
1: 对。
0: 哎，还有法师开的是择日课程，你也可以针对择日来加强精进。
1: 哇，原来如此！这样听了你的分享，想必同修就是可以更了解了。在我们正奇班的学修过程中呢，我们按部就班的，在我们各位法讲师、各个正奇班负责的法讲师的优秀的传导之下，将精华与重点按部就班的广传给我们全台的正奇班同修。那在课余呢，你觉得需要更精进或者有疑惑的地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去分门别类。像刚刚我们师兄讲到的，有风水的课程，有择日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可以去挑你所想要学选修的学分，然后去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数呢，也是有实时的，是比较小班制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利用上课之时或者下课之余，可以跟师兄师姐同修，或者跟老师来做讨论，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呢。
2: 残疾人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想要再跟你询问一下，您在就是来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过程中，你在学修的这段经历中有觉得有什么很有特色的地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就如同刚刚所讲的，假日班它是属于小班制的，好，有可能十几位，也可能五六十位，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老师直接面对面，或是针对你的问题，就可以当面讨论了，不用等说啊，老师什么时候有空。
0: 了解。那我想要向您询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这段时间的学修过程中呢，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呢？或者是你心境上的变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去学院学修的话，是比正期班会增长得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学了就是你的，你要自己去学。当然有些人就说啊，他平安呢，但是有些想精进的，你就想办法自己多方面去学习。
0: 了解。我们在正期班的课程之中，可以学习的扎实与稳定。那我们在我们的学院呢，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学的效率且精进。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您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假日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之中呢，你修学了哪些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曾经学修的有圆通法师的基础八卦学，在学院的训练，当然他是直接一次一个早上，整堂课都是在讲易经八卦，所以在你的基础上，你可以增进很多。但是在我们的正期班的话，一般我们只是听课，听鬼呢，但是在学院的话，老师可以不断的重复跟你演练，可以教导，所以你学的会比较扎实。
0: 了解。
1: 我还有学修过择日学，那个圆通法师的止白择日，那就是说，因为这种东我们需要基本的常识，但是你说要学到会应用，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哦。
0: 那除了易经啊、择日啊，那在妙法普传课程，你也有选修吗？
1: 妙法普传是这学期才去，跟圆普法师学修，主要就是说，我们本身中文就有一本妙法普传的，但是我们的妙法不只有妙法普传里面所载的这些妙法，啊，这一次圆普法师主要是偏向我们的

0: 上课就有可以比较有一些思绪出来了，
1: 嗯，
0: 不会说啊死背。
1: 嗯，
0: 哎，以上。
1: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除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以外呢，我们对于孝道的精神也是非常的讲究。那在我们刚刚师兄介绍的课程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祖德流芳、慎终追远的一个重要性。
0: 法
1: 圆
0: 师，
1: 普法师的妙法普传课程之中呢，也会更深入的让我们去了解。那想请你更分享一下，在我们圆通法师的八卦基础学的课程之中，那他的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你觉得他蛮有特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八卦基础学是属于小班制的，顶多就是跟着硕班的学员学修，
1: 对。
0: 但是只有不像正奇班这么大班啊，
1: 对。
0: 所以他会一个一个问，
1: 嗯。
0: 看你了解到哪里，你需要
1: 嗯。
0: 加强哪里，而
1: 嗯
0: 且他还会直接叫你起来，请你解释在这卦意如何解卦，真正的从直接是在让你直接来解这只卦，而不是只有听卦，听老师讲而已，而是他也想知道你学到哪里，你能解卦解到哪里，好，以上。
1: 好，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学也要学以致用。我们在正奇班不断学修的过程之中，有优秀的法师传授我们很精华、很重点的课程内容，按部就班，让我们把基本的、扎实的基础功给练好。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这时候就是要将所学的知识输出的时候。我们借由课程的教导、课程的训练以及练习，让我们去学习到如何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如何去解这个卦，然后去增进自己的一个解卦的实力，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哦，了解。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也上过圆富法师的课程吗？那
0: 有
1: 也
0: 以
1: 想
0: 上，
1: 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在圆富法师的课程之中的学习方式是怎么样啊？老师的授课风格啊？
0: 圆富法师他上的是师傅的解卦禅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圆富法师早期跟着师傅上课那些笔记来传授的，
1: 哇，还是很精华。
0: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在正奇班，或是说一些法师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依老师的笔记稿，当下师傅怎么禅解来解释这些卦，或是卦师傅的另外的禅解。当然，有时候老师在上课的话，他是用师傅的禅解，所以你要认真去听当下师傅是怎么说的。是这样，
1: 了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邀请了非常优秀的师资，来自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授课。那我们的法师呢，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然后将他跟随着师父进宗门以来所学的知识，借由系统化的整理，倾囊相授在我们的课程之中。那我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我们在圆庭法师的择日学之中呢，你是上课方式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的同修他学习的过程可以学到什么呢？
0: 跟圆庭法师学修的话是比较一个奇特的感觉，因为法师本身就是科学家，所以
1: 哇，很特
0: 很
1: 别。
0: 多的东西他会把科学的东西引进来，像紫白择日，为什么要进要退？但是他的想法，他想要用科学的观念来导正，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宗门的紫白有宗门的规定。规矩，但是他会把他科学的想法引进到课堂学校上面，让你去知道说啊，原理原有是这样。
1: 哇，了解。我们宗门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各行各业的优秀的精英人才，然后我们的法师跟同修都是如此。那在我们圆庭法师的课程之中呢，他不只教我们择日学，他还将他本业的科学的原理呢，引用在我们的择日学之中，这样子结合来授课，这样子上起来也是非常有趣，对吧？
0: 当然，但是就是说，科学东西，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
1: 对。
0: 所以法式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听，说，
1: 哦，
0: 因为有些人没有学过
1: 物理啊什
0: 物
1: 么
0: 理或
1: 的，
0: 太空科学的话，要来 真正的去了解到法师的解释意思，

0: 会有点落差
1: 因为都是很专业的知
0: 了。
1: 识，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要更精进的去听，去了
0: 对
1: 解。
0: 对对对对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0: 那除此之外，那他的课程，你们的互动方式啊，或者跟师长之间的方式是什么呢？
1: 当然，因为我们在易经大学出正奇班这边所学修的都是以课本的为主，但是有多的接触当然是好的，又有高深的科学家来解释这些科学原理，是一个正面的啊。
0: 了解。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就是，那你从你一开始，你刚来到我们推广教育，学修，跟你现在来到我们这边学修的心得是怎么样呢？就是当初你可能的动机啊，是什么样的机缘跟自我期许？
1: 因为去假日班学修是要补足本身自己初级班刚上来的不足，因为硕士班当然它需要有一些相当的基础学理来堆叠上来，但是我去硕班念读书的时候，我是刚好初级班刚上来，所以自己的学修比较不足，所以我去假日班是要把这个不足的地方补齐，
0: 哇，那我们俊智师兄他的学修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效率呢。他在初级班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也不简单的一个心态呢，很棒。
1: 当然，因为年纪也是一个问题呀、啊，不像主持人还年轻，可以继续累积上来，也是中文系一样培养的人才
0: 谢谢，哇，我们活到老也要学到老。我们推广教育呢，在终身学习的一个基础下，让不论任何的年龄层，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不论你是来自哪里，你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难能可贵的学修机会。在我们全台的各地呢，有我们的正奇班可以学修。那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除了有研究所之外，也有假日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机会，让大家可以把握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学修我们非常殊胜且有趣的一个妙法。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你觉得，你这样子这段学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你觉得？让你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因为假日班是在白天上课，但是我们正奇班一般是晚上上课，所以假日班的话，很多户外教学，老师会带你们去看现场，哦，山川大地，风水的就有山川大地，啊，你妙法普传有些科仪，你可以去现场去学修，但是你在正奇班，因为我们都是晚上上课，比较没有户外教学。所以你要再增进的话，可能要利用时间去上假日班学习哦。
0: 哇，这样听了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也觉得他真的很不简单呢。他做到了我们在国歌之中所讲到了夙夜匪懈的精神。他不止白天去上了我们的硕士班啊，我们的假日班，然后晚上呢也持续在正奇班努力的精进，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1: 谢谢。
0: 然后在我们这样子上课之余呢，刚刚也有说到，我们就是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热心的在做义工，
1: 因为法务是大家要做的，哎呀、啊，大家要去把工作完成。啊，你唔做，伊唔做，谁要做？当然是大家要一起努力。
0: 了解，哇，那你今天的分享也是蛮很精彩的。那也想要再请你再分享一些，就是。

0: 那你觉得，可以邀请我们同修来报名的一些动机呀，或者是想要介绍给我们同修很值得来参加的啊，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1: 各位同学，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你们要利用假日时间来学修，因为就是说，像你比较偏向风水学，你可以单纯以风水这个科目去选择你要上课的法师的课程。你今天比较想学习易经解卦，你可以单纯依旧这一科目来选修上课，不像那个我们。易经大学是按表操课，老师教什么你就上什么。你去假日班可以针对我们的易经、风水，还有择日，还有其他法师开的课，单一选择上课的科目来学修。以上。
0: 哇，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在报名的时间中嘛。那你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学修这个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1: 终身学习是必然的，因为正期班也是终身学习。但是假日班的话，就像刚刚所讲的，你有比较想要学修哪一个科目项目，你可以针对这个科目项目自己去加强。
0: 哦，原来如此。那也谢谢我们俊智师兄今天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己、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以及深入体会的智慧。现在，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的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生活应用以及博大精深的智慧。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的规定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的官网查询，或洽电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把握难能可贵的机会，踊跃报名参加！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迹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现在一个小新闻呢、2004年8月13日的消息，《香港文汇报》综合台湾传媒报道，台湾政治人物多迷信。啊，每逢重大政治决定或事件，他们都要求先问卦，并希望通过算命师获得神奇的力量。据台湾新新闻披露，为了2004年胜选总统，陈水扁在竞选总部开张第一天，即由算命先生主持，率领主要竞选干部下跪祭天，这是有的啦，这是没有错。一位王老师他所主持的还不错啊。第二，为争取2004年连任，陈水扁竞选总部听命于一位算命师的建议，将上届总统竞选总部的原有布局做了两项改动：一，改掉总部大门的开口方向。2000年开口朝建国北路方向，2004年大门却改向民生东路方向。据说是因为每年的气不一样，开口不同，是为了接气；二是把总部后门打通。原本总部只有前门，这使得许多民众必须从后门后面绕一圈到前面。算命师说后门打通则通气通，气通了，气才会动。总部也开始也就开了后门。这个原来就是这样。原来呢，那个房子还没有盖好，盖了好多年，看他们原来是这样，像建国北路，建国路呢，建国路原来有人家有大栋房子挡住呢，怎么像建国路？所以他们这个报道，就调查了不正确，还有后门打通了，绕过来，那又是一栋大房子，原来呢，就在那边。左右路不通，所以他这个报道就不是正确。第一个他们拜天呐、祭天呐、这个是确实的哦。后来这位王老师

很谦虚的，要到大安寺啊去看看我，啊，说哎呀，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应该来主持。我说你主持就好了，主持过了，连任了就好了啦。哦，这个啊，至于其他我们就没有什么说，在这要紧下面。不仅如此，民进党内为笃信算命问卦的考试院前续部部长朱武宪，在选前特别请南投长基山仙佛寺的混脸禅师为陈水扁连任的可能算了一卦。朱事后洋洋得意地对人称：“根据最后开票的结果，这位禅师算得神准。”哎呦，阿弥陀佛！而陈水扁在胜选后，再率尤锡坤、张进雄、邱毅人、苏贞昌、谢长廷等人，在某天夜里再度下跪谢天，没有这个事。哈哈，这是里面在吃面，好，外面在喊烧。哎呦，里面这个面的烤上有牛排哦，或是猪排哦，或是虾仁，或者鲍鱼哦，怎么样？都外面塞化修哦。好了，再来更好玩的哈，台湾319枪击案发生后，国民党请的一群算命大师曾就此问卦。问卜卦象认为，枪击案有人指使，废话吧？不会是有人指使才会做这个事啊？不然哪一个小朋友打电动玩具有可能吗？是不是？啊，是君位者得利的上卦，阻止美国。啊，陈水扁本人或任何在这件事中的得利者。也因上则的阻挡，造成办案的停滞。嘿嘿，这个哈，自媒体呀，当然是给众生带来一些吃饱饭的笑话，好，帮助消化啊，也是无妨了哈。但是呢，以上第一点，好，第一点呢，朱部长那时候啊。陈水扁先生啊，来到仙佛寺，就气人来嘛，来了，原来说要20分钟，后来我们在里面谈了一个小时多，一个小时多呢，我给他的建议，我给他的提议，第一，心量要大；第二，变要大，变大力大，不要畏私心；第三呢，你这个。要重乐乐，不能独乐乐，离地狱的卦。要重乐乐，不能独乐乐。经济要发挥长才，经济要发挥长才，让有这方面长才的人能够发挥。种种呢，我把这一些心量大的，以国家为己任，这个前提呀。好，我写了给他。然后呢，绝对不能随便的去伤害在野的遗贤。我们要请在野遗贤参与于我们的国家国事。啊，再来呢，我们不能伤害对方在任何上的，我们不要在各种的借由这口呢去。无中生有，这样很不好，等等，都从光明面，我写了给总统先生呢，我说你一定要从开发光明面，当有一天继续连任的时候，你的竞选对手也是你的子民，也是你的国民，即使这些国民们、子民们，心里也不平衡，你一定要忍耐，你一定会。连任，但是票不多，这个是代表台湾民主已经到平行的阶段，这个也是给执政党的一种警惕，不能不努力，不能有所。

但忽略过去一些的不圆满的，我们一定要改进，好，否则的话，下一次就换别人了。这是从这方面去鼓励他，所以要光明面，就是我们维生中的踪迹。这边黑暗了，我们到从这个光明，一直开发光明面，你黑暗面你就会降下来。我是跟总统建立的这一些理念，至于外面讲怎么样，也不必去反驳，这是一种给你的鼓励，给你的给你的砥砺。那么这个工作团队你这如果接下来的一些原来第一任的工作团队，不是很合理的，那么你应该要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民族，我说你也要去感恩我们的国父，我们的先总统蒋公，现在我们才有机会轮到你来当，一位领导人，将整个中华民族，希望在你的手上，两岸的问题能够化为无形。我跟他鼓励的，我写了25条，到最后第25条呢，我就写在520那一天的宣言。第一，要带动全民，带动全民走上正义，而且要带上整个世界人民都要从事这个崇尚正义。这个才是真正一个当代的政治家所以总统先生呢，他看了这25条呢，在天坛里面，他眼睛发红了，明定法师也在场。那我们所谈的，不是一般江湖世事。来怎么谢了？都不是这样，这个不是我们真正一个属于宗教修行的人。如果我们要想尽办法来以各种方式来打击的话，就不合理，就不合理。而且呢，我的第24条呢，这个连任呢，会有很大的冲击，你要忍耐，一定要忍。结果真的也是忍了。这个是一个民主，从原来不是混民主，要走上民主，必须经过的过程。那么枪击案件的事情，报纸也把我好多报，新新闻，在美国什么报，他也有说残疾三千或是混脸三千主导的，就是哇，你把我提升到世界级了。哦，他们看得很紧张，我的当然是哦，当然是师兄师姐很紧张，打电话买回来我看，我说那有什么，把我主导的世界级的比当时甘乃迪被枪杀比还那个更高招，那世界级了，那会有什么呢？哎呀，这新闻嘛，新的所听到的不一定正确嘛，还要再求证嘛。新闻的意思是新听到的，看到的听到了。然后，是现在了。接下去第二步还要求证呢，还要再求证嘛。所以新闻不是完全的正确嘛。那我们就谅解他了。那在刚才说下跪的事情，下跪几天，我们在去年要祭祖前，我们讲《天德经》。天德经》呢，在播5月13号那一天。刚好播出那一天，在《天德经》讲了，我们要祈祷上天，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我希望呢，我们去阿欣呢，可以拿来那5月13号播的那一天的录影带，去年讲的，那么在那播到那一天呢，我说不能跪了，再跪了就站不起来。我有讲啊，3、4个月前就录了啦。都录了，刚好播到5月13，3月10号那一天，那一天呢，我那个播出来，如果在竞选上

我们跪下来是侮辱了整个全民，侮辱全民没有智慧，跪是侮辱全民呢，是没有智慧，侮辱国家。哦，我们领导人这样不对，啊，所以这种跪的不能再跪，如果跪了就站不起来。那天早上播了，那天下午两个一南一北，大家一起跪。啊，那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啊，两个一个趴在地上稳土啊，一个跪下来，刚好护啊护啊。那天早上我们的听工啊，叫他不能跪了，还是要跪，那种跪是侮辱全民，不对的，那是不合理的。319，啊，319本来就会发生这些事嘛，天意嘛，肚子打一个。叫大家肚量要大，把肚子打过去插过去，叫大家全民肚量要大。如果肚量不大的话，嘿，缩小了也打不到。那么肚量要大，擦身而过，啊，刚好又个打角要行，肚量要大要去行啊，要行到啊，实实在在去实践去行啊。一个要行，一个肚子那刚好在肚脐以上，肚脐以上为天，肚脐以下为地。所以，那么李秀莲副总统呢？他是坤卦为地，好、啊，他就打到脚，啊，陈水扁呢，啊，就，肚脐以上是乾卦是阳，是肚脐以上，我要过去拿罗盘，这肚脐以上是阳卦嘛，哦，不能拿到肚脐以下嘛，这个禅机的很妙，那变了，我们在这里，啊，那天呢，我们在举办的法会啊。在这里，我们这一个大家祈福法会，哦，听到了，笑一笑，哦，打电话了，朱部长他打电话来，师傅啊，啊，现在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哇，先行耶了，人脉系统啊，好、哦，先行耶，这个一个天意，他说谁问谁答了，我不能说谁答了，自导自演是不可能，拿生命开玩笑，哦，自导自演，啊、哦，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有一些。糊里糊涂的人所做了，糊里糊涂的人所做了，好，那么意思也是后面有人主导，一定会有主导嘛？这一时主导呢？啊，我们姑且不论，好，这个事情已经过了，这告诉全民度量要大，啊，脚要实践，人在世界上就行道。那刚才我们智英的爸爸。来了，很高兴。哦，告诉我说，哎呀，王老师回来，他难过一阵子，因为王老师从西班牙回来了，在西班牙就没有真正的风水。他帮啊自营的爸爸餐厅，包括好多人啊，以风水学原来错了，假的风水一大堆，啊，结果做了大家烦恼一大堆。啊，在那边呢，王老师呢，啊，要他回来读这个课。啊，所以就回来了，啊，这个读完了，找时间还是要回去，嘿嘿，啊，落叶归根，啊，根在西班牙，好、哦，还是要你一群的所有有缘的众生，他们呢，你有缘的人呢，都投胎，直接风，那海风特别大，吹到啊西班牙去了，还是要渡他们起来，渡他们回来，啊，渡他们能够。啊，在这方面呢，这一生续更好的缘。好了，这一319呢，那一天为什么会发生？这好像也是一种天机，究竟是谁呢？好，我们也不知道，也不可说，不可以说，因为不知道就不可以说，啊，不可思议，也不知道就没有办法拿出来讨论与检讨了，这不可思议。啊，所以很多世间上的事情。都上天在启示着我们众生，启示众生。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他在世间上的一切过程，都有他的天机存在。好，所以这个三啊会卜卦。啊，卜卦啊，是哪一位？是哪里发生的？是不是？这个哈、哦，啊，等一下告诉各位，官鬼爻，
适应之内。

就是国内；官鬼爻适应之外，就是国外。你等一下可以卜卦看看，我下课帮你解。啊，卦出来，哈哈，官鬼爻在四应之内哦，四爻应爻之内就是国内，四应之外就是国外，很准，跑也跑不了。啊，所以一些算命的，哈哈，还有一个媒体的，啊，的一些不是很正确的啊观念，啊，法不正，世间就乱嘛。所以，我们老祖一再要我们在传这个正确的法。好，三六九的事情会发生在前年呢，我就有提示暗示说，在选举的前一天，可能会有天惊地动的事情发生。啊，因为从卦象看起来，那一天刚好。因为在一年前，然后半年，九个月前，我们就有占过卦嘛，这个事情会有一个意外的天灾会来，所以我们大家要很小心，很小心，有提示过，也警告过了，一直在很注意，很注意，结果事情还发生了，这叫做天意。叫做天意，也是在告诉大家，这一次的选举，选的结果，大家要有度量，要有度量，哦，不要没有度量，无论谁选上，那都不重要，人死了烧了，还是一坛的灰而已嘛，亚历山大帝，死了之后，他两只手还是要再伸出去嘛。他说：“我没有带走世间上所有的一切啊，两手空空啊，我没有带走世间上的一切，还是空空啊，只能运用这个躯壳，能做的，能服务大众，能安顿整个社会的，安顿国家的，安顿人世间的，能做的就尽量来做。至于呢，那个率领政权总部祭天拜天公，确实没有错。祭天，祭天呢？”好，那我们一个人他在祭天，我们不了解他内在心灵的世界所想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在外面揣测，在外面揣测的话，我们不了解他心里在祈祷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心里他祈祷的是什么，我们就不会讲了啦，因为你是大彻大悟的人。我们释迦牟尼佛才告诉我们说，未大彻大悟以前。绝对不要去批评任何一件是非嘛，所以我们还没大彻大悟，不要批评。当我们大彻大悟的时候，你更不会批评，因为了解他心里在所祈祷的是什么。那么你了解他祈祷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你更不会批评。为什么？他的愿力，他的业力，他所祈祷是他业力，让他去了；他的愿力，让他去实践。那么会不会批评了？就不会批评，所以佛法之圣，佛法之妙嘛，在我们道家的道法里面，当然很殊胜，但是道家的思想呢，很多思想都在第八四田，没有办法进到第九，没有大办法进到一个很客观的境界，很多是有这一种见解，所以佛法佛家的思想。那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话已经将整个都剖析了清清楚楚，剖析了人世间所有一切的给我们修心养性的不二法门，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像这个报道呢，你求神问政，也没有错啊，因为神。不是我们所讲的，一般的所想的神，神是能为大众服务，带给全民，能够平安，带给全人类能够心安的境界的，视为神。那么求神要求的，给大家一个心安嘛，那还不对吗？能做神他的绝对不会以私下以私心来为众生解答，他一定是很公正。
就很公正的解答。啊，所以昨天晚上在大凡寺，有一位台湾的一个行业的经理，有机会要升副总经理。我说你过去的想法都不对了，过去的想法都有私心，为什么都不升我？我因为你的一年还没到，你要到60岁才有机会，你现在还58岁而已，因为你的轨迹嘛。过去一直埋怨怎么国民党都不给我什么呀？我说你错了，你过去对国家对不起。如果国民党来台湾领导大家了，台湾即使很多政策上的大家没办法接受，但是你今天已经升到经理哦，你已经是经理哦，你的经理的也是国家给你的，那么你为什么怨国家？所以当时你个人的福德因缘也有关系。所以这位，升副总了，这个经理先生啊，老师，过去我都错了，过去的想法，怨、不满、恨，我说你从来没有检讨自己，到底做了多少？我做了很多整个公司的运作钱我在赚呢、哪里你在赚？不是你在赚，分工合作一部分，螃蟹生那么大，没有脚也没有用这一位先生呢，经理先生，他才哎呀，过去我的想法，我现在开始我要从学佛，从佛学佛法的这个境界去，来研究，来参禅，来参修，所以世界上的政治，或是怎么样，任何一个人，他各种的求神问卜。都有他的道理，我们不要给他有任何一样的下定论。下定论以后，当我们悟到以后，你会明说说，我当时怎么那么糊涂，怎么怎么，哎呀，烦恼，个人的因缘嘛。像以前，这个朱元璋和陈友谅，陈友谅是因嘛。朱元璋是元和国嘛？元和元呢、一年的元和国嘛？说是哪一个伟大？陈友谅很伟大，那么陈友谅很伟大了，朱元璋也伟大，两个是平行的嘛？有因才有果，人生就开始有果嘛？哈哈哈，这个事情呢，319了。319的是国民党请的一群算命大师成就问卜，那时候我听看报道听很多嘛，把面包24个装了颠倒卡，明天压着要走嘛，已经是暴殄天物了，将浪费天物了啦，违背天理了啦，这个不是算命师啦，哎呦，这个江湖中人这样做是伤到自己的德行。损了自己的祖德，这不好，这个是确实不好，我们要有一个慈悲心、关爱心。所以圣严法师，他就说，既然事实已经既定了，大家要好好合作，相互体谅，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要再给百姓。受到伤害了，结果大陆他就把他看成是停本立的，现在大陆不给圣严法师过去，嘿嘿，很好玩哦，连我说泱泱大国度量都没有，也不对，泱泱大国度量也都没有，那么，俗话说了，是心有鬼，不然怎么怕他过去？他是正确嘛？哎呦，我常常在想，我们大陆的师兄师姐们，我说你们心量要把心打开来，大家才有一家的可能。心打开来，大家没有互相伤害，没有互相伤害的，大家就有坐下来谈了一天。即使说我们大家谈了谈不拢，下一代还会谈嘛？原来有。

哦，也是这样，没有这样嘛。那么为什么要这些心量打不开？和我们大陆的一些师兄啊，他们也是啊，有一些地位嘛。啊，对呀，我们搞不清楚上面在搞什么啊，那是天意嘛。好，我们就暂时不一边，我们大家各怀为本真，整个民族啊，中华三族，大家心手相连，来共同发个愿，来共创世界的和平。那么至于这一些呢，我们看一看，笑一笑，很多事实不是所想的这样，好，我们只能笑一笑，哈哈大笑，中午多吃两碗饭，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季节交替的日子呢，对于异位性皮肤炎患者来说呢，往往是病情恶化的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什么呢？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要怎么治疗呢？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的平常保养到底会有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邀请到了专业医师，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皮肤科的沈冠宇沈医师，沈医师再一次欢迎。
1: 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皮肤科沈冠宇医师，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照顾以及一些概念。
0: 是，沈医师在前两集也都跟我们大家来探讨到皮肤的部分，这一集是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词，要请沈医师来跟大家说什么是异位性皮肤炎。
1: 异位性皮肤炎呢，它其实我们一般会觉得，皮肤东痒痒西痒痒，我到底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因为痒的原因非常的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异位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呢，基本上来说它会有两个最大的特色，就是皮肤会很痒，皮肤会非常的干，非常的干燥。然后呢，它的一些症状呢，就是因为病人很痒嘛，所以就会一直抓一直抓，抓到最后皮肤就会泛红，然后甚至出现一些丘疹，一颗一颗的。另外呢，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会抓出来变成汤汤水水的，甚至这个抓出来的伤口都有可能同时会合并一些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再来呢，随着年纪越来越随着我们这个皮肤越来越久，越抓越久之后，皮肤会变厚，就是所谓的苔藓化，就会变成比较厚的厚皮的情况，然后或者是所谓的痒疹，一颗一颗的，这个是典型的异位性皮肤炎的表现跟它的一个过程。基本上呢，异位性皮肤炎最在全世界的比例大概占了大概 7% 左右，有接近70%的患者其实都有异位性皮肤炎的问题。最常好发的年纪其实是在2岁左右，就是在小朋友，大部分其实都在5岁以前就发病了，
0: 是
1: 就开始会出现这个痒的跟这个皮肤的表现，但是仍然有接近四分

0: 分之一的患者其实是成人之后才出现的异位性皮肤炎，所以说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大部分其实在婴幼儿、在小 baby 的时候，在小小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端倪。然后呢，他随着他的年纪的增长，他的表现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别。在小 baby 时期，刚出生到1岁这个阶段，常常就是会有一些脸部的湿疹。脸部就会开始有容易有一些发炎感染，然后也会有一些尿布疹的表现。接下来呢，大概到小小孩的年纪哈，上幼儿园啊，大概2岁到5岁这个阶段，他开始会在一些皮肤皱褶的地方，像是我们的胳肢窝，我们的膝盖的后面的膝窝，这些皮肤皱褶的地方，开始会发现小朋友一直抓，一直抓，很多的伤口啦，哈。然后，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棉被上哦都是血，小朋友整晚都睡不着，小朋友睡不着，大人也睡不着了，
1: 是，
0: 整个家庭都为了这件事情哦都不好睡。
1: 是，
0: 然后随着年纪稍微越来越大，哦，大概到了国小、国中、高中这个阶段呢，有一些患者他是没有办法脱离异位性皮肤炎的哈，大部分其实7岁是个分水岭。很多的患者其实7岁之后都会比较改善，但是呢，有接近20%的患者，2%到3%的患者，他是慢慢长大，肌肤还是没有变好的患者，他就会变得比较严重。除了我们原本的这些弯曲的地方哈，胳肢窝腋下，还有这些膝窝的地方会变厚以外，全身都有可能会变红了哈，就是一直脱屑，这样呢，其实睡不好。念书也念不下了哈，
1: 是。
0: 所以常常也会影响到这些小朋友、这些学生的学习的状况。另外哈，因为到了国小、国中的阶段哈，同侪都比较没有同理心呐哈，哦，常常会被叫哦"谢谢哥"、"谢谢姐"，哦，其实都会被有点像是心理上被有点霸凌的状态。所以这一群易肤的小朋友长大之后，往往他们都会有一点，不太想跟人家互动，他会就是社交有一点点困难哈，交朋友上也会有一点障碍，哦，常常来看诊就是头低低的，不太想看你这样，对啊，家人其实也是烦心烦累，然后非常的辛苦啊，爸妈其实也是带着这些小朋友们到处看医生哦，其实易肤不管是对于病人的整体主观的感受痒不舒服，或者是对于他的心理上的就是一些。焦虑啦，忧郁啦，甚至易肤的患者，自杀率哈，想要自杀的念头都比一般人多出2倍到5倍啊，所以心理上也是个压力。另外呢，其实对于他的求学、求职也是一个障碍。然后对家庭来说呢，长期看诊哈，他所耗费的成本啊，以及这些时间都是一种负担。对，所以易肤的患者常常就是整个家庭都要一起辛苦了。对，所以在照顾上都要特别小心。
1: 是，刚刚沈医师说，小朋友从2岁开始呢，就有可能比较容易引发，因为连我自己小朋友也都是这个情况，但是很幸运，那时候就赶快治疗好了。这真的是全家晚上都不能睡，因为都是会很瘙痒一个情况。但是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成因会造成我们人体会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情况呢？
0: 异位性皮肤炎呢，它也是一种皮肤慢性发炎的疾病哦，一个状态。它的成因呢，也是蛮复杂的，跟免疫相关哈。基本上呢，就是一部分是跟基因有关。这群患者呢，他本身有一个 filaggrin 的基因，这个基因它本身呢，它会制造的一些蛋白是跟皮肤脏壁有关。我们皮肤必须要有一层一层好的保护层，才不会一点风吹草动就发炎。这群患者，他皮肤的油脂是比较不够的哈，皮肤脏壁比较破碎，就像说它是一个城堡，但是它的城墙盖得比较破碎。比较破碎的情况下呢，一些外来的一些过敏源，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尘螨或者是一些花粉啊、猫毛、狗毛啊，或者是各种像是二手烟啊这些过敏源接触到这个比较保护力比较差的皮肤之后呢。它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发炎反应，最常见的是第二型的发炎反应，哈，身体 TH2 这种免疫细胞会增加，进一步呢，它会让整个发炎变成更严重，然后也会跟我们皮肤的角质细胞跟其他的细胞作用，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它会让你越来越痒， 但是你越痒的时候，你去抓它，这个。

0: 发炎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的皮肤脏壁越来越差，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禅机山维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一久之后呢，我们身体的发炎慢慢的会开始出现其他的，像是第一型的免疫发炎反应，皮肤就会增厚，所以呢，它的会一开始是湿湿烂烂的皮肤，后续就会变成比较粗糙、比较厚的皮肤。它牵涉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免疫的过程。
3: 是在皮肤呢，其实第一个感受就是会一直抓一直抓，那一直抓一直抓我们可以怎么止痒呢？然后都会想说用千奇百怪的方法，因为以前小时候我是想说一直痒应该会热热吧，热热那我就用湿毛巾帮孩子冰敷，但是也会很想要了解一下说医师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什么止痒的方式。
0: OK， 首先我们提到痒在这边再跟观众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的痒都是异位性皮肤炎，但是痒是异位性皮肤炎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一般一个很痒很痒的患者来，我们会先评估四个重要的原因，包含四个重要的面向，它是不是很痒，另外这个症状是不是从小就出现，因为有四分之三的患者其实是很小就有，大部分都是在5岁以前。
3: 是，
0: 再来就是说它痒的位置跟抓的位置是不是典型，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小 baby 跟小小孩跟大人这些典型的位置。最后呢，我们会去评估他就是除了易肤的可能以外，有没有同时合并其他的一些过敏的体质，包含过敏性鼻炎跟气喘。一般来说最一开始会是异位性皮肤炎，后续开始会出现气喘，然后随着长大就会出现过敏性鼻炎，这个叫过敏的三部曲。对，另外除了小朋友本身以外呢，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没有类似的过敏的体质，过敏的症状，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诊断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这些原因这些表现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是个异位性皮肤炎。好，然后当我们诊断了一个异位性皮肤炎之后就是治疗了，因为对病患来说最影响他的生活的其实是痒，
3: 是
0: 痒到不行怎么办。当然在家里有一些可以舒缓的方式，就是冰敷。好，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很痒他就去冲热水澡，冲的当下好舒服啊，但是冲完之后呢其实神经会变得更发炎，你之后会更痒。然后再来呢，痒的时候呢就是用拍的，
3: 是
0: 不要抓，因为越抓其实会越痒。然后再来，如果小朋友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把手给绑起来嘛，痒到不行怎么办，把他指甲剪短，不要让他因为指甲长一直抓导致伤口进一步形成后续的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接下来呢就是要就医啦，
3: 是
0: 有的时候痒起来真的控制不了啦，这时候医生就可以帮你，像是给一些口服药、外用药，甚至可以长期维持的一些治疗，都可以将病患的痒感降低，进一步才有办法进入第二个时期。我会简单将异位性皮肤炎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发炎最严重的时期，就是森林在失火了。好，我们不要在旁边喊说要睡好吃好没有用，森林在失火的时候我们要救火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会给一些口服的抗组织胺，就是针对止痒的，
3: 是
0: 还有外用的类固醇药膏也是抗发炎的。有的时候光是吃药跟擦药压不住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加上更强力的我们失火了只用水桶救不了怎么办，请消防队来救，可能就要加上一些口服的类固醇。
3: 是，
0: 对，但是因为口服类固醇俗称的美国仙丹，它是不能长期一直吃的， 大概几周的时间，我们会慢慢的将这个口服类固醇给拿掉，取而代之必须要有其他可以来镇压的一些抗发炎的角色。有一些免疫抑制剂，我们比较常用的包含像是灭杀除炎定，或者是一些

0: 所以呢，就需要跟医生做一个配合，医生会帮你做一些检查，来去监测你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1: 是。
0: 但整体来说，它都比起长期使用类固醇来说，效果副作用更相对更安全。再来呢，如果是吃药、擦药都不行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武器，照紫外光。
1: 紫
0: 紫
1: 外
0: 外
1: 光。
0: 光机器这个是在比较大型的医疗机构吼，比较大的医院的皮肤科都会有的紫外光机器。包含紫外光 A 光跟 B 光，它都可以抑制掉我们过度的，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型跟第二型的发炎反应，让我们的身体冷静下来，好，可以让这个发炎稍微降低一点。有一些紫外光的机器，再来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发炎呢，已经过了第一关，我们先把火给灭下来了，哈，稍微比较趋于缓和之后呢，这个时候不可以马上松手，马上把药物一拿掉。就会再经历大风大浪吼，又再回去之前失火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维持型的治疗。我们外用的类固醇药膏会慢慢的减少它使用的频率，甚至可以使用一些非类固醇的药膏，哦，它可以也是可以达到抗发炎的效果。这个就有一些选择，这个可以再跟医师做讨论。另外，照紫外光这件事情也可以做一个维持型的治疗。对，接下来，假设真的已经回到我们比较平常的状态哈，比较不痒也比较不红了哈。啊，刚刚要提到一点，急性发炎的时候，可能同时合并细菌或病毒感染，这个时候适当的加上一些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在急性期是重要的。OK，等我们这些感染啊、发炎都趋于平静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回归到平常的日常保养。日常保养非常的重要。其实要维持一个疾病不要复发，比起我们单纯压抑它来说是更困难，但是更重要的。这时候就要做好几件事情哈，就是避免过敏源。哦，哪些东西会诱发？哦，有一些最常见的，刚才提到的一些灰尘类的，或者是一些猫毛、狗毛啦，一些尘螨。但是如果有对其他特定的东西过敏呢，我们还有一些检测的方式，等一下有空再跟大家做讨论。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做好保湿，因为我们的皮肤脏壁不好，就像我们的城墙是比较用的比较差的水泥，用的比较差的砖头，我们要去把它巩固好。我们涂乳液，好，涂这些保湿的东西，就像是重新将这个城墙做稳固一样。我们要把这个皮肤脏壁给擦好，好，让它保护好。会建议肌肤的患者，哈，一天至少擦到3次的乳液。
1: 一天到三次的，就像要吃三餐一样，皮肤要吃三餐。
0: 最重要的就是洗完澡，洗完澡之
1: 哦，
0: 后，我们皮肤最容易散失我们的水分，
1: 是，
0: 这个时候就是你最容易让你的皮肤变干燥的情况。洗完澡一定要擦乳液，再来呢，早上出门前跟晚上睡觉前最好都要加强乳液的擦拭。对啊，因为患者常常问我乳液要擦几次，我擦一次够吗？
1: 是。
0: 不够，
1: 还有何
0: 三
1: 时
0: 次吧。
1: 差也会问得清楚一点，
0: 对，擦三次吧。
1: 三
0: 对。
1: 次，
0: 再来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皮肤的这些角质层的修复啦。
1: 是，
0: 就是我们要外用也要内服嘛，对，所以喝水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在我们的外用内服上面呢，有这些技巧来跟大家来分享讲一下。那在以前小博我自己的经验上面，也是说。帮孩子擦乳液，什么乳液我都擦了，各大小我都能选的都选择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知道有一些指标，我们是什么样的用品或是东西能够当做保养品来给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使用。
0: 因为易肤的患者本身就比较容易发炎哦，一点风吹草动，它就会变严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外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0: 它就会变严重。相对来说呢，哈，就是我们选择产品，就是要不要有一些过多的添加剂。我们的乳液啊，尽量不要选那种闻起来非常香的。有的乳液它为了强调让你闻起来比较舒服，会加很多的香氛的添加剂，或者是一些植萃这些成分，就是尽量避免。再来呢，就是要避免掉防腐剂哦，就是有一些会加一些防腐剂嘛，为了让它放久一点，所以这个成分是不要的哈。所以说有一些厂牌啦，像是理肤宝水啦、舒特夫啦。他们都有出专门给异位性皮肤炎专用的乳液。我觉得易肤的患者的话，我们尽量以这个方向去选择我们的一些产品。对，然后再来，刚刚有提到就是彩妆类的东西，其实也比较不适合啦。对呀，因为易肤的患者他本身呢皮肤脏壁不好，所以他的手跟脸的保护力也比较差，所以易肤患者常常会合并手部湿疹跟脸部湿疹。所以化妆来说，也是尽量要选择比较成分比较单纯的一个产品，或者是尽量淡妆，或者是不要化妆比较好。
1: 所以在这些食用产品上面呢，尽量选择天然，不要有一些过多的味道等等呢，来会增加皮肤的一个负担了。那也想要问说，在衣服的一个患者上面，他们在衣服穿着是不是也有一些方向可以来让大家依循一下？
0: 基本上呢，哈，我们如果做过敏原检测，哈，易肤的患者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些，尘螨类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毛类的，哈，猫毛、狗毛这些会过敏的，哈，所以呢，最容易有尘螨堆积的，其实就是一些
1: 布
0: 布
1: 类
0: 料、
1: 的，
0: 毛料的衣服，哈，像是一些会建议易肤的患者尽量穿棉质的衣服，或者是一些聚酯纤维。好，那种塑料的衣服是相对是比较不会引起过敏的，一些像是毛衣啦，或者是碰谁纱，好，就是那一种高领的毛衣那一种，哈，就尽量就是不要直接接触到皮肤啦，因为就算我们一般人，哈，有的时候穿那些毛衣也会痒痒的，对呀，哈，然后再来的话，尽量保持通风凉爽了，哈，因为有时候闷住，哈，它光是流汗跟闷热就是会让皮肤发炎的一种原因。不要穿得太闷、太厚的衣服，这样。
1: 所以在穿着上面也要凉爽，以棉质的方式呢，让皮肤能够呼吸。那用那种毛衣类啊，有的毛衣真的很漂亮，但是就是不适合，不能够乱穿了。在这个部分也要大概慎选一下。然后在饮食上面呢，医师有没有特别来交代一下大家的？
0: 饮食的部分基本上均衡饮食，多补充一些维他命 C。好，然后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这个都是需要的哈。但是常常就有家长来问说，哦，小朋友是不是不能吃鱼，不能吃花生？但是其实我们日子还是得过嘛哈，不什么都不吃其实很困难的哈。当然我们易肤的患者并不是说一定不能吃什么食物，我们可以基本的做一下自己的记录哈，我是不是小朋友吃了什么东西？皮肤会东痒痒、西痒痒，吃了芒果，吃了什么东西会东痒痒、西痒痒。如果真的会，那我们就避免，就不要吃就好了。但是并不代表什么样的食物一定是所有人都不能吃啊。当然，家长会想要问说，我是不是可以做过敏原的检测？好，像可以验出一些像是一些蛋啊，或者是对什么过敏，花生过敏之类的。基本上呢，易肤的患者有接近一半，他的过敏指数会高。就是所谓的 IgE，它的过敏体质，这种过敏指数一旦高之后呢，政府是有补助我们可以做过敏原的测试哈。当然如果有一些过敏原的一些明显的一些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去避免了。有一些像植物啦、蚌壳类的海鲜呐、或者是猫毛、狗毛、尘螨呐这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过敏，所以食物上来说，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哈，只要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最容易出现的过敏原其实是尘螨。
1: 尘螨的部分，感觉100%大家都容易。
0: 对，所以尘螨的部分在家里日常生活就要注意哈。如果家里有易肤的小朋友，或你本身是易肤的患者，你的床单、你的枕头套，或者是你的安全帽的内衬，大概两三个礼拜就要

0: 做一次清洁。如果真的是易肤的患者的话呢，其实就是那些毛毯，然后一些像小朋友，然后绒毛娃娃，可能就要
1: 对。
0: 狠下心来把它收起来。然后家里的一些布沙发或者是一些窗帘哈，如果是布材质的这种布的哈，就比较容易会积灰尘，
1: 是。
0: 这个就要做清洁。再来呢，其实湿度啦哈，就是尽量家里可以准备除湿机，好，就是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维持50%到60%的湿度是最适合的，因为湿度太高的情况下呢，会容易有尘螨的滋生，也有一些霉菌啊。这些细菌的滋生都会恶化易肤的状况，
1: 是，
0: 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家里的环境哦，有没有壁癌，
1: 哦，
0: 有时
1: 壁
0: 候
1: 癌的
0: 壁癌
1: 部
0: 也
1: 分，
0: 会有一些粉尘哦，也有可能会让易肤变得比较严重，所以日常照顾来说，就是要注意的点就是其实还不少。
1: 是在异位性皮肤炎上面呢，要注意到这么多，那也会想说，哇，现在天气这么热，那我到了外面，如果说流汗啊等等，或者是运动，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患者来一起进行呢？
0: 当然，我们在易肤的患者哈，夏天是比较容易变严重的。夏天因为它流汗，然后闷热哈，尤其在这些容易积汗的地方，脖子啦，或者是这些胳肢窝后，或者是膝盖后面，都会流汗，都会积汗。
1: 是，
0: 这时候就会让皮肤发炎。所以呢，会运动可以，但是要记得带一条湿毛巾，把这些流汗的地方适时的擦干。好，小朋友上体育课完后，就是要记得把这些地方，甚至用水稍微冲一下，把它擦干，都可以比较减缓皮肤的发炎。
1: 是，
0: 对啊，当然冬天也有可能会比较严重，都有可能哦，因为冬天反而是皮肤会缺油脂，缺油脂的情况下，其实就像我们讲，易肤的患者本来皮肤的脏皮就比较不好，我们冬天又常常洗热水澡，然后本身冬天分泌油脂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它也有可能会变严重。冬天反而要注意的是，要多擦一些保湿的乳液，3次甚至到4次，你只要觉得干，都拿起来擦。
1: 就要补充了这样的保湿的部分，因为冬天呢，真的是洗个热水澡超过瘾。可是出来之后呢，出了浴室，哇，水分瞬间都蒸发了，甚至那时候还会想说，我把所有的保温品都带进浴室。一洗完澡就马上擦到身体上，感觉来做一个保湿。像生活上还有没有哪些小技巧，也可以教一下大家。
0: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保湿嘛，保湿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嘛，
1: 是。
0: 哈。然后就是说，我们易肤的患者尽量也不要接触到二手烟，
1: 二手
0: 对，因为
1: 烟。
0: 二手烟其实也是会诱发它变严重的状况。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易肤的患者他其实脸部跟手部都是比较脆弱的，哈，因为它的保护层，我们可能。一般人碰到酒精清洁剂，它不会发炎，但是易肤患者他本身城墙比较脆弱，那个酒精或清洁剂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会诱发他发炎的原因。
1: 是。
0: 如果常常要洗碗碰水，一定要戴个手套。对，然后脸部的部分，易肤的患者在使用一些产品也是不能，不要一次用太强的产品。对，然后再来就是平常要做好维护了哈，我们。就算把急性的发炎压下来之后，在慢性，我们讲要让它一直维持很稳定的状态，重点就是刚刚讲的那些日常的一些功课。好、哦、啊，当然有一点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就最好就就医，我
1: 是。
0: 们尽量不要让它严重到森林烧，大火烧到整片山这么严重，到这么严重的发炎要治疗就会比较困难。
1: 是，所以我们平常多注意，不要森林失火、皮肤失火的时候，再赶快来跟医师来求救了。在今天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
0: 拜拜。
1: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

0: 荣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坛老祖庙祝圣，
1: 黄坛老祖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宜兴大学第二十届啊同修代表及各位法师讲师班导师代表众等，以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啊，讲到啊这个花愿，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还没成佛的时候，他就花了这四十八个愿。啊，若是他做佛的时候，他决定要做到什么？做佛的时候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是吧？这是为我们名扬两界的人本心里面开示唤醒每个人的觉性和灵性。非常重要的基本认知，在鬼谷先生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人的一生不过百岁，但是你再怎么样还是要舍掉有形的肉身身体，到最后我们的灵性一定要回归自性的净土啊，这要有相当相当的机缘，你才能够了解到这个法。那么今天九九法会，我们奉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还有我们各姓氏的堂上祖先啊朱建灵，来去我们的九九法会坛城端坐莲台受纳祭拜与供养，那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也一起在这里共修啊，唯愿同修们你们所听到的所共修所悟的能够告知你们自己的心啊，告知你们有缘的朋友啊，未来际我们都能够成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以为本。

0: 愿了。好，上一节我们讲到啊，第二十八愿啊，第二十八愿呢啊，就是讲到我们斋戒清净，当斋戒清净，意作声闻。当我们人临终的时候，家人要做斋戒，而最好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亡者念经啊，拿诸经来讲来开示最好。好了，一心细念与阿弥陀佛，与我就阿弥陀佛啊，我就代表我们列祖列宗所有大众亡者之心，细念与亡者之心就是佛啊，细念一直念佛，你把绑得紧紧的，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唱的也好，诵的也好，念的也好，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把它用我们的心阿汉，我们的亡者往生者的心活了再绑在一起，然后借用我们的口阿弥陀佛的音波转入我们的耳根，进入意念而转入心田。因为我们把亡者好他放在心中，他心中有佛，他的佛与我的佛是同样的佛，同样的法相庄严。怎么庄严？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你把它想着你的阿弥陀佛是身是金色的，那么你就一直念佛号，细念把它绑住放在心中，你一直念，你当下你的亲人绝对可以见性，可以成佛成就，不会坠入黑暗的地狱，主灵能够往生净土啊，他的佛光会回来加持灌顶你的守护灵等等啊，所以细念于我就阿弥陀佛啊，虽只以一昼夜不绝。我们讲的就最起码要有十二个小时，最好二十四个小时，太阳转一圈，地球转一圈是圆满，所以一昼夜一白天一晚上一直念佛号啊，然后一昼夜一生一生啊，一必生我刹，绝对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十八大愿讲完的时候，概略会为各位来讲解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怎么样的净土。啊，不但你只能说哎呀啊，你家在台北啊，什么路啊，几号，那里又很漂亮，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堆，但是没有告诉我你家里进门从哪里进去，进去有什么门，门进去有什么水池，有树，有怎么样都没有讲，不了解，然后当然那呢怎么不一样啊？怎么和我世界上躲在处一样呢？还没睡刚才说哎呦极乐世界很漂亮，怎么不一样呢？ 哎呀，就是升起烦恼的念，又出来了嘛。所以必须要念这个经的道理，哦，给王子听嘛，了解这个净土是什么样的现象，什么样的瑞相。啊，假如，哦，对了，回去了，就直接回到家。
1: 梵蒂冈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世间的尸体拿去烧掉了，就算了。而灵骨供在塔里面，那就好了。那重要的灵性，灵性，好，好了，不得誓愿终不做佛。你看阿弥陀佛为各位画下这个愿，开始这个禅机呀。第29愿，我作佛时，十方无量世界诸天人民，自心信乐，一生我刹，十生念我名号，必遂来生。唯除五蕴，五逆啦，五逆。谤毁谤正法，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啊，我们当我们要死了的时候，平时你念佛，你就有这个念佛阿弥陀佛习惯。但是啊，精通开示我们啊，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就可以升到阿弥陀佛的净土了，极乐世界。但是呢，你念十声名号，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净土。但是要有条件，你唯除忤逆，忤逆不孝父母，毁谤正法，杀修行者，杀。这个众生者，忤逆父母，犯以下犯上，偷盗等等的坏习惯的，绝对不收啊！所以王禅老祖开始要传正法，传易经与风水与当下。往往我们人在世间上，你不了解很多法的时候，往往无意中会造很多口业。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我们传的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让各位能够排忧解难以外，风水学让各位住家住得安定。平安以外，一定要有宗教的素养，要修身养性，不然的话，你即使住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你不修还是没有用啊。所以我一再告诉我们贤士同修，你来学易经风水了，是帮助你修更好的心法，能够未来成就往生极乐境。

0: 徒啊，那帮助各位能够啊离苦得乐，有正确的宗教信仰，有因果律，你才能够往生极乐净土。啊，若是我们在世间上很多倒债一大堆，啊，那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你只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我才不相信，也不会让你去。话讲回来，啊，你自己有一块净土，啊，你要结交，要结交好朋友，善良的朋友，你才让他到你家嘛。啊，若是嘴只有念着你的，哎呦，你很好，我很好，要去哪里？结果你在世间上很多糊涂事做一大堆，伤天啊，夺人财产，害命等等呢，你能到极乐净土才不相信。相对的，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大众们，你在世间的时候，平时呢，我们除了要念自己的名号，念自己的良心的名号以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若你不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使气断了，你能念佛了，还是挡住了，进不了你自己的，回归自己的家，这是必然的啦。所以有人呐、说：“哎呀，啊，你们这修行人啊，只有这样而已啊，死了以后没有看到就好了嘛，没看活了了啊。”我告诉你，没看真是歹了了呀。哦，这是真实不虚的嘞。所以我们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业障发生，避免不必要的罪过发生。那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以外，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这是不变的真理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手挂着三串的佛珠啦，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完以后，就是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造成家里的孩子很反弹，骂孩子没多没事，弄得孩子很反弹，老婆也反弹。有一天来到修佛寺了，看他不讲话的时候像佛祖，像修行人，话一讲呢，诸公爷人都造出来，地公爷啊，第八界地公爷都造出来了，那这种口都不好啊。我说某某，你这样修行是错误了，你心口不一啊，你心和口，你没有悟到心的庄严，你口只是念佛，但是你的口都很不好，诽谤啊，种种的问题都发生在你身上，你能往生我才不相信。啊，光你的孩子啊，把爸爸妈妈骂得一文不值，啊，老婆对你不谅解，你死的时候你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我就不相信。这位先生啊，他说：“师父啊，我没有看过这种的师父讲话这么斩钉截铁，不留余地。我跟你留着干什么？对不对？我是爱你，同是天涯沦落人，来到世间走一趟。”啊，你为什么表面扛着修行的架势、口头行为那么肤浅？那你到 往生净土吗？不可能啦，你家要先安，家庭要圆满一条心，你才能够见性呢。好，不然死了你还能够做什么？好，那听我讲了以后呢，也是很，他慧根很不错了。啊，好了，谢谢，我以后我会改过我的坏习惯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吧，他的老婆有一天就来拜老祖了。她说奇怪，她的老公怎么变得不一样？来问我啦，怪怪哦。对呀，不知道真的或者假的嘞。但是这他说你的老公对你很不客气的。对呀，我常常给他诅咒，西西也看好了，扛着修行的人的名义这样的很不好。常常骂他，好了好了，过去就算了，你也要修了，因为你不修，你看到先生这样，给你的一个障碍。他对呀，我就看这样就讨厌了，所以我对修行人都很感冒。我说那是你老公人家修行人好多不得了，都很多那是你老公你跟着修了，跟着念佛，有空就念佛，不要再计较你的老公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不行完，我说好不好是你家事记住，人生情长，苦更长，情长，苦更长。你的情是悲情，苦会更长回去咯。自己看着老公这样的变了，他也跟着变了，一家圆满了，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修行要心口要相等，不要说身体外表扛着这样，后面的糊涂数一大堆了，那都不是阿弥陀佛的本心。那再来。第30愿，我作何时十方？十方无央誓，诸天人民以至愿会转动之力，前世作恶，闻我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即忏悔，所以爱忏悔，忏悔为善奉持经戒，那

愿生我刹，寿终皆不经三恶道。死去的未经，未过继续的三恶道啊，净水啊，这个净水来生极乐世界，一切所欲啊，无不如意，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我们同修，哎，不简单呢。啊，你要发愿，不要与众生结怨仇，你跟众生计较也没有用。啊，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发这个愿，若是他做佛的时候，有众生平时作恶，但是一念之间，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他就忏悔，不再作恶，啊，就开始有的念经，啊，有的念佛，那死了以后绝对不会坠入三恶道。刚才我讲这一位先生的太太，啊，过去因为先生糊涂行为，啊，那他拿回去的经书，有的拿了把它烧掉，啊，无人把它拿去回到那个寺庙去，或者拿去丢掉，所以结下很多的恶缘呐，难怪他先生会很不高兴，他也有他的道理。我跟他说，这太太说，你也有道理，先生也有道理，都有道理，啊，但是你要忏悔，不然有一天你会很痛苦。所以过了差不多三年左右，他先生走了。这三年内呢，夫妻还是很恩爱的，一家很和谐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今天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3，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葬日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辛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宜小用，忌起灶婚姻入宅开张。

0: 三煞在东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即世人会当转一个法轮，确实，咱嘛是真正好诶呀，好、哦、很难得。咱若有我相、四相诶时，咱才是转未成。无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相就是天地无我，无人相毋是拢无人哦，毋是无人哦。免这不要执着于讲哦，我去为大家做什么事哦，无人相哦，无众生相啊，无免讲哦，我今日就咱今日同学遐坐来，那、哦、我想咱们俩什么什么，不要有这个分别，大家都无缘嘛。大家你们的心灵都是叫做点慧根嘛。电灯的火一在一起放出无量光嘛，对不对？然后寿着相数量，今天我们有来几位，我们不要去。所以佛经里底有讲，啊，这个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数，恒河沙数，恒河沙数。那么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共修，也是恒河沙数啊。嗯，是恁干的这俩，恁看出来我好今日天气迄云啊，又不是云啊，一个小小小粒小小小小小小小粒子，看过毋是雾，过毋是云，迄拢是法界众生啊。虽然我们在这里，但是我们法界众生，好，我们是没有隔阂的啦。好，所以在法界众生都一起来参加共修啊。好，咱即摆开始30天。弥陀讲堂，好，咱来做这个台，云梦山王禅老祖庙起见，好，这个叫做法会，好，这个法会30天呢，我们是现在这里做法会，事实上，这云梦山王禅老祖庙已经空界先起起来，先盖起来了，盖起来，现在诵经哎，你们在这里诵经哎，是在云梦山诵经，云梦山就在这里。啊、哦，给你们也是朦朦胧胧，就像云梦啦。好、哦，所以我们呢，这里滑啦，啊，这里缓慢了解，定慧一凹了，又凹嘞。我们这部分的都一样，地球都是在同一个地港的所在呀。好、啊，所以明年呢，我们在云梦山为落成、为了破土典礼的习，好、啊，这段时间呢，好、啊，慢慢安排时间，爱国一边努力。哈，加咧，刷咧，咱爱迄边努力屯土建设，明年呢，以后咱每一个月，哈，那咱做哈，大家这几十个哈，一起到云梦山去，还去啊咧，去围绕，好，去围绕，好，咱家这选玄奘法师咧，带几啊个咧，过迄边建设，咱爱围绕，爱鼓励啊，好，你家有啥，恁兜有啥物件，咱就再甲请人家，哈，围绕啊。哦，那啊，如果那从云梦山再回来呢，哈，光荣凯旋呐、啊，是不是？好，那阿赖耶识是不是就没有分了嘛？就没有分你我嘛？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人相，也没有我相，阿赖你的活我唯一啊嘛，懂吗？所以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呐、啊，你不会吹破的是境。困难，真困难呐、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咱经典用在生活上，好，你自自然然呢，你也多上，还得好无限的法益，好，好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首先呢，恭喜21世纪大家从头到尾要跨过21世纪这个第一年下一次共修呢，就21世纪2002年，圆年会，我们继续还是继续共修一日禅。一年来呢，我们在这里嵌入禅堂呢，共修呢，我们也得到很多的法益，我们也得到很多同沾法益的，受到法益，然后心灵解脱了也很多，即将呢，恭喜各位有始有终，我们六祖坛经呢。可能还要再讲一年才能讲完，还能讲完呢。讲完以后呢，我们就会再继续讲《金刚经》。《金刚经》因为要讲《金刚经》呢，必须六祖坛经你要弄清楚以后呢，你再来，我们再来修《金刚经》呢。那就比较会比较容易。金刚经》呢。我们过去《金刚经》所讲的有800多家，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但是呢，都是他的理还是一，理还是一呀、我们这下个礼拜五六七呢，14、15、16呢，都阿弥陀佛的圣诞，圣诞日呢，最后我们有3天的法会。3天法会呢，若是各位同修呢，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就来参加这个法会。我们这一次呢，还是在坛城的记录，写在这里坛城几家。那有时间呢，大家一起来参加拜忏。不要小看法会，那今天法会呢，很多很多呢，法界众生他们借着因缘，那呢，祖先那冤亲债主借着因缘呢，满带听经闻法，那这个机会我们不要让它错过。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之间那为地球华裔确实不简单。那前几天听到。那嘞，在美国真佛宗卢生燕卢老师一挂弟子嘞，从其他的州开8个多小时到雷藏寺，那这个嘞，美国雷藏寺嘞，去听卢老师开示半个钟头，一挂嘞。阿那俩8个多钟头，求道的心呢、啊？那台湾比较方便，所以一切的这几个文宣等等的简单容易得到，越容易得到呢越不容易悟道，一点越容易悟道，越容易得到，越不容易悟道这会咋啦？尤其呢，跟在师父旁边的人要特别注意，在师父旁边的呢，很容易掉进地狱，很容易掉进。

你真的啊，因为按个舒服都按了你啊，你也搞不清楚舒服与心灵的世界是怎么样，你也搞不清楚吧？啊，你哪在舒服与心灵的世界不在啊？你那嘛那俩嘛爱食饭爱放尿爱放屎啊？哦，啊嘛爱穿衫裤不会寒死啊？是不是呢？人家安尼啊，你不了解个人修，哎，个人的思维境界无相像啊。哦，自古以来，你行无边啊，顿悟了，你思维行无边顿悟的，往往都比较少。啊，姑姑来处这里嘞，好、哦，来，好不容易来，因为求道心切嘛，啊，求道心切，一心一意，我一定要求这个道也行啊，就很容易去顿悟，啊，就很容易契入，哈哈，这是自古以来的呢。叫当时啊，那阿难尊者，我兵，他听了最多，每天都听到他灭释迦牟尼有灭度一凹嘞，哎，阿难尊者最慢顿悟，想慢哦。一个我都知道，我都听过了，如是我闻，听得最清楚了。啊，结果呢，到最后大家都顿悟了，他还没悟。你要等到后500年，大家来了，为整理释迦牟尼佛陀所讲的道啊，要这根交税旁啊，交税旁叫红几笔啊。你们门开这么大呢，那门会叫做宽呢，大家进来很简单呢。啊，这旁啊呢，你怎么进去？我问你。你一定挣到阿罗汉国家当级别，我就进不去嘛，不然你进不去。那阿难呢？哦，一头开心呢，哎，很懊恼啊，但怎么办？哦，这个有规定的哈，那么一个洞没有遁入的不能进去，没有开悟不能进去，啊，怎么办呢？哎，该大谁了？大家那些，该有一天呢，眠床在床位啊，在床啊。啊，没有希望了，转呢？这相的名城，那一刹那，砰就顿悟。一种相的名城呢，想了的时候，才知道放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就放下了，一马上顿悟，这样子一整理，哇，嘿嘿，这里妙华。哦，所以你们跟在师傅旁边呢，你爱做注意耶。好、哦，那。哎，你们要自己常常要自己勤修一挂呢，好、哦、啊，自己听了以后你要做注意啊，哈、哦，多留意，多留心，好，把心留下来，心嘛，个老来，心要老留下来。那么今天来讲定慧品，啊，45页，善知识啊，定慧犹如何等啊？犹如灯光啊，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呀、啊，光是灯之用。明虽有二，体本同一啊。此定慧华亦复如是啊。哎呀，善知识啊，显地性，显地性啊，定慧犹如何等？定跟慧是啥物件呢？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等？是等级是怎么分呢？是定要紧，或者慧要紧？怎么分呢？啊，犹如灯光，就好像捡的灯光，灯个光，灯个光，有灯叫有光，有灯才有光，有无灯即暗呐、啊，无灯即暗，灯就是我们的心。当时释迦牟尼佛他说呢，无量劫前呢，好，耶稣乎，就是谁呢？燃灯古佛，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就是点咱的心性，点咱的心灵、心性那个大菩萨佛啊，这燃灯古佛，犹如灯光，灯光就是咱的心。有心才有光，无心即暗呐、啊。所以逐渐我们叫，那呢，卢老师人生活佛呀、啊，他弟子嘞7、8个小时啊，开车开到位嘞，听师尊嘞，啊，一直跟他讲个，啊，半个钟头都到嘞，他们悟了，很高兴，又开
八国总统又回去了，嘿，我的心。

无论心啊，所以心即是灯啊，那么智慧即是光，无心即无智慧啊。

0: 本什么会记得，什么代志都会记得，卡旁我拢会记得，什么好代志、歹代志我拢会记得了。到底你看我要两波来买啊？问我要不要念佛？那么我请问各位，你们要不要叫他念佛？这是念佛，他的所有一切的烦恼都是被化为菩提，化为智慧的呢。我咧继续念，念念到未念多好啊，念而不会念，无念。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还瞪着教兄嘛，人家念嘛是阿弥陀佛，如来如是，如烦恼如是，如来如烦恼如是，到最后烦恼是什么？烦恼看不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两个老师啊，我啥烦恼都无去啦，我只个烦恼阿弥陀佛吹不着，滴滴吹了，滴滴四个拜，四个大，等一下我们就讲到后面去了。他到最后倒是求到四个去问了啊，阿弥陀佛的都有，而且。我一个回过头等来呀，过一下半年又回过头等来呀。我老师啊，我等下吼烦恼拢无去啊，烦恼拢无去啊，我直接连烦恼拢无去啊。我管他呀，结果烦恼愈大条，就是阿弥陀佛找不着，你在找什么形哎？找不着，你在什么形哎？所以伊烦恼愈大条，根本在拢卖念。好，我你继续过念，我一讲阿弥陀佛，你都找着啊。啊，有一天啦，啊，伊就等下等下继续个念啦，含食饭嘛，一定我你若要食饭个，要三口白饭，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三嘴个清饭，好、啊，你三阿弥陀佛，好、啊，安尼你就继续个念个食，安食啦就好啊，阿无这老菩萨就等下好啦，反正我过去都食饭都在大水杯、小水杯。老大人啊，拢等人囝孙仔食食了，才换家己食。啊，伊在食是，迄个时阵呢，这都最，伊在只红龙果地方，我过去，吼、哦，遐大嘴在食，遐大嘴认真食，哦，我咧又赶工过去食咧，都是大嘴杯啊啦，大嘴杯啊，哈、哦，大猪大逼啊。吼、哦，大猪大鼻还是大嘴鼻啦？伊讲着啊，我一食就会幸福啦嘛，我一食我就好啦，阿弥陀佛啦，吼、哦，伊就足欢喜啊！啊，迄天来咧，迄阵来咧，咱只禅堂只气也袂好，没人在看，咱伫迄边食饭了，吼、哦，变是食，真变是食，哦，你今胃口遐好，嘿啊，阿弥陀佛，就是大嘴大鼻啦。阿弥陀啦，伊都大嘴大悲，吼、哦，咩是啥？大慈大悲，吼、哦，大慈大悲啊，吼、哦，咩是啥？因为哦，我讲的阿弥陀佛都大嘴大悲啊，那么伊个阿弥陀佛都真好食，心量较宽，八道度量较宽，啊，伊个大嘴大悲啊，还是足欢喜，即嘛要活跳跳，三不五时啊，就起来是不是？伊就讲佛祖关了，足欢喜。逗笑人，啊，先生，一见就醒啊，有迄个心，那个心就是灯，啊，一直在去做，就是为光啊。有心无去行，就无光啊。说心为体，来去做行为用啊。哦，所以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好、啊，灯是光的体。

光就是心，灯就是心，有心者有光，有心者有希望，有心者一定会开悟。不管安怎啦，对毋对咧？一心一意，你得做去都对啊，对。所以咱的念佛咧，一心一意的念佛都去都对啊。以前我甲各位报告过，我41年当时病病严重的时，我一直就怀疑，讲念阿弥陀佛好啊，病就好呀。嘿，观世音菩萨，伊大慈大悲，伊了解我的心有起疑问啊。我每一届去谢老师呀、谢妈妈呀咧。谢老师伊就静下来就开讲，莫怀疑，怀疑就唔对呀，你怀疑就无做必要哦。一直很慈悲的，甲开心。每一届老个艰苦，一直要甲想，要甲淡掉，想阿弥陀佛，念这那有好，就个囝仔，就个撞去啊，我撞去咱谢老师、谢妈妈遐呢。去的时候，有当时啊，规工都无人徛街，我就爬楼顶坐我，直念佛直念。念念咩啊？老花在发念念念，谢老师等下伊就坐袂住啊。菩萨呢，就讲，一定讲叫伊起来，伊在种三楼啊，三楼就知影我有起疑心啊，就我开始讲念佛爱有信心，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你若毋错啊，我继续修行者，我念者你的病绝对袂好。到尾安尼，我好啊，反正不管安那，我就念啊。因为念佛一直念佛，有咧心，喙心甲口为用，那么为光为光。我底下咧，就当一个广化老和尚、广化大和尚咧。伊咧有一次伊在开示。人送我一个录音带，我咧听。听讲当时啊，咱咧净土宗的大师慧远大师啊，这祖师啊，慧远大师啊，当时咧，伊一心念佛，念甲伊出的口出莲花，发出光啊，然后一尊佛，一尊弟弟出阿弥陀佛，一尊弟弟出哩。所以伊去度一个真的人啊，真的人，足济一个真的人。好啦，伊去了要度遐种诶人啦，伊就生一箍银，一角银还是仙银啦，一个钱。所有念佛诶人，若要来念佛诶人，拢一角块偌济互伊。你看，大师有慈悲无？为了度人，你爱钱互人呢？叫伊认真念佛，无看这佛面嘛，看钱面。种诶人就认真念佛来之后，就是真正。囡仔，大家为着要爱送回咯，一定来甲师傅拜者。师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傅伊就是，那像是变成一角银，迄单位一项甲摕一项花安尼。这鬼真个人拢咧念佛，念佛到时阵咧，慧远大师咧，人看师傅在行啦，阿弥陀佛在行咧，找一尊佛弟子出来，满天银牙飞。你看这。啊，到尾啊，规个庄呢，庄个人规个庄户倒去啊，这是什么心啊？为用我的心，师父伊已经开悟啊，所以伊嘛用念佛有这个心要度众生，口出莲花，口出迄个佛啊，迄个叫做法相。好意思啊，拢是灯是心为体，光是用，咱的嘴嘛是为用啊，为灯是用啊，也是行啊，也是行，爱做。俺们家那的光是水光修行修行，今天大家来这里，这个念佛念念念的，等下有个恰好可能熬的熬过会叫过来，熬过来叫过来用，那么多美福啊。自己回去了，念佛确实非常功德，有这殊胜因缘的所在。那再来这个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啊。名虽然是有灯甲有光，这是虽然是两项，体本同一啊。有迄个心叫智慧。智慧甲心是完全是一，有心才会生出智慧，你无心才达至。

无智慧，这一定的道理。好、哦，这十八章啦。啊，咱就台南那边开不开课？啊，咱王明宪说，我你个老师师傅，我不要会改变了。我你有个心，你改得掉啊？到时候智慧就出来啊，身回供养智慧出来啊。咱家作者师兄，我阿你开课开的同款一样啊。有个心，啊，就会出来啊，都有智慧也出来啊。啊，所以啊，咱伫世间啊，任何一件代志，一定爱有咧心嘛，把心拿出来，心提出来时啊，我一定要甲做好，一定自然会如你的愿啊。曾经咱有一位师兄信徒，伊事业做了小花订单去啊，订单呢，我讲继续努力去做啦，老师啊，我这吼生意都有够歹，已经拢停去啊，拢互抢落了去啊，抢了拢无生意啊啦。我安尼吼，我你搁做啦，有心啦，你做啦。人客来，你卖面拗面臭啊！老师，我都笑袂起来。我进来问问个老老无人买买，我你就是无咧心啊，无咧心要做生意，当然人看面拗面臭，我怎么要去咧炒我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大家都是从屏东地区来做义工。屏东地区虽然是台湾尾，但是屏东地区的地理是真正水，中央山脉。中央山脉这只山路

啊，各位同修啊，咱吼看山水龙神，山龙神，屏东是上好的教学题材。啊，这是大地风水。山龙啊，牵关起来，都是龙，龙身举头，然后放山龙啊落来，啊，这就结穴伫遮。啊，那山龙啊放落来，伊就开个面，结穴拢伫遮。那么呢，就是那山龙落来，你去伫中间，这是寡阳。寡阳地，再是中关关，你还去这位是这是孤阴，孤阴不生，寡阳不长。无论是孤阴，寡阳，孤阴寡阳。好，非吉地，也是我山路啦，就真悬，溜落来，啊，我看你放大一张，好、啊。

0: 第二，咱有看第二，都是上悬迄粒，啊，都溜落来，溜落来个下骹，一个开一面水水啊，圆圆，像做做果水果安尼样个。第二是隔伫这个位，好、啊、像是伫国民党去哩，两阿顶，迄个孤音，孤音的先败而后绝。啊！你也是山两根，迄两条山梁啊，中央啊，你厝起伫这位，哈、啊，起这个位，啊，这是挂羊，这是挂羊，啊，这是足简单的地理法则，但是咱容易忽略了。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将这里大地风水啊一所形成的一个地兄弟啊，这在咱南部恒春的山顶山梁下呀，你拢要时时要去注意，这就是地母至尊的显化。啊，有福的人，你就去点着平安的地理；若无福的人，啊，咱就去点着孤阴甲官阳。孤阴不兴，官阳不降。啊，这就是咱风水学的要领。这嘛是地母至尊。也天机密啊！啊，实现伫世间啊，互你爱要看。你若有福有德个，咱就会得到；若无福个，咱就得袂到。那么各位同修，咱无了解咱有福无福好得，咱就可以用意用易经来占卦啊，用意。知吉凶，好，咱得就得地，啊，你也看到，啊，我爱看，要咧气候会平安未平安无？啊，咱要不怪，我都有家人啊。啊！法师、老师、讲师拢有教恁啊！啊，咱第一啊，这四爻爱往上，这个吉。四爻往上，这包括讲咱有咧福无？包括咱有迄个德无，有迄个缘无，啊，无咧福，无咧德，你讲看卡水袂呢？咱嘛带袂平安呢？啊，我过去讲点地理给人，人人足水的好地理要点开，啊，点了啊！啊，因的立项要起厝，我来甲卜卦，卜出来是啊，贵重，朱雀马叮当，白虎马叮当，我唔知都有问题哦。啊，我才甲了解讲主人，啊，出面头尾去了解。了解讲，这做人如何？啊，了解结果咧。第一，做人贪心；第二，做人自私；第三，跟人袂好；第四，啊，兄弟啊， 无情无义。第五，对父母不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兴大学义兴道场义兴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那这五件都百较侪啊！吼吼，我转来甲讲某人啊，啊，以上这五项你做会到？风水，你祖先的风水要安怎遮，还是厝要起遮？安尼是啊，你就得着着好风水。你若这五项歹习惯，你无法度改。

的时啊，啊，你上好卖讲要起家，啊，也是祖先要安葬家，这安尼呢，啊，咱就是无德甲无福，地母至尊嘛未原谅咱。好啦，这位先生，伊都返去个，啊，兄弟兄弟啊，讲遮个五个条件，我讲互听。啊，结果迄个剃着兄弟个喙须，啊，伊就啊，先小心你啊，好地你就好地你啊啦，啊，伊就原来要起厝个，甲换起做因老爸。诶，迄个嘛，叫做阿公诶，骨骸风水。啊，做咧时诶，无偌久咧，啊，厝内底冤家是啥？兄弟啊，冤家偌济？问题伫倒位咧？啊，做一门风水。

这个呢，头前那个做一门做大门的风水，一支刀劈的刀就插入去，插入去呢，遐兄弟去忘记偌济，啊，我上天。不是无慈悲，是咱家己啊无情无义啊，所以自然土地公获得精神，会带一挂遐来也袂伤你，边啊去一间梦厝啊，完全咧插入。啊，就走来问我，讲这安尼要紧无？我这大乡，啊，这是二万、五万诶，二万诶，啊，三万诶，啊，六万诶，拢大乡，毋是地母无无慈悲，地母至尊有甲你提醒啊，啊，咱爱。叫替你行，所以同修，咱研究这地理、风水、易经，是要改变咱的思想，改变咱的行为，改变咱的生活，啊，改变咱的一言一行，啊，所以这呢，风水地，啊，风水册。一部车要用五十页，啊，所以今日老祖啊传正法，予咱的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还有法师、讲师传道予咱的学员，咱会记哩，凡事爱占卦，啊，有好有歹，了了分明，但你做先生。啊，所以咱有易经啊，啊，咱唔是讲哦，我学易经啊，要去探家啥？学易经嘛是探家，啊，做事业就探家，该做咱就做，无该做诶，咱就卖做，啊，卖做，咱就会糟蹋着咱的资源啦，这都是代号。这是对地母的代号啊，所以孝道的范围无限的宽阔，孝道的范围啊，在咱日常生活之中，好，那么爱用意用意，圣敖王上就结，日圣敖啊空话。猛抓

一日拜香，表示很绝对，表示绝对了。人的骨灰百出未顺，换句是说，所以同修咱有真侪诸会长，啊，你上面咱用好，啊，你就可以帮助咱的会友，帮助家己。哦，那再三啊，挂中爱有才，他主孙敖，主孙敖，啊，这就是结，这三很完整了。所以各位同学，咱也要从我教好各位的课，你家己多读，咱都大人啊，咱多读，可以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咱的祖先今日伫遮听经文法，嘛足欢喜的啊。所以行出来的事业顺心，是这大好之道呢。啊，咱若未顺心，那是不好的行为。所以老祖宗教咱易经，咱的法师、讲师教各位易经、风水学，这都是大好之道啊！啊，听无？啊，咱啊，第四嘞，吼、哦。

0: 第四，咱学这易经，咱无用哦，树下占卜讲某某人的风水，吉凶如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你也做占卜卦辞，啊，讲自己研究，自己研究来精进。

阿座，占卜凶卦，好，啊，也做易做研究，但勿随意。

为人指责而犯因果，这真重要啊！所以我们很多身为啊修行者，各位要真注意啊！地母诸身，好人家的机会，好人家姻缘，来自我精进的了解，行功立德啊！结果咱无修考验。啊，甲博起来挂无好，哦，你就去甲讲，哦，这挂无好，这咧安那安那安那，结果你唔知人啊背后，啊，要有多于好嘅风水来庇荫嘛，结果你浪费着做事嘅面子，嘛浪费着师傅嘅面子，啊，浪费着宗门嘅面子。以造成社会的乱象，这要注意啊！绝对，若过后这歹习惯了，不可以再发生。啊，听我，哈、啊，咱的后摆，咱挂暂且咱了解，可以做研究，啊，做参考，做精进。做学习的作用，安尼呢？啊，你在了解伊是安怎摆？啊，依照咱风水学啊，再来研究。好，那从六爻，啊，看。六爻是六亲和六讼，六亲六讼啊，还有六甲六甲，我们带来嘛六甲诶，啊，六甲五行啊，生克。好，察知风水之吉凶，好，啊，这里师傅传这里闭关给您，啊，因为今日地母诸尊的圣诞，啊，我把这里。啊，真好的妙法，提供予各位，会当随时应用。啊，第六，六寿，凶则勿动，凶则挂摇摸叮当。啊，店长则伤人，啊，伤丁败财，啊，应在，啊，红。生红子黄河日月，啊！你得了解讲，当时好，当时歹啊！你可以正道，可以来了解大地，了解。咱的这个地母诸尊啊，也伟大。所以地母诸尊

0: 会讲话。
1: 哈哈，曾经有一个学者，要来甲闹会，意思要来甲动画机会，讲些地理的讲话。我有时地母助阵的讲话，还讲你提出来我看，地母助阵按讲法。啊，所以啊，我就从用一卜卦，我讲你的厝白虎车，虎命足恶的，所以囡仔个足歹的，阿母为了囡仔，逐天去冤家，啊，冤家多济，接着地母自尊会讲话，啊，这个先生哭着跪嘞，输啊！要怎么办？这就是咱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果啊！那么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仅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好，谢谢各位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

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啊，你阿公往广东过来，任你怎么样的，啊，处理就处理，拎两腿，拎两个腿，哦，所以风水学哈，这如何融入大自然呢？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啊，大工程。今天呢，那就这个福气啊，来为佛祖啊尽一点心力，啊，那么仰仗佛祖和咱的智慧，哈、啊，咱呢。啊，才有这个好机会，哈、啊，那我们很感谢啊，佛祖以外的，我们谢谢师父，好、啊、这个机会大家学习啊，现场的学习的，现场的那个教的哈，啊，胜过书本上读了万卷书，哈、啊，好，那么地点呢，哪能落雨的时，以后我教恁看龙穴去在哪里，落雨煞，天灾。想大的所在，去就上翁，哎，就去就去。啊，那休息吧。啊，侬休息位的，这个气的，就表示迄搭是较阴气、较阴气，啊，就阳气。那么，啊，遐个水，植物的水，植物的水，啊，后天植物，好、啊，那么这有山相貌。先天也是坎卦，先天之坎，先天的坎卦啊，象，先天的离卦，啊，坠的先天从直啊，从坎而来，横过去，从坎横过去到离，那么建立先天后天完全啊如一，完全如一啊，完全合二为一啊，就先后天全部。拢记住啊，先天是咱的佛性，后天是咱的努力，能怕咩啊？那么咱先后天安尼时，咱自然都以后呢来家拜佛，心会很清净，很容易会找到本性，找到自己。啊，那么这个地，个心管还要升75公分，还要升75公分啊！目前的黑的来地，黑的75公分起来，啊，也不能再高，
1: 75公分，
0: 75公分，
1: 75，
0: 哎，75公分，
1: 75，哎，是大殿还是
0: 大殿？
1: 大殿，
0: 大殿的中心75公分起来，
2: 再挑高，
0: 你若修管，安尼两手飘飘，哈、啊，啊，黑的就不对了。啊，所以75公分，你可以4平8稳。嗯，好，接下来的哈，我们大家现在会顶香啊，等太阳公公出来，哦，就要出来啊，嘿，平嘛较实，哈，最迄个是啊，哈，啊，75公分咧，反正因咧师傅做得在啊，好来，坐坐下，好，啊，刚才。现在天象出来，如果合起来就刚好这个卦啊，就卦象。啊，咱即摆吼定起啦吼，各位同学恁爱记哦，定起啦，起在头爱伫后壁，吼、哦、起在爱伫后壁，啊，四级的头前，四级的吼起在尾伫头前，表示少年爱向前行，老岁后壁爱做辅助。好来，红球山吗？有没有？好来，
3: 大小。
0: 啊，你那红球山板滑哈。后边记哈，各位哈，后边记嘞，啊，这条都北安嘞，后边上后边记，后边这记哈，北安嘞，锁开嘞，好。啊，前面这支嘞，爱对两边靠到过来，看黄金的花朵起来嘞。啊，我看一下哈。啊，咱头前这支爱
3: 头前
0: 这点。啊，后边。你在干啥？后边这支都爱安尼。哈，啊，再恁十二位爱记起哦。哦，这后边这支安尼，啊，头前支安尼，好，安尼靠过来。啊，这一定爱对两边。啊，这里头前起来两边，好，好来，咱开始来订婚金呗。啊，有针啊无？
3: 针啊，
0: 两对针啊。
4: 合针。
0: 那叫太极。好来来，好来，腰的后边腰放起来好不好？
2: 看大只石头。
1: 没使爱针啊。
0: 好来，
1: 大学话呀。

0: 家庭。
1: 阿老，
2: 安良平摊，安良安良没事。
1: 哦，你有够搞，这支队。
0: 好啦，先后壁先停落。
1: 电话是有在无？
3: 电话呐？
1: 电话按。
4: 让开一点好吗？
1: 好。好。
5: 水对无？水啊，盖准。
1: 啊。
5: 用水对啊。
1: 嘿，免，冇紧，我好平时这一直太快嘞。地点太快了，平行线就可以了。
5: 好，
1: 好，定位，
6: 定位，定位啦。
5: 那不用用石头哈，做水底也
1: 塞。哎，没问题。哎，这里哈，这所在足滑嘞，哈，足滑嘞，没有关系，方向我对上去。我定位了。好，来，请你们整个来。
7: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8: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啊，你大殿法师啊，你大殿是要怎么到对的中心？
4: 中心哦，
1: 嗯，
4: 今麦就是一个所在啊，就老师你定这个所在。
1: 哇，迄个咯，
4: 没有靠边，石头前个那样。
1: 哎哎哎，
9: 来，
1: 咱若要来，
4: 你问啊，问你啊，去看，你问的说是伫个边
1: 啊。啊，同学哈，咱的这合掌叫做太极，太极是两仪，无极生太极，义这条线是一以贯之。啊，义咧，那么呢，接下来就有两仪，接着合正我的两仪，两仪，一善一恶，一左一右，一师一会，一来一往，一上一下。好、啊，一个成就，一个没有成就，啊，一个娑婆世界已成就的极乐净土。好、啊，这个太极的时间来，啊，所以这个合正爱在嘞，阿拜嘞，这里就不能把它挖掉。好，咱这只有做嘞，阿么大空嘞，咱只来迄个时吼，啊，迄个去的时，尽量都在大殿中就不要挖掉了。好，这很自然会有产生，嘿，很不可思议的，迄个感应出来。好，所以这里嘞啊很重要，好叫做太极，那叫做合掌合，合的掌啊，合掌，啊，咱这叫做太极，啊，也叫做两仪。好，也四象，老阴老阳，哦，四象八卦，从这样的演化，无量无边的法界众生，好、哦，这两粒啊，含这合了为，哎呀，这样的殊胜，这样的妙，好、哦，啊，这摆呢，这个大家以后好景啦，红熊叮当的，咱要这红熊好看，
4: 对，
1: 好、哦，好了，咱们看有的，爱关心的，
4: 好，好，好，爱等
1: 车，好。退后一点没有关系，没有退靠后一点，退后一点，哎，好，对啊，这样可以，啊，要就上面个位置啊，哈，没带很重，好来，
10: 今年也没错，
9: 我大概听到哪个不错，节省点笑了。

0: 好了，对啊，哦，我有吃无？你看，这个咧，啊，这个笋一定爱形成，哈。啊，那像咱咧这样子，这安尼三门爱开过一样。啊，三门。三门哦。
1: 对。
0: 啊，那上好都上好开正中啦。正中哦。嘿嘿，啊，那无你爱开两边。
2: 啊，你爱写第二来，就对了，是吧？哎，好，因为这正中头前这条路哈，这
3: 条，
2: 伊是唔是？伊咧是算讲伫第一头无迄条，无迄条路，所以建筑线我都有一点。哦，好，我紧啦，对啊，我紧啦，啊，等我先去掠，你先去，我再来开窗。哎，
3: 啊，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 继续来讲解禅机山，啊，仙佛寺风水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佛寺隔神烟，啊，左仓右库藏平山，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啊，四世王侯将相地。 一脉无边坎未然，啊，龟卓八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前，啊，可惜生番雄霸气，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地理记形容一个向上，一个坐山，啊，一件事物。 都有两面，啊，所以这一首地理记，啊，刘国先大师哎，他开示了以后，留给后人呢，啊，大家都带了很多的希望，一直在寻寻觅觅，在找南投草屯国姓这一块的宝地，啊，所以我们仙佛寺。 有一年承蒙上天诸佛菩萨给我们这一块宝地了，啊，当然我们要依照天理风水把它好好规划。啊，那这一块地呢，我们是一个啊道场的地，只有佛菩萨才有这个福啊，他这个德啊能够使。 住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这一个地理呢，我们在盖，开始呢，啊，这一块是一块宝地，但是各位，我们不要去破坏它，你要将它更加的美化，啊，一块地啊，现在台湾很多啊公司、住家、工厂，或是别墅，尤其呢。 寺庙道场建设的时候，要更加的留意，否则你将大自然破坏了，真是罪过罪过。啊，当时我建这里的时候，啊，我用黑和白，你们大家回来第一眼看到，你们感觉奇怪仙佛寺的墙怎么黑跟白了？有没有感觉去注意到？现在还没有。 哈哈，这是黑白两道，黑道和白道，太极就黑和白，啊，物极嘛，啊，物是白，极是黑，宇宙间之间呢，都是一体两面，一阳一阴。那么在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道场建设的配置，若是你把它注入用红色的。 你上面也是红色的，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好像负担很重，你会感觉这好像又多了一个，那就负担重。啊，那又去用黑的和白的、绿的三个颜色最平衡，啊，就好像它又回归到原来的自然状态。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

名，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是以大陆北方的建筑方式，全部都红红的，都红红的。这里好像又多了多雨了，虽然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虽然是开花，但是呢，它是一个负担，破坏整个原来的环境，所以就变成罪过，罪过了。当时要用这颜色的时候，啊，我也想了很久，一面盖一面想，想一想，后来，哎，这个墙上用白色也不是完全的白，鲸鱼的鲸，鲸灰色，鲸鱼大鲸鱼的鲸灰色的白，鲸灰白，这个黑不是完全的黑，是什么黑？啊？啊，也可以这么讲，啊，所以这个黑色呢，啊，我也不敢配亮的，配亮的话，如果加的油漆，白色油漆了，对吧？黑色油漆的，亮亮，你看到没？哇，会发亮，但是它没有融入这个自然，这个颜色，就引了彼此生意五官，做出风水。那再来呢，要建设这个点。点应该定在哪里？定在某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开始我们要建房子的时候，市政、市围、市政后玄武、前朱雀、左青龙、右白虎叫市政。啊，左虎右皮，左虎右皮。啊，金童玉女四围，啊，那叫做合从八方，叫做八方，也是八条正确的路，成就地理环境必须要的八条正确的路。所以我们要懂得就是八个基本的法则的时候，你要点地理就很简单。啊，玄武首先是看玄武，后有靠。靠呢，后面的后山，啊，你们可以看，从树的，那个就自然形态，和最重的，啊，后面树一个颜色，就圆圆的，像吴起星、吴起、耿复丸、耿卦，就像我们早上中午啊，啊，我们大家用餐，我送给各位。哦，那个大碗公，你们回去要带回去哦，啊，师傅要签字，啊啊，签什么色的？下一辈子你们来了，嗯，这个好像，嘿，哇，很认识哦，哦，似曾相识，那个梗复丸，啊，后面是一个大碗公，哦，后面是武曲，武曲就玄武，玄武我们要正。玄武一定要正，玄武一正就会四平八稳。若是你们看好了啊，大家若是房子以这一栋啊，这个净土门这一栋就偏了，就偏在一边了，好像住在那边好像什么奇奇怪怪，身体痒痒的又不正了。好了，若是你盖到这边来啊，你盖到这一栋来，这是右边，右边呢，这边很薄，啊，那边很虚，哈，啊，很虚的，好像又歪一边，哎，好像这样的，对不对？啊，这样来，这样的，你看一个家里会中风，中南歪南边都很清楚。若是你住在这边。

是外这边，但是我们事务会师台那边不会装红顶放心好了，因为我们主体是这一栋，我们的主体这一栋，若是一块地，你全部都还没有盖，你把它盖在那边，就外边就不平衡了，若是你把它盖那边就不平衡了，就盖中间四平八稳，后玄武，左青龙，我们要龙杀。 龙沙，龙沙就是左青龙，左青龙一个秘诀，左青龙要过岸，它的要领水，右边是浮里来，右边是浮里的，右边浮里的来水，右边浮里来水，浮里来水了，我们的青龙要过岸，我们的青龙沙，这个叫做青龙，左边，左手，左边的，我们的手要这样，水从这边来，那么这个左沙要过岸，这个岸，左青龙沙。 它是继承的，我们来的时候它就有了，安安区区，这龙沙呢，已经接到我站的地方来，这边不要落下来，我们把它填平起来，左青龙，湖水来，左青龙要过岸，才能把气走进来，若是，龙水来，龙水来的时候。 你青龙沙这样呢，就不对喽。龙水来，青龙沙你过岸，气都挡住了，就挪顺，就挪顺，就气呢就接不上，那么就要这样来，让水能够跑到前面来。相对的，我们盖房子，好了，我像这样，水从龙边来。 好了，我把龙边都盖个房子，盖高一点起来，我告诉你，开工厂马上订单会减少，省得做。住家呢，你那个龙沙一起来把气都挡住了，嘿，你家里琐碎的事情一大堆，这样呢，那么水从左边来，你就四平八稳就好；而水从湖边来，你就把它拉长一点，气才会转。 这个是天机耶！好了，若是龙水来，龙水来，你虎煞呢，不能翻过来，虎煞翻过来你会赚钱，没有错，你会赚钱呢。结果呢，家里呢乱糟糟，嘿嘿，什么乱糟糟？孩子结婚结不成，但是呢都是桃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

0: 建十方地方有缘朱灵大莲位，拔建个人大莲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大家学易经，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的学员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了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并将易经的智慧落实于家庭与事业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的能力。学习没有终点，智慧不断累积。诚挚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

0: 慈悲喜舍、乐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他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今天呢，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会到推广教育班，是因为来念了硕士班之后，觉得自己的学修不够，所以要再去那里补学修，以方便学术的学习。谢谢。
0: 哇，非常的一个精进的心呢，就是知道自己觉得谁可以更好的心，然后又来进而来学习。那我想向您请问一下，您的学习经历啊，跟你的学艺机缘。
1: 因为本身之前在就业的时候是在建管公馆单位服务，
0: 哇，
1: 所以所学的跟土地跟风水是有相关，但是自己本身不知道这些，还要另外再学修，单纯都以建管相关跟土地相关法令在执行使用，是后来真正的从事建筑行业之后，我们要有土地的开发，要购地，要建设，所以才觉得说，因为择日也要请人家看，土地也要请老师去看，既然都要请人家看，看得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来学了之后，就知道，大概可不可以，自己心里会有底。在进入维新圣教之前，我对维新圣教的所有的师兄师姐都没有熟识的，对法师也没有熟识的。
0: 对，
1: 刚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认识了邱金丽建筑师，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圆权法师。后来就是在有想要学修的时候，看到招生的时候，看到圆权法师就是邱金丽老师，所以特别去选了邱金那个圆权法师的初级班来学修，是这样子。
0: 哇，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因缘呢。从你一开始的工作在建管处，然后进而又投身到我们的建筑行业。那在建筑行业的过程中，就深知到了我们择日啊、动土啊、风水的重要性。然后又进而因为我们的就是圆权法师的这个机缘，又来到我们的宗门学修，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呢。那我也想要向您请问一下，那您在学修到现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1: 因为我只是刚从初级班上来之后，就到学院念硕班，所以主要还是以学业为主啦。因为初级班所学的大概都基础，还不能用到应用上面。但是在建筑相关的东西是变成说我们有基本的学修，也有基本的概念，所以你在执行上面，你要请教法师，或是说要找人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有相关的法师师长可以请教。那就是说我们学的维新圣教来讲，还是以易经为优先的。你不管你是择日或是选择土地，到最后你还是要易经卜卦来确认，请师尊下来请开示，不是说我们自己择日跟进也个好啊，土地也不是说去看一看就好了，我们还是要透过易经占卜，请师尊下来确认。
0: 哇，了解，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俊智师兄，他在我们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持续的精进，读了研究所，那他还来了，读了正期班呢，也来研究所精进。那在正期班就读的同时，他也来到了推广教育终身学习，持续的学修，然后并且也分享到了我们的法门呢，是建立在我们易经的智慧之上，古至今用。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就是你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呢，让你更想要来这个推广教育的学习呢？
1: 因为推广教育基本上也是我们正期班的延伸，只是说正期班每2个礼拜上一次课，而且是大班制的，所以法师上课的东西你有疑问，不一定你有时间问上课的法师，因为大班制，而且是全国联播。但是你在推广教育班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上课时间，或是下。

0: 课时间直接针对你的问题，该课程直接可以跟法师直接对话，直接针对你的问题来解决。但是你在正期班上课的时候是大班制的，老师在上课，你也不能中途打断，因为全国那么多人一直在
1: 对，
0: 上课。但是下课时间法师要没你能分享到的时间又有限，
1: 对，
0: 所以你自己在学修上你自己想要学什么？学院的推广假日班都有，像你要单独去学风水，有圆通法师的风水课；
1: 对，
0: 你要择日，有其他老师的择日课。
1: 嗯。
0: 所以说，它不像说正期班，正期班就是按表操课，依
1: 对，
0: 照教务处给我们的学修课程，今天上什么课，明天上什么课，你只能跟着这样上。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或是说你的喜好，你可以针对易经解卦去选你想要的课程。你也可以，你如果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也可以直接单纯就风水这门课程来学修。
1: 对。
0: 哎，还有法师开的是择日课程，你也可以针对择日来加强精进。
1: 哇，原来如此！这样听了你的分享，想必同修就是可以更了解了。在我们正期班的学修过程中呢，我们按部就班的，在我们各位法讲师、各个正期班负责的法讲师的优秀的传导之下，将精华与重点按部就班的广传给我们全台的正期班同修。那在课余呢，你觉得需要更精进或者有疑惑的地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去分门别类。像刚刚我们师兄有讲到的，有风水的课程，有择日的课程，有易经的课程，可以去挑你所想要选修的学分，然后去深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数呢，也是有实时是比较小班制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只有利用上课之时或者下课之余，可以跟师兄师姐同修，或者跟老师来做讨论，是非常棒的一个特色呢。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那想要再跟你询问一下，您在就是来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过程中，你在学修的这段经历中有觉得有什么很有特色的地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就如同刚刚所讲
0: 的？
1: 的，假日班它是属于小班制的，
0: 对，
1: 哦，有可能十几位，也可能五六十位，
0: 对。
1: 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跟老师直接面对面，或是针对你的问题，就可以当面讨论了，不用等说啊，老师什么时候有空。
0: 哦，了解。那我想要向您询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这段时间的学修过程中呢，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呢？或者是你心境上的变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 因为去学院学修的话，是比正期班会增长得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学了就是你的，你要自己去学。当然有些人就说啊，他平安呢，但是有些想精进的，你就想办法自己多方面去学习。
0: 哦，了解。我们在正期班的课程之中，可以学习的扎实与稳定。那我们在我们的学院呢，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学的效率且精进。那想要向您询问一下，您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这个假日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之中呢，你修学了哪些课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曾经学修的有圆通法师的基础八卦学，在学院的训练，当然他是直接一次一个早上，整堂课都是在讲易经八卦，所以在你的基础上，你可以增进很多。但是在我们一般我们的正奇班的话，一般我们只是听课，听鬼呢。但是在学院的话，老师可以不断的重复跟你演练，可以教导，所以你学的会比较扎实。
1: 哦，了解。
0: 我还有学修过择日学，那个圆庭法师的止白择日，那就是说，因为这种东，我们需要基本的常识，但是你说要学到会应用，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修。
1: 对，那除了易经啊、择日啊，那在妙法普传课程，你也有选修吗？
0: 妙法普传是这学期才去，跟圆普法师学修，主要就是说，我们本身中文就有一本妙法普传的，但是我们的妙法不只有妙法普传里面所载的这些
1: 对。
0: 妙法，啊，这一次圆普法师主要是偏向我们的死亡之后的作寻，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期的科仪跟法仪啊，当然就是说，课堂上讲的跟你能不能到现场去看法师实际操作，这当然会有落差。如果要课堂直接用讲的，我们看课本也可以知悉一些。但是如果法师可以带领你们到现场去看，把直接的实体验证，简单讲就是户外教学，你看了之后跟你在上课就有可以比较有一些思绪出来啊，不会说啊死背，以上，
1: 了解。我们维新圣教除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以外呢，我们对于孝道的精神也是非常的讲究。那在我们刚刚师兄介绍的课程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祖德流芳、慎终追远的一个重要性。
0: 法
1: 圆
0: 师。
1: 普法师的妙法普传课程之中呢，也会更深入的让我们去了解。那想请你更分享一下，在我们圆通法师的八卦基础学的课程之中，那他的上课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你觉得他蛮有特色的地方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八卦基础学是属于小班制的，顶多就是跟着硕班的学员学修，但是只有不像正奇班这么大班啊，所以他会一个一个问，看你了解到哪里，你需要加强哪里，而且他还会直接叫你起来，请你解释这卦意如何解卦，真正的从直接是在让你直接来解这只卦，而不是只有听卦、听老师讲而已，而是他也想知道你学到哪里，你能解卦解到哪里。好，以上。
1: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学也要学以致用。我们在正奇班不断学修的过程之中，有优秀的法师传授我们很精华、很重点的课程内容，按部就班，让我们把基本的、扎实的基础功给练好。那我们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这时候就是要将所学的知识输出的时候。我们借由课程的教导、课程的训练以及练习，让我们去学习到如何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如何去解这个卦，然后去增进自己的一个解卦的实力，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哦，了解。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也上过圆覆法师的课程嘛？
0: 有
1: 那也
0: 以
1: 想
0: 上。
1: 要向你询问一下，您在圆覆法师的课程之中的学习方式是怎么样啊？老师的授课风格啊？
0: 圆覆法师他上的是师傅的解卦禅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圆覆法师早期跟着师傅上课那些笔记来传授的，
1: 哇，也是很精华。
0: 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在正奇班，或是说一些法师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依老师的笔记稿，当下师傅怎么禅解来解释这些卦，或是卦师傅的另外的禅解。当然，有时候老师你在上课的话，

0: 它是用师傅的禅解，所以我你要认真去听当下师傅是怎么说的，是这样。
1: 了解。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我们邀请了非常优秀的师资，来自我们全台各地的优秀法师来进行授课。那我们的法师呢，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然后将他跟随着师父进宗门以来所学的知识，借由系统化的整理，倾囊相授在我们的课程之中。那我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那我们在圆庭法师的择日学之中呢，你是上课方式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的同修他学习的过程可以学到什么呢？
0: 跟圆庭法师学修的话是比较一个奇特的感觉，因为法师本身就是科学家，所以
1: 哇，很特
0: 很
1: 别。
0: 多的东西他会把科学的东西引进来，像止白择日，为什么要进要退？但是他的想法，他想要用科学的观念来导正，但是就是说，我们的宗门的止白有宗门的规定。规矩，但是他会把他科学的想法引进到课堂学校上面，让你去知道说啊，原理原有是这样。
1: 哇，了解。我们宗门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各行各业的优秀的精英人才，然后我们的法师跟同修都是如此。那在我们圆庭法师的课程之中呢，他不只教我们择日学，他还将他本业的科学的原理呢，引用在我们的择日学之中，这样子结合来授课，这样子上起来也是非常有趣，对吧？
0: 当然，但是就是说，科学东西，我们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法师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听，说，因为有些人没有学过
1: 物理
0: 太
1: 呀、啊、什
0: 物
1: 么
0: 理或
1: 的，
0: 太空科学的话，要来真正的去了解到法师的解释意思，会有点落差
1: 因为都是很专业的知
0: 了。
1: 识，所以就要更精进的去听，去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0: 那除此之外，那他的课程，你们的互动方式啊，或者跟师长之间的方式是什么
1: 当然，
0: 呢？
1: 因为我们在易经大学出正奇班这边所学修的都是以课本的为主，但是有多的接触当然是好的，又有高深的科学家来解释这些科学原理，是一个正面的啊。
0: 了解。那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就是那你从你一开始，你刚来到我们推广教育，学修，跟你现在来到我们这边学修的心得是什么样呢？就是当初你可能的动机啊，是什么样的机缘跟自我期许？
1: 因为去假日班学修是要补足本身自己初级班刚上来的不足，因为硕士班，当然他需要有一些相当的基础学理来把它堆叠上来。但是我去硕班念读书的时候，我是刚好初级班刚上来，所以自己的学修比较不足，所以我去假日班是要把这个不足的地方补齐。
0: 哇，那我们俊智师兄他的学修经历也是非常的有效率呢。他在初级班毕业之后，就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学院就读，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也不简单的一个心态呢，很棒。
1: 当然，因为年纪也是一个问题呀、啊，不像主持人还年轻，可以继续累积上来，也是中文系一样培养的人才
0: 谢谢谢谢，哇，我们活到老也要学到老。我们推广教育呢，在终身学习的一个基础下，让不论任何的年龄层，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不论你是来自哪里，你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难能可贵的学修机会。在我们全台的各地呢，有我们的正奇班可以学修。那来到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呢，除了有研究所之外，也有假日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机会，让大家可以把握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去学修我们非常殊胜且有趣的一个妙法。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你觉得，你这样子这段学修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你觉得让你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因为假日班是在白天上课，但是我们正奇班一般是晚上上课，所以假日班的话，很多户外教学，老师会带你们去看现场，哦，山川大地，风水的就有山川大地，啊，你妙法普传有些科仪，你可以去现场去学修，但是你在正奇班，因为我们都是晚上上课，比较没有户外教学。所以你要再增进的话，可能要利用时间去上假日班学习哦。
0: 哇，这样听了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也觉得他真的很不简单呢。他做到了我们在国歌之中所讲到了夙夜匪懈的精神。他不止白天去上了我们的硕士班啊，我们的假日班，然后晚上呢也持续在正奇班努力的精进，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1: 谢谢。
0: 然后在我们这样子上课之余呢，刚刚也有说到，我们就是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热心的在做义工，对。
1: 哎，因为法务是大家要做的，哎呀，大家要去把工作完成。啊，你唔做，伊唔做，谁要做？当然是大家要一起努力。
0: 了解，哇，那你今天的分享也是很精彩呢。那也想要再请你再分享一些，就是你觉得，可以邀请我们同修来报名的一些动机呀，或者是想要介绍给我们同修很值得来参加的啊，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1: 哎。各位同学，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你们要利用假日时间来学修，因为就是说，像你比较偏向风水学，你可以单纯以风水这个科目去选择你要上课的法师的课程。你今天比较想学习易经解卦，你可以单纯依旧这一科目来选修上课，不像那个我们。易经大学是按表操课，老师教什么你就上什么。你去假日班可以针对我们的易经、风水，还有择日，还有其他法师开的课，单一选择上课的科目来学修。以上。
0: 哇，了解。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在报名的时间中嘛。那你想要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学修这个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
1: 终身学习是 必然的，因为正期班也是终身学习。
0: 对，
1: 但是假日班的话，就像刚刚所讲的，你有想比较想要学修哪一个科目项目，你可以针对这个科目项目自己去加强。
0: 哦，原来如此，那也谢谢我们俊智师兄今天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己、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以及深入体会的智慧。现在，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程的教学、共同的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以及分组的研讨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生活应用以及博大精深的智慧。完成课程之后，将依教育部相关的规定核发修读的证明证书。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的官网查询，或洽电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把握难能可贵的机会，踊跃报名参加。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秘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现在的女性呢，身兼多职，扮演妻子啦、媳妇啦、妈妈、女儿的角色，周旋在家庭跟事业之间，忙碌的就像三明治女人一样，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妇科专科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来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来注意身体健康。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欢迎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妇产科杨倩文医师。杨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附一的妇产部的杨倩文医师。
0: 是，我们的杨医师非常年轻，然后也很娇小。刚刚看到杨医师的第一眼，就觉得好像仙女哦。但殊不知在妇科领域上面，今天要为大家来带来很多相关的讯息。那在妇科常常会听到妇科病，想要问一下杨医师，我们在这个

0: 部分可以来做一个解释吗？
1: 其实广泛的来讲，跟妇女的健康相关的疾病都可以统称叫做妇科病。那如果准确一点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跟妇女的生殖系统相关的疾病。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从底下的阴道开始，比如说有一些异常的出血啦，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造成一些感染发炎的问题，再往上到子宫的部分，内膜的增生，月经的不调，或者是说有一些子宫肌瘤的问题，再来的话再往上到输卵管，然后卵巢的部分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多囊性卵巢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卵巢肿瘤的问题，那再来就是一些像生育方面不孕症的问题，都算是属于这个妇科病的范畴当中。
0: 在妇科病这部分也是我们女性朋友很特殊的一个器官，因为我们孕育着下一代，那从开始发育到现在就要经历很多有关相关妇科的一个状况。那在子宫的部分呢，那在这里有很多的一个构造，还想要请教一下医师说，在我们通常以往我们来就诊的患者呢，通常都会有哪些的困扰来就诊？
1: 大部分的人呢，来到我们的妇产科诊间，其实都是以月经的问题会比较多，比如说月经不准啊、不规则啦，或者是说他觉得月经来的经血量比较多啊，会造成他有一些贫血的困扰，或者是说月经来的时候伴随着一些疼痛感、肚子不舒服的感觉，那这都是属于我们说的月经不调的这个范畴当中。那另外呢，像有些人他可能会是以一些异常出血的方式来做他最主要的困扰的问题，那比如说是在非月经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阴道出血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些人是行房后容易会有一些出血的问题，再来就是会觉得有一些阴道分泌物啦，或者是一些瘙痒啦、不舒服的感觉，甚至是疼痛，这个也都是属于我们比较常见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比较是偶然发现的，比如说他是去做了一个身体的健康检查，或者是他只是一些平常的什么有些恶心啊，或者是下腹痛啊，去看了肠胃科才意外发现说他有这个肌瘤啦，或者是一些卵巢肿瘤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被转接到我们妇产科，然后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
0: 在月经不顺这件事，连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都会讲说啊，反正没关系，我每个月都是这样子痛，应该是没有问题吧，不需要到妇产科来特别的找医师来做检查。那以往会不会有很多病患是因为这个样子拖了很久再来就诊？
1: 其实相当多，因为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大家可能会觉得月经这个问题会有点难以启齿，或者是说你这个出血啦或者怎么样你就自己忍一忍，或者是痛的话你就吃个止痛药或者是在家休息就好了。那其实大家都忽略了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状态，那我们只要接受一些不管是药物啦或者是一些手术的帮助，其实可以让你整个生活品质变得更好。至少像是以学生来讲，他可以不需要因为每个月经痛可能需要向学校请假，然后导致一些课业上面的可能没有办法跟上学校的进度。那以工作就是上班族来说的话呢，他的也不需要常常跟老板请假，因为毕竟现在就是上班的这个环境竞争可能比较激烈，有时候经常请假也许会造成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困扰。那其实这个都可以透过来向寻求这个妇产科的协助来得到很好的缓解和帮助。
0: 是以前在学生时代常常看到有同学每个月会请一天假，然后就会躺在宿舍里面，心里就会想说你到底是偷懒还是真的不舒服？
1: 对，没错。
0: 而且现在自己也有小朋友，对于这个方面感觉会变得更加注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说痛完就算了。那除此之外还有说，在刚刚医师您有提到说女性会有比较特别的状况，比如说分泌物的产生，在这些状况呢它有可能会是怎样一个原因，以及要怎么治疗？
1: 是，那其实女性呢本身就会有一些生理性的白带，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子宫颈会分泌一些黏液，那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整个阴道可以，它本来就是会呈现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尤其是在排卵期前后跟月经后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分泌物本来就会比较多。那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白带，通常你可以去观察它的一些性状跟形态，

0: 如果说它是属于就是透明的或者是白色的，那它的可能会有点黏黏的，像是鼻涕或者是蛋清的话，这种都是属于正常性的生理性的白带，那这个都不太需要特别去注意。那如果说你观察到你的这个分泌物开始变得有点黄黄的啦、绿绿的啦，然后有一些奇怪的味道，比如说是一些鱼腥味啊，或者是那种恶臭味，那或者是有一些像是那种豆腐渣渣的那种分泌白色的分泌物，那这种就是比较属于感染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最好是需要经由一些塞剂啦，甚至是口服的抗生素来去做治疗，以免它有可能会往上，甚至影响到整个骨盆腔的发炎。
1: 嗯，在这个部分，有时候女性都会比较不好意思提出，有这个困扰，然后来到了医院来就诊的时候，殊不知也都可能到已经很后期，或者是可能要服药好一段时间才会来康复。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那在这几个疾病当中呢，妇科的部分其实也想问说，这个会遗传吗？比如说会不会有因为怎样一个状况变成子女也容易得到这样一个情形？
1: 是，那像这种妇科疾病啊，其实我们会讲说有点体质啦，齁，有些人就是你就是会长肿瘤的体质，或者是你就是会有异位症的体质，那其实这种都是有一点点遗传的这种概念在里面哈。那尤其是一等亲啊，我们通常是讲妈妈，因为如果说女儿有，那其实你早就知道你有了。那如果说我们都会去询问病人说，哎，你的妈妈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说他那个月经来都很乱啊，都不规则啊，那我们可能会去询问说，哎，妈妈是不是也有这种乱经的问题，或者是有肌瘤的问题，通常都会有一些相关性哈，因为这个都是还是会有一些多基因遗传的这个问题在里面。那如果说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感染的问题，这个就比较跟这个遗传没有关系了哈，这个比较像是跟你的生活形态哈比较有相关。
0: 那想要请教杨医师，其实也很好奇说，其实妇科疾病有这么多种，光我们一个腹腔子宫的部分就有这么多的一个算是部位，那它的一个如果说生病的话，它好发的年龄会大约会是什么时候？
1: 那通常我们这些妇科的疾病其实很大一部分都跟女性的荷尔蒙有关，那所以说在女性荷尔蒙比较旺盛的这个年龄段，就是育龄期，大概是20多岁、30多岁以后的女性，一直到她停经前，我们一般停经的这个平均年龄是50岁。那也就是说，从2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年纪呢，她的女性荷尔蒙是比较体内的女性荷尔蒙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哈，所以就是说，她这个女性的妇科疾病会比较受到这个影响。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像是一些肌瘤啦，吼，肌腺症啊，还有卵巢的肿瘤，还有一些月经的经血的问题，这个都会是在育龄年龄的这个女性会比较相关。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感染的问题，吼，通常会跟你的生活形态有关。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你的性生活是比较活跃的，好，就是有多重性伴侣的女性，这个感染的风险就会提高。那再来就是更年期后的女性，我们刚提到更年期后因为停经了，你的卵巢功能已经开始下降，所以你体内的女性荷尔蒙的浓度也不会那么高，导致说你的整个生殖的系统，比如说阴道啦，它的这些黏膜啊会变得比较脆弱比较薄，它对于外界的环境的抵抗力也会比较差，所以也容易会受到一些病菌的感染。那另外月经不调的问题呢，就会跟一些比较年轻的青春期的小妹妹啦，譬如说她刚出经才刚来，所以她因为她还很年轻，她的整个卵巢的功能还没有说到非常的成熟，所以没有办法规则的排卵，导致她的月经会有点不规则。那再来就是一些肥胖的女性，有些肥胖的女性呢，她可能本身会并发有这个多囊性卵巢，那也会因为卵巢没有规则排卵而造成月经的不规则。
0: 我们从青春期开始要面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然后还要面对我们育儿的一个过程，然后又要接下来还有更年期，这段时间这样算一算也要30年，医师，从一开始出经然后到更年期，没有40年左右，所以这段期间我们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好好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除此之外呢，也想要问说，在这样的一些状况之下，其实我们最好奇的是说，会不会影响我们怀孕这件事情，对我们如果要孕育到下一代，它带来的影响有哪些？
1: 那考虑到这个怀孕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子宫的还有卵巢的这个我们的构造图。我们的女性要怀孕呢，首先会从卵巢排卵，然后通过这个输卵管之后呢，到子宫腔里面着床。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能够正常的排卵，再来整个路径要是通畅的，然后最后我们要着床的这个子宫腔的环境必须是健康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如果你有长了很多肌瘤，你看到你整个子宫腔里面长满了肌瘤，你就会发现胚胎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它就没有办法着床，那这个就会影响到这个怀孕的这个几率。那再来就是如果说它有一些内膜异位症的问题， 比如说你看它如果有异位到这个地方，让它的这个通道的地方过不去了，有一些粘连，那它就会卡在这个地方，它也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到子宫腔里面去来受孕。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会造成我们讲的这个不孕症的发生。嗯，
0: 所以在这张图上面是我们正常排卵的时候无法排出，然后会停留在这边的一个状况嘛？
1: 它还是会排出来，但是它可能就会走，它在经过这个输卵管的时候可能就会卡住。嗯，所以有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个子宫外孕的这个产生。
0: 嗯，所以在很多一个情况，综合情况都是会影响到我们孕育下一代的一个原因。那在平常的时候也会常常听到说啊，我就是我们已经很努力在做功课了，但是没有办法怀孕等等，这样的一个患者来求诊的观众朋友会不会很多？
1: 其实还蛮多的，而且现在大家晚婚呐、就是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那导致说这个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这个高龄产妇的这个范畴了。那本身高龄产妇想要怀孕本来就会比较辛苦哦，因为女性的这个卵巢，它在过了30岁之后，整个功能会下降，所以你排卵跟卵子的品质也会开始下降，所以本来就因为年纪的关系，就会造成这个不孕症的这个发生的几率会上升。好，那再来，如果你又同时并发有一些，比如说内膜异位症啊，或者是曾经有过感染过，造成这样子的粘连，那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你平常不会有症状，平常不一定会有。有的人严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肚子痛的情况，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症状，所以你可能平常也不知道自己有粘连的问题，是你可能尝试了自然受孕非常久，结果都一直迟迟没有办法成功。然后来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自己有粘连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粘连的剥离啦，然后让你的输卵管通畅啊，然后甚至如果你有是一些肌瘤压迫到的问题，我们也会一并用手术的方式去做处理，那这样就可以提升这个受孕的几率。
0: 而杨医师很好奇，我们所谓的高龄产妇的年龄我们通常是几岁？
1: 我们是抓34岁。
0: 哦，34这样子，身边已经有很多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已经超过这个年纪了。
1: 没错，
0: 那之后他们在孕育下一代会变得比较辛苦。
1: 是，
0: 那你刚刚提到说杨医师您提到粘连这个部分，我常常听到粘连都是在手术之后容易造成部位粘连，但是在我们的子宫的部分会是哪个部位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于白

字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如果说你曾经有过感染，或者是像你有这个内膜异位症，但是不知道的话呢，它其实也会造成一些骨盆腔的粘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卵巢啊、输卵管，它可能会跟骨盆腔里面其他的器官，比如说肠子啦，它会有一些粘连在一起的问题，甚至它可能会贴在我们的骨盆腔的这个壁上面，或者是它会粘在子宫上面，大家就会挤成一坨这样子。那再来手术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造成粘连可能的风险，比如说你曾经动过腹部的手术，那这都是有可能会造成后续可能不管是肠子的粘连，或者是输卵管的这个粘连都是有可能的。那子宫的话呢，子宫其实本身自己也有可能粘连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图，我们刚提到的都是卵巢输卵管的地方，它可能会跟旁边的一些结构粘连，或者是它会粘连在子宫的外侧。那子宫腔里面本身其实有可能会粘连，比如说你曾经动过一些子宫的手术，像是子宫镜啦，或者是有一些刮烧术啦，它有或者是一些感染啊，它都有可能造成子宫它是一个里面是一个房间，你可以想象成这是两个墙壁，那两个墙壁它可能就会贴在一起，那就表示说你子宫腔里面这个房间就会变得很小。那一样同理，就是你的这个受精之后的这个胚胎也没有地方可以着床，那这些都会造成这个不孕症的这个产生。
1: 那如果造成这样的一个粘连状况，那说哦，我没有要生小孩了，我就让它继续放着，这样可以吗？
0: 如果说你没有症状的话，其实不处理真的是没有关系。
1: 是可以跟它共存的，
0: 是可以跟它共存的，对。
1: 所以就是取决于我们个人想要接下来的规划，来安排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那在子宫的这个领域呢，有很多一个部分呢，然后器官等等，来关乎着我们女性的健康。那也最担心，也是最想要了解知道说，如果有一些疾病的话，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怎么处置？我可以跟他共存吗？我不要开刀，我不要手术，我就让他放着。
0: 通常我们会先看症状哦，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那再来就是这样子的症状会不会造成你其实身体是属于一个非常，比如说贫血很严重的这个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治疗。那治疗的方式我们就会看你的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疾病啊，比如说你是因为不排卵啊，所以月经很不规则，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吃调经药，让你每个月可以规则的让内膜剥落，可以看到月经的来潮。那如果说是有一些肿瘤的问题，不管是子宫肌瘤啦，或者是卵巢的肿瘤，通常我们会先去观察说这个肿瘤的位置跟它的大小跟它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它是卵巢肿瘤，它是一个只是单纯的功能性的囊肿，那所谓功能性的囊肿，它就是因为荷尔蒙短暂时间的刺激所造成的，那它可能会在三个月之后自己消失，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急着去处理，我们就只要定期的追踪看它的大小有没有变化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它是一些像是巧克力囊肿啦，那我们就会也是先以观察为主，先看说它是不是有大小变大的情况啊，或者是说本来只有单侧结果变成了两边都有，或者是本来只有一颗变成好几颗，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建议要处理。那另外就是以症状来去做一个就是否要用那个医疗方式介入的一个理由，我们可以看说它这个是不是痛得很厉害啊，像有的人他的巧克力囊肿可能2公分、3公分，每个月非常非常痛，甚至连月经没有来的时候也非常痛。那这种时候，即使它的大小不大，我们还是会建议要做，不管是药物或者是手术方面的介入。那肌瘤的部分呢，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可以让它的这个大小变小，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数量变少哈。我们首先还是会先以追踪为主哈，就是追踪说它的大小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数量有没有变化。那一样我们会等到说，它的这个症状已经开始影响到病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它有一些压迫的症状，比如说它已经大到8公分、10公分，哈，已经压到膀胱，每天就是一直频尿，一直频尿，晚上都要起来好几遍。或者是说它压到肠子啦，造成一些便秘、解便困难的这个问题，那或者是说它因为这个肌瘤 造成这个月经每次来量都非常多，然后造成这个严重的贫血。

0: 种时候我们就会去建议要做手术的一个介入。那我们手术的方式其实也有分很多种，不管是传统的开腹式，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微创手术，腹腔镜、达文西的这个机械手臂。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无创的手术，就是用一些能量去做肌瘤的消融。其实工具是武器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就是可以看你的需求，然后你想要接受的方式，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做一个进行一个讨论。
1: 是，现在也常常会听到说，哦，用微创的手术呢，感觉应该比较不会痛，那手术的伤口呢也会比较小，恢复也会比较快。那有很多样的一个选择，在我们中山医学大学呢，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部分能够来让大家来咨询？
0: 是。那我们妇产部呢，其实每一位医师他们都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大家都对于这个微创手术都非常的有心得，那就可以跟找你喜欢的医师，
1: 有缘分的医师，
0: 有缘分的医师，然后或者是看你的有空的时段，都可以来到我们妇产部寻求医师的协助。
1: 那在这个部分有太多一个知识面呢不了解，常常会到了门诊就是抓着医师一直问，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点到底在哪里。也欢迎大家，如果身体如果不舒服的话，一定要来就医，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做一个一系列的检查。那在子宫的部分呢，在我们女生妇科的部分，要请我们杨医师来最后来跟大家叮咛，无论是在饮食上或是生活上等等，要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
0: 那其实呢，这个妇科疾病的保养其实跟所有的疾病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去看哪一科医师，他叮咛你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部分。第一个是你的饮食一定要均衡，然后作息要正常，要有适度的运动，保持愉悦的心情，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避免摄取含有荷尔蒙的保健食品，因为像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保健品啦，或者它里面其实有掺杂一些雌激素啊，那这个都会造成你的身体会摄取到额外的这个女性荷尔蒙，那这些女性荷尔蒙就会导致你的这些妇科的肿瘤都有可能会变大或者是变多，那另外也有可能造成你一些月经的这些不规则或者是月经量变多的这个情况。
1: 那其实刚刚医师杨医师所提到的，每一个教科书每一篇文章都有这样提醒说饮食均衡啊等等啊，有时候就是做不到那也提醒大家，我们尽量有保持正常的运动生活习惯，好的心情，还有在我们的饮食摄取上多小心，对于针对于荷尔蒙性比较高的食物，我们要来做一个慎选。那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杨医师来介绍我们这个单元，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季节交替的日子呢，对于异位性皮肤炎患者来说呢，往往是病情恶化的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什么呢？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要怎么治疗呢？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的平常保养到底会有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邀请到了专业医师。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皮肤科的沈冠宇沈医师，沈医师再次欢迎。
1: 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皮肤科沈冠宇医师，很高兴又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照顾以及一些概念。
0: 是，沈医师在前两集也都跟我们大家来探讨到皮肤的部分，这一集是异位性皮肤炎，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名词，要请沈医师来跟大家说什么是异位性皮肤炎。
1: 异位性皮肤炎呢，它其实，我们一般会觉得哦，皮肤东痒痒西痒痒，我到底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好，因为痒的原因非常的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异位性皮肤炎。异位性皮肤炎呢，基本上来说，它会有两个最大的特色，就是皮肤会很痒，皮肤会非常的干，非常的干燥。然后呢，它的一些症状呢，就是因为病人很痒嘛，所以就会一直抓，一直抓，抓到最后皮肤就会泛红。然后甚至出现一些丘疹，一颗一颗的。另外呢，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会抓出来变成汤汤水水的哈，甚至这个抓出来的伤口都有可能同时会合并一些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再来呢，随着年纪越来越，随着我们这个皮肤越来越久哈，越抓越久之后，皮肤会变厚，就是所谓的苔藓化。

0: 就会变成比较厚皮的情况，然后或者是所谓的痒疹，一颗一颗的哈，这个是典型的异位性皮肤炎的表现跟它的一个过程哈。基本上呢，异位性皮肤炎在全世界的比例大概占了大概7%左右，有接近70%的患者其实都有异位性皮肤炎的问题。最常好发的年纪其实是在2岁左右，就是在小朋友，大部分其实都在5岁以前就发病了哈，就开始会出现这个痒的跟这个皮肤的表现。但是仍然有接近1/4的患者其实是成人之后才出现的异位性皮肤炎，所以说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大部分其实在婴幼儿、在小 baby 的时候，在小小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端倪。然后呢，他随着他的年纪的增长，他的表现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别。在小 baby 时期，刚出生到1岁这个阶段，常常就是会有一些脸部的湿疹。脸部就会开始有容易有一些发炎感染，然后也会有一些尿布疹的表现。接下来呢，大概到小小孩的年纪哈，上幼儿园啊，大概2岁到5岁这个阶段，他开始会在一些皮肤皱褶的地方，像是我们的胳肢窝，我们的膝盖的后面的膝窝，这些皮肤皱褶的地方，开始会发现小朋友一直抓，一直抓，很多的伤口啦，哈。然后，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棉被上哦都是血，小朋友整晚都睡不着，小朋友睡不着，大人也睡不着了，整个家庭都为了这件事情哦都不好睡。然后随着年纪稍微越来越大，哦，大概到了国小、国中、高中这个阶段呢，有一些患者他是没有办法脱离异位性皮肤炎的哈，大部分其实7岁是个分水岭。很多的患者其实7岁之后都会比较改善，但是呢，有接近20%的患者，2%到3%的患者，他是慢慢长大，肌肤还是没有变好的患者，他就会变得比较严重。除了我们原本的这些弯曲的地方，吼，胳肢窝腋下，还有这些膝窝的地方会变厚以外，全身都有可能会变红了，吼，就是一直脱屑，这样呢，其实睡不好。念书也念不下了哈，所以常常也会影响到这些小朋友、这些学生的学习的状况。另外哈，因为到了国小、国中的阶段哈，同侪都比较没有同理心呐哈，哦，常常会被叫哦，谢谢哥、谢谢姐哦，其实都会被有点像是心理上被有点霸凌的状态。所以这一群易父的小朋友长大之后，往往他们都会有一点不太想跟人家互动，他会就是社交有一点点困难哈，交朋友上也会有一点障碍哦。常常来看诊就是头低低的，不太想看你这样。对啊，家人其实也是烦心烦累，然后非常的辛苦啊。爸妈其实也是带着这些小朋友们到处看医生哦。其实易肤不管是对于病人的整体主观的感受痒不舒服，或者是对于他的心理上的就是一些。焦虑啦、忧郁啦，甚至易肤的患者，自杀率哈，想要自杀的念头都比一般人多出2倍到5倍啊，所以心理上也是个压力。另外呢，其实对于他的求学、求职也是一个障碍。然后对家庭来说呢，长期看诊哈，他所耗费的成本啊，以及这些时间都是一种负担。对，所以易肤的患者常常就是整个家庭都要一起辛苦了。对，所以在照顾上都要特别小心。
1: 刚刚沈医师说，小朋友从2岁开始呢，就有可能比较容易引发，因为连我自己小朋友也都是这个情况，但是很幸运，那时候就赶快治疗好了。这真的是全家晚上都不能睡，因为都是会很瘙痒一个情况。但是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成因会造成我们人体会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情况呢？
0: 异位性皮肤炎呢，它也是一种皮肤慢性发炎的疾病哦，一个状态。它的成因呢，也是蛮复杂的，跟免疫相关哈、哦。基本上呢，就是一部分是跟基因有关。这群患者呢，他本身有一个 filaggrin 的基因，这个基因它本身呢，它会制造的一些蛋白是跟皮肤障壁有关。我们皮肤必须要一层一层好的保护层，才不会一点风吹草动就发炎。这群患者，他皮肤的油脂是比较不够的哈，皮肤障壁比较破碎，就像说它是一个城堡，但是它的城墙盖得比较破碎。

0: 水。比较破碎的情况下呢，一些外来的一些过敏源，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尘螨或者是一些花粉啊、猫毛、狗毛啊，或者是各种像是二手烟啊这些过敏源接触到这个比较保护力比较差的皮肤之后呢，它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发炎反应。最常见的是第二型的发炎反应，身体 Th2 这种免疫细胞会增加，进一步呢，它会让整个发炎变成更严重，然后也会跟我们皮肤的角质细胞跟其他的细胞作用，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它会让你越来越痒，但是你越痒的时候，你去抓它，这个发炎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的皮肤脏壁越来越差，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一久之后呢，我们身体的发炎慢慢的会开始出现其他的，像是第一型的免疫发炎反应，皮肤就会增厚。所以呢，它的会一开始是湿湿烂烂的皮肤，后续就会变成比较粗糙、比较厚的皮肤。它牵涉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免疫的过程。
2: 是在皮肤呢，其实第一个感受就是会一直抓，一直抓，那一直抓，一直抓，我们可以怎么止痒呢？然后都会想说用千奇百怪的方法，因为以前小时候我是想说，一直痒应该会热热吧，热热，那我就用湿毛巾帮孩子冰敷。但是也会很想要了解一下说，医师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什么止痒的方式？
0: OK，首先我们提到痒哦，在这边再跟观众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的痒都是异位性皮肤炎哈，但是痒是异位性皮肤炎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一般一个很痒很痒的患者来哈，我们会先评估四个重要的原因哈，包含四个重要的面向，它是不是很痒？另外这个症状是不是从小就出现？因为有四分之三的患者其实是很小就有，大部分都是在5岁以前，
2: 是。
0: 再来就是说，他痒的位置跟抓的位置是不是典型？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哈，小 baby 跟小小孩跟大人这些典型的位置。最后呢，我们会去评估他，就是除了易肤的可能以外，有没有同时合并其他的一些过敏的体质，包含过敏性鼻炎跟气喘。一般来说，最一开始会是异位性皮肤炎，后续开始会出现气喘。然后随着长大就会出现过敏性鼻炎，这个叫过敏的三部曲。对，另外除了小朋友本身以外呢，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没有类似的过敏的体质、过敏的症状，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诊断他是不是异位性皮肤炎哈。这些原因、这些表现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是个异位性皮肤炎。好，然后当我们诊断了一个异位性皮肤炎之后，就是治疗了，因为对病患来说，最影响他的生活的其实是痒，
2: 是
0: 痒到不行怎么办？当然在家里有一些可以舒缓的方式，就是冰敷。有一些患者他觉得很痒，他就去冲热水澡。冲的当下好舒服啊，但是冲完之后呢，其实神经会变得更发炎，你之后会更痒。然后再来呢，痒的时候呢，就是用拍的，
2: 是
0: 不要抓，因为越抓其实会越痒。然后再来，如果小朋友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把手给绑起来嘛，痒到不行怎么办？把他指甲剪短，不要让他因为指甲长一直抓导致伤口，进一步形成后续的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接下来呢，就是要就医啦。
2: 是，
0: 有的时候痒起来真的控制不了啦，这时候医生就可以帮你，像是给一些口服药、外用药，甚至可以长期维持的一些治疗，都可以将病患的痒感降低，进一步才有办法进入第二个时期。我会简单将异位性皮肤炎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发炎最严重的时期，就是森林在失火了。好，我们不要在旁边喊说哦要睡好吃好哦，没有用哦。森林在失火的时候，我们要救火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会给一些口服的抗组织胺，就是针

0: 对止痒的，
1: 是。
0: 还有外用的类固醇药膏也是抗发炎的。有的时候光是吃药跟擦药压不住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加上更强力的，我们失火了只用水桶救不了怎么办？请消防队来救哈，可能就要加上一些口服的类固醇。
1: 是。
0: 对，但是因为口服类固醇俗称的美国仙丹，它是不能长期一直吃的哈，大概几周的时间我们会慢慢的将这个口服类固醇给拿掉。取而代之，必须要有其他可以来镇压的一些抗发炎的角色。好，有些免疫抑制剂，我们比较常用的包含像是灭杀除炎定，或者是一些抗发炎的一些像 AZA 或 MTS 这些比较环孢啉素这些比较特殊的药物，可以长期使用。哈，
1: 是，
0: 相对来说比较长期使用，也比较不会有长期使用类固醇的副作用。但是这些药物整体来说呢，都会有一些对肝脏或者是血球或血脂肪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就需要跟医生做一个配合，医生会帮你做一些检查，来去监测你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1: 是。
0: 但整体来说，它都比起长期使用类固醇来说，效果副作用更少，相对更安全。再来呢，如果是吃药擦药都不行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武器，照紫外光。
1: 紫
0: 紫
1: 外
0: 外
1: 光，
0: 光机器，这个是在比较大型的医疗机构，吼，比较大的医院的皮肤科都会有的紫外光机器，包含紫外光 A 光跟 B 光，它都可以抑制掉我们过度的，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型跟第二型的发炎反应，让我们的身体冷静下来，好，可以让这个发炎稍微降低一点。有一些紫外光的机器，再来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发炎呢，已经过了第一关。我们先把火给灭下来了哈，稍微比较趋于缓和之后呢，这个时候不可以马上松手，马上把药物一拿掉，就会再经历大风大浪哈，又再回去之前失火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维持型的治疗。我们外用的类固醇药膏会慢慢的减少它使用的频率，甚至可以使用一些非类固醇的药膏，哦，它可以也是可以达到抗发炎的效果。这个就有一些选择，这个可以再跟医师做讨论。另外，照紫外光这件事情也可以做一个维持型的治疗。
1: 是。
0: 对，接下来，假设真的已经回到我们比较平常的状态哈，比较不痒也比较不红了哈。啊，刚刚有提到一点，急性发炎的时候可能同时合并细菌或病毒感染，这个时候适当的加上一些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在急性期是重要的。
1: 是。
0: OK，等我们这些感染啊、发炎都趋于平静之后呢？我们就是要回归到平常的日常保养，日常保养非常的重要。其实要维持一个疾病不要复发，比起我们单纯压抑它来说是更困难，但是更重要的。这时候就要做好几件事情哈，就是避免过敏源。哦，哪些东西会诱发？哦，有一些最常见的，刚才提到的一些灰尘类的，或者是一些猫毛、狗毛啦，一些尘螨。但是如果有对其他特定的东西过敏呢，我们还有一些检测的方式，等一下有空再跟大家做讨论。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做好保湿，因为我们的皮肤脏壁不好，就像我们的城墙是比较用的比较差的水泥，用的比较差的砖头，我们要去把它巩固好。我们涂乳液，好，涂这些保湿的东西，就像是重新将这个城墙做稳固一样。我们要把这个皮肤脏壁给擦好。好，让它保护好。会建议衣肤的患者，哈，一天至少擦到3次的乳液。
1: 1天到3次的，就像要吃三餐一样，皮肤要吃三餐。
0: 最重要就是洗完澡，洗完澡之
1: 哦，
0: 后，我们皮肤最容易散失我们的水分。
1: 是。
0: 这个时候就是你最容易让你的皮肤变干燥的情况。洗完澡一定要擦乳液。再来呢，早上出门前跟晚上睡觉前，最好都要加强乳液的擦拭。对啊，因为患者常常问我，乳液要擦几次？我擦一次够吗？
1: 是，
0: 不够，
1: 还有何
0: 三
1: 时
0: 次吧。
1: 差也会问得清楚一点，
0: 对，擦3次吧。
1: 三
0: 对，
1: 次，
0: 再来就是多喝水。
1: 都
0: 多喝水，
1: 哦，
0: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皮肤的这些角质层的修复啦。
1: 是，
0: 就是我们要外用也要内服嘛。
1: 对，
0: 对，所以喝水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在我们的外用内服上面呢，有这些技巧来跟大家来分享讲一下。那在以前小博我自己经验上面，也是说。 帮孩子擦乳液，什么乳液我都擦了，各大小我都能选的都选择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知道有一些指标，我们是什么样的。

0: 用品或是东西能够当做保养品来给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使用。
1: 因为易肤的患者本身就比较容易发炎，吼，一点风吹草动，它就会变严重。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它就会变严重。相对来说呢，哈，就是我们选择产品，就是要不要有一些过多的添加剂。我们的乳液啊，尽量不要选那种闻起来非常香的。有的乳液它为了强调让你闻起来比较舒服，会加很多的香氛的添加剂，或者是一些植萃这些成分，就是尽量避免。再来呢，就是要避免掉防腐剂哦，就是有一些会加一些防腐剂嘛，为了让它放久一点，所以这个成分是不要的哈。所以说有一些厂牌啦，像是理肤宝水啦、舒特夫啦，他们都有出专门给异位性皮肤炎专用的乳液。我觉得易肤的患者的话，我们尽量以这个方向去选择我们的一些产品。对，然后再来，刚刚有提到就是彩妆类的东西，其实也比较不适合啦。对啊，因为易肤的患者他本身呢皮肤脏壁不好，所以他的手跟脸的保护力也比较差，所以易肤患者常常会合并手部湿疹跟脸部湿疹。所以化妆来说，也是尽量要选择比较成分比较单纯的一个产品，或者是尽量淡妆，或者是不要化妆比较好。
1: 所以在这些食用产品上面呢，尽量选择天然，不要有一些过多的味道等等呢，来会增加皮肤的一个负担了。那也想要问说，在衣服的一个患者上面，他们在衣服穿着是不是也有一些方向可以来让大家依循一下？
0: 基本上呢，哈，我们如果做过敏原检测，哈，易肤的患者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些，尘螨类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毛类的，哈，猫毛、狗毛这些会过敏的，哈，所以呢，最容易有尘螨堆积的，其实就是一些
1: 布
0: 布
1: 类
0: 料、
1: 的，
0: 毛料的衣服，哈，像是一些会建议易肤的患者尽量穿棉质的衣服，或者是一些聚酯纤维。好，那种塑料的衣服是相对是比较不会引起过敏的，一些像是毛衣啦，或者是蓬松纱，好，就是那一种高领的毛衣那一种，哈，就尽量就是不要直接接触到皮肤啦，因为就算我们一般人，哈，有的时候穿那些毛衣也会痒痒的，对呀，哈，然后再来的话，尽量保持通风凉爽了，哈，因为有时候闷住，哈，它光是流汗跟闷热就是会让皮肤发炎的一种原因。不要穿得太闷、太厚的衣服，这样。
1: 所以在穿着上面也要凉爽，以棉质的方式呢，让皮肤能够呼吸。那用那种毛衣类啊，有的毛衣真的很漂亮，但是就是不适合，不能够乱穿了。在这个部分也要大概慎选一下。然后在饮食上面呢，医师有没有特别来交代一下大家的？
0: 饮食的部分，基本上均衡饮食，多补充一些维他命 C。好，然后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这个都是需要的哈。但是常常就有家长来问说，哦，小朋友是不是不能吃鱼，不能吃花生？但是其实我们日子还是得过嘛哈，什么都不吃其实很困难的哈。当然我们易肤的患者并不是说一定不能吃什么食物，我们可以基本的做一下自己的记录哈，我是不是小朋友吃了什么东西？皮肤会东痒痒西痒痒，吃了芒果，吃了什么东西会东痒痒西痒痒。如果真的会，那我们就避免，就不要吃就好了。但是并不代表什么样的食物一定是所有人都不能吃啊。当然，家长会想要问说，我是不是可以做过敏原的检测？好，像可以验出一些像是一些蛋啊，或者是对什么过敏，花生过敏之类的。基本上呢，易肤的患者有接近一半，他的过敏指数会高。就是所谓的 IgE，它的过敏体质，这种过敏指数一旦高之后呢，政府是有补助我们可以做过敏原的测试哈。当然如果有一些过敏原的一些明显的一些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去避免了。有一些像植物啦、蚌壳类的海鲜呐、或者是猫毛、狗毛、尘螨呐这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过敏，所以食物上来说，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哈，要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最容易出现的过敏原其实是尘螨。
1: 尘螨的部分，感觉100%大家都容易。
0: 对，所以尘螨的部分在家里日常生活就要注意哈。如果家里有易肤的小朋友，或你本身是易肤的患者，你的床单、你的枕头套，或者是你的安全帽的内衬，大概2、3个礼拜就要做一次清洁。如果真的是易肤的患者的话呢，其实就是那些。毛毯，然后 一些像小朋友，然后绒毛娃娃，可能就
1: 对。
0: 要狠下心来把它收起来。然后家里的一些布沙发或者是一些窗帘，哈，如果是布材质的这种布的哈，就比较容易会积灰尘，
1: 是。
0: 这个就要做清洁。再来呢，其实湿度啦，哈，就是尽量家里可以准备除湿机，好，就是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维持50%到60%的湿度是最适合的，因为湿度太高的情况下呢。会容易有尘螨的滋生，也有一些霉菌啊，这些细菌的滋生都会恶化衣服的状况。
1: 是，
0: 但呢也要注意一下家里的环境哦，有没有蔽癌？
1: 哦，
0: 有时
1: 壁
0: 候
1: 癌的
0: 蔽癌
1: 部
0: 也
1: 分，
0: 会有一些粉尘哦，也有可能会让衣服变得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日常照顾来说，就是要注意的点就是其实还不少。
1: 是在异位性皮肤炎上面呢，要注意到这么多，那也会想说，哇，现在天气这么热，那我到了外面，如果说流汗啊等等，或者是运动，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患者来一起进行呢？
0: 当然，我们在易肤的患者哈，夏天是比较容易变严重。夏天因为他流汗，然后闷热哈，尤其在这些容易积汗的地方，脖子啦，或者是这些胳肢窝后，或者是膝盖后面都会流汗，都会积汗。
1: 是，
0: 这时候就会让皮肤发炎。所以呢，会运动可以，但是要记得带一条湿毛巾，把这些流汗的地方适时的擦干。好，小朋友上体育课完后，就是要记得把这些地方，甚至用水稍微冲一下，把它擦干，都可以比较减缓皮肤的发炎。
1: 是，
0: 对啊，当然冬天也有可能会比较严重，都有可能哦，因为冬天反而是皮肤会缺油脂，缺油脂的情况下，其实就像我们讲，易肤的患者本来皮肤的脏皮就比较不好，我们冬天又常常洗热水澡，然后本身冬天分泌油脂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它也有可能会变严重。冬天反而要注意的是，要多擦一些保湿的乳液，3次甚至到4次，你只要觉得干都拿起来擦。
1: 就要补充了这样的保湿的部分，因为冬天呢，真的是洗个热水澡超过瘾。可是出来之后呢，出了浴室，哇，水分瞬间都蒸发了，甚至那时候还会想说，我把所有的保温瓶都带进浴室，一洗完澡就马上擦到身体上，感觉来做一个保湿。像生活上还有没有哪些小技巧，也可以教一下大家？
0: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保湿嘛，保湿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嘛，
1: 是，
0: 哈。然后就是说，我们易肤的患者尽量也不要接触到二手烟，
1: 嗯，二手
0: 对，因为
1: 烟，
0: 二手烟其实也是会诱发它变严重的状况。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易肤的患者他其实脸部跟手部都是比较脆弱的，哈，因为它的保护层，我们可能。一般人碰到酒精清洁剂，它不会发炎，但是易肤患者他本身城墙比较脆弱，那个酒精或清洁剂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会诱发他发炎的原因。
1: 是，
0: 如果常常要洗碗碰水，一定要戴个手套。对，
1: 哦，
0: 然后脸部的部分，易肤的患者在使用一些产品也是不能不要一次用太强的产品。
1: 嗯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平常要做好维护了哈，我们。就算把急性的发炎压下来之后，在慢性，我们讲要让它一直维持很稳定的状态，重点就是刚刚讲的这些日常的一些功课。好、
1: 嗯，嗯。
0: 哦、啊，当然有一点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就最好就就医，我
1: 是，
0: 们尽量不要让它严重到森林烧，大火烧到整片山这么严重，到这么严重的发炎要治疗就会比较困难。
1: 是，所以我们平常多注意，不要森林失火、皮肤失火的时候，再赶快来跟医师来求救了。在今天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0: 好，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喽，拜
1: 拜拜。
0: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伊名一月做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是拢神的是阿弥陀佛。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哈。顶节啊，讲到即个天，风天萧条，风伫天顶啊，暂时休一个尔，哈，暂时休一个，哈。那么即个风天萧条啊，就甲咱讲，咱一个人啊，小小有小可成就的时啊，阻碍就来啊，确实世间的人啊，就安尼。小可公司伫合伙，吼，小可有成就者就来啊。啊，有诶翁仔某咧伫斗阵啊，小可有一寡成就者，嘿，剩一寡钱，翁仔某就计较啊，就小计较啊。啊，一个人啊是伫学分学多啦，小小啊一撮啊悟着，听着师傅讲者。很好啊！是啊，你都感觉哦，我听到妙法啦，我的天音啊，吼、哦、佛菩萨的天音妙法啦，吼、哦，你都感觉家己了不起啊！啊，小的阻碍就到位啊，空过的心就到位啊，好、哦，空过的心就到位啊，所以这就是风天萧条。那么一旦这咱一个人啊，朋友伫遐，咱也会家己呢。要来要求恁个爱，你请恁个卜卦者吼，看我运势爱安尼行。啊，那假使卜到风天萧条啊，你就会当知影讲，人控股开始，小小啊一撮成就咧，小小啊一个剩一撮咧，开始咧，嘿，猫。

糖有点硬要说说啊。哦，这都叫人生，可能人生诶，这个就人啊。好啊，所以哦，咱这个人啦，小可有成一撮成就的时啊，伊就讲到满山坪啊，讲我哦有啥有得着啥，好面红不乌啊，好、哦、满天星星亮晶晶啊，没有一个我的心啊，满天拢是星啊，无一个我的心。啊，说这个人控股就到遐咧，这点非常危险的代志，非常危险。啊、哦，所以咱圣贤啦，吼、哦，贵国先师诸菩萨啦，甲咱开始啊，第一啦，爱有这个诚信，拄着困难啦，会记哩，咱着保持随时啊，拢有一个诚信啊，做咱人生的座右铭啊，相信呢，咱啊，吼、哦，拢会成功。但是咱不幸，吼、哦，已经，啊、哦，咱若告诉咧一个人控股。而且呢，无了尊重家己困难，无了爱家己的立场，所以往往朋友伫遐甲咱斗相共，吼、哦、斗帮忙，咱又过小可一寡成就起来时啊，欲望就过来啊。咱甲看真济人安尼，小可我趁一丝仔欲望就来哦，欲望来的时啊，吼、哦、啊当然啊，朋友伫遐开始。又搁离去啊！失败都搁害羞到位啊！所以甲咱讲，挫折挫折啊！啊，应当适可而止啊！好、哦，咱一个人啊，挫折，那么折是爱折啥？折智慧、魅力、折金财、折名利，这点各位爱了解。好、哦，也是现在啊，咱若要搁卜卦，要卜一下，哎，我现在一件代志安怎处理？好、哦，安怎处理的时啊，我卜的时候天着你。天定理，好、哦、天，好、哦、天定理，天定理，好、哦、上乾上卦是乾为天，下卦是地为地，好、哦，这是地卦。好，这天定理，天定理。那么咱就看这卦的解释。有，天定理，见哈见理，理行见理，理行哈，见理啦，理行啦，哈，天定理啦，我要读理啦，我要读理啦，哈，这是咱的语言的音的分别。破音，好的天地理，天地为天地，好的真理，好真理行理行。当咱一个人啊，小小啊，下一个成就以后，人甲人中间呢，就阻碍就到位啊。因为都有成就，有出一事啊，所以有阻碍，心灵的阻碍，朋友底下阻碍，人甲人中间的阻碍。人甲人中间互相相依偎，依偎以后咧，相亲相依附，好、哦、依附以后咧，好、哦、就感觉共同要创造一个事业，事业要创造以后咧，发觉都依照原来所定的大家的制度去做，诚心诚意，好、哦、去拼，认真拼，结果成功啊！成功以后咧，人就开始咧相敬行。小计较，哈、啊，小预防，小防，所以小小的一寡特殊村子出来时啊，阻碍就够啊。相信各位是否神知识，咱干公鸡头有这现象，可能十下八下九下拢安尼。要讲无计较的是真少真少啊，心胸有宽的真少啊。所以造成社会乱象，要到互相去修信任。那么接下来咧，诶，情形就什么款的咧？啊，天定理，天定理，天定理，理咧，真理，理行。一旦咱一个人啊，
咱一个人呢，好。

0: 生着一个这条路，人甲咱帮忙以后咧，协助以后，咱又个小小有一个成就起来啊！咱成就起来，咱要互朋友弟兄，要答谢互人，要答谢人，答谢人甲咱帮忙的人，咱要答谢，爱去做，建立你才实行，天地你你才实行。啊，实行还是去做，好、啊。你哎呦，好啦，我啦吼，华坛起来吼，华成功起来以后，我会来甲恁答谢恁啦，我来甲帮忙诶。结果咧，十个九个九啦，真少真少真少叫你去做。一旦啊成功了咧，伊就认为是伊的才能啊。啊，一旦啊我好变到起来，认为讲不可一世啊。人的99%啊，拢是这个缺点，无一个感恩、知恩、报恩的心。哈，讲了讲足济啦，哈，有个人嘞吼，拿来这些好多事业钱、事业来摆去，摆去嘞，所有的这种借我嘞，我行两成，以后嘞我至少行，结果嘞，人同情咱，同情咱嘞，行两成。啊，剩的呢？像我哦，我赚着我行，结果呢？伊有十成舒适的，伊我都行十成呢，结果伊无行，行两成，剩八成，剩八成呢？伊就开始嘞，过来享受伊个啊，真济，足济足济足济足济啦！好，各位不断还亲戚朋友听着，那么这种人真紧会个败落，真紧会个倒嘞。那么要如何达到讲会真真正正保持啊？保持着不败呢？都爱建立爱力行啊！好多天定力，天定力，我谈力啦，天定力，天定力，不管是天定力啊，天定力拢好，都是爱去做，实实在在爱去行，爱去做行，行都是爱做去行。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 04-2475-7769。

所以圣贤啊，甲咱讲啊，你若要卜到这个卦的时啊，你就爱你原来就是安怎，原来你都会缺点，你就无做，啊，你就爱实在去做，天着你去做，啊，你就小看成就啊，天着你爱，你讲爱，你可能有成就，已经有一挂成就啊，你爱努力，照家己发的愿力，你爱去实行，爱去做，啊，你才着，才会继续上成功呢。所以咱卦象啊，假使哪个出一卦象啊，出一滴，敢若动摇哦，动是初摇的时，动是初摇的时啊，解释就是安尼咯，哈、哦。初九天地理，正理哈，理行哈，实践理想，理行责任。那么来依照的汉文来讲呢？正理理行，即个理行爱两个破音破音。正理理行，理行唔是理行，理行。哈，所以实践理想，理行责任。哈，应当一本初中，哈，得立独行，不可同流合污啊！太妙了。刚刚开始的太妙太妙了，好，就是说咱实践咱的理想，咱因为皇天笑笑，咱要实践咱的理想，实践咱的理想的是啊，咱的履行责任，咱就爱去履行咱责任，同时啊，咱所约束的，同时咱所讲的。

开出的，写予人的契约的，这条件咱讲出来，人甲咱帮忙啊，咱已经有心肝要回馈予人，要帮忙人，报答人，报恩啊。好，那么到这程度来了，咱要实践理想，履行责任。原来所讲的责任要去履行，应当一本初衷，要照原来咱的约束的心。哎呦，我尊心，恁帮忙我，我会感激你，报恩你，感恩你，我爱安尼做。好，特立独行，特别爱特立独行，就是讲。特别立着这个大愿力，这个坚持的心、意志的心，独行家己去做，免征求别人。这句话特立独行啊，给我真大的开始。那么我经营善律师，那我的佛也不佛多啊，不多。你讲易经，爱讲念佛，哦，这都是真济一冲突。但是我了解讲啊，我是念佛净土法门，我出身，我救着我的命，我发觉这个乱世时期需要用易经呢，这妙法呢，来帮助众生解脱心灵上的困难。所以我特立独行，我照你行，不管你讲我安怎，因为我若听啥人话的时啊，我无法度得到心安，无法度达成我的愿望，我咧弘扬风水，风水的妙法。讲解风水，传风水真经，阳气风水学，我咧传这个法。当时咧传的时啊，嘛一挂什么宗教界咧，搞我真大的阻碍。我阻碍是恁兜代志，宗教几个人啊尔，较好讲话嘛，迄几个人也无算啥。哦，几个人啊尔无啥嘛。众生遐大阵的需要的较要紧啊，干呐带迄个宗教的什么大师啊，那较大大师。大师，好大的大师嘞，像我的大师嘞，拢是伫哦，我的上课恁都唔对去啊！众生的目修，比如因徛家的环境地理歹，家一家伙啊嘞，又敢那袂理的乱糟糟的事啊！你叫换一个门一个，好门叫开两门嘞，啊路直冲嘞，你就闪一个。啊，恁跟咱家了就稳定了，无阿囝啦，平和嘞，阿阿某嘞就袂冤家啊。眠床唔对，换一个位嘞，换一个向嘞，阿阿某好甲哪啥嘞，一家圆满。你这唔是去做，你都哦，这偌多错过去啊，迄领导的代志，管他你什么事，我不管嘞。哪有问题，天公就甲讲啊；有啥问题，佛菩萨甲讲啊。我都直接，我就懂。既然无讲，我就独立独行啊。特立独行，我所以我传我风水学，所以这几年来，哈，这个风阳体风水啊，自我传开以后咧，足侪人咧，因为这阳体问题啊，家己解决问题。我也会过去易经大学啊，易经大学啊，我民国87年二月初二正式要开课，在空中开课，讲易经，讲风水，分开讲，只要社会。众生会帮助各位的得到家内祥和安和的人啊，这个妙法啦，我一定传，不管安那，想你讲讲领导的人，领导的代志，无一年偌大升，什么大师级的、国际级的，不管你什么书，迄个迄是我的魔掌，众生的魔掌，众生大众的魔掌，所以我特立独行，我行我的路，行到今15年啊。所得到的，大家共同需要阳体风水啊，阳体风水学啊，吼、哦，这里我就给你传。所以不要四年啊，在这里要拿号家嘞，吼、哦，拿号家嘞，我来讲这里都，好、哦，拿号家嘞，这里弘扬阳体风水啊，吼、哦，这弘扬这法嘞，这是来我嘞，拢共30000外，要到40000人，吼、哦，来听这个风水学。接接受的风水的妙法，那么在社会上的生活啦，尽着一个责任。所以特立独行啊，各位啊，咱认为一件代志对的，爱知因感恩共报恩的代志啊，咱爱做，履行咱愿望是我家己的路，提高我家己的心安是我的。所以特立独行不可东流。

合恶，咱袂使咧人讲啥就对人行，因为业是我家己做诶，冤是我家己发诶，所做诶是正经是我家己诶，毋是朋友伫遐食饱用诶、喝饱想用诶，遐遐在咧讲有诶无诶。各位啊，咱伫世间，认为讲利益大众，咱去做，其他人讲不管诶，咱诶人生来世间就是安尼尔，有啥物事？

0: 独行，不可同流合污啊！即个位，我徒弟问个老师，你的法是啥？老师无法的，老师无法的，反正看就好啊。好，你看好啊！哦，老师安怎做，你就安怎做。老师毋是讲啊，为了爱，一直爱钱，毋是钱，我走袂转去，我起码欠欠本顶，是我家己目，我家己原力。但是我要传互大家咧，我的责任我无传袂使，因为我的原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讲讲恁兜我传统我诶。哦，毋则有诶人信徒哦，老师啊，啊则地主老师啊，你是有够有偏诶，有够硬诶。嘿，因为性命是我家己诶，落地间嘛我家己爱承受，天道嘛我家己去，我家己会负责，各位嘛共款，各位负责家己诶，由于家己诶来。好、哦，这点咪各位爱认识清楚。假使咱卜到天定你的卦，咱就爱照去做，内行去做。啊、哦，照你讲讲话嘴，家己去做。哎，假使咱卜到第二爻啦，甲咱只是动的第二爻，啊、哦，动的第二爻也是啊。啊、哦，九字，啊、哦，九字，说明都不合，不相为谋，心胸坦荡，坦荡。啊，一个积善固执的态度，咱伫世间，各人各人的生存法则，各人各人的食饭，各人饭，有诶食面包，有诶食一切啊，有诶食猪啊，有诶饭类，拢各人各人食诶环节，各人诶，即个叫做生存法则，所说明都不合啊，不相为谋。咱诶所谓意志力，咱认知个无？人生的目标无相像，假使我著真爱读易经，啊有诶啦，无爱读易经，你著免去勉强。啊，我爱读佛经，你著免，你来爱读佛经，共同探讨佛的心。咱来读圣经，咱著爱甲读圣经，咱著注意探讨圣经的内涵是安怎。咱若是啦无相像啦，你免去起咯。所以有的咧，出家会修咧，我吼、哦、你这外道叫伊徒弟啊，莫来我先入师，吼安尼又啊看咧，我无要紧，嘿嘿，我无欠甲一个、两个、三个，无要紧。因为都无相像嘛，你为什么就一定爱互相修来修客呢？都无相像啊！我认为这世间人若未平安哦，你讲什么好嘛无好，世间人都未平安啦，修行嘛无好，咩修？念佛的，你敢就真正迄个啊？说人会平安啦，也是啊。咱的心若平安啦，身体平安，心就安详，就无埋怨。即环境，风水有关的嘛。咱厝的人的身体有风水无好嘛。好、哦，咱我一个徒弟，好、哦、伫高雄姓吴，吴秀莲女士，生龙岩，正面的龙啊，喉咙定呀，倒面嘛龙岩定三分之一。啊，这拢定定啊，定定淋巴拢定，含食饭未食饭，食地都吐。啊，来起来死你！旧年起来，我来讲讲，你的风水无好，

你的身体风水无，我就等这本风水真经，风水真经呢，吼、哦，等下讲，互你，你一天加上三遍，照来这读，读的，你身体就好个。认真读，一天读三遍，上三遍，上三遍呢，嘿，愈上呢，眼睛啊一礼拜足艰苦个，一礼拜足艰苦，足艰苦个事啊。结果呢，一礼拜过呢，直直轻松，直直直呢，脸暗呢，倒边无去啊，正边呢。过年的时来呀，正平的出租啊，这个蛮好呀，这蛮好去啊。伊讲老师啊，我吼读风水真经，当时我那师傅甲反对。啊，伊讲着讲，我的身体风水气流无好，我是顾我家己命，师傅哪师傅嘞？你讲讲你的，我为性命要紧。哦，我怎么蛮无命的时啊？我什么免讲啊？所以伊嘞风水真经认真上，嘿，上了怎？身体所用的，啊，即摆眼目无呀，这是话，所以多不相，不合不相为谋，卖勉强人，卖勉强人，啊，心胸爱较宽嘞，即身固执，咱心胸爱要真宽。我做啥会合，我做我的，我一人咧丢，我咧丢，免顾虑讲你安那个批评，免个批评，啊，所以。我家己心态，哎，心里坦荡荡啊，我折善固执啊，我心里真开朗啊，我无私心，对吧？我认为爱做对大家有帮助的，我咧做有帮助的，我无私心，很坦荡，讲讲领导的，讲你做口业，有、哦，哈、哦，我做做我的，有、哦，哈、哦，所以，咱做的是咱的责任，别人讲的是伊的代志，伊的业，讲伊啊。是蒙恬是善知识，咱是世间，人讲咱因为因家的代志，我做做我的啊。哦，这件代志啊，各位爱修行，爱练习，嘿，啊，安那来嘞，咱心就向白去啊。我来，六三，假使咱的卜卦，甲咱开始动的第三爻，第三爻六三天地里的第三爻，哦，实践力行应当量力。修魂不可心强意志色敌机患啊，就是讲，那么实行要去做咱应，咱实践内行，咱的原力，咱哦，我要行你一百万，一年行者，你等一年，你都人家斗三工，你都剩有十万剩尔，你个一定要贷一百万，佮借一百万，你佮欠的呀。诚心诚意，即啊，我都确实我是存十万尔，吼、哦，我十万，我今日来行，大家惊无惊少。

家好，啊，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山

0: 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好，我一个徒弟，当时诶，伊伫某一个高中教册，甲伊咧甲舅仔咧公家做生意开店，啊，结果失败去啊，啊，欠600万，600万咧，啊，伊咧伫72年就结缘啊，72年啊去台中咧，真正困难，翁仔某咧几乎咧要带伊跳入个潭死，想着囡仔唔敢咧，结果咧。伊来甲结缘，人甲讲来结缘，我甲讲无要紧，你吼对这个心算来做，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是安怎做，然后咧吼，你逐个月甲还，所有欠你的人，你拢甲讲诚心诚意去引导甲切实咧，讲你还欠，我会还你，系我一个月赚偌济，我会还你偌济，吼，我会还偌济安尼，吼，希望你莫甲还。啊，尾咧，真正咧，伊开即个叫做补习班，做即个叫做心算，啊，我讲心算真牛，啊，心算对幼儿园去做心算，啊，看谈看现看谈，一个月升2000行人，那欠50万嘛2000，啊，但分摊的拢都去行，啊，行的是拢阿公回过，回到尾上尾咧，剩咧上尾咧，一个老师怪遐剩咧咩呐，用红包。红包，对红包，内底个一包红包，挂着过去，去讲谢谢你的，把旧情家朋友伫遐，你谢谢你啊，就是，好去行，好叫感谢，就照我讲，阿你去行去做，所以这个旧情人啊，煞目屎流乱，这个老师你人人格才好，啊，因啊别人个旧情，拢走啊无来，啊，钱少都走啊无来，无当吹。无当吐，啊！都有气笑过。为什么老师了？你安尼坐这行行3年、4年、5年，行5年行煞，想要我含一个红包我来行。好，伊用我一个老师甲教，我甲讲，伊会照安尼做。有诶讲，你讲哪讲恁兜诶？我闪较紧啦，无啥事，我行，错过去啊。刀刀会过这个人，刀未过良心，各位一定要注意。好、哦，所以这些老师咧，到尾厝阿尾啊，好、哦，事业安定落啊，好、哦，学生咧千几个，加心算，大家真尊敬。所以啊，咱要履行咱的原则啊，咱爱照咱的能力。哎呀，这托空到底有够空，啊，伊都现在要行人欠啦，有人按人按啦，啊，你都我一个月行50万，你要做啥行50万？王家嘛，不一定赚，好未到，不一定可能未成。我讲你甲朋友伫遐，安尼你是咪欺骗？欺骗伫朋友伫遐？可见你安尼甲朋友伫遐，真正你唔行诶。你甲朋友乌钱，讲一算定啊哈？好咧，我唔要对钱我咯。你若50000块，你话咯，无聊，我50000块嘛无法咧。啊，我食头路一个月4-5万块，阿妈帮我投了6-7万，啊，囡仔学费三个囝。我出水噶啦，到头也上个，我都行2万。你记得我个朋友底下讲，我说的，你说我朋友听，好，然后行，看做看做嘞，结果嘛行掉个。开始拢要偌济，你都无能力，无你尻川放个屎，所以无尊重家己力量，迄个无诚意的做法。好、哦。

0: 现在人社会这么讲的，暂时要安大人未甲捉，伊这无嘞，用安尼凊彩好好尔，唔对起啊！哦，所以咱爱量量咱的力，爱烧咱的魂，吼、哦，甲咱开始个捉，详细捉，详细捉，详细。咱过来甲做卜一卦嘞，吼，天地理，天地理，吼、哦，当地第四爻，吼、哦，天地理的，当地第四爻，吼、哦，当地是第四爻的天地理。啊，就变顺雷锋嘛，哈！啊，那么咧，就是九数，九数，哈！九数咧，就是讲第四爻，强调戒心恐惧，以柔克刚的法则，哈，才会当时电报复。以柔克刚，这两种解释，强调戒心恐惧，咱爱慎重。咱唔好惊吓，咱一旦代志发生着啊，咱爱这条路实实在在嘞，要爱家己的能力、诚心、诚意去做。然后嘞，咱爱个时时爱个注意，搁下精神嘞，爱个精神嘞，爱精精神神来做。好，以柔克刚，咱这人有两种刚，朋友底下刚性。家裡的剛性，還有一種相重要的事業的剛性、剛性，硬跳到你遇到困難的很多，咱要用柔性，以柔，咱的柔性向來多精，較精的看事情，多想的，家裡較多想法，以柔克剛，以這柔性來克服這個剛性，以柔克剛，克什麼剛呢？好，咱家己的刚性冲锋就对了，刚不是冲锋，以柔柔来克服咱的冲锋，这才对。好，莫哎呦，我冲锋了，流到沙地头了，莫叫好好说的，冰冰冰冰嘞，未成功，柔性真重要。哈，才会当时间不好，咱啊，所以各位看拍太极拳。就柔的嘛，你看太极拳嘞，一拍出来，一手嘞，一定弄较出来，吼，一定准有滴，吼。你看太极拳嘞，你看臂安尼起来，弄都滴，伊每一个角度嘞，每一个弄一定伸展爆腹，爆皮心凉，伸展心电不服，啊你哦，滴弄嘞。弄到尾尻酸手软，你就无力啦啦，哪有可能呢？横冲直撞的，懵懵懂懂的，做无代志。柔柔柔，柔性，哦，柔性。所以啊，咱以柔克刚啊，会发展，才当时间不好。咱做事业嘛是爱呢，爱柔性。柔性，你一旦发觉爱对啊，你就爱积极去做。柔性的检讨、反省、看代志爱柔性，因为咱这人小刚性，一些些，咱的脑那是电波发射出来，发射出来，空气的有够空气的这个，你表面看无空气无啥，但是空气的电波是足强的，伊是真密切的、真慢的。人问阿婆老师，地空气哪有什么力量呢？那是比别较，为什么别较定呢？对啊，你看，为什那空气无潮，为什么要电？是安尼飞轮机飞起哩，输者就起哩，对不？冲力就起哩，可见空气啊，内底个密度就真悬，真悬了，你再塞了一些，伊就起哩啊。所以咱一个人，浪气嘛好，还是气嘛好，硬嘛好，轻嘛好，我跟你讲，爱注意反弹回来。反弹都当然是你伤到你家己，伤到你脑。当一旦你起一个代，叫一个代志时啊，你无智慧，你达最无智慧去想你代志啊！你放心，百分之百，千真万确。各位用想看卖，当你在足急的时啊，阿弥陀佛，你是无干过啦，我有经验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0: 所以我今日从我个人经验，我个经验同讲学科去了解，伊有去讲会发展，即新电新电咱的报复，哈、哦、啊！过来，咱啊加速第五鳌，咱啊开始的，即叫做第五鳌，好、哦，甲咱动动第五鳌的时啊，好、哦，天地里动的第五鳌必会必会得贵，好、哦，骄傲。各界人正处于有才能，哈，又搁有地位，不可功夫一意孤行，哈，不可功夫一意孤行，过于自负必有危险性，过于自负必有危险性，哈，都可能讲啊，咱一个人处于有才能，咱因为咱的。最早开始奋斗到这程度来嘞，啊，咱就有这个才能啊，开始我顶着地位来啊，好，跟着地位嘞，咱未使一意孤行，功夫一意孤行。啥呢？咱有地位来啊，需要搁较侪人甲你扶持，哈、啊。咱若又搁有才能，我讲哦，我足够诶，我跟你讲你无偌够啦。一个人哦，单搞无单棍，我都跌个高困啦，无要乱搞啦。啊，咱这乱搞，手我都贴天啦，乱搞，人袂当飞天啦，乱搞，拢无一个谦虚。所以咱这人哦，才能的人哦，足侪有才能哦。哦，我讲话拢歪一边，讲话拢都平衡出来。真侪人咧，失败了过后爬起来，哼，我有力量，我有什么？好，我就加咧，随个就安尼，哈哦，可怜啊！我常常看到这种可怜的哦。你来世间哪会辛辛苦苦安尼行？你去嫁到这地，你少几下坑，你就结你行。你无了解这坑是嫁的，会拗会臭的，可能一看那死人，哪有啥物见，哪有啥物好唱歌歌咧？真济人都安尼，无了解人来世间上，无了解家己。所以，咱来真侪人一意孤行，过于自负，都有危险性。啊，过于自负，过于自负，感觉家己搞，哎，必定有危险性。好，这个结果，这个卦嘞，甲叫我来嘞，就叫咱啊，安利以理天定理啊，以理天定理，哈，理正，哈，理正，天定理就是理。在四五年前，咱台湾立法委员在选举的时候，啊，都宜兰呐、啊，宜兰呐、啊，在选区，啊，林聪明先生啊，立法委员林聪明先生，啊，都咱国民党啊，都甲提名叫伊出来选立法委员，到尾啊，才叫伊出来嘞。有一天敲电话，家己真正懊恼，我、啊、老师啊，我吼、哦，我这条都叫我想出来，啊，照看嘞吼、哦，是真无咧希望啊。吼、哦、啊！我也无钱啊，啊无啥，但是我一本初中咧，我是真诚心诚意咧，要来为大众服务。但是咧，我安尼拄到这个时间过短，请拜托你会当加到三工，完了，我票无离啊，唔是啦，你甲提供一个房间，我好啊，我就过啊，过啊，我看咧，哎，你的选举方法，我甲提出，好，所以看看咧吼，看看咧。唔是看办公厅哦，唔是敲办公厅哦，看看咧，面前咧，看看，哎，林委员林先生啊，哎用个礼礼，天泽礼，天定礼者礼啊，礼者礼啊，人咧真骄傲，人骄傲咧，得算，骄傲得提倡伊报复，真骄傲，佮有钱，真骄傲，佮有成功啦，你袂使。你用个礼，谦虚有礼，头到尾拢是一个以礼对待。人对你安那以礼对待，人对安那以礼对待，以礼感谢。我你一定会得到股票。因为老师讲啥？我干那无影，我对台中千里迢迢嘞，我去到遐，哦，开车五六点钟真忝嘞，透早五点就出门啊嘞，我走来遮个哩，你都拜托对啊。我来甲你讲这原则看法咧，啊，伊咧 爱尊敬所有的选民，都是甲咱共一个体系。所有的选民呢，是拢白白徛伫中华民国面顶、台湾的国土面顶。所以以礼相待，好以礼礼者礼也。好，那么林崇明先生啊，伊啊，所以本着这个原则啊，大行拢以礼，拢足有礼貌的，足有礼貌呢。本来伊就真有礼貌啊，真计较。所以啊，大行拢真有礼貌，真有礼貌呢。阿来，甲各位选民结十年，结果股票当选，无开钱。无开钱，所以咱人都人中间啦，唔是用钱来做价值，衡量伊的关格，唔是安尼。若是一个人啦，用钱的衬人的关当的时啊，这个人上可怜，真的上可怜，冷静想看嘛啦嘞。哦，因为咱一个人啦，以金钱的看一个人好也善，看这个人的时啊，已经失败的人咯。伊个心叫魔白个咯，心魔白个，叫钱财白个咯。所以这种人上可怜，歹救。只要伊放下个啊，人是心甲心的，拢是佛来转世。咱拢是佛来转世，咱佛才是准咱当拜。那为何咱人我对伊受尊敬，以礼相待呢？哦，那安尼，你若我对以礼相待啊，人甲人以礼相待啊，我相信。世间无战争，世间的相互，人嘛会尊敬啦。各位是奉神帝说，咱爱了解，哪个人是平等的？啊，无平等的就是啥？我穿较水，你穿较歹。哎，我穿较歹，你穿较水。我挂落来，还是你挂落来？我挂电子表，是这个分别尔。那么三十岁呢？我穿只破衫，我嘛足水的，因为我会。热寒，我未去寒着，我身体会用起来，我心情安详，安心，我清净满足啊，我的心上水。若是讲，哦，我内裤带夹一条五千的，看到别个夹到一万的，啊是落来挂头上，你心未安，无卡抓啦，迄毋是水啊，迄种贪心可怜，心未安详。咱有当时，哦，出去咱毋要看我穿偌水无？哎呦，咱毋要看我。人无遐会用啊！人啊，看你讲哦，你爱穿偌水嘞，安尼哦，你穿较歹，迄个人可怜人，你知影无？各位啊，迄种人可怜人，只要讲你穿较歹，你嘛穿较水的，你嘛穿较价值嘞。我这件衫都是啥物高级的，吼、哦，我几千啊几万的，你才穿起，迄种可怜人，你知无？迄种可怜的人，咱来同情伊。所以人生的价值啊，爱做。所以咱啊，一个人得到有才能，搁有地位啊，好，咱袂用功夫一意孤行啊，袂用当来标榜家己，讲我是安怎哪个，安怎搞，安怎搞，得罪袂使。好，贵主妇啊，一定有危险的，一定有危险的，刷了真紧就失败。我来讲过，我一个徒弟，一个朋友，好去大陆探亲几年前，哦，我大陆啊，创作好食嘞。哼，即阮狗的狗嘛慢慢食者，哦好，遐公安人员啊看你吼，五年的狗，甲掠伊关，掠伊关几啊个月咧，甲怪狗怪做伙创狗好狗食，狗好食，等下一个病了要死，等下拢唔敢讲，等下咧都唔敢讲狗啊，等下就欠伊啊，吼吼，你讲去中中咧，我感觉做得着，中中咧，啊公安人员着，因为这些人伫世间开始咧霸道。人来骄傲，感觉讲糟蹋牛市的时候，未使继续过是过安尼过好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

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开始咧，安尼个制服咧，哎，是伫叫伊，唔爱学落地噶。等下咧，乖干阿啥咧，未讲嫌人讲歹啊，未拢嫌人讲歹食，未啥有他食到啊，才体会人生啊。伫世间，啥是记得，心安上记得。啊，所以咱未使咧有过于自负、骄傲，那安尼一定有危险的，嘿，一定有危险。咱个开那个八卦时啊，圣贤啊，刚才开始诶，当伫地人熬，天为天的人熬，也是地人熬啊。那么这解说呢，叫做上九上九，有上九。啊，上九者就是爱戴及戴利，必须看正利是不是圆满，有戴及戴利，你无。无迄个叫做瑕疵，哈，无这个缺点，必得福庆，哈，各个界成败偏见，偏见在结果。所以一个人一成功啊，你免看目前，看伊果结果，好，咱来看结果。伊啊，出现哦，我收足好个咧，免赞叹，咱恭喜。伊个收足好诶，希望伊只收足好诶。啊，看伊死就知啊，死就知啊。你看我死就知啊，同款。好好歹咧，农民即摆农民辩论，我只是将各位将这法咧，圣人的法咧讲出来，各位知。我死无一定死了会好看咧，所以会看结果啊。袂用伊目前辩论，哎呦，老师你讲得多啊，我阿弥陀佛啦，你莫，然后讲你安尼点样教喊我落地啊。足侪人，少年的阿爸送啦，阿婆、阿公啊啦，哎呦，老师啊，你讲得足大咧，好了，我阿弥陀佛咯，你莫讲，我是真正经，恁的正经甲我正经无相像尔，吼、哦，你莫来讲，你若讲的时候，我一讲我就落地噶，因为有啥讲，讲得最好，我无讲得，我是咧做工课，尽我正经做我的工课，因为我是人嘛。我爱得到大众的福利，来，我逐天过路爱过别人的路，啊，空气好食，水好食，大家煮饭啥都好食，这点我是得感激。我咧做我工课，报应的工课尔，我唔是讲要得什么功德。所以啊，我若是讲我啦，哦，我只要做功德的时啊，包死的地狱免惊无咱的份，控股，控股起来。无了解知因、感因、报因，咱无法度知因、感因、报因，所以这点啊，咱爱真注意，非常的注意。好、哦，咱唔通讲，哎呀，了了家哩，哦，我做福报诶，我做功德真好，咱问心无愧，做着问心无愧的人啊，死了后咧，随天去处理，佛菩萨圣神去处理，我诶以后代志。我现在该做的，善事该做是我的代志。以后成就无成就的，白天的代志。我本着这个原则，我来做事。希望咱嘛依这个原则。好，所以讲要大吉大利，必须要看咱做了是咪圆满。咱一人事业失败以后咧，要成功诶，要成功诶，要大吉大利诶，要赚钱咧，爱看伊是咪是有圆满，是毋是圆满。

那完满食，真正就成功。啊，若要无缺点食，一定有福气。咱人啊，善事尽量做，莫嫌家己少；善事尽量做，莫嫌少。你若嫌少食，我咧讲你做无善事。哦，在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咱净功德功德会啊，就是咧将这个一个月啊，一个月一百块，大家即个有困难的人，哦，咱大印经书，哦，这善书风水就风水真经，哦，各位摕到个摊去看，家己有问题，家己改，家己讨，先生家己做，交代予囝囝孙孙家己做，免讲找什么先生，有诶先生找了咧，根本就不得不去。哦，唔捌，不记捌，哦，迈步无代志，愈步愈细，真侪安尼来，那么家己做。所以功德个，唔是讲真济真正功德，啊是出去咧，看到垃圾物件捡起来，石头个毛边啊，莫互摔倒，啊是锁啊捡边啊，这种功德呢，叫做做善事呢。哦，所以各位啊，咱无弄唔对，善事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所以必得福庆啊！所以甲你讲，成败一评价啊，成败一评价不是现在嘿，成败评价是现在是以后，但是现在所做诶、所讲诶、所言所行、所做所为，都、就是看你现在，那评价以后是安怎看咧？咱一个人做善事，认真做善事，做好代志啊！时时心存感恩报恩的心的时啊，我相信呢，咱以后一定着福报，好、哦、甲吉庆。若是一个人啊，非非乱来，正乖倒乖，正偏倒偏的，哈、哦，正流倒流的人啊，哦，伊有得着福报，迄就无可能在，那有就无天理，有就无天理啊。但是咱天理拢存在，咱天理永远是存在，天理并无消失。啊，只是有个报应还未到，所以佛教人讲啊，咱善事莫嫌少。啊，咱若一天欠债、欠债、欠债、欠到尾啊，还了一大碗，免惊无。今仔一天一撮啊，扣者、扣者、扣一撮，还了扣了了的。咱今仔呢一天加一撮、加一撮、加一撮，你今仔还了大碗。所以啊，各位啊，是望善知识，善事大家做，好、啊，大家呢实实在在去履行。实实在在，人甲人用力相对待，人甲人力相对待，相信咱一个人一定会成功。即使失败啦，嘛会阁成功起来。哦，这点啦，甲各位诶，好、哦、提供咱圣贤啊所开始诶，即、这个挂了天地二诶卦象啊，卦象甲咱开始。好、哦，咱也真正感激王禅老祖、孔子至诚先师啊，尊明主诸众圣贤啊，哎，来甲咱开始。好、哦，咱今日咧，即节咧，各家一段落。明仔开始诶，明仔后节咧，咱讲地天台。好、哦，地天台各个天地秀，天会当人。好、哦，飞天大友，好、哦、第三签，好、哦、雷第二，好、哦、雷第龟脉。哈、哦，三风歌顶顶的歌，咱一挂一挂，甲各位讲，迄段咱人生，哈、哦，咱人生，哈、哦，直接甲各位，哈、哦，包括咱这个已经心法的奥妙，哈、哦，祝福各位合家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庙祝圣，
1: 黄山老祖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宜兴大学第二十届同修代表及各位法师讲师班导师代表众等，以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讲到这个花愿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还没成佛的时候，他就花了这四十八个愿，他做佛的时候他决定要做到什么，做佛的时候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为我们名扬两界的人本心里面开示唤醒每个人的觉性和灵性非常重要的基本认知。在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人的一生不过百岁，但是你再怎么样还是要舍掉有形的肉身身体，到最后我们的灵性一定要回归自性的净土，这要有相当相当的机缘，你才能够了解到这个法。那么今

天九九法会，我们奉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还有我们各姓氏的堂上祖先啊朱建灵，来去我们的九九法会坛城端坐莲台受纳祭拜与供养，那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也一起在这里共修啊，唯愿同修们你们所听到的所共修所悟的能够告知你们自己的心啊，告知你们有缘的朋友啊，未来际我们都能够成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以为本愿了啦。啊，上一节我们讲到啊，第二十八愿啊，第二十八愿呢啊，就是讲到我们斋戒清净，当斋戒清净，意作声闻，当我们人临终的时候，家人要做斋戒，而最好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亡者念经啊，拿诸经来讲来开示最好。好了啊，一心系念与阿弥陀佛，与我就阿弥陀佛啊，我就代表我们列祖列宗所有大众亡者之心，系念与亡者之心就是佛啊，系念一直念佛，你把绑得紧紧的，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唱的也好，诵的也好，念的也好，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把它用我们的心阿汉，我们的亡者往生者的心活了再绑在一起，然后借用我们的口阿弥陀佛的音波转入我们的耳根，进入意念而转入心田，因为我们把亡者好他放在心中，他心中有佛，他的佛与我的佛是同样的佛，同样的法相庄严，怎么庄严？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成性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你把它想着你的阿弥陀佛是身是金色的，那么你就一直念佛号，细念把它绑住放在心中，你一直念，你当下你的亲人绝对可以见性，可以成佛成就，不会坠入黑暗的地狱，祖灵能够往生净土啊，他的佛光会回来加持灌顶你的守护灵等等啊，所以系念于我就阿弥陀佛啊，虽只以一昼夜不绝，我们讲就最起码要有12个小时，最好24个小时，太阳转一圈，地球转一圈是圆满，所以一昼夜一白天一晚上一直念佛号啊，然后一昼夜一生一生啊，一必生我刹，绝对可以。

0: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佛净土。那么希望极乐世界佛净土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十八大愿讲完的时候，概略会为各位来讲解希望极乐世界净土是怎么样的净土。啊，不但你只能说哎呀，啊，你家在台北，啊，什么路，啊，几号，那里又很漂亮，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堆，但是没有告诉我你家里进门从哪里进去，进去有什么门，门进去有什么水池，有树，有怎么样都没有讲，不了解，然后到那，那呢，怎么不一样？啊，怎么和我世界上大的厝一样呢？遐无水，跟我哎呦，极乐世界很漂亮，怎么不一样呢？哎呀，就是升起烦恼的念又出来了嘛。所以必须要念这个经的道理啊，给王者听嘛，了解这个净土是什么样的现象。什么样的瑞相啊？然后哦，对了，回去了就直接回到家，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世间的尸体拿去烧掉了，就算了。而灵骨供在塔里面，那就好了。那重要的灵性，灵性，好，好了，不得誓愿，终不做佛。你看，阿弥陀佛为各位发下这个愿，开示这个禅机呀。第29愿，我作佛时，十方无量世世界诸天人民，自心信乐，一生我刹，十生念我名号，必遂来生。唯除五蕴，五逆啦，五逆谤毁谤正法，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啊，我们当我们要死了的时候，平时你念佛，你就有这个念佛阿弥陀佛习惯。但是，精通开示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就可以升到阿弥陀佛的净土了，极乐世界。但是呢，你念十声名号，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净土。但是要有条件，你唯除忤逆，忤逆不孝父母，毁谤正法，杀修行者，杀这个众生者，忤逆父母，犯以下犯上，偷盗等等的坏习惯的，绝对不收啊。所以王禅老祖开始要传正法，传易经与风水与当下。往往我们人在世间上，你不了解很多法的时候，往往无意中会造很多口业。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们传的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让各位能够排忧解难以外，风水学让各位住家住得安定平安以外，一定要有宗教的素养，要修身养性，不然的话，你即使住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你不修还是没有用啊。所以我一再告诉我们贤士同修，你来学易经风水了，是帮助你修更好的心法，能够未来成就往生极乐净土。那帮助各位能够离苦得乐，有正确的宗教信仰，有因果律，你才能够往生极乐净土。若是我们在世间上很多倒债一大堆，那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你只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我才不相信，也不会让你去。话讲回来，你自己有一块净土，你要结交，就结交好朋友，善良的朋友，你才让他到你家嘛。若是只有念着你的，哎呦，你很好，我很好，要去哪里？结果你在世间上很多糊涂事做一大堆，伤天夺人财产、害命等等呢，你能到极乐净土才不相信。相对的，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大众们，你在世间的时候，平时呢，我们除了要念自己的名号，念自己的良心的名号以外，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若是你不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使气断了，你能念佛了，还是挡住了，进不了你自己的，回归自己的家，这是必然的啦。所以有人呐、说：“哎呀，你们这修行人啊，只有这样而已啊，死了以后没有看到就好了嘛，不快活了了啊！”我告诉你，不快这是歹了了呀。哦，就是真实不虚的嘞。所以我们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业障发生，避免不必要的罪过发生，那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以外，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这是不变的真理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手挂着三串的佛珠啦，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念完以后，就是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造成家里的孩子很反弹，骂孩子没多没事，弄得孩子很反弹，老婆也反弹。有一天来到修佛寺了，看他不讲话的时候像佛祖，像修行人，话一讲呢，诸公爷人都造出来，地公爷啊，地八戒、地公爷都造出来了，那这种口德不好啊。我说某某，你这样修行是错误了，你心口不一啊，你心和口，你没有悟到心的庄严，你口只是念佛，但是你的口德很不好，诽谤啊，种种的问题都发生在你身上，你能往生我才不相信啊。光你的孩子啊，把爸爸妈妈骂得一文不值啊，老婆对你不谅解。

0: 我跟你留着干什么？对不对？我是爱你，同是天涯沦落人，来到世间走一趟。啊，你为什么表面扛着修行的架势、口头行为那么肤浅？那能到往生净土吗？不可能啦！你家要先安，家庭要圆满一条心，你才能够见性呢。啊，不然死了，你还能够做什么？好啦，听我讲了以后呢，也是很，他会跟人不错了。啊，好了，谢谢，我以后我会改过我的坏习惯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过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吧，他的老婆啊，有一天就来拜老祖了。他说奇怪，他的老公怎么变得不一样？啊，来问我啦，怪怪哦。对呀、啊，不知道真的或者假的嘞。好、哦、啊，那但是这他说你的老公对你很不客气的。对呀、啊，我常常给他诅咒，西西也靠后啦。哦，扛着修行的人的名义啊、哦，这样的很不好。啊、哦，常常骂他。哇，好了好了，过去就算了，你也要修啦，因为你不修，你看到先生这样，给你的一个障碍。他对呀、啊，我就看这样就讨厌了，所以我对修行人都很感冒。我说那是你老公哎，人家修行人好多不得了，都很多哎，那是你老公哎。你跟着修了，跟着念佛，有空就念佛，不要再计较你的老公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讲不情愿，我讲好不好是你家事啊。记住，人生情长，苦更长，情长，苦更长。你的情是悲情，啊、哦，苦会更长啊。啊，回去喽！啊，自己看着老公这样的变了，他也跟着变了，啊，一家圆满了，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修行要心口要相等，啊，不要说身体外表扛着这样，后面的糊涂数一大堆了，那都不是阿弥陀佛的本心。好，啊，再来。啊，第三十愿，我作何时十方啊，十方无量寿啊，诸天人民以智愿会转动之力啊，前世作恶啊，闻我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好，即忏悔，所以爱忏悔啊，忏悔为善呐，啊，奉持精进。

啊，那愿生我刹，寿终皆不惊三恶道。死去也未惊，未过继续三恶道啊，净水啊，这个净水来生极乐世界，一切所欲啊，无不如意，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各位，我们同修，不简单呢。啊，你要发愿，不要与众生结怨仇，你跟众生计较也没有用。啊，所以阿弥陀佛法藏品就发这个愿，若是他做佛的时候，有众生平时作恶，但是一念之间，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他就忏悔，不再作恶，啊，就开始有的念经，啊，有的念佛，那死了以后绝对不会坠入三恶道。刚才我讲这一位先生的太太，啊，过去一位先生糊涂行为，啊，那他拿回去的经书，有的拿着把它烧掉，啊，无人把它拿去回他那个寺庙去念，或者拿去丢掉，所以结下很多的恶缘呐。难怪他先生会很不高兴，他也有他的道理。我跟他说，这太太说，你也有道理，先生也有道理，都有道理，啊，但是你要忏悔，不然有一天你会很痛苦。所以过了差不多3年左右，他先生走了。这3年内呢，夫妻还是很恩爱的，一家很和谐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活。

0: 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大家都是从屏东地区来做义工。屏东地区虽然是台湾尾，但是屏东地区的地理是真正水，中央山脉。好，中央山脉这么多山路，

啊，各位同兄啊，咱吼看山水龙神，山龙神，屏东是上好的教学题材。啊，这是大地风水。山龙啊，牵关起来，就是龙身举头，然后放山龙啊落来，啊，这就结穴底下，啊，那山龙啊放落来，伊就开个面，结穴拢底下。那么呢，就是那山龙落来，你去你娘家，这是寡阳。寡阳地，再是中关关，你爱去这位是，这是孤阴，孤阴不生，寡阳不长。无论是孤阴，寡阳，孤阴寡阳。好，非吉地，若是我山路啦，就真悬，溜落来，啊，我讲你放大一张，好、啊。

0: 第二，咱有看第二，就是上悬迄粒，啊，就溜落来，溜落来个下骹，一个开一个面水水啊，圆圆，像一粒果水果安尼圆个。第二是隔伫这个位，啊，这是伫高面顶去哩，梁啊顶，迄个孤烟，孤烟就先拜而后绝。啊！你也是山两根，迄两条山梁啊，中央啊，你厝起伫这位，哈、啊，起这个位，啊，这是挂羊，这是挂羊，啊，这是足简单的地理法则，但是咱容易忽略了。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将这里大地风水啊一手形成的一个地兄弟啊，这在咱南部恒春的山顶山梁下你都可以时时要去注意，这就是地母至尊的显化啊，有福的人，你就去点着平安的地理；若无福的人，啊，咱就去点着高阴甲官阳。高阴不兴，官阳不降。啊，这就是咱风水学的要领。这嘛是地母至尊。也天机密啊！啊，实现伫世间啊，互你爱也要看。你若有福有德诶，咱就会得到；若无福诶，咱就得袂到。那么各位同修，咱无了解咱有福无福好得，咱就可以用意用易经来占卦啊，用意。知吉凶，好，咱得接得地，啊，你也看到，啊，我爱看，要咱气候会平安未平安无？啊，咱要不怪，我都有家人呐。啊！法师、老师、讲师拢有教恁啊！啊，咱第一啊，这四爻爱旺相，这个吉。四爻旺相，就包括讲咱有咧福无。包括咱有迄个德无，有迄个缘无，啊，无咧福，无咧德，你讲看较水袂呢？咱嘛带袂平安呢。啊，我过去讲点地理给人，人咧足水个好地理要点互伊，啊，点了啊！啊，因的立项要起厝，我来甲卜卦，卜出来是啊，贵重，朱雀马叮当，白虎马叮当，我唔知道就有问题哦。啊，我这个了解讲主人，啊，出面头尾去了解。了解讲，这做人如何？啊，了解的结果咧，第一，做人贪心；第二，做人自私；第三，跟人袂好；第四，啊，兄弟啊， 无情无义，第五对父母不孝。
1: 残疾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

啊，咱这五件都八个嘴啊！我转来讲某人啊，啊，以上这五项你做会到？风水，你祖先的风水要安怎遮？啊，是厝要起遮？安尼是啊，你就得了着好风水。你拿这五项歹习惯，你无得改。会死啊！啊，你上好卖讲要起家，啊，还是祖先要安葬家？这安尼呢？啊，咱就是无德甲无福，地母至尊嘛未原谅咱。好啦，这位先生，伊就转去个，啊，兄弟兄弟啊！讲遮个五个条件，我讲互听。啊，结果迄个剃着兄弟个喙须，啊，伊就啊，先相信你啊，好地你就好地你啊啦。啊，伊就原来要起厝个，甲换起做因老爸个迄个嘛，啊做阿公个骨骸风水。啊，做了也是诶，无偌久咧，啊，出来底外国是啥？兄弟啊，冤家路窄，问题伫倒位咧？啊，做一门风水

这个呢，头前，那个做一门做大门的风水，一支刀劈的刀就插入去，插入去呢，遐兄弟去忘记落座。啊！我上天不是无慈悲，是咱家己啊无情无义啊，所以自然土地公获得精神，会带一挂遐来也袂伤你，边啊去一间梦处。啊！遐悬砖咧插入去，啊，就走来问我，讲这安尼要紧无？我这大乡，啊，这是2万、5万诶，2万诶，啊，3万诶，啊，6万诶，拢大乡，毋是地母无慈悲，地母至尊。有甲你提醒啊！啊，咱爱照天理行，所以同修，咱研究这地理、风水、易经，是要改变咱的思想，改变咱的行为，改变咱的生活，啊，改变咱的一言一行，啊，所以这呢。风水地啊，风水车，一部车要用五十页啊，所以今日老祖啊传正法，和咱的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各有法师、讲师传道，和咱的学员，咱会记哩，凡事爱占卦啊，有好有坏。了了分明，家己做先生，啊，所以咱有易经啊，啊，咱唔是讲，哦，我学易经，啊，要去探家啥？学易经嘛是探家，啊，做事业就探家，该做咱就做，无该做诶，咱就卖做。

啊，卖做，咱都会糟蹋掉咱的资源啦啦。这都是代号，这是对地母的代号啊。所以好多的范围，无限的宽阔，好多的范围啊，在咱日常生活之中。好，那么爱用意用意，善后妄想都结，善后啊空话妄转，一日大凶，表示很绝地。表示绝对了，人会过分，百出未顺，外国是错。所以通宵，咱有真侪主会长，啊，你这方面咱用好，啊，你就可以帮助咱的会友，帮助家己。哦，那再三。啊，卦中爱有财，他子孙爻，子孙爻，啊，这就是吉，这三完整俩，所以各位同学。咱也要将我教好各位的课，恁家己多读。咱都大人啊，咱多读，可以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咱的祖先今日伫遮听经文法，嘛足欢喜的啊。所以今出来的事业顺势，是这大好之道呢。啊，咱若袂顺心，迄是不好的行为。所以老祖宗教咱易经，咱法师、讲师教各位易经风水学，这都是大好之道啊！啊，听无？好，咱啊，第四嘞，吼。

0: 第四，咱学这经，咱无用哦，私下占卜讲某某人的风水，吉凶如何？
1: 斩鸡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啊，你也做占卜卦辞啊，讲自己研究，自己。

行政来精进阿祖三虎雄怪好啊，也做预做研究，但勿随意为人指责而犯因果，这真重要。啊，所以我们很多身为啊修行者，讲话要真注意。啊，地母诸神，给咱这个机会，给咱这因缘，来自我精进，来了解行功立德啊。结果咱无受考验，啊，甲博起来挂无好。哦，你就去甲讲哦，这挂无好，这咧安那安那安那，结果你唔知人啊背后啊要有多于好的风水来庇荫嘛，结果你浪费着祖师的面子，嘛浪费着师父的面子，啊浪费着宗门的面子，你造成社会的乱象。这要注意，啊，绝对，哪过去有这歹习惯了，不可以再发生。啊，听有无？好，啊，咱的后摆，咱我暂且咱了解，可以做研究，啊，做参考，做精进，做学习，自用，安尼咧，啊，你在了解伊是安怎摆，啊，依照咱风水学，啊，再来研究，好，那从六爻，啊，看六爻是六亲。啊，六送，六亲六送，啊，还有六甲六甲，我们带来嘛六甲诶，啊，六甲五行，啊，生克，好，查知。风水之吉凶，啊！啊，这里师傅传这里闭关法令，啊，因为今日地母诸尊的圣诞，啊，我甲这里啊，真好的妙法。提供给各位，可以随时应用。啊，第六，六寿，凶则勿动，凶则卦爻莫叮当，啊，叮当则伤人。啊，伤丁败财，啊，应在，啊，红。

生、红、紫、黄河、日月。啊，你就了解讲，当时好，当时歹啊。你可以证道，可以来了解大地，了解咱的这个地母至尊啊，伊的伟大。所以地母至尊，会讲话，哈哈！曾经有一个学者，啊，要来甲闹会，意思要来甲动画机会讲些地理的讲话。我有是地母至尊的讲话。还讲你提出来给我看，地母至尊按讲法啊，所以啊，我就从用一卜卦，我讲你的厝白虎车，虎命足恶的，所以囡仔个足歹的，阿婆为了囡仔，逐天去冤家，啊，冤家多济。接着地母至尊会讲话啊，这些先生哭着哭嘞，输啊，要怎么办？这就是咱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果啊。那么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仅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好，谢谢各位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4，04927237424。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京圣教一清大学八斗道场及大环寺的同修代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上一节在阐述阴宅环境的吉凶，举一反三，各位要牢牢的记住，你们的祖坟阴宅旁边有人改变了环境，建了大楼，立个铁电线杆，做个门牌，对祖灵吉凶如何，我们可以用意占卜来看吉凶。用意占卜起来，四爻为祖坟，而应爻为增加的堂局建筑物，适应爱相生，应爻来克四爻，表示那一栋房子那个建筑物会伤到祖灵祖坟，不好的话我们就赶快迁葬比较平安。若是应爻来生四爻，表示那一个建筑物对祖坟是有益有帮助的，可以放心的不要起烦恼。若是卦中适应之间或适应之外的动摇来克四爻的话，表示外在的环境有另有其他的环境建筑物会来伤到祖坟。若是朱雀洞，表示有官司有是非；玄武洞破财，白虎洞还有血光之灾，各存洞来克四爻有牢狱之灾，寥寥分明。所以

我们要懂得用意，要懂得趋吉避凶，那是人生最大的尊贵时刻。曾经有一位老信徒，祖坟不错，房房都发达。基于一片的好意，就要祖坟的前面做一个画金主的亭。他们没有问，就说坐在龙边好了，就坐了。结果坐下去，问题一大堆。家里鸡犬不宁。就很紧张的来问老祖，老祖挂瞻起来，这时候你的祖坟有动土了，对不对？他做一个金楼，就是这样，

在这里这一个金炉放金炉的位置，啊，认为这样龙便很好，啊，但是算起来为四律，四律方主文书来破败，来克中宫，悬空哀星算起来为九主方，照道理九主方是没有问题，八运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风水是七运所做的，七次金，以七运来推来算，就是九主方，七九交战，血光之灾，啊，无中生有之灾，太多太多了的烦恼。我说你把它打掉嘛，那就好了嘛。但是他们兄弟三兄弟前世老三出的，老三不愿意，那就看你们的福报了嘛。老三他也很少去坟墓去拜祖先，你就不讲把它拆掉就好了，为了祖先灵魂能够安，所以他把它拆掉了。拆掉了之后很奇怪，啊，他把这废弃物丢在旁边，很奇怪，啊，有一只猫跑来那里死在那里，到底在启示什么？啊，自此之后家庭渐渐的稳下来，啊，那老三啊，带他去祭拜祖先，也没有说什么话，好像没有发现这一件事情被拆掉了。这个就是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你要增见。

0: 一定要用玉来占卜。你要在哪一个地方要见什么事情，用玉占卜一下，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这个同修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1: 南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各位维新神社及各位十方善诸士，羊仔的问题多如牛毛，大大小小都有它的灵动力，犹如屋子很大，开了一个小门，黑的鸟啊车鸟啊门，鸟栖啊鸟栖啊门，这样的话屋大门小，家里在这里做事业住在这里的，心胸会大不了，比较容易斤斤计较。与人比较容易制造一些是非，所以屋大门小，我们要注意。屋子很大，开的门最起码要看得很舒服，尤其门的文工尺要符合财本，外大门关系到外援，关系到事业的前途，内大门关系一家的平安，以货物和健康，这是非常的灵验的，尤其外大门，我们一定要符合文公尺，文公尺要会懂，财可用，文可用，官不能用，义也不能用。这四个原则我们要牢牢记住，比如我们一家房子开了一个门在这里，这个门外门要合文公，内门

要和本，再来次级财。啊，屋内大大小小的门，哦，都要哈财和本，家里就会比较平安来。尤其外大门，你要合财本，否则的话，啊，一定会百出不顺。大门，我们在内部，啊，要内部，这是对。若是拿外，这是错了。包外错了，包内才对，才会吉祥，才会平安。所以风水学的奥秘，那么多的智慧，啊，要用的没有实业。啊，我们祖师邱志堂才开始一句话：“风水学一牛车，未用无十牙。”但是你要用实业，你必须要一牛车的风水学中塔轨，再整理才整理出来能用的，只不过实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课程，我将所读的风水学那么多，啊，这一个结论正道，算起来还不到十页，但是十页藏在紧箍车来的，啊，有如我们维新道藏，我们把它打开来。打散了再传啊，有三万卷的维新道藏，那你要把它整理起来，用得上的只不过十页而就够了啊，所以三万卷的维新道藏都开五千年来中华文化啊，单一单传的妙字，在维新道藏，所以风水学的智慧多如牛毛，风水学的智慧有24亿6400局。我把它简单化浓缩起来传给各位啊，你们不要以为说师父讲座都很浅啊，最浅的最容易误导啊，最深的也很难得来导入。所以老祖师尊啊，才以恰恰好的方式传这个道，希望各位同修能够平安，能够吉祥幸福，这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啊。屋大门小，曾经我看过一家工厂啊，盖得很大啊，这个门呢小小的门，我你想啊，起了什么门，因为门比较小，钱人穿比较不走，他说的也有道理啊。

然后丘开尾照。相对的，门小，财神也很胖，进不来，你怎么办？这位先生恍然大悟，师父，这样我懂了，我会把它改为大的。

0: 来建设，来开文，而且要以悬空爱心的方位来开文，那是最高境界的福报因缘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卫星显示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回顾在民国六十几年，台湾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实业公司，不知道怎么原因呢，突然间公司运转失灵。银行也不借钱给他，只要借几千万，银行就不借给他，所以想尽办法来研究他的工厂，请很多地理师到他的工厂去看。祖坟去看，祖坟都很好，住家也很好，唯独工厂原因已变了。六运，五运盖的房子，六运这个大门变成衰气荒。悬空哀星算起来为衰气休囚，所以公司突然间经营都卡住了，莫可奈何啊！经过他的朋友介绍，就是找某一位我们的祖师大师去帮他看，我们祖师呢，就叫他要去楼上向神农帝保碑。神农帝一直笑笑笑碑，我们师公跟他说：“神农帝笑碑。”你一定是现在一毛不拔，是神农帝也没有答应要帮你忙，但是神农帝也没有放弃你。这位老板放心了，就问祖师，我请。

你来看我的工厂、公司工厂要多少钱，多少的红包来供养你。啊，祖师问他说要40万，40万，听了吓了一跳，怎么那么贵？人家的1万块钱就很多了，你为什么要40万？他跟他说那就算了，啊，你40万不拿来，我不敢帮你看。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原来开的门忘记，原因转过了，便上山下水，啊，整个的堂局都变了，所以你事业做不下去了，所以我要跟你40万有道理。啊，那位老板气冲冲的回去了，啊，怎么要那么多钱？过了2、3个月又来了，我们祖师跟他说你钱有没有拿来，他没有，给我欠好不好？说不行，啊，因为你倒了我就拿不到，啊，就回去了，啊，再凑钱凑了40万来找祖师爷，啊，祖师爷呢，啊，帮他用悬空哀星，啊，六运四立方，六克木，金克木，啊，文曲星，他做前三，武曲星，武曲克文曲，四立。啊，主财主贵，所以到公司里面工厂啊，就开了一个小门，啊，你这个小门文工要做对，大的门不要用了，小门啊，你这个方位做对了，你的危机会解除。所以祖师爷帮他立了正确的方位，正确的方向，啊，立好之后过了3天，银行就来找他这家公司，说钱要借给他们了，所以公司才这样起死回生，到现在还非常的发达。啊，当时祖师爷40万拿了，就叫他到一起到银行把这个钱40万拿1、2万起来当费用，其他的就把它电汇到印尼啊的那朋友地方，请朋友转入大陆，在荷兰啊，石壁岩的地方盖了一个观音庙，用这一家老板的名来盖这一座观音庙。祖师跟他说：“啊，你们赚大钱了，想尽办法享受荣华富贵，都没有花心呐。”

0: 盖庙、建庙、纳僧、养贤啊，所以我要帮你做这个功德，钱我也没有拿去啊，就直接汇到印尼，转入大陆内陆去盖一座观音庙，现在还很庄严的香火鼎盛。所以这位老板恍然大悟，原来这位祖师不是敲竹杠，而是替他种福田啊。你不种福田，你的护法就没有办法来帮忙你，所以一边赚钱一边种福田，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啊。祝福各位，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公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公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所学的法门就是扭转乾坤，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门。啊，想到这家公司的老板，原来同业界的一直要看笑话，希望他们倒闭，偏偏老板还有福报，找到我们祖师帮他。

排忧解难，用风水学悬空哀星，升入中宫，门的位置要升中宫啊，那么就会有贵人。若是扣中宫啊，就会有灾难，屡试不爽啊。所以我们学这个法门，同时又要多注意啊。所以这一家公司一直发达起来啊，我们祖师要他们出入，先从小门出入，不要走大门，走大门是衰气，走小门是旺气，来升中宫，寥寥分明耶。这是三年金丹法门的要领，所以世间的事情没有完全好，没有完全坏啊。一个运二十年，二十年很旺，再过几年就另外一个元运啊，元运一转过去，现在旺了变衰运，衰运的变旺运，所以这个才有一句话：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啊，妄相修求，各随福报。啊，所以这个啊例子，我印证了好多好多。今天是王侯将相，明天沦落为贩夫走卒的也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学习风水是要转危为安，扭转乾坤，化煞为权，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好好把它修好。那我现在要来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是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而子山五象啊，八九一二三四，三入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八白是妄相。啊，到民国就113年，民国113年以后，祖山五相就衰退了，元运就转过去了。所以祖山五相的房子八运还不错，那八德道场是祖山五相，现在还蛮旺气的。到113年后

0: 开始右运转到平运哦，那平运怎么办？不能叫皇祖改啊，大文也改不了啊。老祖就传了趋吉避凶，扭转乾坤啊，一盆水啊，把它转过去啊，我们现在转过来是九运嘛，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子三，啊，那四九一二三四四柱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啊，是八百。啊，八百现在是九运，八百就走衰运。所以到了九运，八斗道堂，运就开始走衰运。那怎么办？不要烦恼。啊，第八九一啊，七八九，七八九是下元，下元八百还是下元，稍微衰一点点的运而已，还是旺运啊，所以八头道堂坐别向南的房子，九运叫做平运的了，平运也没有衰运啊，平运就是平安嘛，让我们纯净下来好好修就好了嘛。所以你知道元运的变化，你才能够因应变化来啊趋吉避凶，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真理妙法。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佛云：“辉华，辉辉华，亦辉华。”太上道祖开示了道可道，非常道，所以法无定法。辉辉华，亦辉华，也在启示的人。现在你正在旺运的时候，要准备衰运的到来。若是不知道准备，衰运一到，跌了会很惨。我们衰运的也不要气馁啊，八运衰运的不要气馁，转到九运又旺起来了啊，这个是法无定法，辉辉华，亦辉华。所以八运好的房子，前三巽相，巽山前相，亥山巳相，八运旺运，前三巽相，亥山巳相，啊，这是旺山旺相。啊，丑山未相，未山丑相，这是旺山旺相的。啊，其他呢？双星倒山，上山下水，各有不同。那么我们现在望山望向，再过两年就转向衰运了。衰运我们就是要注意啊，鼓励大家来学道，研究易经风水，是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我将这个扭转乾坤的方法，我都有传给我们的法师、讲师，来为各界来服务。大家本着天下一家亲，吉凶祸福各有因缘，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到九运的时候，前三巽相，巽山前相，亥山巳相，巳山亥相，就变了平运。啊，以这来看，前三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前三向九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已经衰运，还好在下缘，所以平运。凡是相星挨起来为前一运的，都是衰运已经过去的运， 叫做平运。那怎么样来将这个平运转为旺运呢？那我就欢迎社会各界啊，你们来学修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是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共创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维新正教的教义，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教义啊。所以九运到了，我鼓励各界十方善心大德，鼓励各位前世同修好好修好好学。我会将这一个要领传给各位我的法师，然后由法师讲师再转给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维新前世同修啊，不要说哎呀没有那一回事啦，等到有那一回事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磁场都变掉了啊。刚一转运磁场，你就要把它安顿好啊，不然这个磁场、磁力、福报啊，转化了啊，那你到时候要来追，已经过了一半。所以王禅老祖导教慈航，传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是叫我们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那么在元运一过了，九运旺山旺相了又不同。元运失运的，我们凡事要守多念经，可以扭转乾坤，多念佛可以长养自信，多行善事，行菩萨道你会得到福报。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人生的历程课题很多光光住宅祖坟就一直在变，一直在迁，变化万千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要注意五月一号开始水陆法会了，所以下个礼拜大完事我就不去上课休息，等到水陆法会圆满之后再继续上课传各种妙法给各位水陆法会大家该超度的要超度这是给自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上圣功夫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

0: 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即世人会当转一个法轮，确实，咱嘛是一只真正好诶呀，好、很难得。咱若有我相、四相诶时，咱才是转未成。无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相就是天地无我，无人相毋是拢无人哦，毋是无人哦。免这不要执着于讲哦，我去为大家做什么事哦，无人相哦，无众生相啊，无免讲哦，我今仔就咱今日同学他进来，那我想什么人什么什么，不要有这个分别，大家都无缘嘛。大家你们的心灵都是叫做点慧根嘛。电灯的火在一起放出无量光嘛，对不对？然后寿着相数量，今天我们有来几位，我们不要去。所以佛经里底有讲，这个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数，恒河沙数，恒河沙数。好不好？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共修，也是恒河沙数啊。嗯，是恁干的这俩，恁看出来我好今日天气迄云啊，又不是云啊，一个小小小粒小小小小小小小粒子，看过毋是雾，过毋是云，迄拢是法界众生啊。虽然我们在这里，但是我们法界众生，好，我们是没有隔阂的啦。好，所以在法界众生都一起来参加共修啊。好，咱即摆开始30天。弥陀讲堂，好，咱来做这个台，云梦山王禅老祖庙起见，好，这叫做法会，好，这个法会30天呢，我们是现在这里做法会呢，事实上，的云梦山王禅老祖庙已经空界先起起来，先盖起来了。盖起来，现在诵经哎，你们在这里诵经哎，是在云梦山诵经，云梦山就在这里。啊，给你们也是朦朦胧胧，就像云梦啊。好，所以我们呢，这里滑了，这里缓慢了解，定慧一凹了，一无凹嘞。我们这波混的都一样，地球都是在同一个地港的所在呀。好，所以明年呢，我们在云梦山为落成、为了破土典礼的习，好，这段时间呢，好，慢慢安排时间，爱国一边努力。哈，加咧，刷咧，咱爱迄边努力屯土建设，明年呢，以后咱每一个月，哈，那咱做哈，大家这几十个哈，一起到云梦山去，啊，去啊咧，去慰劳，好，去慰劳，好，咱家这选贤道法师咧，带几下个咧，过迄边建设，咱爱慰劳，爱鼓励啊，好，你家有啥，恁兜有啥物件，咱就再甲请人家，慰劳啊。哦，那啊，如果那从云梦山再回来呢，哈，光荣凯旋呐，啊，是不是？好，那阿赖耶识是不是就没有分了嘛？就没有分你我嘛？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人相，也没有我相，阿赖你的活老为一样嘛？懂吗？所以佛法在世间呐、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呐、你不会吹破的是真困难呐、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咱经典用在生活上，好，你自自然然呢，你也多上，还得好无限的法益，好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公。

同修阿弥陀佛。啊，首先呢，恭喜啊，21世纪啊，大家从头到尾啊，要跨过21世纪这个第一年啊，下一次共修呢，就21世纪2002年好元年份，我们继续还是啊，继续共修一日禅啊，一年来呢，啊，我们在这里啊，千罗禅堂呢，啊，共修呢，啊，我们也得到很多的法益，我们也得到很多啊，同沾法益的，受到啊法益，然后心灵解脱的也很多，也很多，啊，接下来呢，啊，恭喜各位啊，有始有终，我们六祖坛经呢，好、啊，可能还要再讲一年才能讲完，还能讲完呢。啊，讲完以后呢，我们就会再继续讲啊，《金刚经》《金刚经》啊，因为要讲《金刚经》呢，必须六祖坛经啊，你要弄清楚以后呢，你再来，我们再来修《金刚经》呢，好，那就比较啊，会比较容易。《金刚经》哎，好，我们啊，过去《金刚经》所讲的有800多家。好，每个人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但是呢，啊，都是他的理还是一理还是一呀、啊？啊，我们这下个礼拜五六七呢，哈啊，14、15、16呢，啊，都阿弥陀佛的圣诞，啊，圣诞日呢，啊，这个我们有3天的法会，啊，3天法会呢，啊，若是各位同修呢，你们有时间的话。好，你们就来参加这个法会。我们这一次呢，还是在坛城的记录，也在这里坛城几家。好，那有时间呢，大家一起参加来参加拜忏。好，不要小看法会。好，那今天法会呢，好很多很多呢，啊，法界众生啊，啊，他们借着因缘，那呢祖先，那原先在祖借着因缘呢，满带听经闻法。好，那啊，这个机会我们不要让它错过。人呢、啊，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之间呢、啊，好，那啊，为地球法益啊，确实不简单。好，那前几天好啊，听到那那里在美国啊，真佛宗卢生燕啊，卢老师啊，还有几乖弟子呢，从好，其他的州开8个多小时到雷藏寺，那这个呢，美国好雷藏寺嘞，啊，去听啊，卢老师开示半个钟头，意外嘞，好阿弥陀佛，半个多钟头，好求道的心呐，啊，那台湾比较方便，啊，所以。一切的这几个文宣呐、啊、等等的哈、哦，啊，较简单啊，容易得到，越容易得到了啊，越不容易悟到，一点哎，越容易得到，越不容易悟到啊，这些再会再来啊，尤其呢，跟在师父旁边的人要特别注意，啊，在师父旁边的呢，很容易掉进地狱。很容易掉进地狱，真的啊！因为啊，师父端的你啊，你也搞不清楚师父约心灵的世界是怎么样，你也搞不清楚吧？啊，你哪不知道师父约心灵的世界不知啊？你说我妈那俩妈爱吃饭爱放油放菜啊？哦，啊妈爱穿啥裤不会关系啊？是不是呢？人家那俩你不了解个人修，哎，个人的修为境界不修行啊？哦。自古以来，你行无边哈顿悟了，你思维行无边顿悟的往往都比较少啊。古话来说。

0: 这里嘞，好、哦，来，好不容易来，因为求道心切嘛，啊，求道心切，一心一意，我一定要求这个道一些啊，就很容易去顿悟，啊，就很容易弃入，哈哈，这是自古以来的安呢，叫当时啊，那阿难尊者一地，那释迦牟尼佛行无边，他听的最多。每天都听到他们释迦牟尼佛灭度一熬嘞，阿难尊者最慢顿悟，想慢哦，因为我都知道，我都听过了，如是我闻听得最清楚了，结果嘞，到最后大家都顿悟了，他还没悟，你要等到后500年，大家来了，为整理释迦牟尼佛啊，佛陀所讲的道要。这跟交税旁叫红几笔啊？你们门开这么大呢，那门可以叫宽呢，大家进来很简单呢。啊，这旁啊呢，你怎么进去？我问你，你一定证到阿罗汉国家当几笔，我就进不去嘛，不然你进不去。那阿难呢？哦，一点开心呢，很懊恼啊，但怎么办？哦，这个有规定的哦，那么一个洞没有遁入的不能进去，没有开悟不能进去，怎么办呢？还该那谁了？大家就想，该有一天呢，眠床在床位啊，在床了啊，没有希望了，怎么呢？向了眠床，那一刹那，砰就顿悟。一种向了眠床呢，想了的时候，才知道放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就放下了，一马上顿悟，这样子一整理。哇，这个妙法哦，所以你们跟在师傅旁边呢，你爱做注意哦，你们要自己常常要自己勤修一挂呢，自己听了以后你要做注意多留意，多留心，把心留下来，心嘛个老来，心要老留下来。那么今天来讲定慧品。45页，善知识啊，定慧犹如何等啊？犹如灯光啊，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呀，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啊。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啊。哎呀，善知识啊，显地性。显地性啊，定慧犹如何等？定跟慧是啥物件呢？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等？是等级是怎么分呢？是定要紧，或者慧要紧？怎么分呢？犹如灯光，就好像捡的灯光，灯跟光，灯跟光，有灯才有光，有灯才有光，有无灯。即暗呐、无灯即暗，灯就是我们的心。当时释迦牟尼佛他说呢，无量劫前呐、耶稣乎，就是谁呢？燃灯古佛，就是点咱的心性，点咱的心灵、心性那个大菩萨。佛啊，这燃灯古佛，犹如灯光，灯光就是咱的心，有心才有光，无心即暗啊。所以尊者们叫，那呢卢老师人生活佛呀、啊，遐弟子嘞7、8个小时开车开到位嘞，听师尊嘞，一直跟他讲个，半个钟头就到嘞，他们悟了，很高兴，又开。半个钟头又回去了，嘿，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所以心即是灯那么智慧即是光，无心即无智慧啊，无心即就是无地位。那么今天大家呢，千里迢迢呢，你们来到这里参加来共修，你们也是有这个心。有心即有光，有光即有智慧啊，都有智慧。曾经咱一位老信徒， 老师啊，我见啊，两分吼，唔知安那，都是头壳死结走了，死结烧了。我若无两分，什么拢未记哩。我若两分，什么会记哩？什么代志都会记哩。脚阿旁我拢记哩，什么好代志、歹代志我拢会记哩了。到底你看我要两分来买啊？问我要不要念佛？那么我请问各位，你们要不要叫他念佛？这是你念佛。他的所有一切的烦恼都是被化为菩提，化为智慧的呢。我的继续念，念念到未念就好啊，念而不会念，无念。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还等着教宗嘛，人家念嘛是阿弥陀佛，愈念愈多，愈烦恼愈多，愈念愈烦恼愈多，到最后烦恼是什么？烦恼看不到阿弥陀佛。安尼啊，念到老师啊，我啥烦恼拢无起来，我只个烦恼阿弥陀佛找未着，直直吹啦，直直四个拜，四个大。等一下我们就讲到后面去了。他到最后，到处求道哦，四个去问了啊，阿弥陀佛的都有，而且。我一个回过头等来呀，过小半年后回头等来呀。我老师啊，我等来吼，烦恼拢无去啊啦，烦恼拢无去啊，我直直连烦恼拢无去啊。我管他呀，结果烦恼愈大条，就是阿弥陀佛找不着，你在找什么行哎？找不着，你在什么行哎？所以伊烦恼愈大条，讲不在拢卖念。好，我你继续过念，我一讲阿弥陀佛，你都找着啊。啊，有一天啦，哎、啊，就等下就是继续个念啦，含食饭嘛，一定我你若要食饭个，要三口白饭，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三嘴个清饭，好、啊，你三阿弥陀佛，好、啊，安尼你就继续个念，去食，安食了就好啊，阿无这老菩萨就等下好啦，反正我过去都食饭都在大大水杯、小水杯。老大人啊，拢等人囝孙仔食食了，才换家己食。啊，伊在食是，诶、欸，迄个时阵呢，这都最，伊在只红红果的讲，我过去，吼、哦，啊，遐大嘴在食，遐大嘴认真食，哦，我咧又赶工过去食咧，都是大嘴杯啊啦，大嘴杯啊，哈、哦，大猪大逼啊。吼、哦，大猪大逼还是大嘴巴啦！伊讲着啊，我一食就会幸福啦嘛，我一食我就福啦，阿弥陀佛啦！吼、哦，伊就足欢喜啊！啊，迄天来咧，迄阵来咧，咱只禅堂只气也袂好，没人在场，咱伫迄边食饭了。吼、哦，变是食，真变是食。哦，你今胃口遐好，嘿啊，阿弥陀佛，都是大嘴大逼啦！阿弥陀啦，伊都大嘴大悲，吼、哦，咩是啥？大慈大悲，吼、哦，大慈大悲啊，吼、哦，咩是啥？因为哦，我讲的阿弥陀佛都大嘴大悲啊，那伊个阿弥陀佛都真好食，心量较宽，腹肚肚量较宽，啊，伊个大嘴大悲啊，还是足欢喜，即嘛要活跳跳，三不五时啊，就起来是不是？伊一罐佛珠罐了。就欢喜，逗笑人。啊，先生，一见就醒啊，有迄个心，那个心就是灯，啊，一时在去做，就是为光啊。有心无去行，就无光啊。说心为体，来去做行为用啊。哦，所以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好、啊、灯。是光一体，光就是心，灯就是心，哈、啊，有心者有光。

有心食有希望，有心食一定会开悟。不管安怎啦，对唔对咧？一心一意，你得做去都对啊。对，哦，所以咱的念佛咧，一心一意的念佛都去都对啊。以前我啊，各位不后悔，我41年当时病病严重的时，我一直就怀疑，念阿弥陀佛好啊，病就好呀。嘿，观世音菩萨

开讲，莫怀疑，怀疑就唔对呀，你怀疑就无做必要哦。吼，一直很慈悲，会甲开始。啊，每一个人若个艰苦，一直要甲想，要甲淡掉，想啊，阿弥陀佛，念念这哪有好？吼，啊，就个囝仔，就个撞去啊！我撞去咱细佬、细妈妈遐呢。啊，去的时有当时啊，规工都无人徛街，我就爬楼顶坐我，我直直直直念，我直念。啊，念念咩啊？哦，老花就发念念念，细老师当然伊就坐袂住啊。哦，菩萨呢，就甲一条讲叫伊起来，伊啊当三楼啊，三楼就知影我有去医生啊，就我开始讲念佛爱有信心，哦，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啊，你若毋错啊，我继续修行者，我念者吼，你的病绝对袂好。啊，到尾啊，我好啊，反正不管哪啦，我就念啊，因为念佛一直念佛，吼、哦，有咧心。啊，嘴、心、甲口，口为用，哦，那么为光、为根。啊，我底下呢，就当这个广化老和尚、广化大和尚呢，啊，伊呢有一次伊在开示，啊，人送我一个录音带，我咧听，听我当时啊，咱咧净土宗的大师慧远大师啊，祖师啊，慧远大师啊，当时呢，伊一心念佛，念家，伊出的口出莲花，啊，发出光啊，然后一尊佛，一尊弟弟出，阿弥陀佛，一尊弟弟出哩。所以，伊去度一个真的人啊，真的人，足济一个真的人，啊啦，伊去了要度遐真的人啦，啊，伊就升一箍银，一角银还是仙银啦，吼，一个钱。所有念佛的人，哪要来念佛的人，拢一家伙爱抓钱开。你看，大师有慈悲无？为了度人，你爱钱好人呢？叫人认真念佛，无看这佛面嘛，看钱面。哦，真个人认真念佛来之后，就是人家囡仔大家为着要爱收回咯，一定来甲师傅拜者。啊，师傅，啊，师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傅伊就是，那像是变成一家人。迄单位一项甲摕一项花安尼，哦，这规整个人拢咧念佛，啊念佛到时阵呢，迄慧远大师呢，啊人看诶，师傅在行啊，阿弥陀佛在行呢，找一尊佛弟子出来，满天也飞，你看这，啊到尾啊规个整呢，哈整个人规个整佛倒去啊，这是什么心啊？为用为心，师傅。伊已经开悟啊，所以伊嘛用念佛，有这个心要度众生，吼、哦，口出莲花，口出迄个佛啊，哦，迄、那个叫做法相。还是啊，拢是灯是心为体，光是用，咱的口出嘛是为用啊，为灯是用啊，也是行啊，也是行，啊，伊做。俺们家那个水工修行修行，今天大家来这里，这个念佛念念念的，等下有个恰很好的阿哥会叫过来，阿哥来叫过来用，那么多美福啊，自己回去了。念佛确实非常功德，有这殊胜因缘的所在啊。那再来啊，这个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啊。名虽然是有灯甲有光，这是虽然是两项，体本同一啊。有迄个心叫智慧，智慧甲心就完全是一。好，有心才会生出智慧，你无心才达至无智慧，这一定的道理。哦，这再过再啦。啊，咱像台南那边开班开课，啊，咱王明县都，我你个老师啊，师傅，我不要会改变了，我你有咧心，你改得掉啊？到时候地位就出来啊，身回供养地位出来啊。咱家做者师兄，我阿弟开课开得同款一样啊，有咧心，啊，就会出来啊，都地位也出来啊。啊，所以啊，咱伫世间啊，任何一件代志，一定爱有咧心嘛，把心拿出来，心提出来时啊，我一定要甲做好，
一定自然会如你的愿啊。曾经咱有一句

师兄信徒，伊事业做了小可顶大去啊，顶大呢，我讲继续努力去做啦，老师啊，我这吼生意都有够歹，已经拢顶起啊，拢吼抢落了去啊，抢了拢无生意啊啦，我安尼吼，我你够做啦，有心啦，你做啦，人客来你卖面拗面臭啊，老师我你笑袂起来，我进来问问个老老无人买买，我你就是无咧心啊。我的心要做生意，当然人看面，那面吵，我怎么不会去你吵我哎？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中的学员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础理论为根基，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古至今用，并将易经智慧落于家庭、事业以及人生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只会不断累积。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不断学习。今天我们就请他来继续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
1: 主持人，阿弥陀佛，各位
0: 嘿，
1: 观众，阿弥陀佛，
0: 好，那我们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张俊智，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同时也是我们假日那个推广教育中心推本班的学员。
0: 从初级班、正期班，然后又来到了研究所推广班进行学习，而且你还是就是班长的身份嘛，就是在硕士班啊，以及一些初级班的课程之中。
1: 本人是硕士班第四届的班长，也是圆力法师初级班的班长。
0: 哇，真的是非常的发心且热心呢。那想向你询问呢，这样子你在义工服务啊，以及课程啊，非常认真的一个付出的同时，想必也是非常的繁忙。那这样子你的学习经历啊，是怎么的去安排啊？跟你为什么这样子那么忙了，还会想要就来学习呢？
1: 简单的来讲，因为我们的硕士班是教育部立案的硕士班，所以同时你来学修的话，除了学业的精进之外，同时你还可以取得硕士学位的证明。当然，以硕士班的学修需要有正期班的学历才可以去就读。但是当时我是从初级班一结业就进入硕士班研修，所以在学易经风水跟择日方面的专业科目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才会再回到我们的假日班去选修课程，来补足自己本身的学修的不足。
0: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是5000年来第一所教育部认可的一个易经宗教的研修学院。然后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的把握机会，在我们完成了初级班的课程，并在正期班的研习过程中，还来到了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持续的精进。不止如此，他还更深入地来到了我们假日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去研修，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是怎样的学习经历呢？是为什么让你在初级班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心，想要去来报考研究所，然后又在正期班跟研究所同时的很认真的进修呢？
1: 因为我们在学修过程之中，初级班只是把易经风水一个基础学修而已。进入正期班之后，还有更精进的学习。刚好是学院在招生，但是就是说，你想要学习，要慢慢的学，终身学习24年，还是说到了学院以2年的时间，把学院学修的经课程先学起来，因为学起来就是。

0: 但是到了学院硕班学校的时候，才觉得说啊，自己本身是从初级班刚上来，很多师傅的妙法、师傅的易经解卦不够纯那个熟悉，所以我才会回到假日班再去补学习。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呢。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会让你这样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学艺机缘让你会有这样的恒心跟坚持，想要这样不断的一个去努力下去呢？
0: 因为你学了东西之后，学了一知半解，还是你要把它弄清楚。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的概念不一样，而我就是想说啊，既然学了，你要把它学好，弄清楚，所以就会再就想说到硕士班再去学修，哦，同时也是到假日班找不足的硕士班不足的，去假日班再把它补齐。
1: 哇，原来如此，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在我们博学多闻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所需要的、所想要的学习的项目呢，去深入研究。也因此，是你这样子的心，来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来就读吗？
0: 当然，因为就是说，推广中心它是以单科的选择，不是像正期班是依照学那个教务处给我们的科板的，叫按表操课。你如果今天你认为你的易经解卦比较薄弱，或是说你想要学修的更精进，你可以单八卦基础学或是解卦这个方面去针对这个科目开课的老师，直接选单科学习。如果你想对风水比较有研究的话，你可以单科目的医学院所开的单科目风水学来选择学修。假设你对择日比较有兴趣的，学院也有单科目择日学的法师来开课，你也可以单科目去学修。啊，你也可以以你的时间来讲的话，你也可以三科都一起学修。
1: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诶，这样子听你说起来的话，就可以知道你在初级班跟正级班呢，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修，才可以知道哪里是不懂的地方，或者是哪里想要深入了解的，所以才进而又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是这样子的吗？
0: 因为在初级班所
1: 对。
0: 学修的都是一些基础，还没有用到应用，啊，当然是以个人的从事行业别有关，因为本身是从事建筑相关行业，所以针对了，风水地理，像你要购地要开发，对不对？这块地会晒吧？你是不是要占卦？但是你要动工了，你要择日，啊，你动工了，在我们中门有动工的科仪，但是一般我们在初级班的话，只是妙法普传里面有讲过，但是你也没有从事过，所以都还是要拜托外面，之前还没进入中门之前，都要拜托外面的人来处理这个区块。
1: 哇！
0: 当然进入中门之后，你学修之后，你就中门哪个法师或是你的启蒙老师来带你处理这个区块。
1: 哇，原来如此。
2: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我们的俊智师兄，他不只是好班长、好同修，他也在我们的建筑行业深耕多年。那我也想向您询问一下，这样子，你这样子借由你这样子的行业背景啊，你在我们的学修过程啊、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之中啊，有什么呼应跟感受的吗？
1: 当然，你可以依照你的所需，你自己从事行业别，你需要的东西来选择你要的东西。你。

0: 趣，你对易经解卦，你问对占卜比较有兴趣，你可以
1: 嗯。
0: 来学修易经这个方面。你今天如果像对择日比较有兴趣的话，因为像我从事的工作别就会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当然你可以学个人的需要去学修啊。
1: 我们的易经风水学圣法是科学，是环境学，也是环保学。那在我们俊智师兄呢，他这样子一个建设的业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想必来我们这边学修呢，也对于他这样是择日啊、开工动土啊，对于他的帮助、事业上的帮助呢，以及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帮助，也是很有贡献的。在这样子开工择日。跟易经智慧之下的房子住起来，一定可以是非常的如法跟平安式的吗？
0: 当然，尽量以中文的学修的指导方向去从设计规划，但是有些还是不如法的东西，没办法完全说依照我们的中文所学的妙法来规划设计，
1: 了解，
0: 哎。
1: 我们维新的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那我们在这样子我们的学修之下呢，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就尽量做到。那我们不能做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借由宗教的祈福，以及妙法普传的法仪来化解，是这样子的吗？这样子的课程之中有上到这样类似的内容吗？
0: 当然，当然，易经风水之外，我们中文还有宗教，
1: 对，
0: 我们经常办法会。
1: 嗯。
0: 当然，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名扬两利的东西，我们要利用法会来解冤释结。
1: 哇，那你们妙法普传课程之中上到的也是类似的一些法音吗？
0: 当然，因为妙法普传里面很多的都是我们依照宗教的科仪师傅传下来的妙法
1: 对，
0: 来处理一些我们觉得不安的部分，让冥界安了，阳界才能安。
1: 哇，了解，那。您刚刚有说到，就是在您的生活过程中都是非常平安顺遂的嘛？对，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一些就是正道的案例，是不是就是因为像您这样子都很认真的无私奉献啊，然后当义工啊的一个精神啊，财师、法师、无畏师的一个精神，然后又努力的学习，也让家庭是这样子的平安？
0: 当然，因为除了用易经风水以外的话，我们还是要诵经回向。
1: 对。
0: 哦，因为像师父讲的，你的前世是什么，
1: 对，
0: 未来是什么，你能解决吗？除了用易经以外，还有我们利用法会，也要利用诵经来回向，功德回向。
1: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我们在维新圣教的学院的课程之中呢，也有诵经祈福以及消灾化解的应用的课程。那也可以请你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的学修心得吗？
0: 目前还是在学修中啊，
1: 嗯。
0: 当然，因为我们是学员，不像
1: 对，
0: 一些是讲师、法师，他们可以去服务，
1: 嗯，
0: 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在学习过程之中啊。至
1: 哦，
0: 于说案例的话，当然是还没有了，因
1: 哦，
0: 为你还在学修，学
1: 对
0: 员还在
1: 对对，
0: 学修，
1: 嗯，
0: 哎。
1: 可是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学修的过程之中，也就可以更深入去了解，就是为何这个法仪要去怎么进行，然后是怎么样的殊胜，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对，至少跟着法师出去服务，或是说从事现场的课外教、户外教学，你可
1: 对，
0: 以实际去参与这些科仪，哎，
1: 哇，
0: 真正去了解这些科仪的，能够眉眉嘎嘎，
1: 嗯，
0: 哎，
1: 了
0: 该注意的
1: 解。
0: 事项要注意。
1: 那我们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之中，也有我们的这个风水的实地的课程。那也想要请您来分享看看我们风水课程是怎么样的授课方式，然后推荐我们同修来学习，可以学到什么的。
0: 风水的课程当然还是以学那个正七班事务所上的这些风水基本学为基础，但是学院的法师他们会带你们户外教学，直接到现地去看什么叫做左青龙右白虎，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什么叫先天，什么叫做后天，他会现地直接一一解释，不像在正七班，我们只是在课堂上啊用笔画的，你可以到现场，法师会直接跟你们一一指正。
1: 了解哇，那班长你就是我们你在正期班也是也累积了非常丰厚的一个

0: 风水学的理论基础嘛，然后再进而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去实地的走访这些地方，就可以更能了解的是这样吗？
1: 当然，因为书面讲的跟现地看的那个感觉当然会不一样啊。
0: 对，
1: 你实际看见啊，来龙在哪里？什么叫行住坐卧？但是一般我们上课都是老师用笔在画，哎，或是以前师傅用笔画的，哎，你没有去现场看过，哎，就这样。
0: 可是也是因为你正期班很认真的学修，让你实地走去的时候就不会看不懂嘛，因为有正期班很扎实与丰厚的基础。
1: 当然还是有出入啦，因为是把正期班学修的东西烙印在你的脑袋里面而已。但是你到了现场，你嘛是茫茫然，哎，
0: 就是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
1: 对，啊，你有看过现场案例之后，下个案例你看了，你才会有，才会更精进嘛，哎。
0: 哇，我们的正期班学修跟我们研究所的课程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我们的正期班呢，持续研修，将扎实的理论基础按部就班的学习在我们的知识之中。那我们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我们读了万卷书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行万里路了。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论是在研究所的课程，或者是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中，也有我们风水的实地走访的课程，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那想向你询问呢，还有哪些课程你是觉得很需要把握来报名参加的课程，很值得分享的？
1: 因为课程的学修要以各位同修所需要，哎，因为有些人或许说我要针对易经解卦来进修，或是有些人说啊，我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就针对风水去进修。像有些人是因为择日，因为看你的需求，不像正期班是老师讲什么你学习什么，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不一样。可以去精进，去加强。
0: 我们在正期班之中呢，我们将我们必修的一些知识跟课程，借由我们非常优秀的法师呢，传授给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些理论基础的重要性。然后呢，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我们这些推广教育班啊，就可以去选修更符合你所需要的课程，去深入研究。那我想向你询问，你在选修的过程之中呢，你深入研究了一些哪些课程，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或者是你未来有想要去，接着想要去报名参加的一些课程，因为什么想要报名这些课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学修主要是因为自己本身觉得有，因为本身是有在硕士班学修，所以基础上比较不扎实的，先优先去把它补齐。这是在学业上的补齐。那说，再来就是说，依照你自己的从事的行业别，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自己再去选择你要的。当然，目前我还是以学院的学业为优先。
0: 想要先完成你的学业，再一个进修学习。哇，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学习的精神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您在这个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您有什么样自我期许吗？
1: 因为在假日班的话，目前是我剩下只有剩下一科是妙法普传啊。
0: 嗯，对。
1: 当然，就是说妙法普传以前上课

0: 都是老师在上面直接用《妙法普传》这本科仪直接上课。当然，这次圆普法师他是有实地的去操作给我们课外教学去学修，所以对于《妙法普传》的东西可以再更精进学习。
1: 哦，了解，哇，那我刚刚有听到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呢，你从我们的初级班，然后我们的正级班呢，然后又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跟我们的推广班，然后同时也在法务的工作上不遗余力。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出发心，会想要这么的精进呢？
0: 这个是因为当时跟我进入维新圣教的理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外面会接触到风水的地理，但是就是说，外面那一些风水地理书，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去讲宗教、阴阳两仪会要怎么解冤释结，而是在这个机缘之下，看到师父的电视台里面有讲到这个区块。所以我才进入维新圣教。我进入维新圣教不是像人说为了学了术，为了学了易经占卜，或是学了什么，只是说是为什么可以把宗教、把法会这个区块融入到我们的易经风水里面，因为它就是要解冤释结，
1: 对，
0: 把它
1: 世界和平这样
0: 世
1: 子，
0: 界也都。是安尼讲，
1: 嘿，
0: 就是说，是用利用宗教的力量来把它圆满掉，所以进入了一个宗门，你不是站在门外看，你要真正进入宗门之后，去每个东西你都去把它学习，把它看清楚、学清楚，而不是说难讲也要对白，你进来了，你就要把它弄清楚啊。法会为什么要办这个法会？为什么有要这个坛城？像我们法会有五六个坛城，你的每个坛城你要去给他了解啊，是为什么会有设这个坛城，诵这个经，
1: 了解，哇，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呢。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俊智师兄是非常非常特别、非常殊胜的，因为他呢不止在正旗班，也在研究所，更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这样三者合一的并进学习。那我想要请您再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您这样学习起来的心得啊，或者是对于生活之中的感应与帮助。那最后也想要请您推荐大家来报名我们现在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班级，这样子。
0: 当然，学修是因为要靠个人呐，看各位同学你们需要什么，因为学院提供的科目蛮多的，就像刚刚所讲的你想对易经的解卦加强，或是说你对大地风水比较有兴趣的，还是说你认为择日学你比较有兴趣的，你可以依单科目。或是多科目来选择，因为那个都是以专业科单科来上课，不是混杂上课。
1: 哇，想必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呢，有很多的同修呢都蠢蠢欲动的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鼓励一下，鼓励他们可以就是以怎么样的心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这个大家学易经的终身学习课程呢？
0: 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大家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来学，当然是要有时间，还有金钱上面的大家的顾虑当然就是说，以你们自己在正期班学修的时候，你们认为你们短缺了什么，可以到假日班来补充，把它充实起来。以上。
1: 了解。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的师父呢，创立了我们维新圣教这么殊胜的宗门，然后也创立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以及正旗班，还有我们推广教育的课程。刚刚我们听了我们俊智师兄他在三者之下并进学习的一个精彩分享，他更利用他们的课余呢，又加强的去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班进行进修学习，真的非常的难能可贵呢。谢谢今天的分享。好，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 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

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和分组讨论等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运用以及实际的体会。完成课程之后呢，也会依教育部核准的相关规定发研读的证明。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啊，这桃花是赚钱守不住，啊，这大家必须要注意的。那么财，剪，剪掉，怎么财剪？龙水来，若是你虎杀过来，你把这个剪掉，把它砍掉，给它平行，该剪就要剪，该补就要补，啊，消掉了，虎水来。
1: 哦，虎水来，哦，那么你这水到这里来，马杀到这里来，你可以补，把它补长一点，造景，田园造景，也是这样来造景，你就可以啊弥补啊这青龙，啊这个白虎，玄武。那如果像普里这个大徐，啊它的水，啊湖水来。 龙沙是比较低，那我们就要用种树把它弥补。啊，你看，啊，左边那边龙沙那个树，我就把它种了很大的树，龙沙就变成有力，特别有力，把这个气来会守住。大家来宣摩寺，来家拜拜，来祈福了，头脑会很清醒，大家回去渐渐会赚钱。 那样就好，复活风水的法则。所以龙沙过来，龙边要把它树种大一点。那么虎边的水绝对不能把它挡掉，挡掉了，你虽然画很漂亮，但是什么？冰多冰多，啊，冰多冰多，贫道贫道，啊，很穷的修道，没有钱也不行，啊，无才难行道。 你要当一个救济，啊，要帮助大众，你最起码风水法则要能够复活风水法则。那么像我们这里，啊，水从白虎来，啊，大殿，我们这样盖起来了，右边走义兴大学，那边绝对不能出来。若是你出来的话，
0: 哦，出来了，你会把气挡住了，哦，你出来就把气挡住了，一挡住，气就没有了，又不对了，所以要给它拉长一点，拉长一点，翻过来拉长一点。哦，这个是一个要领。好，啊，我们这个地，玄武，啊，你要立什么像，就是朱雀。 啊，朱雀，我们朱雀前面原来还没九二一的时候，前面是一个土星，很漂亮土星。现在我们自己来慢慢的来看啊，对面啊九九华山啊九九华山桂枝年啊前面呢啊就是，也不是九华山，前面就是九十九峰。 最正圆圆那一个，最圆的，啊，今天天气比较雾一点，啊，前面那里呢，原来是一个武曲，嘛，土星，土星案，土星案上面三颗的大松树这么大，三颗，就像葫芦兽，啊，就像。 三宝佛、三圣佛啊，葫芦兽面向着对面圆圆的地方。啊，那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全部就崩下来了，只上面只剩一颗化为金星，化为金星，叫要应山相应。啊，前面。 你化为金星，啊，和我们这金星，两人就相辉映，就相辉映了哦。好，那么九九峰。

0: 所有九九红在拱照的那一个，现在变成五曲星，五曲，五曲这边是一个辅星，八白辅星，右边是一个旗子山，脾星，左辅右脾，左仓右户，我们这个仓山，在虎边这边，五王旗的仓山，左仓右户，那么有个户山，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照给各位看，左仓右户，帐屏上，南西北港，南港西，北港西会在岸前，那我们的方向就从后面的，对着那正中央。但是我们很多研究地理的朋友们，他们都很容易要做什么卦，我们做风水不是要做什么卦，你要融入自然。我们有告诉各位九星立相有没有？九星立相的法则。那这个呢，九星立相法则前面你就给它四四方方的正中央就好了。远远的一个五曲星，就是主帅，他来朝拜，来拜佛，来拜佛。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那上面有左仓右户，左辅右脾，有金童玉女，那就什么黄虎将相，等于皇帝的帝。皇帝的帝在哪里？不在那边，在佛的地方。难怪的。每次要选举了，哇，选举风潮，仙佛寺也很忙哎。本来晚上有人约要来这里，我说不要来了啦。这选举就到了嘛，你来干什么？认真选就对了。问我说，师父啊，哪一个会选上？业障大了的可以选上。业障，业障大了就选上了。那这里呢，就是来朝拜，来拜佛。来拜佛，这个点，我们立相的法则，前面一定要有朝，要有拜，来朝，来拜，就朝拜，那四周好了，下来就勾唇，勾唇就龙穴，勾唇就戊己，戊己就是太极，太极图。太极图，就我们要决定穴的地点。那我们这个点左右前后都对齐了，叫什么？十道天心。十道天心，前面这样齐了。那么前后左右，你就要去看，要在哪里？看在哪里呢？那叫做天心，你定点了 ，X、Y， 向着向出去是 X、Y， 你要破山，你要进，就进、退、吞、吐、左、右，进来，退后，吞、吐，要下去。要去高起来，上下吞吞了 是一种气，不是气。

0: 前后左右的问题了。村这个地点到哪里都最适合图左右，这是必备的条件。好，那我们既然四周都好了，现在要定在哪里？这个呢，我们这个穴，它不是一个点的穴而已，我们这个穴呢，是一个面，一个面，平面的面，是一个地毯式的穴，地毯式的穴。那么我们这一点呢，这个穴，在这，从这里，龙沙，沙，龙沙到这里，里面来都是一个穴。里面的我们这个穴很大，不是一个小点的穴哦。小点的穴做坟墓用的小点穴，这个平面很平面的穴呢，道场的穴。好啦，我们这个地方呢，点呢，都会裂。为什么会裂一条一条？为什么会裂一条一条？台湾还有呢，乌龟对了，这乌龟壳，龟壳，这个地点就符合适合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宝地，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心法从这里开始，从这个点开始。上面这个，有一次啊，我想把它翻掉了，重新铺钢筋水泥铁钢筋下去，那一天，傍晚了，我在做的是，老鼠，你们知道，一只乌龟，你也不一只看了看乌龟头上身上那只乌龟壳是怎么形成？我说奇怪，我知道乌龟上面的壳不一样啊，我早上我决定说要把它重新走掉一摇的，老子就开始，若是你用钢筋把卡没，怎么样呢？乌龟被压死了，你就翻不过身来，所以这个呢，就让它就像乌龟壳，很有规则了，这乌龟的壳，这叫做勾陈，太极。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继续来讲解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佛净土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建筑，是关系整个我们道场一个整个的精神主宰，我们大殿在建筑。在建设，在规划设计，我们一定要融入自然。融入自然，你表面看着很小，到里面看你就不会发觉很小。当时我盖起来还没完全拆的时候，我们中华民国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简耀辉简司长。他呢？师傅啊，这个，大雄宝殿怎么盖那么小？是啊，我第一我没有钱，第二没有那个土地，第三也不能盖大，这三个条件我只能盖这样而已。等到拆掉了，落成以后呢，他到里面，师傅奇怪，怎么里面看得这么大？外面看得那么小，即便不会很，里面不会感觉很小，我这就融入自然。你外围的环境，你要和自然要衬托。若是你这一栋把它再盖大，盖到这里来，那这一栋房子呢，就和整个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呢，这个风水宝地呢，变成对立了。变成多余了，你们可以想想看，若是这栋你盖到那边，这边盖到那边，这边

0: 带到前面来，里面很大，这里你就和整个环境配不起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们慢慢可以去想想看，用静下来去联想。好了，那么既然这样，点定了，方向定了，各位，你们要定向，啊，一定要了解它这个，啊，了解的。没有了，啊，要了解它地里面叫做地理，啊，要了解到地理，地里面的啊哲理，啊地里面的它的气叫做地理，啊，所以当时呢，我把那个点后面，哦，后面玄武那个点一定和前面胜利拉起来的时候，刚好，啊，就是，啊，地宫楼这个地方，啊，我在下面这里挖下来，刚好一个像这么大六尺长，啊，的大石头，六尺长。这个方向刚好对着前面九九峰的主峰那个土星，哦，对着呢，啊，和我这个罗盘那的方位的线拉起来，里面线完全相重叠，完全重叠哦。那不知道哪一这个朝代，啊，那么就有一个吃饱饭。哦，没有事做，他把它再埋了一个大石头在里面，然后大石头旁边这里，啊，就有一颗这么大的啊红宝石啊，石头是山上的这些石头，而且呢，啊，是红的，是圆的，奇怪哦，红红的，红红的。哦，那我看着就赶快抱起来，好高兴哦！这个是龙珠，龙虎珠，因为做成山，成为龙，啊，成为龙，巽象，巽为狗，巽为狗为杠为九，啊，九是火，是红的，刚好做相应来。那么那一个现在在哪里呢？我把它抱去，啊，我们的啊台中某一个银行保险箱，我的把它保护起来，哦，把它保护起来，哦，不然呢，那个被摸走了，不行，我一年还花了两三万块钱的保险费，啊，不然我要放哪里呢？我要放金炉又被摸走，要放里面又被摸走了，所以有宝啊当然很好，但是有宝呢啊烦恼绝对不会少啊，没有宝烦恼才少，有宝烦恼不会少啊。那既然这样，我要护着保护上天的

这个宝嘛，啊，所以我就啊放到保险箱了。啊，这个呢，立像，看阿弥陀佛，这个像立起来，后面全部一以贯之。那么那一个挖出来了，是一个猪，就是龙，龙珠。我们后面这个后山，后山呢，整个山，整个山呢，啊，这是一条好远来的一条山，开口，啊，开口来。

压着压下去，刚好到我们千罗禅堂下面那个大石头，啊，那个虎须压下来，虎须压下来，啊，虎须压下来，画了一个石头挡着对面九九峰旁边五黄旗山的煞气。你看妙不妙？天地他就这么会安排，啊，龙须呢，短短的在这边呢守护着啊，那边的水能够加入水拨进来，龙在里面就不会口渴嘛。啊，那水进来了，做火就水火既济，啊，水火既济的大智慧。啊，既然这样来，就需要考虑了。好，那么这一栋，啊，我们大雄宝殿的设计方式。你就要设计像一条龙哦，像一个龙头哦。那龙头如果一般的龙头你设计起来，这一次房子好像观光区里面坐的蹦蹦车撞撞车了，那又不能看，那你怎么去设计这个啊龙头呢？哦，我才想到，哎呀，当时徐福啊，啊你们的师兄啊，哦、啊、师兄啊徐福啊。好，他到日本去将中国做风水学的法则啊送到日本去了，接到日本，在日本呢，在唐朝以后也是将本来的中国文化啊寺庙道场啊他建设了，完全发挥保存起来，加上徐福留下来的这庙华，就全部保存起来，就有这种，啊、哦，开龙口，啊、哦，这个上面尖尖的，是鼻子，龙的鼻子，啊、哦，上面尖尖是龙鼻，啊、哦，这是龙口，龙的口长长，哦，我一直想怎么画，我一直坐在这边，啊、按照这个三弦。哎，画，啊，我知道了。突然间，哎，看到好像有龙开口，啊，嘴巴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所以这样，我设计这个，啊，就是龙口的上颚，啊，然后最上面那个是他的鼻子，啊，鼻子。然后在上面，我设计两个灯，把那两个镜子，那是两个眼睛，啊、哦，两个眼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

0: 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1: 今天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3，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葬日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辛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宜小用，忌起造婚姻入宅开张。三煞在东方，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1、3、5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勿续千秋功述，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祈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啊，清朝时期

度日本徐福真人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廉，中华民族三族战争出游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廉，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即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认领。当下我们维新圣教够昏师道场，所有维新贤士同秀文，列祖列宗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要为各位来禅解攻占王禅老祖天威，精通武术。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是圣法的总根源，太极天天龙教主，万圣之主，也是众圣拱服也等于我们所有的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一直在共修我们所有一切法界众生，有情无情，王禅老祖一概余力给予关照普度，超度群灵。所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无形的不是看没有就算了无形的就是我们异世界灵魂界的，每个人都有异世界与灵魂界的世间人与人之间含藏了多少的异世界和灵魂界的神佛众生，地狱之灵、鬼道鬼灭之灵所以王禅老祖的圣法他为什么精通武术就是金木水火土是武术那是能量，物质与能量不灭定律。物质有五种形状的物质，五种元素的物质是能量，所以我们学道修道，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的灵魂异世界，我们所要追求的、所要修的，就是异世界和我们现象世界的五种元素它的组合。所以武术的智慧在还没有中华文化的历史以前到现在本来就有，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是本来就具足了。所以王禅老祖精通武术，在我们现象世界人，尤其在中华文化传统文化有三一命虎相，三的智慧

0: 那个包罗万象，而三德智慧包罗了十方法界，有情无情，都是在三德智慧里面。三，我们所讲的就是风水学，一高一低，高为山，低为水，所以在地球上。最高的就是在昆仑山系，昆仑山6470多公尺的高，我们称它为山高山。而水啊，它在相对的最深的有哪一个海呢？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测量它的深度有多深，所以一高一低都是道，道的增长就是在一高一低、一来一往、一阴一阳，这都是道，所以这是山和水，就是风与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4围街149巷34-3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曾经一位我们国内的这一个先生呢，他是科技界的博士先生，他对于似乎我在传王禅老祖他的山风水学的时候，他就有点不以为然，也很客气了。他说你一直在讲风水，我又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你怎么让我能相信这个风水它的存在性呢？那我要怎么讲？我讲，你看不到，你也摸不到，我看得到，你也看不到。我看得到，你有时候你也看得到。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这个是名词。那你看山有没有看到？这个非常聪明的博士，我看到了。叔，我现在站着，你也站着，你高起来，你是一座山。我也是一座山。那你的老爸呢？老爸也是一座山，高山仰止。所以这一位博士先生，那我悟了，谢谢。我对于风水学的智慧呢，这思维，我过去都把它看为说，没有智慧的人才在讲风水，在学风水。我不是只有这么的在讲啊，你错了，你没有悟，所以你会这么想，你没有错，你是正确的思维，但是你要有实证，对不对？

所以你房子住下前面那座山那么高啊，那座山那么高啊，那你所以你家的孩子都凶不半死。

房子那么高，那叫做山啊，也叫做风水。上面的风气往这边下来，啊，它气势这边右边，它是买纳斯，左边是普拉斯的电波，结果买纳斯的电波进来，买纳斯过剩，所以你的老婆身体会不好，因为气你的孩子气得半死，啊，对呀、啊。我的孩子哈，叫他不读书，不好好读书，啊，他跟我说要到美国去，读书，我也把我的积蓄拿给他去读，读一读呢，啊，他几个月回来之后呢，啊，我说你读了什么？哦，爸爸，黄石公园好好玩哦，你要不要去啊？现在都混了工呀，他不是读书，他是去旅游。啊，黄石公园，那这风水很漂亮嘛。啊，所以这个风水，那么这一位博士先生，啊，改天我们在上课，在北部上课，啊，又来见面了，告诉我问他的孩子该怎么办。我说孩子又不是坏，孩子的主见很深，只是你跟不上你的孩子年轻，他们现在年轻一代啊，他们的思维啊。那么至于你太太啊，都上他气了半死，那是必然的嘛。若是太太不会气，那个呢就不是你太太了。这位博士呢，他那这是不是山？我太太气得那个血压都高起来，那是不是山？对，那就是山。所以这是无形的山啊，生理上、身体上的病的主事高起来也是山，那也是风和水，风是。无形无相，在空在天界，云游四海，啊，水在地上流，这都是风水的。所以这一位博士先生，啊，他就跟我说：“师父，你还能够再找一个时间，啊，跟我证道，我真想来看看你在研究风水。”啊，风水它的奥义啊，奥妙吗？我说可以啊，你有机会，我们有机会，再去点地理、点风水啊，你就可以去理解，就可以了解风水学对社会的关系和一个家庭的关系。啊，过了差不多七八年左右。一次一年呢，啊，又去帮人看风，看这个风水，啊，刚好这一位先生，他就在那一家老板啊的住家，啊，那个风水呢，啊，就是这样的形状。

0: 啊，这个刚好一个产业道路，这路脉很漂亮，后面是从阿里山落下来的，这个山脉在这边来，这里呢，它一个祖坟的风水在这里，原来。
1: 这位老板的事业做得很好，台湾的事业也做得蛮有成就。后来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开始事业开始不顺来了。斩鸡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 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经过当时我们圆和法师黄秀玉圆和法师啊，告诉他，那我就跟他特别去看，啊，去看了形状就是这种形状，很漂亮的，啊，这边都是平原，很漂亮。但是呢，我跟他说，你这个两只杀手被产业路把它斩断了，这两只手斩断了，这都断了，洪水就破掉了，就变成破军。破军则是非，就败。啊，我说你老板，你是想想看，你的事业这个是从这个风水被败了，啊，这个是山，山被破坏掉了，那当然在这里的祖祖孙孙们开始会，祖灵不安，祖灵不安呢，子女们就不会平安，啊，事业就开始会破败。啊，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个很简单嘛，把它的迁葬迁起来。所以我们的国家有建设，就有破坏。你好运的话，你就没有被破坏到；啊，运不好的话，那你就被破坏了。破坏了，你要懂，要赶快走，啊，赶快移开，不然的话，祖灵不安，子子孙孙们你会顺利，我就不相信。所以这一位博士先生呢，啊，他才说师父，这很厉害哦，怎么说这个风水，啊，人死了西凉瓦骨陶嘛，啊，那为什么会影响一个事业集团，啊，会这么严重呢？啊，祖的流芳，这一个。

根溯源，生根就是我们的祖灵啊，祖灵不安，子女绝对不安呐、啊！我印证太多了。在王禅老祖啊，他是精通武术，是道地的宗教家，三一命卜相，三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是无论阴宅阳宅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啊，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啊，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风水就是风水，都一样啊。包括我们的国家啊，中国这个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在整个的大陆啊，我看了那么多的祖坟风水、工厂风水、公家风水啊，若是你被破坏了、违背了风水法则的时候，那你这个一定会影响到整个的河水和平安。我举个例啊，今天我们早上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诵经啊，恭送中华三祖啊，炎黄祖孙啊，归灵归皇陵净土圆满功德经，皇陵皇帝陵啊的净土皇陵啊，这个风水这都是山。

0: 这指三五下，这是坤方。水是这么流，水是这么流。啊，这个山形很漂亮，像一个大莲花。啊，这是黄帝陵。在2000年，啊，我们到了西安，然后去祭拜黄帝陵，祭拜黄先人黄帝祖。当时我到那里，我们一团的微信弟子学员，哎，去参观了，去祭拜黄帝陵。我看了结果。哇，中华民族，这些祖祖孙孙们为什么会那么穷？啊，差点被瓜分，八国联军，啊，差点把中国四分五裂，啊，瓜分了。啊，原因就是风水破坏了，占一命卜相，啊，这个原则违背了法则，圣人。啊，大师们没有将这个智慧啊公开，但是当地的他们的领导啊带着我们祭拜皇帝之后啊，他也搞不清楚我是谁，我在研究风水学啊，所以一直说这风水很好啦，中华民族就是有这皇帝啦，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说你的风水学有破绽。很好的山风水学，但是有破绽，所以造成国家这么穷啊！所以这位先生也很谦虚的啊，愿意听我跟他的解释。好，我们这一节停下，继续再为各位讲解。
1: 本段节目由弘毅电器行。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弘毅电器行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诸多流芳，除了祖先所积的德以外，留给我们的祖祖孙孙以外，我们也要留德给祖祖孙孙，我们才能够世代传承。尤其祖坟的风水非常的重要。一家的祖坟风水影响一家他的祖孙世代的子子孙孙。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祖坟，它的风水影响一个整个的民族，所以西安黄帝陵，陕西黄帝陵的风水学是很好，但是破绽，没有人愿意把它点出来。2001年，我去看了，我跟他建议，我说你这个风。

水鞋主不是风水啊，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祖先能够保佑中华民族？第一安定，第二经济繁荣，第三大家团结和谐啊，第四祖灵会安啊，第五啊这个香火传承绵延啊，流长。当时这一位姓林的啊领导呢啊，他问我要怎么做，我说你很简单，你坐北向南，这边坤方这个一个缺口，这边一个缺口呢啊，当时一算呢，坤方有缺口啊，就来克啊，来克呢，所以这里才守不住。正好在七运的时候，悬空哀星，用悬空哀星来推，那么这一位领导林先生他跟我说，他也请悬空大师啊，为黄帝陵指点怎么来改善啊，他叫我们要这里种树，那里种树。我说你的隔血瘙痒没有办法啊，必须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中华民族一位大师沈祖乃大师易经风水祖师啊所传的沈氏悬空学能够运用。那么这一位领导呢啊就很谦虚的说，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吗？啊，我说可以，因为黄帝族也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共族啊，所以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告诉你啊，为老祖宗来服务啊。当时我们旁边有我们台湾去的不是中文的学生同修说，老师啊啊，共回为什么要帮他们点风水啊？我说不是这么讲啊，你受政治的影响，你没有宗教修行啊，名扬两界同关照啊，没有平等的关照和对待，要同普度啊，所以你这样就不对，你不要讲话啊。所以这位信徒呢啊，他就非常的不满，我笑一笑啊，那因为他不懂，不懂无知无罪嘛啊。所以这个我跟他画一个图，那时候我们是2001年是七运，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子山五象，这坤方，好，这巽方，好，这子乾宫。这个艮宫、兑宫、正宫，啊，这个水啊是这样来。

这是山，主山。啊，这就向这样，向南。啊，向南呢？我现在要改这个。啊，你要把这个

红起来，用三星啊，入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这八百，八百在这里。好，这不是六二三四六六一，这一六八一六八一路花，你把它的围起，这个围起来，让这个地方的水全部周围满起来，那把气收起来，中国大陆中国的经济一定从2004年起一定开始会大发啊，就不会被世界各国来欺负。但是发起来要谦卑，要谦虚，不要贡高。当时我跟他们讲了这一些啊，所以2003年、04年我们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一坛在林口大体育馆啊，我们又到西安啊的黄帝陵去祭祖啊，去恭请皇帝圣灵及列祖先灵啊，回来台湾在千手禅堂这里深谈啊，一宗教法仪祭拜啊，静心听闻中华三祖儿女心声啊，所以过去说我看到这里已经大坝，这一个坝水围起来了啊，这里原来要过去啊，要过来这里，原来从左河底，现在这里已经水浮起来了，啊，这做一座桥过来。那时候我看了，我好高兴，我说啊，这一刹那，中华民族开始有救，中华民族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啊，经济会复苏，啊，中国人民不会再被国际世界欺负了，啊，因为祖先。啊，他会有灵，得到天地灵气啊，这个庇荫啊，所以在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也一样啊，本是天下一家亲啊，本是同根同源同祖德啊，两岸一家亲，天下一家亲啊，所以我们祭祖。我就把黄帝陵啊，所有列祖列宗诸圣灵恭请回来台湾，依宗教法仪啊，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我们严嵩院长啊，带着我们幻贝法师在这里深谈啊，就像这样，今天大家一起来这里共同来诵经，来深谈和互谈。在2004年开始祭祖大典，啊，西安呢，他们也有代表派代表来参加祭祖，才发现哇，台湾对于中华民族啊，追根溯源，同宗同德同祖源，啊，这一个大孝之道，远胜中国大陆的大孝之道，还上升好几倍，哈哈，所以。我们2004年开始在林口大体育馆祭祖，啊，祖先会安，祖灵会安，祖祖孙孙就会和谐，会团结，啊，经济会兴发，在整个的中国大陆，在2004年开始到2005年、06年，天运、八运。天运第八运
啊，七。

0: 新建设 PUM 建设，八运民国93年到113年，现在107年啊，中国经济啊会发展哦，这个是天机密，这王禅老子的精通武术，不分国度，人的政治斗争、恩怨情仇，只是一时的，但是祖先躺在大地上，会无奈对于祖祖孙孙的啊斗争不孝，也无奈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中华文化道统、天道、易经、风水的妙法，啊，尤其我们恭请的王禅老祖，啊，他导教慈航，啊，传授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易经，还有风水学，来改善山河大地，改善我们的家家户户有缘的祖坟、祖先风水，啊，一家平安，大家有福，家家平安，啊，世界就和平嘛。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南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所以中国啊，穷了这么多年，啊，根源在于一个祖坟、祖先的圣灵不安，所以整个的过程充满的戏剧性，但是是真实性。老子出生，道家慈航，啊，传授我们易经大学这么多的弟子们，啊，传给大家心法，传给大家了解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王禅老祖开示我们，风水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风水都是平等的重要。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啊，我们也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候，啊，我们与中国大陆北京，啊，一位经济学专家的教授，啊，来在这里我们举行论坛，啊，两岸维吾文化古至今用的论高层论坛。我给他知道这个消息，然后他才，这个教授呢，姓黄，黄教授，黄卫平教授呢，他说：“哎呀，对呀，我们从2004年啊开始呢，啊，2005年开始有转机，啊，我说2002年开始把这个坝做起来，水起来了，风生水起，好运来。”啊，水是财，啊，原来水很深，啊，山高水深。

人面鬼心，人呢这三高，水深人面这句话，我们研究易经风水的，你要会看要懂。山高水深，人面鬼心，所以黄帝陵就是这个毛病。那么你把这个水读起来，坤方水读起来，八白运啊，就辅星，八白就辅星，把它读起来啊，就没有水深的问题了。所以中华民族这些祖祖孙孙们的心境渐渐的会改善，会安定。安定是从生活没有问题，经济没有问题，人的尊严才会有问，才会有所改善。有如中华民族啊，以前穷都在被周围国家在欺负我们啊，所以现在整个的中国我们中华民族大家生活没有问题了，就有尊严啊。所以包括啊，今年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啊和台湾我们的经济这个战争啊也是非常没有道理啊。还好老祖宗有灵啊，老祖宗有灵呢，让我们有坚定的老祖宗祖德流芳传授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中缅战争啊，不是人体的战争，而是经济的竞争，我相信会很快的平息啊。这根源在哪里啊？这是祖先的风水。对了啊，我们的各级领导对于经济好了之后，如果让国家的国格啊，我们所有百姓啊的尊严能够稳定下来啊，能够有所觉醒啊。所以王禅老祖他不分哪一个国度，不分你哪一个国家，全部一律平等的告诫我们要顺自然啊，不要逆天意，不要违背天意。所以在台湾在大陆很多得到风水宝地的啊，一旦花了他的祖孙祖祖孙孙呢，就开始啊无所不作，胡作非为了，当然天就会来灭啊。逆天嘛，逆天呢，我们是一个小尘埃，你一旦逆天，祖德也不会原谅你。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遍满三千呢，不是只有我们所讲的这些肤浅的哦，我赚了钱了，我有经济啊，有财产，有房屋，有怎么样啊，就是这个大摇大摆，没有谦卑心，没有爱心，这样 都不对的啦，就不会永恒的。所以就是要顺天，你不顺天，你绝对会被天所灭啊。所以我希望整个的中国大陆啊的同胞们啊，大家本是兄弟一家亲啊，没有分你我，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来到世间是要来修心养性，是来学习我们关怀世界，关怀人类啊，共同来创造和谐的人间净土啊。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天威没有分你我他，而是一概平等的给予关照啊。所以我们来恭赞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呐，故我稽首顶礼。
各位维新贤士的同修。

我们维新圣教的法门是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各国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民，黄山老祖一概给予同关照啊，所以。

0: 用爱，用中华文化道统正道的来关怀国际，关怀世界有缘的人啊，那么必须要有宗教的修行，必须要有啊，我们妙智慧、妙智圣王禅老祖所给我们的啊关爱啊，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啊，大家在你们的老师啊，我们的法师啊，在今天呢啊，我们斗六嘉义道场啊，我们导师呢有圆存法师啊，石国庆圆存法师呢带领各位，大家好好把道修好啊。有的同修半路上就绕跑，哎，那个是随顺因缘啊，你们要了解啊，你随便绕跑对你无益啊，你多跑一个啊，那就是你的福气的问题啊，你多一个多一位也是社会的福气，共同的福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大家好好把易经风水把它修好学好，然后可以应用在国家，应用在社会上啊。最近以来联合国195个国家啊所共同烦恼的就是世界上啊如何来预防啊这个世界之贫穷，世界之饥饿啊，如何来防止啊，这所有宗教家一直在烦恼，一直在想尽办法，但是找不到一个根源可以做，只有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师同修在中华民国台湾有这个妙法，上天光降赐福给我们的道遍三千的大智慧啊，才能够帮助地球上所有的大地众生啊，所以大家有饭吃世界就不会打仗啊，没有饭吃偷骗抢拐打仗就来了啦啊，只有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感恩来生活与供养啊，共同来啊，迈向世界和平的大道之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宏利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宏利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 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您。

0: 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 57 04247277 57。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贤士同修，三心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中立道场住持圆融法师，我现在介绍两位法师来跟大家认识。我们左边的是圆堂法师，我们来请自我介绍。
1: 各位贤士同修，三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
0: 我们右边的是圆珠法师，请自我介绍。
2: 各位三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台北市孝兴道场住持圆足法师。
0: 我们今天有因缘到台中道场来录影，录这个《用意利人天》，我介绍。

0: 我左边的基隆道场法师来讲他的案例给大家知道，谢谢大家。
1: 与师父结缘，学习易经风水学，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够在大台北地区遇到很多的公司大老板，也在那里学习到公司为什么这样的兴旺，为什么这样的有的是这样的衰落。我们从跟师父学习易经风水啊，工厂篇，这个公司办公桌的位置啊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从那里可以印证到这个公司、工厂、办公桌位置的重要。师父开示，工厂、办公桌不要排在一个，这个，像一个心不好位的所在，而且是在一个角落的地方，而且应该是排的位置应该而后都是龙边要动。龙边，而且呢，龙边，这个都是旺的地方。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个同修介绍我们去看了一家工厂，他本身坐在这个大台北地区的五股工业区里面，当时因为，他们是四家的这个工厂，由他的大哥掌握。所以说，当时因为以东西四面的方式啊，排坐了这个办公室的位置，而且他跟方向，结果排的位置就是在湖边的一个大角落上，而且他的开的大门，不是如华。所谓的不如华，他不坐的是在角落，而且是西晒，他坐的是前山巽向，这样的一个依照风水学，这个八运来算，他的右边，右他的左边的前方就是九子，照理是应该深入，结果他开的大门又把它开成这个，艮山坤向。那虽然是同源，但是呢，后来他因为这个电梯是在本来一这个前三巽向是在右边左边刚好如华，但是外大门一把它改成昆山这根向的话，就变成白虎洞，所以他的生意怎么做都做不起来，而且呢越做越潦倒。后来他的哥哥看到情况不对，就赶快就干脆就交给弟弟。后来我们这位师兄他那时候也是生活很疾苦，但是呢哥哥说既然不经营，他就把他承担来经营。后来经过人家介绍，由我们去跟他接洽以后，他那个时候的办公桌我们再给他调整。后来我们把公司办公桌调整在这个整个这家办公室的中间，那办公室中间以后，然后两边排列这个办公的这个所有的人员的桌子办公，形成了一个出征形态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排法。经过这样一个调整以后他这个在吸纳气口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纳到这个九子火的地方。那因为我们这么一排，他的公司就顺了。但是外大门是立昆山艮向，昆山那还是外面还是白虎洞，所以他外面的事情就有很多的阻碍。后来我们经过给他改变以后，还是跟原来的办公室工作把它摆成这个前三巽向，改换了那以后它的整个就可以接纳到我们真正

0: 九子方的这个气口。从此以后啊，生意大发。人家生意不好，他生意还是非常的好。后来经过不到3年了，他起死回生，而且呢，把过去所有整个这个亏损呢，通通就把它整个翻回来。这个就是风水学。那在经过第5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来，那时候非常，他就非常感恩啊，那要我们时常来道场来，他就时常说我要来参加祭祖，每次祭祖的时候，他都参加了这个祭祖委员，他非常谦虚，我请他说，我们一起上去禀报师父，然后呢，给你这个大家来到这个上这个台上祭祖好吗？他也是非常谦虚，他讲说啊，不用不用，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哦。他几乎是每年都有到，而且每年都参加这个祭祖。那这个由从这个地方看起，和华的这个风水学，在我们这个事业上是非常是能够得心应手的。他这样经过5年之后啊，就在三重这个二重埔这些地方，又就直接买了一块的这个工厂，直到现在。后来这个工厂买好了以后我们还是再从跟他立即及设立这个办公桌，到现在已经是又要再买第二个工厂。我们从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来看风水有没有？有。只是你知不知道而已啊！风水的吉凶，造就了一个事业上的腾达，造福了人间人民，这个就是风水学。我们会感恩王禅老祖师尊，感恩师父，能够在这个时空传授这样好的风水学，像悬空爱心学的运用，尤其师父。能够在这种时空里面把它全盘托出来，真是我们的福报。我们今生有幸能够在这种时空里面，能够接到这个法，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很尊敬，我们唯心身教宗主上文下缘禅师，更知道我们的师尊。所以说，我一直感恩这个师尊。所以说，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稽首顶礼。阿弥陀佛。
1: 哦，感恩那个圆堂法师提供的案例。那我们人生无常，总是有身体病痛的时候。
2: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那我们现在也是请圆珠法师介绍，他要讲他的一个案例。他说他占了好几个卦，哈，请那个圆珠法师开始。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各位善心大德，阿弥陀佛。我这个案例哦，是我的学生，

0: 他有一天来道场请法，我看他眼眶红红的，哦，他说法师法师，我唔知安怎吼，大拇龟，吼、哦、啊胸部又长一颗，每3个月都要去医院切片检查，他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已经3年了，那我替他是占个卦，结果卦象的显示是他家有水晶洞的问题。可是我又想了回来，不对啊！3年前我去他家看阳宅的时候，家里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水晶洞。我怕，哦，我判断错误，我另外再占一卦，结果出来卦还是水晶洞的问题。我就问师姐，你家有没有水晶洞？她说有2个。哦，她看到我不太高兴，她要赶快讲。法师，毋是啦，吼、哦！我读初级班的时候，你讲这水晶洞袂使的时候，伊甲收起来，甲囥在箱仔底。伊讲吼，不见为净嘛，无看到就无啊嘛。我讲，啊，你甲水晶洞囥在倒？伊讲放在他家的艮宫，哦，我马上再占个卦，是不是水晶洞放在艮宫所引起的？结果动摇，官鬼来克，我无毋着，确实就是。水晶洞的问题，就是水晶洞。我叫伊提掉啦，我啊，卖提啦，提掉。伊唔甘啦，伊讲迄一个2万外块，要3万块买，吼、哦，他舍不得。那舍不得怎么办呢？我再给他占个卦，占卦把这水晶洞放在坐山的8白方，虎臂生辉，对身体病痛有没有帮助？结果占出来卦是雷山小过洞。一山摇，官鬼持世，还是官鬼持世？他动摇合成生子成三合吉子孙吉来克四爻官鬼。我讲紧嘞，吼、哦！水晶洞紧提坑个领导的，坐山8白方就可以平安的。演化成子孙吉万象子孙吉来克官鬼，可以平安。啊，师姐嘛，上古锥呢，伊就问我讲，我是毋对呢，我那毋对。伊讲艮宫是少男呢，为什么会印在我身上呢？我讲为什么不是会印在身上？我现在是不是八白？今嘛是八运，啊，八运二黑老母是不是造艮宫？用对啊，用对啊，印在艮宫。好，我继续问讲，吼、哦，恁兜做五山指向，对无？用对，啊！你艮宫是毋是伫恁家门口的虎平、江秀平？用对，我讲啊！你大红大红龟是毋是伫你颜棍的江秀平？伊讲对，哦，我讲啊，二黑老母属八道，你生一粒是毋是伫八道的江秀平？伊讲对啊，嘛伊讲对，我过来第三。艮宫是毋是属鼠？啊，你富贵手嘛袂好。啊，艮宫是不是属鼠？伊讲嘛对啊。哦，我紧诶，紧转去，紧赶快把它收起来，放在那个离宫。离宫刚好是那个坐山的8白方。一转去尔，隔一礼拜过来道场找我，用法师，我诶富贵手好去安尼。到目前已经快4年了啦，对，拢无代志啊。到即满目前嘛是无够讲为着对不短轨甲巴肚生一条问题在迄度啊，现在已经平安下来了啊。啊，所以讲，你看他讲，我甲建议讲哦，提掉啦。你即满八运坑的8白万，啊，九运你要安怎？你怎么办呢？我九运怎么办呢？哦，伊听我的建议，要去甲水晶洞拢提掉。甲即马目前用三年外，甲即马拢足平安呢，还在上课，到目前都没有事情，都很健康。我跟各位大家分享到这里。
1: 我们感谢圆珠法师的分享案例。哦，那我们还是继续。 请圆常法师分享他的案例。啊，请圆常法师开始。
2: 啊，是的，各位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来说明我还是工厂的一个案例。在五股工业区，发现到一个工厂，他是做卯山油箱。后来他的拍法是，虽然是开龙门，但是呢，八运的时候开龙门是三碧，是四绿，三星、水星，那都是克入。结果呢，他的办公桌都排龙边，他整个工厂的修这个制造机器通通在虎边，所以这样的一个经营下来，再者一个哦，我们师父一再开后门，一般来讲住家工厂后门忌开在中间门，这家工厂哦，可以讲说哦，都记住有。第一个开龙门刚好三臂四立，再来这个中间那个这个办公桌都是在这个龙边，所以形成白虎洞。虽然是龙门，就有贼星三臂，就是贼星。那因此啊，他老爸非常注重这个他的这个儿子的生意，因为他儿子的生意是跟人合伙，所以他专门做的就是监视器，非常有名。所以我们政府机关啊，也因为他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啊，所以呢得标的地方都很多，所以啊政府机关有很多的东西的这个监视器都是他们在安装。本来是一个非常如意而且非常好的一个技术，但是呢班上用过以后啊，工厂里面就起了变化。有一次他最大宗的一个标案标到了，也做成功了，但是呢政府始终就是他看不到钱。后来这个他就去追问，他讲说有啊，政府机关说这个你的标案钱早就发给你们了。后来他一直在想，奇怪，我的钱怎么没有了。结果他的合伙啊，就从那个地方就整个就把这个标案的所有的钱都领了以后，人就隐形没有看到了。所以他一直在找，找到时空里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去找。后来我们中门啊，每年都有办这个春酒啊，他就在我们春酒的时候，他后来经人家介绍，就到这个每年他们就办一桌的春这个办一桌来参加春酒。那刚刚来我们是不大认识，后来经他的朋友来，他想说他们一定要参加。经过参加两次以后啊，他就开口了，但是那时候的公司已经潦倒了，而且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他要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时空里面能够到他的工厂啊去勘察一下。后来我们真的去勘察，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工厂哦，改的没有地方改，因为你的前面比后面还高，你出去的那一条路已经截止了，你再改的话改不回来，那怎么办？我劝他说，这个就是三弊四利啊，你有贼心哦，你这个赚钱到时候被人劫财哦，劫光了啊。结果他的老爸跳起来说，哇，你怎么知道？我给他拿了光是我的部分就给他拿了被截了2000多万，那所有的工程款都不知道。所以他说那时候很忧郁，我想说再换一个吧。后来到五股工业区真的又找到一个，后来我们再去把它重新定向以后，把办公桌的排法就不一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经过这个，再找一个地点，再重新排好的话，那时候我们就，他就请他说安心的这个工作了哈、哦。那个被人这个劫财的这一部分呢、哦，我们就慢慢找，是这样。那时候我就建议他说，你，天天念天读经吧，消灾化劫，希望能够有缘人回来。后来跟他占卦。得知啊，说你一定要到1年后哦，才能够有哦。他后来他说要那么久哦，我说好，真的是要1年后。后来他就真的是一直做，然后呢，搬去新工厂，而且就很赚钱，开始在台湾哦，就又做出一个，平摊的金数，又受到人家的重视。后来经过1年以后哦。这个哦，他就来又来找我，他想说我被倒的这个钱哦，还是没有拿到嘞。我说你还没到啦，时间还没到，你再继续念经。那时候诵经，那时候他讲说有点心灰意冷。我想说你要再持续哦，你不要放弃掉。结果这个门一讲完了以后啊，第二个月呀、那个 Okinawa 那个国家就请他到这个，所有的监视器通通给他包到，他就包到那里去安装。结果那个厂商哦，对他来讲，他的那个监视器装得很好，就非常的高兴。他想，我再介绍一家哦，你来帮忙好不好？他说好啊。结果就介绍到哪里？中国大陆的这个昆山工业区，那里面有一个工厂需要装置，是这样。结果。他就答应了，结果约了时间就到这个大陆，后来这个他一下飞机就有人来载他，结果载他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就有人来接他，接他的时候啊，他进了这个他的那个工厂，结果才发现到他以前跟他合伙接他财的那个人就在那边，他那时候那个。他恍然大悟，才说：“我怎么会刚刚好就在那里？哇，那个劫他财的人那一位哦，也是在那里当经理。他就跟他讲说：‘不要讲话，我等一下跟你讲。’因为这次的冤亲，这个劫财星找到了，哈哈哈！所以说就是这个因缘啊。后来这个经过他们协商以后，静静了，所以说这个钱财也。”就还回来了。我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例子，我们再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像开门开在三地方，你一定就是师父告诉我们的那个就有劫财星，大家不得不慎。还有一个诵天德经，老祖哦一定会加持。他经过诵经1年多，结果他现在，真的是如愿以偿啊！哦，那个就是监视器。连我现在他讲说，法师啊，你这个哈、哦，这个他非常赞叹，他说你那个、哦、到。

0: 厂哦，监视器哦，我免费给你装，所以说我那个道场的监视器都是免费的，来帮我们装。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印证到这个哦，我们道德可贵，道德可为。我们师尊师，我们师父传的这个法，确实是利益人天，而且能够帮助很多人，而且能够让大家起死回生，而且啊，毋庸置疑的。所以各位，电视机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赶快来学习习《易经》，大家来共同来认知这样的一个妙法，相信我们都能够得到法益，利益人天。所以说我恭赞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功德齐天。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刚才聆听了圆堂法师的案例哈，我们知道，只有老祖师尊，只有师父，才能够让我们很平安的度过这个一生，这是我深信不疑的。那我们还是继续请圆主法师讲他的案例。好，请圆主法师。
2: 各位善音大德，阿弥陀佛。我现在讲这个案例是哈，甲油啊，甲底甲细泥，那是我那边的学员。有一天他了哈，他来找我说：“法师，我甲油啊，甲底甲几年啊？妈，你也再给他倒三缸。”我讲好，我来倒三缸。结果他请我去他家看羊仔，他家有，我整整找了将近半年，查不到原因。妈咪也不是羊仔的问题啊，也不是那个问题啊。结果有一天，他又到道场来请我，我说：“阿叔，哦，吃几年啊，足艰苦的，足艰苦的，咩？我讲歹势啦，啊，有找无原因啦，吼，啊，是毋是会使另外用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伊讲要用什么角度？我讲哦，以果来推因。你今仔你看见你食药啊，是啥物原因造成的？”我讲，我要斩这个卦，一定要经过你的同意。你无同意时，我绝对袂斩呢。伊讲好，袂斩。结果，这个卦斩卦日子是甲午年，丙寅月，丁卯日。啊，卦就是三火盆。啊，动第五爻啊，第六爻。第五爻宰动，带玄武；第六爻官贵当带清凉。啊，细伢本身带官贵，我甲师爷讲，要探讨这个问题有三条来探讨。我第一条，财是毋甲人有金钱上的问题，官司解决。我第一个探讨这个，第二个探讨嘛是财，啊，官贵就是老公，老公是毋甲人金钱上有长短。我讲这也无，我第三项来探讨。我第三项，伊讲第三项探讨啥？我讲官贵遐旺，日头，日日拢做官贵，搁官贵当，我带清凉，是毋是有甲市民下冤无害？伊在遐咧，伊就讲，讲法师，讲伊讲无毋对，叫伊讲因翁做生意，甲人有。签拍契约，叫对方无照契约行，官司解决。伊阁讲，当日时有甲姓名下冤，甲即马也袂害。我讲对啊，就是这引起的啊。啊有无？你家己知影。啊卦中指示就是安尼生尔。爱问我讲要安怎？我讲简单啊。你下姓名的下冤。一定爱害你无害，没完没了。伊甲什么下相关？伊就讲，因人赚着钱，要倒下因兜设一个佛堂，要互大家动手，大家去因兜拜拜。啊，这原因找着啊，伊赶快就照做照行。

0: 伊就拄啊引到谢福堂，和因个就较道亲，甲因到拜拜。甲即马已经头尾已经要五年啊啦，毋捌阁听伊食药啊啦，毋捌阁听伊讲爱食药爱迄落啦。啊，这就是可以推，你是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果？我们由果来推因，都了了分明。这就是咱学易经上大的好处，就是伫遮尔。啊，祝福大家！
1: 感谢原主法师的案例，所以我们一直讲，在世间上，真的，你许了什么愿，就要还什么愿，不要拖了太久。我师父就说，你许了愿，到达你的结果的时候，一定要还，不然就是结了因果，所以说就会有问题发生。这不能怪菩萨，也不能怪说什么，冤亲债主啊，不是，有的时候是自己造成的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1月3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149巷34-1号，报名电话0961-395-711，0961-395-7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冤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4: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啊，我们还是要来介绍第三个案例，请我们圆堂法师发表。阿弥陀佛。
1: 好的，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用意利人天。我今天来谈谈这个，我们去摸这个500罗汉能够生男生女的这个妙法，这个已经公布在这个我们很多的地方，但是我已经证到了很多的例子，我现在来谈那个例子就好了哈。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要现在这个时空少子化，你要说如果还有一个生男的观念的这种的话，就非常有很大的压力了哈。那我刚才接的这个就是刚才的这位老板了，他结婚以后生了两。

0: 女儿，结果呢，因为现在事业也比较这个平稳，所以说希望有个子嗣来继承，所以说他就一直后来就到那里来看我，来那个请示老祖啦。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要生男生女啊，这个我们宗门里面。有在那个500罗汉那里有个求子的庙啊，你是不是可以去那里？结果他们非常乐意，结果夫妻两个啊，一有空就马上就，他开着车就来了。我跟他讲说，他讲说你要怎么求？我说那里有一个牌子啊，你就看看从那里要先看好，你再去做。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念一次给各位听，所以我们这个500罗汉的求子庙啊。啊，有意求子之信众，先至大雄宝殿焚香祈祷。所以你要求的话，你要先到我们现在是维新宝殿来祈祷哈，然后再到如来园500罗汉的大佛前诚心礼佛。我们那有个礼大佛你要一定要非常诚心的礼佛哦，禀报哈。再来呢，夫妻用手啊摸500尊者的顶首就是头顶了哈，右转多生男，左转多生女，随心所欲。所以说，你想要生男的，你就是由右至左，一定要每尊都要三圈；欲生女的，你都要由左至右，而且要三圈，也要转三圈。所以说，左手右手均可不可啊？但是不要依编号进行哦，你口中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哦，是这样。所以说500尊者，你这样一尊一尊都要摸到，每一尊都不能跳过栏杆哦，每一尊都要有摸到哈，哦。那500尊者摸完了以后，你也不要很急躁就跑回家。你一定完成以后，一定要到大佛之前，诚心的顶礼，还在顶礼。然后我们要做一件大事，求子，你一定要有个什么？一定要有慈悲心。所以说，你必须要有，救济贫困、救济的这个好事。你不论多少，你一定要随心布施。那你就可以获得福报，所以夫妻平时啊，而且要互相尊敬，师奴育女都是夫家的福德，绝不可怪妻子，哈，这样才可以获得福德。那他经过这个师傅在那个500罗汉那里的牌子遵照的实行，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啊。佛子是福，老祖是福，真的生了一个男孩子。生了以后啊，他就非常高兴，所以啊，他就把这个孩子就带到这个道场来，去拜老祖。有一次啊，刚刚来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小，还在哺乳时期。后来经过差不多4岁的时候，他又带到道场来，那时候就会走路啊，会跑啊，那他们夫妻两个都有先见之明，他说小孩子要快快让他长大，所以就必须怎样吃好一点，睡好一点，用好一点，因为反正现在家里富裕一点，所以说我们到了道场以后啊，我们就想要这里吃饭啊，随缘吃饭了，好不好？他讲说：“不要不要，我们要到外面。
1: 吃好一点。
0: 结果就都带到那个，基隆地区的那个很大间的海产店，所以看到小孩要长大，所以说点了很多的海鲜或者什么就要给那个孩子。结果那个孩子一进去的时候，再到门口的话，那个小孩就不进去了。”结果啊，他就把菜点好以后，那个小孩子就在那里口就闭起来，一口也不吃。他说很奇怪呢，我这个。

0: 点这么好餐你都不吃。后来他就想着没办法，两个夫妻吃完了以后就抱回来，啊，就回家了。从此以后啊，他家里只要煮很多的鱼啦、肉的啊，那个小孩子都把它拨在旁边，这青菜吃一吃，是吧？但是也很好哎，长得也很高哎。后来有一天又来了，到我们道场，那时候我们又给他留他啊这里吃饭，他的那个两个同那个贤士同修啊，他就说：“哎呀，我小孩不会吃饭的啦，这个他我们到外面吃饭他都不吃，没有办法。”我说没关系啦，留下来了，吃吃看，在这里一起共餐了。哎，我们这么一讲，那小孩子就停下来了，他也不走哎，啊，就这样。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道场都是吃这个是蔬菜类的啊，哎，没有吃荤的啊，都没有。结果他吃下来就坐下来，就是我们要吃饭的时候，那小孩子就赶快马上就坐在我们那个那个桌子上面。他的爸爸跟妈妈看着就很奇怪，原来是这样啊！结果他讲：“啊，你要吃吗？”他说，那个小孩子就点头说要。啊，结果一次吃一碗的饭，才吃了很多。结果他那时候他爸爸妈妈才恍然大悟啊，说奇怪，在家里都不吃，在这里怎么会喜欢吃这个？哦，我也吃素的这种东西哈。所以说因此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求子啊，这个是在500罗汉那里，应该是神佛转世。我们也很恭喜这位老板啊，得到一个神佛转世的一个小
1: 菩萨转世。
0: 孩，菩萨来这里转世。所以说，我们这个今日今时啊，我们到这个求子妙方啊，我时常在那跟这个学员时常说，一定要到500罗汉那里。摸摸头，要非常诚心，一定可得。以上啊，这是这一次啊，这个三信大德求子的一个可得的，刚才已经得到的这个妙法啊，愿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感谢圆堂法师的供养这个案例。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0: 哦，那我们还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是请圆珠法师再供养一个案例给我们大家听欣赏。
1: 阿弥陀佛，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讲这个案例是小孩子非常叛逆，这人家介绍来道场请我的，说小孩子非常叛逆，非常那个，已经二三十岁了，大人的还这样子，怎么办？就他爸爸为了这个小孩子，把工作辞掉，得顾因囝，有严重无？他道场请我，哦，我讲啊，这代志吼，这大条吼，我嘛唔敢办。哦，你敢弄做跋杯，跋在在三杯，我才给你处理。结果去遐哭哭哭，嘛哭三杯哭出来啊，哭出来，好，哭出来，我讲道场讲，吼、哦，

0: 我有占卦，啊，送什么金？哦，回向给小孩子，小孩子病，我经占卦占差不多十步拢未使，结果等占到最后一步《地藏经》，就占《地藏经》，这个是刚好震为雷的卦，动第四爻跟第六爻。化为寅午戌，哦，子孙吉来生无四爻，哦啊，这部经有效，我就叫因爸母跟登上，讲你上这部经，伊讲敢有效？我讲以这个卦象来看啊，效果真好啦，伊跟登上，勇敢勇敢讲有，我讲咱来按做者。迄啰，我讲你心灯上，我一个月以来也无改善，就表示这法无准，你就莫上啊。啊，一个月以来也是有改善，你紧着较骨力上诶。叫伊转去了后，隔超二十天，敲电话来度量讲，法师，阮囝即摆真正常安尼，我讲恭喜。经继续上，恁囝搁较会变，搁较正常，搁较乖。啊，这嘛是咱诵经的功德，对，效果这么多啊，效果就这么那个。所以说，你小孩子叛逆，你要诵经，你要诵哪一部经？你要去八卦，子孙你要望向一部就对啊。所以这嘛是咱老祖的天威，老祖的迄个视线给我们看的。所以说，鼓励大家多多诵经，诵经可以为我们消灾化劫。哦，故完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具所顶礼。
1: 哦，感恩那个圆足法师供养的这个案例，所以我们在人世间真的是有。千奇万化的那个各种的案例哈，也都是我们从过去生到现在生来的果报。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辈子里面呢，可以改善它的。要改善它，除了用什么？用易经，哈，师父时常讲，用易演易来化解所有的恩恩怨怨。还有因因果果，所以我们希望很多的善信大德还没进入我们宗门来学易经的，希望大家都进来学易经，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过去生、现在生还有未来世。哦，有的学员还会问我说：“法师啊，未来世怎么占啊？或者怎样子？”其实我们的。博士论文里面有法师也是讲未来世的，其实在那个我们的易经里面都可以讲。哦，还有一个师兄就问我说，他爸爸往生了，一直追着我问，他说法师，我爸爸现在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了？我说只有占卦，哦，那父母爻望向的话，他就上天堂。父母爻如果说因为是父亲嘛，哦，长辈。所以说，如果修求啊空破的话，可能就没那么的好过，你就要赶快诵经回向给他。哦，这就是在我们易经里面可以知道很多未来的事情，还有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善信大德，如果听到这个法音的话，都能够来学易经。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很感谢圆足法师、圆堂法师两位法师来一起分享案例哈，分享好了，我们现在就要来恭赞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弃守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5: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6: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

0: 往新埤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普义，普啊，就从这一点到那一点，从现在到未来，啊，从未来到无限的未来，从假到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是普的法则。普呢，最少是500年，普卦最少是500年，但是我悟了道以后呢，你可以普10000年后的今天，世间会有什么事情？好啦，现在我们华人班呢，好，我们的马王思明师姐呢，同修呢，他关心，啊，在美国说2005年，2005年3月19。美国会不会平安嘛？那是我们所有华人，啊，同胞们在国外，啊，一种关切，也是一种关心。若是平安哦，我们华人在美国呢，可以创造本来更好的事业；若是不平安的话，就要及早打算。好，那我们现在以这个方式请示八卦祖师啊，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贤、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九天玄女啊，还有嘞啊，周公、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贤、刘伯温真人、孔明真人啊、生命真人、诸天圣存佛菩萨啊，请指点2005年。地球上，啊，在美国地区的2005年3月19日，啊的吉凶，要如何请知识胜过一个又一个？内挂三条，吉凶不再喜欢挂三条，又一。啊，再求动摇。

走水困。是坎卦，好，走水困，好啊，玄武出窑洞，好，这是六二一，数是六二一，啊，这个实例哦，你们看六二一啊，玄武青龙朱雀勾陈。好，这个橙蛇、白狐，啊，四爻、应爻，好啊，这寅、七财，好啊，寅、辰、午、亥、酉、未，好啊，这个是父母爻、官鬼爻、祖孙爻，好，这个兄弟爻、父母爻，好，画过来为巳火，为官鬼，你看哦，走水困，不要怕，六合卦。六合，而在四爻嘞，亥水财很旺，好化过来化官鬼，化破掉了，官鬼是有灾厄，但是破掉了，破了你没有事了，你放下好了，而且暗动祖孙爻。祖孙爻是福星，福星动来相生，暗动来相生，很坚固的啦，很坚固的。哦，所以这明年不会有事的。好，然后再来呢，财这个四爻四日是管一年，管一年，明年在农历4月份。在5月份，稍微会有经济的小动荡。明年4月份，农历4月份，等于国历的阳历的5月份，会有一些动荡。立春开始，元月过，农历过年后，经济就有稍微一点小小的动荡，但是无妨。好，到4月份来，不会有什么大的灾难。好，那再来呢？因为他的元神望楼痕，元神，好、哦，月令的元神这福神冲动起来来相生，来相生，所以被化为坎为水是六冲，六合化六冲。不好的事情就变好了啦。如果好的事情就变不好，那么问有没有事情，有没有什么大灾难？六冲卦就没有灾难了啦。咱们您放心啦，啊，好多年来，世界上，在地球上，在台湾，很多很多人呐。好，都一直常常，哎呀，我是怎么样？我通灵啊，怎么样啊？你卦拿起来卜是最正确。啊，在4月份，经济上会有一些小动荡，立春就开始，但是不会有大问题的，你放心好了，因为这个福神有来动来相生，好，外面两个那么旺动来相生，啊，尤其呢，白虎。睡觉，白虎睡觉，如果白虎呢，它动了就会有血光之灾，好吧？血光之灾，那我们可以再问一下，明年啊，恐怖在大陆，不是，在美国会有什么恐怖事件没有？

啊，我们这一点也可以去问啊，可以请示啊，你们要知道吗？不，啊，有一次，啊，在去年，我们郭科长啊，他在台湾警政署，啊，这恐怖啊，预防安全科当科长嘛，啊，有一天呢。我说你挂谱一谱给我一个月前，你谱了给我，我告诉你哪一天会发生，会有恐怖事件。啊，结果呢，他谱出来了，我把它画下来，是哪一天，在台北会发生恐怖事件。我说你要写给你署长哦，告诉你署长要怎么预防哦。署长啊，画着空哎，看着他会有这个毛病。看着科长，我们郭师兄有什么毛病啊？结果那一天呢，台北发生七个恐怖事件，七个地方爆炸，汽车啦，怎么不汽车？刚好那天对，他说哪呢？怎么会这样啊？那个，后来那一个就抓到了吗？抓到了的，事情是会发生，但是没有问题。这易卦我们研究好了，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大家在不安的时候，你给大家安心；大家在很享乐的时候，要给大家啊居安思危。这是我们学到的人最正确的理念和观念：居安思危。我告诉各位，通灵，等我打电话到你家。啊，到你家来打电话去接了，结果你们的费用也好，佣人接了，你就认为是主人了。我打通了，我打通了，我问他了，结果你一直问呢，他也是一个佣人，他不晓得你家的事情啊，就答是，yes，那么你说对了，我问谁打通了啊？他 yes，对了，我去买了，结果。哎，你不跟他 yes 吗？我哪里说，我连电话没有接，你接到这个佣人，他和你 yes 和 no 啊，这个叫做通灵啊，哈哈，这个很危险的事情。然后易卦，当你三个铜钱或者拿起来，或者拿起来算的时候，所有的灵魂界的。魔界，下阶层的灵魂界，他们不敢进来，不会乱报天地的这天机，不敢乱报。所以啊，我们在请这个卦的时候，用易卦的卜，都是上阶的神来告诉我们这个天机。啊，那一般通灵的啊，我听到了。如果像我们美容师姐这下没有给她安顿的话，啊，就会有那个现象出来。好啊，我通了，通了是有的低灵界，有高灵界，啊，所以他说啊，你们的祖先都来了，没有错，你们的祖先也都来了，老早就来了，好，来到这里，在美国的，我们占2005。

来，我们请示八卦祖师胡希云呢，周公孔子，祝他圣贤，王禅老祖，鬼谷先生，指点圣神活菩萨指示，啊，请指点。2005年，美国啊，什么时候有恐怖事件伤害？啊，请指示圣卦一卦而已。

一搜，看一下哎，一三六，是什么卦？火天大有是，好，火天大有，六爻动，雷天大壮，也是冲散掉了嘛，也是没有啦。但是在四月份哈，四月份会比较和那个卦合起来哈，啊，白虎哦，嘿嘿，好，兄弟爻、父母爻、七财爻、子孙爻、官鬼爻，好，官鬼爻画戏图，画父母，啊，画父母，这个戌，红火是生。汉室四月到七月，尤其四月和七月，被白虎啊，四月在四月呢的啊，在四月四日，好。几次日？那看有没有几次日？好，那一天在美国的东南方，东南方是哪里？啊？好好好，佛罗里达啊，好，东南方。四月四日，接下来第二次申月，七月，这四月，好，几四日，好，啊，申月的也和生日，好，这个有两天，但是动，白虎动。来生美国冲四爻，大而化小了，好，大而化小。那我的白虎洞，他没有来伤四爻，好，那化父母，化父母，官鬼化父母，父母就文宣，文宣，一个文宣五煞煞，会有这个现象出来，好。所以在明年的农历四月份和七月份，在319是属于二月份，没有啦，放心好了，还没有啦。好，好，等一下我们可以查四月的几次日是哪一天，是哪一天？啊？你看通看有没有几十日？只有几十日的话，好，那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红霞蹦样一下而已啦，没有大毛病。嘿，放心好了啦。那一天，我们好，我们继续来，哈哈哈哈。我们老师跟你们的卦出来了，告诉了，如果不转法轮的话，又说不准啊。几号？农历四月十五日，国历5月15日，国历啊，要不要看啊？7月19，7月初九，那又没有啊？农历啊，你们去查啊？嘿，通过阴历嘛，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这是四月令，有没有？没有了，第一个是四日，第一个四日几号？不是几四哦，只有四日就好。啊，四月初二，四月初二，哎，这一天就要小心。啊，反正呢，一个月的碰到两个四日都要特别注意。好，那就碰到那两个四日，四月的四日。好，那么七月的几四嘞？有没有？几号？7月9号。好，农历7月9号。如果几次是这两天，哎，这一天，有碰到七月的几次日，那一天就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一天的呀。但是伤不到整个国家，放心好了，动来生就无事，动来克就伤害了啦。它动来相生嘛，对吧？它是动来相生啊，不是动来克啊。动来克就伤了，动来生，啊是白虎啊，动白虎啊，他是来生啊，来生是爻啊，来生是爻就没有事啊，如果来克是爻那就不得了，哦，先不远不会尾离，好，阿弥陀佛，我们接下来讲祖孙爻，好，我们讲到暗动，祖孙爻的暗动，像刚才这个卦，像刚才这个卦，这个就没有暗动，第一个卦就有暗动，其实祖孙爻暗动还带锅存。祖孙爻暗动带锅存，如果在个人的话，锅存暗动呢，来相生，表示也要有一些不动资产来相生，不错啊。昨天我们方法师他师父最近梦到老公，因为往生十几年嘛，和老公十几年都。没有拿薪水回来啊，因为老公死掉了，老公是往生了，军人他是肝病是往生了，都没有十几年都没有拿薪水回来，前几天呢就做梦了，梦到说老公的说对不起啦，这个我十几年都没有拿薪水回来，今年年底呀，刚好有一条这个奖金。年终奖金差不多40万，还要你给人家领回来给你。过了几天呢，一位代叔去找他，找他说他的叔公一块土地过房怎么样呢？这算，刚好算到他的手上38万7千多。哦，告诉这几天就可以领，刚好过年底。年底的就有一个奖金，现在是10月份了吧？就一个奖金领到，然后12月份告诉年底，哇，很高兴啊，很高兴。老公往生十几年了，回来告诉他说有那个一个奖金可以领。这个是暗动，梦中也都叫暗动啊，神不知鬼不觉。那么像这个祖孙爻祖孙爻来相生的话，表示。锅存带祖孙，如果财产不动资产呢，就是不动资产呢，会暗动来相生，那是吉利的。那么刚才像这个卦，你们在烦恼，除了来相生以外，是月破，

有没有？红霞凤燕啦，哎呦，到时候哇，到处发钱发传单，发传单就不会有事了，不发传单才是麻烦。啊，到处广告要哪里哪里嘞，这边所以来生白虎又破，白虎又破了，画出去，哈、啊，这个又六冲，画出去雷天大壮六冲，没啦，没有事啦。哎，你们放心，如果有在，如果在的告诉我。有了再告诉我，世上不会有的啦。好，你们在占卦有个好处，可以马上祷告，挂占的时候马上祷告。哎，然后我们福神主生爻是福神，福神带朱雀，如果动了，表示说，哎，小孩子有是非咯，有是非之灾了，小孩子暗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暗动。那么子孙爻带玄武，旺的时候，小孩子呢，啊，有新的发明、新的发现、新的创造，啊，有些这个技术创造。如果是子孙爻，啊，带玄武破了，你要小心，这个小孩子开始手痒痒了，哎，告诉他注意哦，你的小孩子吼，这个现在开始手痒痒的喽。啊，手痒痒呢，就是会当小偷，啊，只是呢带破、带空王、带绝、带空王又带玄武，糊里糊涂暗动，拿东西拿了，他也没有感觉我哪里有偷拿，应该拿的啊，哦，这牌出来就应该给人家拿了，就有这个想法出来，好、啊，所以子孙爻带玄武的话，来生，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兄，信徒师兄。他老师啊，我最近眼睛一直跳，一直跳。我占个卦，哎，你的小孩子很孝顺哦，会偷一些东西回来给你吃哦。好、哦，他真的吗？哦，真的吗？过了2天了，他孩子呢，哦，拿了很多好东西回来，啊，结果去那超商，还是那外面跟人家偷了，拿来给他吃。他问他，你是不是偷了？没有啦，买的。你这个老实讲，没有啦，我买那个，这个是顺便带回来啦。哈哈，哦，赶快拿去还给人家。子孙爻带玄女暗动来相生，嘿嘿，啊，子孙爻暗动来克四爻的时候，啊，你要小心了，就是啊，有孩子、小孩子嘞，啊，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啊、哦，会来，你要去担保，你要去把他担保回来。哈、啊，我们一个师兄哎，啊，他的弟弟，啊，有一天他占个卦给我看，哎，这不行哦，哦，你这个有小孩子，那个偷窃物件，要去做要保，哎，做不好，你讲别嘞，我小弟，我弟弟的囡仔还没有事啊。啊，好像很乖啊，哎，过去了，回去了，刚好7天内呢，就要到派出所去做保回来。哎，糊里糊涂，人家脱了，骑一部什么摩托车，摩托车嘞，骑了要他骑，脱了是机车，他骑在后面偷了人，结果被抓下来了，被抓了，警察抓了，他要。啊，去背这个黑锅。然后子孙爻带玄武来克巳爻，告诉他小孩子会出问题了。好，再来子孙爻带郭纯，子孙爻带郭纯来旺来相生，你有固定资产会进门。子孙爻带破来相生，好，那无那无。子孙爻带。郭成旺来克，啊，这个呢，啊，如果当官了，你就要小心，当官了牵涉财产的事情，啊，你牵涉公家资产的事情，啊，你会因为疏忽了，啊，会出麻烦，啊，以前我们一位师兄在台中县政府。哦，那时候我还没有走这条路，在学卦，我卦占起来过，哎，某某人啊，

你最近官运会有出问题哦，哦，你办什么？办工程？哎，那就对了，工程是工程，啊，你要小心，不然你会被哈，这个吃不完兜着走。过了几天呢？7天内呢？过案动是7天内嘛？调查局开始把他约谈，哇，那些吓一下，怎么办？啊，月台要打电话也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有大哥大。去调查局做了一天一夜，和做冰块，做现在做了一天一夜，好，心里一直在那，好，老师都没有跟我讲清楚，所以很麻烦，就是花苞工程也有关系，好多项呢，他很高一样，问题发生了，后来被判12年，被判了12年。啊，等到那我到他家里去看，哎呦，莫丢呀！你家的前面，人家旧房子，台中市朝阳街呢，旧房子去就不弄下都家中火来克，年龄算得到，全部都到了。哦，问了怎么办？搬厝嘛，我头前你我都给炸起来嘛，头前一个刚结完婚。个性很不好，好又和人结冤仇，所以各位啊，我们趋吉避凶，一切福德由自己来修持。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9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哈这个的要再做再，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哈这个的要再做再，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哈这，你看啥？你看这个的要是哈这个的要再做再，哈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哈这哒哒哒哒哒，哈这。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

0: 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十月一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换贝学院 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京圣教一清大学八斗道场及大环寺的同修代表，啊，我们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的奥秘。上一节在阐述阴宅环境的吉凶，举一反三，啊，各位要牢牢的记住，你们的祖坟阴宅旁边有人改变了环境，建了大楼，立个铁电线杆，啊，做个门牌，啊，对主灵吉凶如何？我们可以用意占卜来看吉凶，用意占卜起来，四爻为主坟，应爻啊为增加的堂局建筑物，适应爱相生，应爻来克四爻，表示那一栋房子那个建筑物会伤到主灵主魂啊，不好的话我们就赶快迁葬比较平安。若是应爻来生四爻，啊，表示那一个建筑物对主魂是有益有帮助的，啊，可以放心的，啊，不要起烦恼。若是卦中适应之间或适应之外的动摇来克四爻的话，表示外在的环境有另有其他的环境建筑物会来伤到啊主魂。若是朱雀洞，表示有官司有是非；玄武洞，破财；白虎洞，还有血光之灾；啊，勾唇洞来克四爻，有牢狱之灾。啊，寥寥分明哎，所以我们要懂得用意，要懂得趋吉避凶。那是人生最大的珍贵时刻啊！曾经有一位老信徒啊，祖坟不错，房房都发达啊，基于一片的好意，就要祖坟的前面做一个化金主的亭啊，他们没有问，就说坐在龙边好了，就坐了。结果坐下去，问题一大堆啊，家里鸡犬不宁，就很紧张的来问老祖。老祖卦占起来，就说你的祖魂有动土了，对不对？ 他做一个金锣，啊，就是这样。

他在这里这一个金炉化金炉的位啊，认为这样的龙变很好啊，但是算起来为四律，四律方主文书来破败，来克中宫。悬空哀星算起来为九主方，照道理九主方是没有问题，八运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风水是七运所做的，七次金以七运来推来算，就是九主方，七九交战，血光之灾啊，无中生有之灾，太多太多了的烦恼。我说你把它打掉嘛，那就好了嘛。但是他们兄弟钱是老三出的，老三不愿意，那就看你们的福报了嘛。老三他也很少去坟墓去拜祖先，你就不讲把它拆掉就好了，为了祖先灵魂能够安，所以他把它拆掉了。拆掉了之后很奇怪啊，他把这晦气物丢在旁边，很奇怪啊，有一只猫跑来那里死在那里，到底在启示什么啊？自此之后家庭渐渐的稳下来啊，那老三啊带他去祭拜祖先也没有说什么话，好像没有发现这一件事情被拆掉了。这个就是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你要增见一定要用意来占卜，你要在哪一个地方要见什么事情，用意占卜一下吉凶祸福，了了分明。

0: 啊，这一个同修要注意啊，祝福各位，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 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残疾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 永康正强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 115年11月3日开课， 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上课地址台南市永康区正强里四维街 149巷34-1号， 报名电话 0961-395-711 0961-395-711，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维新神社及各位十方善诸士，羊仔的问题多如牛毛，大大小小都有它的灵动力，犹如屋子很大，开了一个小门，黑的鸟啊窗、鸟啊门、鸟栖啊门，这样的话屋大门小，家里在这里做事业住在这里的，心胸会大不了，比较容易斤斤计较。与人比较容易制造一些是非，所以屋大门小我们要注意，屋子很大开的门最起码要看得很舒服，尤其门的文工尺要符合财本，外大门关系到外援，关系到事业的前途，内大门关系一家的平安，以祸无憾健康，这是非常的灵验的，尤其外大门我们一定要符合文公尺，文公尺要会懂财可用，文可用，官不能用，义也不能用，这四个原则我们要牢牢记住。比如我们一家房子开了一个门在这里，这个门外门要合文公，内门要合本，再来次级财。屋内大大小小的门，都要合财和本。

家里就会比较平安来。尤其外大门，你要合财本，否则的话啊，一定会百处不顺。大门，我们在内部啊，要内部，这是对。若是拿外，这是错了。包外错了，包内才对，才会吉祥，才会平安。所以风水学的奥秘，那么多的智慧啊，要用的没有实业啊。我们祖师邱志堂才开始一句话：风水学一牛车，未用无十牙。但是你要用实业，你必须要一牛车的风水学中塔轨，再整理才整理出来能用的，只不过实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课程，我将所读的风水学那么多啊，这一个结论正道算起来还不到实业，但是实业藏在紧箍车来的啊，有如我们维新道藏，我们打开来打散了再传啊，有30000卷的维新道藏，那你要把它整理起来，用得上的只不过十页而就够了啊。所以30000卷的维新道藏都开5000年来中华文化啊，单一单传的妙智在维新道藏。所以风水学的智慧多如牛毛，风水学的智慧有24亿6400局，我把它简单化浓缩起来传给各位啊，你们不要以为说师父讲座都很浅啊，最浅的最容易误导啊，最深的也很难得来导入。所以老祖师尊啊，才以恰恰好的方式传这个道，希望各位同修能够平安，能够吉祥幸福，这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啊。无大文小，曾经我看过一家工厂啊，盖得很大啊，这个门呢，小小的门，我你想呢，起要写门，因为门卡写钱人抢卡袂走，他说的也有道理啊，人抢卡袂走。相对的，门小，财神也很胖，进不来，你怎么办？这位先生恍然大悟，师父，这样我懂了。
我会把它

0: 大的门，让财神爷自由出入，门小财进不来，门太大财也锁不了啊。那要恰恰好，而且要符合文公尺啊，来建设来开门，而且要以悬空爱心的方位来开门，那是最高境界的福报因缘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回顾在民国六十几年，台湾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实业公司，不知道怎么原因呢，突然间公司运转失灵。银行也不借钱给他，只要借几千万，银行就不借给他，所以想尽办法来研究他的工厂，请很多地理师到他的工厂去看。祖坟去看，祖坟都很好，住家也很好，唯独工厂原因已变了。六运五运盖的房子，六运这个大门变成衰气荒，悬空哀星算起来为衰气休囚，所以公司突然间经营都卡住了，孟虎奈何啊，经过他的朋友介绍，就是找某一位我们的祖师大师去帮他看，我们祖师呢，就叫他要去楼上向神农帝把杯。神农帝一直笑笑笑杯，我们师公跟他说：“神农帝笑杯。”你一定是现在一毛不拔，是神农帝也没有答应要帮你忙，但是神农帝也没有放弃你。

0: 啊，这月老板放心了，啊，就问祖师，我请你来看我的工厂，公司工厂要多少钱，多少的红包来供养你？啊，祖师问他说要40万，40万，听了吓了一跳，怎么那么贵？人家的1万块钱就很多了，你为什么要40万？他跟他说那就算了，啊，你40万不拿来，我不敢帮你看。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原来开的门忘记，原印转过了，便上山下水，啊，整个的堂局都变了，所以你事业做不下去了。所以我要跟你40万有道理，啊，那位老板气冲冲的回去了。啊，怎么要那么多钱？过了2、3个月，又来了。我们祖师跟他说：“你钱有没有拿来？”他没有，给我欠好不好？说不行。啊，因为你倒了，我就拿不到。啊，就回去了。啊，再凑钱凑了40万，来找祖师爷。啊，祖师爷呢？啊，帮他用悬空哀星。啊，六运四立方，六克木，金克木。啊，文曲星。他做前三武曲星，武曲克文曲，四立啊，主财主贵，所以到公司里面，工厂啊，就开了一个小门。啊，你这个小门文工要做对，大的门不要用了，小门。啊，你这个方位做对了，啊，你的危机会解除。所以，祖师爷帮他立了正确的方位。正确的方向，啊，立好之后，过了3天，银行就来找他这家公司，说钱要借给他们了，所以公司才这样起死回生，到现在还非常的发达。啊，当时祖师爷。40万拿了，就叫他到一起到银行，把这个钱40万拿1、2万起来当费用，其他的就把它电汇到印尼啊的那朋友的地方。请朋友转入大陆，在荷兰石壁岩的地方盖了一个观音庙，用这一家老板的名来盖这一座观音庙。祖师跟他说 啊，你们赚大钱了，想尽办法享受荣华富贵，都没有花心来盖庙、建庙、纳僧、养贤啊，所以我要帮你做这个功德，钱我也没有拿去啊，就直接汇到印尼，转入大陆内陆去盖一座观音庙，现在还很庄严的香火鼎盛。所以这位老板恍然大悟，原来这位祖师不是敲竹杠，而是替他种福田啊。你不种福田，你的护法就没有办法来帮忙你，所以一边赚钱一边种福田，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啊。祝福各位。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所学的法门就是扭转乾坤，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门。啊，想到这家公司的老板，原来同业界的一直要看笑话，希望他们倒闭，偏偏老板还有福报，找到我们祖师帮他排忧解难，用风水学悬空哀星升入中宫，门的位置要升中宫啊，那么就会有贵人。若是靠中宫，

就会有灾难，屡试不爽。所以我们学这个法门，同时又要多注意。所以这一家公司一直发达起来。我们祖师要他们出入，先从小门出入，不要走大门。走大门是衰气，走小门是旺气，来升中宫。寥寥分明耶，这是三年金丹法门的要领。所以世间的事情没有完全好，没有完全坏。一个运20年，20年很旺，再过几年就另外一个元运，元运一转过去，现在旺了变衰运，衰运的变旺运，所以这个才有一句话：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妄想修求，各随福报。所以这个例子我印证了好多好多。今天是王侯将相，明天沦落为贩夫走卒，都也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学习风水是要转危为安，扭转乾坤，化煞为权，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好好把它修好。那我现在要来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是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子山五象。八九一二三四，三入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八白是妄相。到民国就113年，民国113年以后，祖山五相就衰退了，元运就转过去了。所以子山五相的房子八运还不错，那八德道场是子山五相，现在还蛮旺气的，到113年后开始又运转到平运了。那平运怎么办？不能将房子改啊，大门也改不了啊。老祖就传了趋吉避凶，扭转乾坤。

0: 一盆水，把它转过去，我们现在转过来是九运嘛，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三，把那四、九、一、二、三、四四柱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是八百，八百现在是九运，八百就走衰运。所以到了九运，八斗道堂，运就开始走衰运。那怎么办？不要烦恼。第八、九、一、七、八、九、七、八、九是下元。下元八白还是下元，稍微衰一点点的运而已，还是旺运。所以八斗道堂坐别向南的房子，九运叫做平运的啦，平运。也没有衰运，平运就是平安嘛，让我们纯净下来好好修就好了嘛。所以你知道元运的变化，你才能够因应变化来趋吉避凶，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传的真理妙法，祝福各位。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5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诸王善诸士，佛云：“辉华，辉辉华，亦辉华。”太上道祖开示了道可道、非常道。

0: 所以法无定法，慧慧法，意慧法，也在启示的人，现在你正在旺运的时候，要准备衰运的到来。若是不知道准备，衰运一到，跌了会很惨。我们衰运的也不要气馁啊，八运衰运的不要气馁，转到九运又旺起来了啊，这个是法无定法，慧慧法，意慧法。所以八运好的房子，前三巽相，巽山前相，亥山巳相，八运旺运，前三巽相，亥山巳相。啊，这是旺山旺相，啊，丑山未相，未山丑相，这是旺山旺相的，啊，其他呢，双星倒山，上山下水。各有不同。那么我们现在旺山旺相，再过两年就转向衰运了。衰运我们就是要注意啊，鼓励大家来学道，研究易经风水，是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我将这个扭转乾坤的方法，我都有传给我们的法师、讲师，来为各界来服务。大家本着天下一家亲，吉凶祸福，各有因缘，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到九运的时候，前三巽相，巽山前相，亥山巳相，巳山亥相，就变了平运。啊，以这来看，前三啊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前三相九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已经衰运，还好在下缘，所以平运。凡是相星挨起来为前一运的，都是衰运已经过去的运，叫做平运。那怎么样来将这个平运转为旺运呢？那我就欢迎社会各界啊，你们来学修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 是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共创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维新正教的教义，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教义啊。所以脚印到了，我鼓励各界十方善心大德，鼓励各位贤士同修，好好修，好好学。我会将这一个要领传给各位我的法师，然后由法师讲之，再转给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不要说哎呀没有那一回事啦，等到有那一回事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磁场都变掉了啊，刚一转运磁场你就要把它安顿好啊，不然这个磁场磁力福报啊转化了啊，那你到时候要来追已经过了一半。所以王禅老祖导教慈航传这个易经风水学的妙法，是叫我们趋吉避凶，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那么在元运一过了啊，九运望山望向了又不同啊，元运失运的我们凡事要守啊，多念经可以扭转乾坤，多念佛可以长养自信，多行善事，行菩萨道啊，你会得到福报。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人生的历程课题很多啊，光光住宅祖坟就一直在变，一直在迁，变化万千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我们大家要注意啊，五月一号开始水陆法会了，所以下个礼拜大凡事我就不去上课休息，等到水陆法会圆满之后啊再继续上课传各种妙法给各位啊，水陆法会啊，大家该超度的要超度啊，这是给自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上圣功夫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大家都是从屏东地区来做义工。屏东地区虽然是台湾尾，但是屏东地区的地理是真正水，中央山脉。好，中央山脉这一山脉

啊，各位同兄啊，咱吼看山水龙神，山龙神，屏东是上好的教学题材。啊，这是大地风水。山龙啊，牵关起来，都是龙，龙身举头，然后放山龙啊落来，啊，这就结穴伫遮。啊，那山龙啊放落来，伊就开一个面，结穴拢伫遮。那么就是，那山龙落来，你去伫中间，这是寡阳。寡阳地，啊，再是中关关，你爱去这位是，这是孤阴，孤阴不生，寡阳不长。无论是孤阴，寡阳，孤阴寡阳。好，非吉地，若是我山路啦，就真悬，溜落来，啊，我讲你放大一张，好、啊。

0: 第二，咱有看第二，就是上悬迄粒，啊，就溜落来，溜落来个下骹，一个开一个面水水啊，圆圆，像做做果水果安尼样个。第二是隔伫这个位，啊，这是伫国民党去哩，两个顶，迄个孤鹰，孤鹰的先败而后绝。啊，你也是说两根，迄两条线了啊，中央，啊，你出去哩这个位，好、啊，去这个位。啊，这是挂羊，这是挂羊。啊，这是足简单的地理法则，但是咱容易忽略了。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将这里大地风水啊，一所形成的一个地兄弟。啊，这在咱南部恒春的山顶、山梁下呀，你拢要得时时要去注意。这就是地母至尊的显化。啊，有福的人，你就去点着平安的地理；若无福的人，啊，咱就去点着孤阴甲官阳。高音不兴，官阳不降，啊，这就是咱风水学的要领。这嘛是地母至尊的天机密啊！啊，实现伫世间啊，互你爱要看。你若有福有德的，咱就会得到。那无好诶，咱就得袂着。那么各位同修，咱无了解咱有好无好好得，咱就可以用意用易经来占卦，啊，用意知吉凶。啊，咱得接得地，啊，你也看到，啊，我爱看，要咧气候会平安未平安无？啊，咱要不怪，我拢有教你呐，啊，法师、老师、讲师拢有教你呐。啊，咱第一，啊，这四爻爱旺相。这个吉，四爻旺相，这包括讲咱有迄个福无，包括咱有迄个德无，有迄个缘无，啊，无咧福，无咧德，你个看卡水袂呢？咱嘛带袂平安呢？啊，我过去。刚点地理给人，人人作水的好地理要点开，啊点了啊，啊因的立项要起厝，我来甲卜卦，卜出来啥啦？贵重，朱雀马叮当，白虎马叮当。我唔知就有问题哦，啊！我这个了解讲主人，啊，出面头尾去了解，了解讲这做人如何，啊，了解结果咧。第一，做人贪心；第二，做人自私；第三。跟人不好，但是啊，兄弟啊， 无情无义。第五，对父母不孝。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干那这五兄都百卡嘴啊！我转来讲某人啊，啊，以上这五项你做会到？风水，你祖先的风水要安怎遮？还是厝要起遮？安尼是啊，你就得着好风水。你若这五项歹习惯，你无法度改的时啊，啊，你上好卖讲要起遮。啊，也是祖先要安葬家，这安尼呢？啊，咱就是无德甲无福，地母至尊嘛未原谅咱。好啦，这位先生，伊就转去个，啊兄弟啊，讲这五个条件，我讲我听。啊，结果迄个剃着兄弟的喙须。啊！伊就啊，先相信你啊，好地你就好地你啊啦啊！啊！伊就原来要起厝诶，甲换起做因老爸诶，迄个嘛，啊做阿公诶骨骸风水。啊，做咧时诶，无偌久咧，啊，厝内底外国是穿。兄弟啊，冤家路窄，问题伫倒位呢？啊，就一门风水，

啊，这个呢，头前，那个做一门做大门的风水，一支刀劈的刀就插入去，插入去呢，遐兄弟去忘记落去。啊，我上天，是无慈悲，是咱家己。啊，无情无义，啊，所以自然土地公获得精神，会带一挂遐来，伊也袂伤你。边仔起一间木厝，啊，完全咧插入，啊，就走来问我，讲这安尼要紧无？我这大乡五房的、二房的、啊三房的、啊六房的，拢大乡，毋是地母无无慈悲，地母至尊有甲你提醒啊，啊咱爱照天理行，所以同修。咱应该叫这个地理风水易经，是要改变咱的思想，改变咱的行为，改变咱的生活，啊，改变咱的一言一行，啊，所以这个风水地啊，风水册一牛车，要用无十页，啊，所以今日。老祖啊，传正法，好，咱的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各有法师、讲师传道，好，咱的学员，咱会记哩，凡事爱占卦啊，有好有坏，了了分明。但你做先生啊，所以咱有易经啊，啊，咱唔是讲哦，我有易经。啊，要去探家啥？易经嘛是探家，啊，做事业就探家，该做咱就做，无该做的咱就卖做，啊，卖做咱就会糟蹋掉咱的资源啦。这都是代号，这是对地母的代号啊。所以好多的范围。无限的宽阔，好多的范围啊，在咱日常生活之中，好，那么爱用意用意，细熬妄想都结，你细熬啊空话妄转。一日大凶，表示很绝地，表示绝地了，人会过分，百出未顺，外国是啥？

所以，同修咱有真侪主会长，啊，你上面咱用好，啊，你就可以帮助咱的会友，帮助家己。哦，那再三，啊，挂中爱。有宅他朱生敖，朱生敖，啊，这就是结，这三个完整了。所以各位同学，咱也要将我教好各位的课，你家己多读。咱都大人啊，咱都读，可以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咱的祖先今日伫遮听经文法，嘛足欢喜的啊。所以走出来的事业顺势，是这大好之道呢。啊，咱若未顺势，那是不好的行为。所以老祖宗教咱已经。咱的法师、讲师教各位易经、风水学，这都是大好之道啊！啊，听无？好，咱啊，第四嘞，吼、哦。

0: 第四，咱学这一经，咱无用哦，树下占卜讲某某人的风水，吉凶如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啊，你也做占卜卦辞啊，讲自己研究，自己研究来精进。阿座占卜凶卦，好，啊，也做易做研究，但勿随意。为人执着而患因果，这真重要啊！所以我们很多身为啊修行者，讲话要真注意啊，地母助身。好人家的机会，好人家一年来自我精进，来了解行功立德啊。结果咱无修考验，啊，甲博起来挂无好，哦，你就去甲讲，哦，这挂无好，这咧安那安那安那，结果你唔知人后背后啊，要有多于好的风水来庇荫无？结果你浪费了祖师的面子，也浪费了师父的面子，也浪费了宗门的面子，以造成社会的乱象，这要注意啊！绝对，如果有这坏习惯了，不可以再发生。啊，听我，好，啊，咱的后拜。那卦占起来，咱了解，可以做研究，啊，做参考，做精进，做学习，之用。安尼嘞，啊，你在了解伊是安怎摆，啊，依照咱风水学，啊，再来研究。好，那从六爻。看六爻是六亲和六兽，六亲六兽啊，还有六甲六甲，我们带他们六甲哎，好，六甲五行。啊，生克，好，察知风水之吉凶，好，啊，这里师傅穿这里闭关法林，啊，因为今日。地母助尊的圣诞，啊，我甲这里、個、啊，真好的妙法，提供予各位，会当随时应用。啊，第六，六兽，凶则勿动。凶则卦爻摸叮当，啊，叮当则伤人，
上殿拜财，啊，应在啊，逢生逢子黄河日月，啊，你就了解说当时好当时坏啊，你可以证道，可以来了解大地，了解咱的这个地母至尊啊，伊的伟大。所以地母至尊会讲话，哈哈，曾经有一个学者啊，要来甲闹会，意思要来甲动画给归，讲些地理的。

讲话，我有时地母主真会讲话，还讲你提出来给我看，地母主真安讲法啊，所以啊，我就从用易卜卦，我讲你的厝白虎车，虎平作恶的，所以囡仔个。做歹个，阿母为了囡仔，逐天去冤家，啊，冤家多济，接着地母至尊会讲话，啊，这个先生哭着哭嘞，输啊，要怎么办？这就是咱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果。啊，那么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仅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好，谢谢各位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普义，普啊，就从这一点到那一点，从现在到未来，啊，从未来到无限的未来，从假到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是普的法则。普呢，最少是五百年，普卦最少是五百年，但是我悟了道以后呢，你可以普一万年后的今天，世间会有什么事情？好啦，现在我们华人班呢，好，我们的马王思明师姐呢，同修呢，他关心，好，在美国说2005年3月19。美国会不会平安嘛？那是我们所有华人，啊，同胞们在国外，啊，一种关切，也是一种关心。若是平安了，我们华人在美国呢，可以创造本来更好的事业；若是不平安的话，就要及早打算。好，那我们现在以这个方式请示八卦祖师啊，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贤、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九天玄女啊，还有呢啊，周公、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贤、刘伯温真人、孔明真人啊，生命真人、诸天圣存佛菩萨啊，请指点2005年。地球上，啊，在美国地区呢，2005年3月19日，啊的吉凶，要如何请出师圣卦一个用于？内卦三爻，吉凶不在九卦卦上面解用于。啊，再求动摇。走水困。支坎卦。好，走水困。好。啊，玄武出窑洞，好，这是621，数是621，啊，这个实例哦，你们看621，啊，玄武青龙朱雀勾陈，好，这个橙蛇白虎，啊，四爻应爻，好。啊，这寅七财，好啊，寅辰午亥酉未，好啊，这个是父母爻、官鬼爻、祖孙爻，好、啊，这个兄弟爻、父母爻，好，画过来为四火。为官鬼，你看哦，走水困，不要怕，六合卦，六合，而在四爻呢，亥水财很旺，好，化过来化官鬼，化破，破掉了，官鬼。是有灾厄，但是破掉了，破了你没有事了，你放下好了。而且暗动祖孙爻，祖孙爻是福星，福星动来相生，暗动来相生，很坚固的啦。

很坚固的。哦，所以这明年不会有事的。好，然后再来呢，财这个四爻四日是管一年，管一年。明年在农历4月份，在5月份，稍微会有经济的小动荡。明年4月份，农历4月份，等于国历的阳历的5月份，会有一些动荡。立春开始，元月过农历过年后，经济就有稍微一点小小的动荡，但是无妨。好，到4月份来，不会有什么大的灾难。好，那再来呢？因为他的元神望楼痕，元神，好、哦，月令的元神这福神冲动起来来相生，来相生，所以被化为坎为水是六冲，六火化六冲，不好的事情就变好了啦。如果好的事情就变不好。那么问有没有事情，有没有什么大灾难？六冲卦就没有灾难了啦，咱们您放心啦。啊，好多年来，世界上，在地球上，在台湾，很多很多人呐、啊，都一直常常，哎呀，我是怎么样，我通灵啊，怎么样啊？你卦拿起来卜是最正确。啊，在4月份，经济上会有一些小动荡，立春就开始，但是不会有大问题的，你放心好了，因为这个福神有来动来相生，好，外面两个那么旺动来相生，啊，尤其呢，白虎睡觉，白虎睡觉，啊，如果白虎呢，它动了就会有血光之灾。好吧，血光之灾。那我们可以再问你，明年啊，恐怖在大陆，不是，在美国会有什么恐怖事件没有？啊，我们这一点也可以去问啊，可以请示啊，你们要知道吗？不 啊，有一次，啊，在去年，我们郭科长啊，他在台湾警政署，啊，这恐怖啊，预防安全科当科长嘛，啊，有一天呢，我说你挂谱一谱给我，1个月前你谱了给我，我告诉你哪一天会发生，会有恐怖事件，啊，结果呢？他浮出来了，我把它画下来。是哪一天在台北会发生恐怖事件？我说你要写给你署长哦，告诉你署长要怎么预防哦。署长啊，画着空哎，看着他会有这个毛病，看着科长我们郭师兄有什么毛病啊？结果那一天呢，台北发生7个恐怖事件。7个地方爆炸，汽车啦，怎么不汽车？刚好那天对，他说哪呢？怎么会这样啊？那个，后来的那一个就抓到了吗？抓到了的，事情是会发生，但是没有问题。这易卦我们研究好了，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大家在不安的时候。你给大家安心，大家在很享乐的时候，要给大家啊居安思危，这是我们学到的人最正确的理念和观念。居安思危，我告诉各位，通灵等我打电话到你家，啊，到你家来打电话去接了，结果你们的费用也好。佣人接到，你就认为是主人了。我打通了，我打通了，我问他了，结果你一直问呢，他也是一个佣人，他不晓得你。

家的事情啊，就啊是 yes，那么你说对了，我温水打通了啊，这 yes，对了，我去买了，结果，哎，你不跟我 yes 吗？我哪里说，我连电话没有接，你接到这个佣人，他和你 yes 和 no 啊，这个叫做通灵啊。哈哈，这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么易经卦，易卦，当你三个铜钱，或者拿起来，或者拿起来算的时候，所有的灵魂界的魔界，下阶层的灵魂界，他们不敢进来，不会乱报天地的真天机，不敢乱报。所以啊，我们在请这个卦的时候，用易卦的卜都是上阶的神来告诉我们这个天机啊。那一般通灵的啊，我听到了。如果像我们美容师姐这下没有给她安顿的话，啊，就会有那个现象出来。好啊，我通了，通了是有的低灵界，有高灵界。啊，所以他说啊，你们的祖先都来了，没有错，你们的祖先也都来了，老早就来了，好，来到这里，好，在美国的，我们占2005，

来，我们请示八卦祖师胡希云呢，周公孔子自在圣贤，黄山老祖鬼鬼先生，十天圣神活菩萨指示，请指点2005年美国什么时候有恐怖事件伤害？请指示圣卦一卦又一。

一搜，看一下哎，一三六，是什么卦？火天大有是，火天大有六爻动，雷天大壮也是冲散掉了嘛，也是没有啦。但是在四月份哈，四月份会比较和那个卦合起来哈，啊，白虎哦，嘿嘿，好，兄弟爻、父母爻、七财爻、子孙爻、官鬼爻，好，官鬼爻画戌图，画父母，啊，画父母，这个戌，红火是生。汉室四月到七月，尤其四月和七月，被白虎啊，四月在四月呢的啊，在四月四日，好。几次日？那看有没有几次日？好，那一天在美国的东南方，东南方是哪里？啊？好，佛罗里达啊，好，东南方。四月四日，接下来第二次，申月，七月，这四月，好，几四日，好，啊，申月的也和生日，好，这个有两天，但是动，白虎动。来生美国冲四爻，大而化小了，哈，大而化小。那我的白虎洞，他没有来伤四爻，好，那化父母，化父母，官鬼化父母，父母就文宣，文宣，一个文宣五煞煞，会有这个现象出来，好。所以在明年的农历四月份和七月份，在319是属于二月份，没有啦，放心好了，还没有啦。好，好，等一下我们可以查四月的几次日是哪一天，是哪一天？啊？你看通，看有没有几十日？只有几十日的话，好，那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红霞蹦样一下而已啦，没有大毛病。哎，放心好了啦，那一天，我们好，我们继续来，好。哈哈哈哈，我没有刀子，哥里人的卦出来了，告诉了，如果不转法轮的话，又说不准啊。几号？农历4月15日，国历5月15日，国历啊，要不要看？啊，7月19，7月初九，那又没有啊？农历啊，你们去查啊？嘿，通过阴历嘛，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这是四月令，有没有？没有了，第一个是四日，第一个四日几号？不是几四哦，只有四日就好。啊，四月初二，四月初二，哎，这一天就要小心。啊，反正呢，一个月的碰到两个四日都要特别注意。好，那就碰到那两个四日，四月的四日。好，那。啊，那么七月到几时嘞？有没有？几号？7月9号。好，农历7月9号，如果几时是这两天，哎，这一天，有碰到七月的几时日，那一天就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一天的呀。但是伤不到整个国家。放心好了，动来生就无事，动来克就伤害了啦。它动来相生嘛，有吧？它是动来相生啊，不是动来克啊。动来克就伤了，动来生啊是啊白虎啊，动白虎啊，它是来生啊，来生是爻啊，来生是爻就没有事啊。如果来克四爻，那就不得了，哦，先不远不为离，好、哦，阿弥陀佛，我们接下来讲祖孙爻。

好，我们讲到暗动，祖孙爻的暗动。像刚才这个卦，像刚才这个卦，这个就没有暗动，第一个卦就有暗动，其实祖孙爻暗动它带锅存，祖孙爻暗动带锅存。如果在个人的话，锅存暗动呢？来相生，表示有一些不动资产来相生，不错啊。昨天我们方法师他师傅最近梦到老公，因为往生十几年嘛，和老公十几年都没有拿薪水回来啊，因为老公死掉了。老公是往生了，军人他是肝病是往生了，都没有十几年都没有拿薪水回来，前几天呢就做梦了，梦到说老公的说对不起啦，这个我十几年都没有拿薪水回来，今年年底呀，刚好有一条这个奖金，年终奖金差不多40万，还要。你可以，领回来给你。过了几天呢，一位代书去找他，找他说他的，叔公一块土地过房怎么样呢？这算，刚好算到他的手上38万7千多。哦，告诉这几天就可以领，刚好过年底，年底呢就有一个奖金，现在是10月份了吧？就一个奖金领到，然后12月份告诉年底，很高兴很高兴，老公往生十几年了，回来告诉他说有那个一个奖金可以领，这个是暗动，梦中也都叫暗动，神不知鬼不觉。那么像这个祖孙爻，祖孙爻，来相生的话，表示勾唇带祖孙。如果财产不动资产呢，就是不动资产呢，会暗动来相生，那是吉利的。那么刚才像这个卦，你们在烦恼，除了来相生以外，是月破，有没有？红霞凤宴了，哎呦，到时候哇，到处发钱发传单，发传单就不会有事了，不发传单才是麻烦。到处广告要哪里哪里呢？这边所以来生白虎又破，白虎又破了，画出去，这个又六冲，画出去雷天大壮六冲，没啦，没有事啦，你们放心，如果有在，我再来告诉我，有了再告诉我，世上不会有了啦，你们在占卦有个好处，可以马上祷告，卦占的时候马上祷告。然后我们福神主生爻是福神，福神带朱雀，如果动了，表示说，小孩子有是非咯，有是非之灾了，小孩子暗动，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暗动。那么主生爻带玄武，旺的时候，小孩子呢，有新的发明、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有一些这个技术创造。如果是祖孙爻，带玄武破了，你要小心，这个小孩子开始手痒痒了，告诉他注意哦，你的小孩子这个现在开始手痒痒了咯，手痒痒呢，就是会当小偷，只是呢带破、带空亡、带绝、带空亡又带玄武，糊里糊涂暗动，拿东西拿了，他也没有感觉我哪里有偷拿。应该拿的吧，这摆出来就应该给人家拿了，就有这个想法出来，所以祖孙爻带玄武的话，来生，来生。有一次我们一位师兄，信徒师兄，他老师我最近眼睛一直跳，一直跳，我占个卦，你的小孩子很孝顺哦，会偷一些东西回来给你吃哦，他真的吗？真的啊！过了2天呢，他孩子呢，拿了很多好东西回来，结果。

去那超商还是哪里，外面跟人家偷了，拿来给他吃。他问他，你是不是偷了？没有啦，买的。你这个老实讲，没有啦，我买那个，这个是顺便带回来啦。哈哈，哦，赶快拿去还给人家。子孙了，带玄女暗洞来相争，嘿嘿。

啊，有一天他站过挂给我看，哎，这不行哦，哦，你这个，哎，有小孩子，那个，哎，偷摕物件，要是做要把握，爱做不好哦。你讲别嘞，我小弟，我弟弟的囡仔还没有事啊，啊，好像很乖啊，哎，过去了，回去了，刚好7天内呢，就要到派出所去作保回来。哎，糊里糊涂，人家脱了，骑一副什么摩托车，摩托车嘞，骑了要他骑，脱了是机车，他骑在后面偷的人，结果被抓下来了，被抓了，警察抓了，他要，好去背这个黑锅，然后祖孙尧带玄武来克四尧，告诉他小孩子会出问题了。好，再来，祖孙俩带郭纯，祖孙俩带郭纯来往来相生，你有不固定资产会进门，祖孙俩带破来相生，好，那无那无，祖孙俩带郭纯往来克，啊，这个呢，啊，如果当官了，你就要小心，当官了牵涉财产的事情。啊，你牵涉公家资产的事情，好，你会因为疏忽了，啊，会出麻烦。啊，以前我们一位师兄在台中县政府，哦，那时候我还没有走这条路，在学卦，我卦占起来过，哎，某某人啊，你最近官运会有出问题哦。我你办什么办工程？哎，那就对了，工程是工程。啊，你要小心，不然你会被哈、啊、这个吃不完兜着走。过了几天呢？7天内呢？过案动是7天内嘛？调查局开始把他约谈。哇，那些吓死一下，怎么办？啊，约谈要打电话也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有大哥大。去调查局做了一天一夜，做冰块，做了一天一夜，好，心里一直在那，好，老师都没有跟我讲清楚，说很麻烦，就是花苞工程也有关系，好多项呢，他很高义啊，问题发生了，后来被判12年，被判了12年，啊，等到。那我到他家里去看，哎呦，摸摸丢呀！你家的前面，人家旧房子，台中市朝阳街呢，旧房子去就不弄下这家中火来克，年龄算得到，全部都到了。哦，问了怎么办？挖出嘛，弟兄，一切福德由自己来修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及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学院开设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现正热烈招生中。欢迎正期班持续学修中的学员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课程以易经基础理论为根基，结合理论研习、实务应用与生活实践，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传承中华易学文化，古至今用，并将易经智慧落于家庭、事业以及人生之中，提升智慧与实践能力。学习没有终点，只会不断累积。诚挚地邀请您加入大家学易经的行列，共同精进学修，开启智慧人生的新篇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慈悲喜舍、热心奉献的贤士同修张俊智师兄。他在参与义工服务、展现义工利人天精神的同时，也来到了维新圣教学院，在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精进、不断学习。今天我们就请他来继续分享他的学修心得。俊智师兄，阿弥陀佛。
1: 主持人，阿弥陀佛。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0: 好，那我们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观众，阿弥陀佛，我是张俊智，是台中道场正期班30届的学员，也是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的学生，同时也是我们假日那个推广教育中心推本班的学员。
0: 从初级班、正期班，然后又来到了研究所推广班进行学习，而且你还是就是班长的身份嘛，就是在硕士班啊，以及一些初级班的课程之中。
1: 本人是硕士班第四届的班长，也是圆律法师初级班的班长。
0: 哇，真的是非常的发心且热心呢。那想向你询问呢，这样子你在义工服务啊，以及课程啊，非常认真的一个付出的同时，想必也是非常的繁忙。那这样子你的学习经历啊，是怎么的去安排啊？跟你为什么这样子那么忙了，还会想要就来学习呢？
1: 简单的来讲，因为我们的硕士班是教育部立案的硕士班，
0: 对，
1: 所以同时你来学修的话，除了学业的精进之外，同时你还可以取得硕士学位的证明。当然以硕士班的学修需要有正期班的学历才可以去就读，但是当时我是从初级班一结业就进入硕士班研修，所以在学易经风水跟择日方面的专业科目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才会再回到我们的假日班去选修课程，来补足自己本身的学修的不足。
0: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呢，是5000年来第一所教育部认可的一个易经宗教的研修学院。然后我们的俊智师兄呢，他也非常的把握机会，在我们完成了初级班的课程，并在正期班的研习过程中，还来到了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持续的精进。不止如此，他还更深入的来到了我们假日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去研修，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也想向你询问一下，您是怎样的学习经历呢？是为什么让你在初级班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心想要去来报考研究所，然后又在正期班跟研究所同时的很认真的进修呢？
1: 因为我们在学修过程之中，初级班只是把易经风水一个基础学修而已。进入正期班之后，还有更精进的学习。刚好是学院在招生，但是就是说你想要学习，要慢慢的学，终身学习24年，还是说到了学院以2年的时间，把学院学修的经课程先学起来，因为学起来就是。

0: 但是到了学院硕班学校的时候，才觉得说啊，自己本身是从初级班刚上来，很多师傅的妙法、师傅的易经解卦不够纯那个熟悉，所以我才会回到假日班再去补学习。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呢。那我也想向你询问一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会让你这样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学艺机缘，让你会有这样的恒心跟坚持，想要这样不断的一个去努力下去呢？
0: 因为你学了东西之后，学了一知半解，还是你要把它弄清楚。因为每个人的学习的概念不一样，而我就是想说啊，既然学了，你要把它学好，弄清楚，所以就会再就想说到硕士班再去学修，哦，同时也是到假日班找不足的，硕士班不足的，去假日班再把它补齐。
1: 哇，原来如此，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在我们博学多闻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所需要的、所想要的学习的项目呢，去深入研究。也因此，是你这样子的心，来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终身学习来就读吗？
0: 当然，因为就是说，推广中心它是以单科的选择，不是像正期班是依照学那个教务处给我们的科板的，照按表操课。你如果今天你认为你的易经解卦比较薄弱，或是说你想要学修的更精进，你可以单一八卦基础学或是解卦这个方面去针对这个科目开课的老师，直接选单科学习。如果你想对风水比较有研究的话，你可以单科目的医学院所开的单科目风水学来选择学修。假设你对择日比较有兴趣的，学院也有单科目择日学的法师来开课，你也可以以单科目去学修。那你也可以以你的时间来讲的话，你也可以三科都一起学修，
1: 哇，
0: 哎。
1: 了解，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诶，这样子听你说起来的话，就可以知道你在初级班跟正级班呢，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修，才可以知道哪里是不懂的地方，或者是哪里想要深入了解的，所以才进而又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是这样子的吗？
0: 因为在初级班所
1: 对，
0: 学修的都是一些基础，还没有用到应用，啊，当然是以个人的从事行业别有关，因为本身是从事建筑相关行业，所以针对了，风水地理，像你要购地要开发，对不对？这块地会晒吧，你是不是要占卦？但是你要动工了，你要择日，啊，你动工了，在我们中门有动工的科仪。但是，一般我们在初级班的话，只是妙法普传里面有讲过，但是你也没有从事过，所以都还是要拜托外面，之前还没进入中门之前，都要拜托外面的人来处理这个区块。当
1: 哇！
0: 然，进入中门之后，你学修之后，你就中门哪个法师或是你的启蒙老师来带你处理这个区块。
1: 哇，原来如此。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我们的俊智师兄，他不只是好班长、好同修，他也在我们的建筑行业深耕多年。那我想向您询问一下，你这样子借由你这样子的行业背景啊，你在我们的学修过程啊、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之中啊，有什么呼应跟感受的吗？
1: 当然，你可以依照你的所需，你自己从事行业别，你需要的东西来选择你要的东西。你或许你对易经解卦，你问对占卜比较有兴趣，你可以来学修易经这个方面。你今天如果像对择日比较有兴趣的话，因为像我从事的工作别，就会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当然，你可以学。个人的需要去学修啊。
0: 我们的易经风水学圣法是科学，是环境学，也是环保学。那在我们俊智师兄呢，他这样子一个建设的业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想必来我们这边学修呢，也对于他这样是择日啊、开工动土啊，对于他的帮助、世界上的帮助呢，以及对于我们社会上的帮助，也是很有贡献的。在这样子开工择日跟易经智慧之下的房子住起来，一定可以是非常的如法跟平安式的吗？
1: 当然，尽量以中文的学修的指导方向去从设计规划，但是有些还是不如法的东西，你没办法完全说依照我们的中文所学的妙法来规划设计。
0: 了解，我们维新的圣教的三宝就是易经、风水跟宗教。那我们在这样子我们的学修之下呢，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就尽量做到。那我们不能做到的话，我们也可以借由宗教的祈福以及妙法普传的法仪来化解，是这样子的吗？这样子的课程之中有上到这样类似的内容吗？
1: 当然，当然，易经、风水之外，我们中文还有宗教。
0: 对，
1: 我们经常办法会。当然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名扬两利的东西，我们要利用法会来解冤释结。
0: 哇，那你们妙法普传课程之中上到的也是类似的一些法仪吗？
1: 当然，因为妙法普传里面很多的都是我们依照宗教的科仪师父传下来的妙法，
0: 对，
1: 来处理一些我们觉得不安的部分，让冥界安了，阳界才能安。
0: 哇，了解。那您刚刚有说到，就是在您的生活过程中都是非常平安顺遂的嘛？对，那也想要向您询问一下一些就是正道的案例，是不是就是因为像您这样子都很认真的无私奉献啊，然后当义工啊的一个精神啊，财师、法师、无畏师的一个精神，然后又努力的学习，也让家庭是这样子的平安。
1: 当然，因为除了用易经风水以外的话，我们还是要诵经回向。
0: 对，
1: 因为像师父讲的，你的前世是什么？
0: 对，
1: 未来是什么？你能解决吗？除了用易经以外，还有我们利用法会，也要利用诵经来回向，功德回向。
0: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我们在维新圣教的学院的课程之中呢，也有诵经祈福以及消灾化劫的应用的课程，那也可以请你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的学修心得吗？
1: 目前还是在学修中啊。当然，因为我们是学员，不像一些是讲师、法师，他们可以去服务。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在学习过程之中啊。至于说案例的话，当然是还没有了。因为你还在学修，学员还在学修。
0: 可是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嘛。我们在学修的过程之中，也就可以更深入去了解，就是为何这个法仪要去怎么进行，然后是怎么样的殊胜，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对，至少跟着法师出去服务，或是说从事现场的户外教学，你可以实际去参与这些科仪，真正去了解这些科仪的，能够妹妹嘎嘎，
0: 了解
1: 该注意的事项要注意。
0: 那我们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之中，也有我们的这个风水的实地的课程，那也想要请您来分享看看我们风水课程是怎么样的授课方式，那推荐我们同修来学习可以学到什么的。
1: 风水的课程当然还是以学那个正旗班事务所上的这些风水基本学为基础，但是学院的法师他们会带你们 户外教学，直接到现地去看，什么叫做左青龙右白虎，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什么叫先天，什么叫做后天，他会现地直接一一解释，不像在正期班，我们只是在课堂上啊，用笔画的，你可以到现场

0: 法师会直接跟你们一一指正。
1: 了解。哇，那班长你就是我们你在正奇班也是也累积了非常丰厚的一个风水学的理论基础嘛，然后再进而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去实地的走访这些地方，就可以更能了解的是这样吗？
0: 当然，因为书面讲的跟现地看的那个感觉当然会不一样啊。
1: 对，
0: 你实际看见啊，来龙在哪里？什么叫行住坐卧？
1: 哦，
0: 但是一般我们上课都是老师用笔在画，或是以前师傅用笔画的，你没有去现场看过，就这样。
1: 可是也是因为你正奇班很认真的学修，让你实地走去的时候就不会看不懂嘛，因为有正奇班很扎实与丰厚的基础。
0: 当然还是有出入啦，因为是把正奇班学修的东西烙印在你的脑袋里面而已，但是你到了现场，你嘛是茫茫然。
1: 就是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
0: 对对对对对，你有看过现场的案例之后，下个案例你看了，你才会有，才会更精进。
1: 哇，我们的正奇班学修跟我们研究所的课程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我们的正奇班呢，持续研修，将扎实的理论基础按部就班的学习在我们的知识之中。那我们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我们读了万卷书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要行万里路了。我们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不论是在研究所的课程，或者是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中，也有我们风水的实地走访的课程，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那想向你询问呢，还有哪些课程你是觉得很需要把握来报名参加的课程，很值得分享的？
0: 因为课程的学修要以各位同修所需要，因为有些人或许说我要针对易经解卦来进修，或是有些人说啊，我对风水比较有兴趣的，就针对风水去进修。像有些人是因为择日，因为看你的需求，不像正奇班是老师讲什么你学习什么，但是假日班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不一样，可以去精进，去加强。
1: 我们在正奇班之中呢，我们将我们必修的一些知识跟课程，借由我们非常优秀的法师呢传授给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些理论基础的重要性。然后呢，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我们这些推广教育班啊，就可以去选修更符合你所需要的课程去深入研究。那我想向你询问，你在选修的过程之中呢，你深入研究了一些哪些课程，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或者是你未来有想要去报名参加的一些课程，因为什么想要报名这些课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学修主要是因为自己本身觉得有，因为本身是有在硕士班学修，所以基础上比较不扎实的，先优先去把它补齐。这是在学业上的补齐。那是说，再来就是说，依照你自己的从事的行业别，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自己再去选择你要的。当然目前我还是以学院的学业为优先。
1: 想要先完成你的学院学业，再一个进修学习。
0: 对对对对。
1: 哇，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学习的精神了。

0: 那也想要向你询问一下呢，您在这个学院的这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课程之中呢，您有什么样的自我期许吗？
1: 因为在假日班的话，目前是我剩下只有剩下一科是妙蛙普传的。
0: 对。
1: 当然，就是说妙蛙普传以前上课都是老师在上面直接用妙蛙普传这本科仪直接上课。当然，这次原普法师他是有实地的去操作给我们课外教学去学修，所以对于妙蛙普传的东西可以再更精进学习。
0: 好，了解。哇，那我刚刚有听到我们俊智师兄的分享呢，你从我们的初级班，然后我们的正级班呢，然后又来到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跟我们的推广班。

0: 然后同时也在法务的工作上不遗余力。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出发心，会想要这么的精进呢？
1: 这个是因为当时跟我进入维新圣教的理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外面会接触到风水的地理，但是就是说，外面那一些风水地理书，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去讲宗教、阴阳两立，会要怎么解冤释结，而是在这个机缘之下，看到师父的电视台里面有讲到这个区块。所以我才进入维新圣教。我进入维新圣教不是像人说为了学了术，为了学了易经占卜，或是学了什么，只是说是为什么可以把宗教、把法会这个区块融入到我们的易经风水里面，因为它就是要解冤释结，把它
0: 世界和平这样
1: 世
0: 子，
1: 界也都。是安尼讲，啊，就是说，是用利用宗教的力量来把它圆满掉，哎，啊，所以进入了一个宗门，你不是站在门外看，你要真正进入宗门之后，去每个东西你都去把它学习，把它看清楚、学清楚，而不是说啊，难讲也要对白，你进来了，你就要把它弄清楚啊。法会为什么要办这个法会？为什么有要这个坛城？像我们法会有五六个坛城，你的每个坛城你要去给他了解啊，是为什么会有设这个坛城，诵这个经，哎。
0: 了解，哇，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呢。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俊智师兄是非常非常特别、也非常殊胜的，因为他呢不止在正期班，也在研究所，更在我们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这样三者合一的并进学习。那我想要请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这样学习起来的心得啊，或者是对于生活之中的感应与帮助。那最后也想要请您推荐大家来报名我们现在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班级，这样子。
1: 当然，学修是因为要看个人呐，啊，看各位同学你们需要什么，因为学院提供的科目蛮多的，就像刚刚所讲的啊，你想对易经的解卦加强，或是说啊，你对大地风水比较有兴趣的，还是说你认为择日学你比较有兴趣的，你可以依单科目。或是多科目来选择，因为那个都是以专业科单科来上课，不是混杂上课，哎。
0: 哇，想必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呢，有很多的同修呢都蠢蠢欲动的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也想要请你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鼓励一下，鼓励他们可以就是以怎么样的心来就读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然后这个大家学易经的终身学习课程呢？
1: 哎。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因为假日班是大家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来学，当然是要有时间，还有金钱上面的大家的顾虑啦。啊，当然就是说，以你们自己在正期班学修的时候，你们认为你们短缺了什么，可以到假日班来补充，把它充实起来。以上。
0: 了解。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的师父呢，创立了我们维新圣教这么殊胜的宗门，然后也创立了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以及正习班，还有我们推广教育的课程。刚刚我们听了我们俊智师兄他在三者之下并进学习的一个精彩分享，他更利用他们的课余呢，又加强的去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推广班进行进修学习，真的非常的难能可贵呢。谢谢今天的分享。好，终身学习是持续充实自我、提升人生智慧的重要历程。易经更是一部蕴含了深厚哲理与生活智慧的经典，值得研读与深入体会。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课程，透过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以及户外实地教学和分组讨论等多元学习的方式，在专业师资的引导之下，深入探索易经理论的运用以及实际的体会。完成课程之后呢，也会依教育部核准的相关规定 研读的证明。详细的招生资讯呢，请至维新圣教学院官网查询，或电洽0492209418，分机304，0492209418，分机304，由专人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严立，严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贤士同修，三心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中立道场住持圆融法师，我现在介绍两位法师来跟大家认识。我们左边的是圆堂法师，我们来请自我介绍。
1: 各位贤士同修，三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
0: 我们右边的是圆珠法师，请自我介绍。
2: 各位三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台北市孝兴道场住持圆珠法师。
0: 我们今天有因缘到台中道场来录影，录这个《用意利人天》。我介绍我左边的基隆道场法师来讲他的案例给大家知道，谢谢大家。
1: 与师父结缘，学习易经风水学，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够在大台北地区遇到很多的公司大老板，看也在那里学习到公司为什么这样的兴旺，为什么这样的有的是这样的衰落。我们从跟师父学习易经风水。工厂篇，这个公司办公桌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从那里可以印证到这个公司、工厂、办公桌位置的重要。师父开示，工厂办公桌不要排在一个这个。安尼像一个新妇啊位的所在，而且是在一个角落的地方，而且应该是排的位置应该以而后都是龙边要动，龙边，而且呢龙边这个都是旺的地方。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个同修介绍我们去看了一家工厂，它本身坐在这个大台北地区的五股工业区里面。当时因为，他们是四家的这个工厂，由他的大哥掌握，所以说当时因为于东西四面的方式排坐了这个办公室的位置，而且它跟方向。结果排的位置就是在湖边的一个大角落上，而且它的开的大门，不是如华。所谓的不如华，它不坐的是在角落，而且是西晒，它坐的是前山巽向，这样的一个依照风水学，这个八运来算，它的右边，又它的左边的前方。就是九子，照理是应该深入，结果他开的大门又把它开成这个艮山坤象。那虽然是同源，但是呢，后来他因为这个电梯是在本来一这个前山巽象是在右边左边刚好。如法，但是外大门一把它改成昆山子梗下的话，就变成白虎洞，所以他的生意怎么做都做不起来，而且呢，越做越潦倒。后来他的哥哥看到情况不对，就赶快就干脆就交给弟弟。后来我们这位师兄他那时候也是生活很疾苦，但是呢，哥哥说既然不经营。他就把它承担来经营。后来经过人家介绍，由我们去跟他接洽以后，他那个时候的办公桌，我们再给他调整。后来我们把公司办公桌调整在这个整个这家办公室的中间。 那办公室中间以后，然后两边排列这个哦，办公的这个所有的人员的桌子办公，形成了一个出征形态的一个。

0: 办公室的一个排法。经过这样一个调整以后，它这个在吸纳气口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纳到这个九指火的地方。那因为我们这么一排，它的公司就顺了。但是外大门是立昆山艮巷，昆山那还是外面还是白虎洞，所以它外面的事情就有很多的阻碍。后来我们经过，给它改变以后，还是跟原来的办公室工作把它摆成这个前三勋像，改换了那以后啊，它的整个就可以接纳到我们真正的九指方的这个气口。从此以后啊，生意大发，人家生意不好，他生意还是非常的好。后来经过不到3年了，他起死回生，而且呢，把过去所有整个这个亏损呢，通通就把它整个翻回来。这个就是风水学。那在经过第5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来，那时候非常，他就非常感恩那要我们时常来。到场来，他就时常说我要来参加祭祖，每次祭祖的时候，他都参加了这个祭祖委员，他非常谦虚，我请他说，我们一起上去，禀报师父，然后呢，给你这个大家来到这个，上这个台上祭祖好吗？他也是非常谦虚，他讲说啊，不用不用，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哦。他几乎是每年都有到，而且每年都参加这个祭祖。那这个由从这个地方看起，和华的这个风水学，在我们这个事业上是非常是能够得心应手的。但这样经过5年之后啊，就在三重这个二重埔这些地方，又就直接买了一块的这个工厂。直到现在，后来这个工厂买好了以后我们还是再从跟他立即设立这个办公桌，到现在已经是又要再买第二个工厂。我们从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来看风水有没有？有，只是你知不知道而已啊。风水的吉凶。造就了一个事业上的腾达，造福了人间人民，这个就是风水学。我们会感恩王禅老祖师尊，感恩师父，能够在这个时空传授这样好的风水学，像悬空爱心学的运用，尤其师父能够在这种时空里面把它全盘托出来，真是我们的福报。我们今生有幸能够在这种时空里面，能够接到这个法，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很尊敬，我们唯心身教宗主上文下缘禅师，更知道我们的师尊，所以说我一直感恩这个师尊，所以说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阿弥陀佛。
1: 好，感恩那个圆堂法师提供的案例。那我们人生无常，总是有身体病痛的时候。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 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那我们现在也是请圆珠法师介绍，他要讲他的一个案例。他说他占了好几个卦，哈，请那个圆珠法师开始。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各位善心大德，阿弥陀佛。我这个案例哦，是我的学生哦。他有一天来道场请法，我看他眼眶红红的，哦，他说法师法师，我唔知安怎吼，大拇龟，吼，啊胸部又长一颗，每3个月都要去医院切片检查，他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已经3年了，那我替他是占个卦，结果卦象的显示是，他家有水晶洞的问题。可是我又想了回来，不对啊！3年前我去他家看阳宅的时候，家里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水晶洞，我怕，哦，我判断错误，我另外再占一卦，结果出来卦还是水晶洞的问题。我就问师姐，你家有没有水晶洞？她说有2个，她看到我不大高兴，她要赶快讲。法师，毋是啦，吼、哦！我读初级班的时候，你讲这水晶洞袂使的时候，伊甲收起来，甲囥在箱仔底。伊讲吼，不见为净嘛，无看到就无啊嘛。我讲，啊，你甲水晶洞囥在倒？伊讲放在他家的艮宫。哦，我马上再占个卦，是不是水晶洞放在艮宫所引起的？结果动摇，官鬼来克，我无毋着，确实就是。水晶洞的问题，对，迄个水晶洞，啊，我叫伊提掉啦，我啊，卖提啦，提掉，伊毋甘啦，伊讲迄一个2万外，后壁3万块买，吼、哦，他舍不得，那舍不得怎么办呢？我再给他占个卦，占卦把这水晶洞放在坐山的8白方，虎臂生威，对身体病痛有没有帮助？结果占出来卦是雷山小过洞。一山摇，官鬼持世，还是官鬼持世？他动摇合成生子辰三合吉子孙吉来克四爻官鬼。我讲紧嘞，吼、哦！水晶洞紧提坑个领导的，坐山8白方就可以平安了。演化成子孙吉望向子孙吉来克官鬼，可以平安。啊，师姐嘛，上够水呢，伊就问我讲，我是毋对呢，我那毋对。伊讲艮宫是少男呢，为什么印在我身上呢？我讲为什么不是会印在身呢？我现在是八白，今嘛是八运，啊八运二黑老母是不是造艮宫？用对啊，用对啊，印在艮宫。好，我继续问伊讲，吼、哦，恁兜做午山子相对无？讲对，啊！你艮宫是毋是伫恁家门口的虎平、将秀平？讲对，我讲啊！你大红大红鬼是毋是伫你颔棍的将秀平？伊讲对，哦，我讲啊，二黑老母属八道，你生一粒是毋是伫八道的将秀平？伊讲对啊，嘛伊讲对，我过来第三。艮宫是毋是属鼠？啊，你富贵手嘛袂好。啊，艮宫是不是属鼠？伊讲嘛对啊。哦，我紧诶，紧转去，紧赶快把它收起来，放在那个离宫。离宫刚好是那个

0: 座山的八百方，一回去呢，隔一礼拜，过来道场找我，用法师，我的副骨修好去安尼。到目前已经快四年了啦，对，拢无代志啊。甲即马目前嘛是无够讲为着对不？短轨甲巴肚生时的问题在迄度啊，现在已经平安下来了啊。啊，所以讲，你看他讲，我甲建议讲哦，提提掉啦。你即马八文坑的八百万啊，高温你要安怎？你怎么办呢？我叫你怎么办呢？哦，伊听我的建议，要去甲水晶龙龙提提掉。甲即马目前用三年外，甲即马拢足平安呢。还在上课，到目前都没有事情，都很健康。我跟各位大家分享到这里。
1: 我们感谢圆珠法师的分享案例。哦，那我们还是继续请圆堂法师分享他的案例。啊，请圆堂法师开始。
2: 啊，是的，各位同修三信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来说明。我还是工厂的一个案例，在五股工业区，发现到一个工厂，它是做卯山油箱。后来它的排法是，虽然是开龙门，但是呢，八运的时候开龙门是三碧，是四绿，三星、水星，那都是客入。结果呢，他的办公桌都排龙边，他整个工厂的修这个制造机器通通在虎边，所以这样的一个经营下来，再者一个哦，我们师傅一再开后门，一般来讲，住家工厂后门忌开在中间门。这家工厂哦，可以讲说哦，都记住有。第一个开龙门刚好三臂四立，再来这个中间那个这个办公桌都是在这个龙边，所以形成白虎洞。虽然是龙门，就有贼星三臂，就是贼星。那因此啊，他老爸非常注重这个他的这个儿子的生意，因为他儿子的生意是跟人合伙，所以他专门做的就是监视器，非常有名。所以我们政府机关啊，也因为他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啊，所以呢得标的地方都很多，所以啊政府机关有很多的东西的这个监视器都是他们在安装。本来是一个非常如意，而且非常好的一个技术，但是呢，班上用过以后啊，工厂里面就起了变化。有一次他最大宗的一个标案，标到了，也做成功了，但是呢，政府始终就是他看不到钱。后来这个他就去追问，他讲说。有啊，政府机关说，这个你的标案钱早就发给你们了。后来他一直在想，奇怪，我的钱怎么没有了？结果他的合伙啊，就从那个地方就整个就把这个标案的所有的钱都领了以后，人就隐形没有看到了。所以他一直在找，找到时空里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去找。后来我们。中门啊，每年都有办这个春酒啊，他就在我们春酒的时候，他后来经人家介绍，就到这个每年他们就办一桌的春这个办一桌来参加春酒。那刚刚来我们是不大认识，后来经他的朋友来，他想说，他们一定要参加。经过参加两次以后啊，他就开口了。

0: 但是那时候的公司已经潦倒了，而且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他要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时空里面能够到他的工厂啊去，勘察一下。后来我们真的去勘察，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工厂哦，改的没有地方改，因为你的前面比后面还高，你出去的那一条路已经截止了，你再改的话改不回来，那怎么办？我劝他说，这个就是三弊四利啊，你有贼心哦，你这个赚钱到时候变劫财哦，劫光了啊。结果他的老爸跳起来说，哇，你怎么知道？我给他拿了，就给。光是我的部分就给他拿了被劫了2000多万，那所有的工程款都不知道，所以他说那时候很犹豫。我想说再换一个吧，后来到五股工业区真的又找到一个，后来我们再去把它重新定向啊，以后把办公桌的排法就不一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经过这个再找一个地点再重新排好的话，那时候我们就他就请他说安心的这个工作了哈，那个被人这个劫财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慢慢找，是这样。啊，那时候我就建议他说，你天天念天读经吧，消灾化劫，希望能够有缘人回来。后来跟他占卦，得知啊，说你一定要到1年后才能够有哦。他后来他说要那么久哦，我说好，真的是要1年后。后来他就真的是一直做，然后呢，搬去新工厂，而且就很赚钱，开始在台湾哦，就又做出一个，平摊的斤数，又受到人家的重视。后来。经过1年以后，这个他就又来找我，他想说我被倒的这个钱哦，还是没有拿到嘞。我说你还没到了，时间还没到，你再继续念经。那时候诵经，那时候他讲说有点心灰意冷，我想说你要再持续哦，你不要放弃掉。结果这个门一讲完了以后啊，第二个月呀，那个 Okinawa 那个国家就请他到这个，所有的监视器通通给他包到，他就包到那里去安装。结果那个厂商哦，对他来讲，他的那个监视器装得很好，就非常的高兴。他想，我再介绍一家哦，你来帮忙好不好？他说好啊。结果就介绍到哪里？中国大陆的这个昆山工业区，那里面有一个工厂需要装置，是这样。结果。他就答应了，结果约了时间就到这个大陆，后来这个他一下飞机就有人来载他，结果载他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就有人来接他，

啊，接他的时候啊，他进了这个他的那个工厂，结果才发现到，他以前跟他合伙接他财的那个人就在那边。他那时候，那个他谎。

0: 不要讲话，我等一下跟你讲，因为这次的冤亲这个啊，劫财星找到了，哈哈哈哈，所以说就是这个因缘啊。后来这个经过他们协商以后，哎，静静了，所以说这个钱财也就还回来了。我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例子，我们再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像开门开在三地方，你一定就是师父告诉我们的那个就有劫财星，大家不得不慎。还有一个诵天德经，哎，老祖哦一定会加持。他经过诵经一年多，结果他现在哎真的是如愿以偿啊！哦，那个就监视器，连我现在他讲说法师啊，你这个哈、哦。哎，这个他非常赞叹，他说你那个哦，道场哦，监视器哦，我免费给你装，所以说我那个道场的监视器都是免费的，来帮我们装，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印证到这个哦，我们道的可贵，道的可为，我们师尊师我们师父传的这个法，确实是利益人天。而且能够帮助很多人，而且能够让大家起死回生，而且啊毋庸置疑的。所以各位，电视机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大家赶快来学习《易经》，大家来共同来认知这样的一个妙法，相信我们都能够得到华益。利益人天，所以说我恭赞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功德齐天，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刚才聆听了圆堂法师的案例哈，我们知道，只有老祖师尊，只有师父，才能够让我们很平安的度过这个一生，哦，这是我深信不疑的。那我们还是继续请圆主法师讲他的案例。好，请圆主法师。
2: 各位善音大德，阿弥陀佛！我现在讲这个案例是哈，甲乙化甲乙甲戏女，那是我那边的学员。有一天他了哈，他来找我说：“法师，我甲乙化甲乙甲几年啊？妈，你也是给他倒三缸。”我讲：“好，我来倒三缸。”结果他请我去他家看羊仔，他家有，我整整找了将近半年，查不到原因。妈咪也不是羊仔的问题啊，也不是那个问题啊。结果有一天，他又到道场来请我，我说：“阿叔，好吃吃几年啊，足艰苦的，足艰苦的。咩？我讲歹势啦，啊，有找无原因啦，吼，啊，是毋是会使另外用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伊讲要用什么角度？我讲哦，以果来推因。你今仔你看见你食药啊，是啥物原因造成的？我讲，我要斩这个卦，一定要经过你的同意。你无同意时，我绝对袂斩的。伊讲好，袂斩。结果这个卦斩卦的日子是甲午年丙寅月丁卯日，啊卦就是三火盆，啊动第五爻啊。第六爻、第五爻宰东带玄武，第六爻官贵当带青龙，啊，四爻本身带官贵。我甲师姐讲，吼、哦，要探讨这个问题有三条来探讨。我讲第一条，宰是毋甲人有金钱上的问题，官司解决。我第一个探讨这个，第二个探讨嘛是宰。啊，官贵就是老公，老公是毋是甲人金钱上有长短？我讲这也无，我第三项来探讨。我第三项，伊讲第三项探讨啥？我讲官贵遐旺，日头，日日拢做官贵，搁官贵重，我带清凉，是毋是有甲神明下愿无害？伊在遐咧，伊就讲，讲法师，讲伊讲无毋对。叫伊讲，因翁 做生意，甲人有

0: 签拍契约，叫对方无照契约行，官司解决。伊阁讲，当日时有甲姓名核完，甲即马也未还。我讲对啊，啊就是这引起的啊。啊有无？你家己知影。啊挂钟只是就是安尼生尔。爱问我讲要安那？我讲简单啊。你核姓名的核完一定爱还，你无还，没完没了。伊甲姓名核啥物？伊就讲，因若趁着钱，吼、哦，要带因家设一个佛堂，要予大家动手，大家去因家拜拜。啊，这原因找着啊，吼、哦，啊，伊赶快就照做照行，伊就带因家设佛堂，予因个就较道亲，甲因家拜拜。甲即马已经头尾已经要五年啊啦，唔捌阁听伊在食药啊啦，唔捌阁听伊讲爱食药爱迄落啦。啊，这就是咱易经吼、哦，可以推你是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果，我们由果来推因，都了了分明。这就是咱学易经上大的好处，就是这尔。啊，祝福大家。
1: 感谢圆主法师的案例，所以我们一直讲，在世间上，真的，你许了什么愿，就要还什么愿，不要拖了太久。我师父就说，你许了愿，到达你的结果的时候，一定要还，不然就是结了因果，所以说就会有问题发生，这不能怪。菩萨也不能怪说什么，冤亲债主啊，不是，有的时候是自己造成的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3: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1、3、5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发表你头发。
1: 好的，各位贤士同修，三信大德，阿弥陀佛，用意利人天。我今天来谈谈这个啊，我们去摸这个五百罗汉呢、能够生男生女的这个妙法，这个已经公布在这个我们很多的地方，但是我已经啊证到了很多的例子。我现在来谈那个例子就好了哈。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要现在这个时空少子化，你要说如果还有一个生男的观念的这种的话，就非常有很大的压力了哈。那我刚才接的这个就是刚才的这位老板了，他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女儿，结果呢？因为现在失业也比较这个平稳，所以说希望有个子嗣来继承，所以说他就一直后来就到那里来看我，来那个请示老祖啦。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要生男生女啊，这个我们宗门里面有在那个五百罗汉那里有个求子的妙法。你是不是可以去那里？结果他们非常乐意，结果夫妻两个啊，一有空就马上就，他开着车就来了。我跟他讲说，他讲说你要怎么求？我说那里有一个牌子啊，你就看看从那里要先看好，你再去做。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念一次给各位听，说我们这个五百罗汉的求子妙法啊，有意求子之信众。先至大雄宝殿焚香祈祷，所以你要求的话，你要先到我们现在是维新宝殿来祈祷哈，然后再到如来圆五百罗汉的大佛前诚心礼佛，我们那有个礼大佛啊，你要一定要非常诚心的礼佛哦，禀报哈，再来呢，夫妻用手啊摸五百尊者的。顶首就是头顶了哈，右转多生男，左转多生女，随心所欲。所以说，你想要生男的，你就是由右至左，一定要每尊都要三圈；欲生女的，你都要由左至右，而且要三圈，也要转三圈。所以说，左手右手均可不可啊？但是不要一。编号进行哦，你口中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哦，是这样。所以说五百尊者，你这样一尊一尊都要摸到，每一尊都不能跳过栏杆哦，每一尊都要有摸到哈、哦。那五百尊者摸完了以后，你也不要很急躁就跑回家。你一定完成以后，一定要到大佛之前，诚心的顶礼，还在顶礼。然后我们要做一件大事，求子，你一定要有个什么？一定要有慈悲心。所以说，你必须要有，救济贫困、救济的这个好事。你不论多少，你一定要随心布施。那你就可以获得福报，所以夫妻平时啊，而且要互相尊敬，子女育女都是夫家的福德，绝不可怪妻子，哈、哦，这样才可以获得福德。那他经过这个师傅在那个五百罗汉那里的牌子遵照的实行，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佛子是福，老祖是福，真的生了一个男孩子。生了以后啊，他就非常高兴，所以啊，他就把这个孩子就带到这个道场来，去拜老祖。有一次啊，刚刚来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小，还在哺乳时期。后来经过差不多4岁的时候，他又带到。道场来，那时候就会走路啊，会跑啊，那他们夫妻两个啊，都有先见之明， 他说小孩子哦，要赶快。

0: 会让他长大，所以就必须怎样吃好一点，睡好一点，用好一点，因为反正现在家里富裕一点，所以说我们到了道场以后啊，我们就想要啊这里吃饭了，啊，随缘吃饭了，好不好？他讲说不要不要，我们要到外面，
1: 吃好一点。
0: 结果就都带到那个，基隆地区的那个很大间的海产店。所以看到小孩要长大，所以说点了很多的海鲜啊，什么就要给那个孩子。结果那个孩子一进去的时候，再到门口的话，那个小孩就不进去了。结果啊，他就把菜点好以后啊，那个小孩子就在那里口就闭起来，一口也不吃。他说很奇怪呢，我这个点这么好餐你都不吃。后来他就想的没办法，两个夫妻吃完了以后就抱回来，啊，就回家了。从此以后啊，他家里只要煮很多的鱼啦、肉的啊，那个小孩子都把它剥在旁边，那青菜吃一吃，是吧？但是也很好哎，长得也很高哎。后来有一天又来了，到我们道场，那时候我们又给他留他啊来这里吃饭，他的那个。两个同那个贤士同修啊，他就说：“哎呀，我小孩不会吃饭的啦，这个他我们到外面吃饭他都不吃，没有办法。”我说：“没关系啦，留下来了吃吃看，在这里来一起共餐了。”哎，我们这么一讲，那小孩子就停下来了，他也不走哎，啊，就这样。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道场都是吃这个是蔬菜类的啊，哎，没有吃荤的啊，都没有。结果他吃下来就坐下来，就是我们要吃饭的时候，那小孩子就赶快马上就坐在我们那个那个桌子上面。他的爸爸跟妈妈看着就很奇怪，原来是这样啊。结果他讲说：“啊，你要吃吗？”他说那个小孩子就点头说要。啊，结果一次吃一碗的饭，才吃了很多。结果他那时候他爸爸妈妈才恍然大悟啊，说奇怪。在家里都不吃，在这里怎么会喜欢吃这个？哦，我也吃素的这种东西哈。所以说因此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求子啊，这个是在500罗汉那里，应该是神佛转世。我们也很恭喜这位老板啊，得到一个神佛转世的一个小
1: 菩萨转
0: 孩，
1: 世。
0: 菩萨来这里转世。所以说我们这个今日今时啊。我们到这个求子妙方啊，我时常在那跟这个学员时常说，一定要到500罗汉那里摸摸头，要非常诚心，一定可得。以上啊，这是这一次啊，这个善信大的求子的一个可得的，刚才已经得到的这个妙法啊，愿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2: 感谢圆堂法师的供养这个案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哦，那我们还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是请圆珠法师再供养一个案例给我们大家听欣赏。
1: 阿弥陀佛，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讲这个案例是，小孩子非常叛逆，这是人家介绍来道场请法的。我小孩子非常叛逆，非常那个，已经二三十岁了，大人的还这样子，怎么办？就他爸爸为了这个小孩子，把工作辞掉，得顾因囝，有严重无？他道场请我，哦，我讲啊，这代志吼，这大条吼，我嘛唔敢办。哦，你敢弄做跋杯，跋在在三杯，我才给你处理。结果去遐哭哭哭，毛哭三杯哭出来啊，哭出来，好、哦，哭出来再讲道三讲，吼、哦，我就占卦，啊，送什么金，吼、哦，回向给小孩子病。我经占卦占差不多十步拢袂使，结果等占到最后一步《地藏经》，就占《地藏经》，这个是刚好震为雷的卦，动第四爻跟第六爻，化为寅午戌，吼、哦、子孙吉来生无四爻，哦啊，这部经有效。我就叫因爸母紧登上，我讲你上这部经，伊讲干不好，我讲以这个卦象来看啊，效果真好啦，伊去登上，勇敢勇敢讲有，我讲咱来安做一个，迄啰，我讲你先登上，我讲一个月以来也无改善，就表示这法无准，你就莫上啊。啊，一个月以来，也是有改善，你竟然较骨拉伤的，叫伊转去了后，隔超二十天，打电话来度娘讲，法师，阮囝即摆真正常安尼，我讲恭喜，紧继续伤，恁囝搁较会变，搁较正常，搁较乖，啊，这嘛是咱诵经的功德。对，好过这样多啊，效果就这么那个，所以说，你小孩子叛逆，你要诵经，你要诵哪一部经？你要去八卦，子孙你要望向一部就对啊。所以这嘛是咱老祖的天威，老祖的迄个示现给我们看的，所以说鼓励大家多多诵经。诵经可以为我们消灾化劫。哦，故完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具手顶礼。
0: 哦，感恩那个圆珠法师供养的这个案例，所以我们在人世间真的是有千奇万化的那个各种的案例哈，也都是我们从过去生到现在生来的果报，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辈子里面呢，可以改善它的。要改善它，除了用什么？用易经，哈，师父时常讲，用易演易来化解所有的恩恩怨怨，还有因因果果。所以我们希望很多的善信大德还没进入我们宗门来学易经的，希望大家都进来学易经，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过去生、现在生，还有未来世。哦，有的学员还会问我说：“法师啊，未来世怎么占啊？或者怎样子？”其实我们的博士论文里面有法师也是讲未来世的。其实，在那个我们的易经里面都可以讲。哦，还有一个师兄就问我说，他爸爸往生了。一直追着我问，他说：“法师，我爸爸现在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了？”我说：“只有占卦，哈、哦，

那父母爻旺相的话，他就上天堂。父母爻如果说因为是父亲嘛，长辈，所以说如果修求啊空破的话，可能就没那么的好过，你就要赶快诵经回向给他。这就是在我们易经里面可以知道很多未来的事情，还有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善信大德。如果听到这个法音的话，都能够来学易经，谢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很感谢圆主法师、圆堂法师两位法师来一起分享案例，分享好了，我们现在就要来恭赞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起手顶礼阿弥陀佛。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

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即世人一旦转一个法轮，确实，咱嘛是真正好诶呀，好、哦、很难得。咱若有我相、四相诶时，咱才是转未成。无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相就是天地无我，无人相毋是拢无人哦，毋是无人哦。免这不要执着于讲哦，我去为大家做什么事哦，无人相哦，无众生相啊。无免讲哦，我今日就咱今日同学遐一来，那、哦、我想什么哪什么什么，不要有这个分别，大家都无缘嘛。大家你们的心灵都是叫做点慧根嘛。电灯的火一在一起放出无量光嘛，对不对？然后寿着相数量，今天我们有来几位，我们不要去。所以佛经来的有讲，啊，这类、个、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数，恒河沙数，恒河沙数。那么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共修，也是恒河沙数啊。嗯，是恁干的这俩，恁看出来外口今日天气也云啊，又不是云啊，一个小小小粒小小小小小小小粒子，看过毋是雾，过毋是云，迄落是法界众生啊。

0: 虽然我们在这里，但是我们法界众生，好，我们是没有隔阂的啦。好，所以在法界众生都一起来参加共修啊。好，咱今麦开始30天弥陀讲堂。好，咱来做这里台啊，云梦山王禅老祖庙起见。好，这里做啊法会，好，这个法会30天呢。我们是现在这里做法会呢。事实上，这云梦山王禅老祖庙已经空置先起起来啊。先盖起来了，盖起来。现在诵经哎，你们在这里诵经哎，是在云梦山诵经。云梦山就在这里，啊，给你们朦朦胧胧，就像云梦啊。啊，所以我们呢，这里划了，啊，这里划那了解，定慧一阿一无阿嘞。我们这部分的都一样，地球都是在同一个地港的所在呀。啊，所以明年呢，我们在云梦山。为落成，为了破土典礼的时，好，这段时间呢，好，慢慢安排时间，爱归一边努力，哈，加嘞刷嘞，爱一边努力，屯土建设。明年呢，以后，那每一个月，好，那走，哈，大家这几十个，好，一起到云梦山去，好，去啊嘞，去围绕，好，去围绕。好，咱家这选玄奘法师呢，带几下个呢，过迄边建设，咱爱慰劳，爱鼓励啊。好，你家有啥，恁兜有啥物件，咱就早一家请人家，慰劳啊。好，那啊，如果那再从云梦山再回来呢，哈，光荣凯旋呐，啊，是不是？好，那阿赖耶识是不是就没有婚了嘛？就没有分你我嘛，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没有人相，也没有我相，阿、啊、呢，你的佛老为一啊嘛，懂吗？所以佛法在世间呐、啊，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呐、啊，你不会吹破的是真困难呐、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咱经典用在生活上，好、啊，你自自然然呢，你也多上迄个啊无限的法益，哈、啊。好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啊，首先呢，恭喜啊，21世纪啊，大家从头到尾啊，要跨过21世纪这个第一年啊，下一次共修呢，就21世纪2002年，好，元年份，我们继续还是啊，继续共修一日禅。啊，一年来呢，啊，我们在这里个，啊，千罗禅堂呢，啊，共修呢，啊，我们也得到很多的法益，我们也得到很多啊，同沾法益的，受到啊法益，然后心灵解脱了也很多，有很多，啊，即将呢，啊，恭喜各位，啊，有始有终，我们六祖坛经呢。好，可能还要再讲一年才能讲完，还能讲完呢。啊，讲完以后呢，我们就会再继续讲啊，《金刚经》《金刚经》啊，因为要讲《金刚经》呢，必须六祖坛经啊，你要弄清楚以后呢，你再来听，我们再来修《金刚经》呢。好，那就比较会比较容易。《金刚经》呢。好，我们过去《金刚经》所讲的有800多家，好，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但是呢，啊，都是他的理还是一，理还是一呀、啊？啊，我们这下个礼拜五六七的哈啊，14、15、16嘞，好、啊，都阿弥陀佛的圣诞，啊，圣诞日嘞，

这个我们有三天的法会，啊，三天法会，啊，若是各位同修呢，你们有时间的话，啊，你们就来参加这个法会。我们这一次呢，还是在坛城的戒律仪式，也在这里坛城之家。好，那有时间呢，大家一起参加来参加拜忏，好，不要小看法会，好，那今天法会呢，好，很多很多呢，啊，法界众生啊，他们借着因缘，那呢祖先那冤亲债主借着因缘呢，满来听经闻法，好，那这个机会呢，我们不要让它错过。人呢、啊，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之间呢、啊，好难啊，为地球法益啊，确实不简单。好啦，前几天好啊，听到那里在美国啊，真佛宗卢生燕啊，卢老师啊，还有几位弟子呢，从好其他的州开8个多小时到雷藏寺。那这个呢，美国，好，雷藏寺嘞，啊，去听，卢老师开示半个钟头，意外嘞，好，阿仁俩半个多钟头，好，求道的心呐，啊，那台湾比较方便，啊，所以一切嘞，这几个文宣呐、等等嘞，哈，啊，看简单。啊，容易得到，越容易得到呢，啊，越不容易悟道，一点越容易悟道，越容易得到，越不容易悟道，啊，接着再会再来，啊，尤其呢，跟在师父旁边的人要特别注意，啊，在师父旁边的呢，很容易掉进地狱，很容易掉进地狱，真的。啊，因为啊，师傅都安那里啊，你也搞不清楚师傅约心灵的世界是怎么样，你也搞不清楚啊。你哪不知道师傅约心灵的世界不知啊？你人阿妈那里阿妈爱食饭爱放尿爱放屎啊，哦，阿妈爱穿衫裤不会寒死啊，是不是呢？人家安那里啊，你不了解个人修，哎，个人的思维境界无相像啊，哦，自古以来。你行无边，哈、啊、顿悟了，你思维无边顿悟的，往往都比较少。啊，姑姑来处这里嘞，好、哦，来，好不容易来，因为求道心切嘛，啊，求道心切，一心一意，我一定要求这个道也是啊，就很容易去顿悟，啊，就很容易弃入，哈哈，这是自古以来的话呢，叫当时啊。那阿难尊者一地，那释迦牟尼佛行无边，他听了最多，每天都听到他灭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凹呢，阿难尊者最慢顿悟，想慢哦，因为我都知道，我都听过了，如是我闻，听了最清楚了，啊，结果呢，到最后大家都顿悟了，他还没悟，你要等到后500年。大家来了，为整理释迦牟尼佛啊，佛陀所讲的道啊，要这根交税旁啊，交税旁叫红几笔啊？你们门开这么大呢，那门可以叫做宽呢？大家进来很简单呢，啊，这旁啊呢，你怎么进去？我问你，你一点正到阿罗汉国家当几笔，我就进不去嘛，不然你进不去。那阿难呢？哦，一头开心呢，很懊恼啊，但怎么办？哦，这个有规定的哦，那么一个洞没有遁入的不能进去，没有开悟的不能进去，啊，怎么办呢？哎，该大谁了？大家那些，有一天呢，眠床在床位啊，在床了啊，没有希望了，转呢就向了眠床，那一刹那，砰就遁入，一种向了眠床呢，醒了的时候，才知道放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就放下了，一马上遁入这样子整理哇，这个妙法哦，所以你们跟在师傅旁边呢，你爱做注意好，你们要自己常常要自己勤修一挂呢，好、哦、啊，自己听了以后你要做

0: 注意啊，哦，多留意，多留心，好，把心留下来，心嘛，个留来，心要牢留下来。那么今天来讲定慧品，啊，45页，善知识啊，定慧犹如何等啊？犹如灯光啊，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呀，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啊。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啊。哎呀，善知识啊，先知识，先知识啊，定慧犹如何定？定跟慧是啥物件呢？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等？是等级是怎么分呢？是定要紧，或者慧要紧？怎么分呢？啊，犹如灯光，就好像捡的灯光，灯个光，灯个光，有灯叫有光，有灯才有光，有无灯即暗呐、啊，无灯即暗，灯就是我们的心。当时释迦牟尼佛他说呢，无量劫前呐、啊，好，耶稣乎，就是所以呢。燃灯古佛，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就是点咱的心性，点咱的心灵、心性那个大菩萨佛啊，这燃灯古佛，犹如灯光，灯光就是咱的心，有心才有光，无心即暗啊。所以逐渐比较，那呢，卢老师人生活佛呀、啊，遐弟子嘞，700个小时啊，开车开到位嘞，听师尊嘞，好，一直跟他讲个，他半个钟头就到嘞，他们悟了，很高兴，又开半个钟头又回去了。嘿，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所以心即是灯啊。啊，那么智慧即是光，无心即无智慧啊，无心即就是无智慧。那么今天大家呢，啊，千里迢迢呢，你们来到这里参加来共修，你们也是有这个心，有心即有光，哦，有光即有智慧啊，都有智慧。啊，曾经那几位老信徒。老师啊，我见啊，念佛吼，唔知安那，都是头壳死结走了，死结想了。我若无念佛，什么拢未记哩；我若念佛，什么会记哩？什么代志都会记哩。脚旁我拢会记哩，什么好代志、歹代志我拢会记哩了。到底你看我要念佛来买啊？问我要不要念佛？那么我请问各位，你们要不要叫他念佛？这是念佛。他的所有一切的烦恼，都是被化为菩提，化为智慧的呢。我咧继续念，念念甲未念都好啊，念而不会念，无念。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还等着教宗嘛，念嘛是阿弥陀，愈念愈济，愈烦恼愈济，愈念愈烦恼愈济，到最后烦恼是什么？烦恼看不到阿弥陀佛，安尼啊，念个老师啊，我啥烦恼拢无起来啦，我只个烦恼阿弥陀佛。

吹没丢，一直吹了，一直四个摆，四个蛋。等一下我们就讲到后面去了。他到处吼、哦，到处求到吼、哦，四个去问了啊，阿弥陀佛的都有，而且啊，我这一个回过头等来呀，过一小半年后回头等来呀。我老师啊，我等下吼，烦恼拢无去啊啦，烦恼拢无去啊，我直直连烦恼拢无去啊。我管他呀，结果烦恼愈大条，就是阿弥陀佛吹没丢，你在吹什么行哎？吹袂着，毋知啥物型诶，所以伊烦恼愈大条，讲要怎样拢莫念，好，我你继续过念，有一工阿弥陀你都吹着啊，有一工啦，哎、啊，就等下就是继续过念啦，含食饭嘛，一定我你若要食饭诶，要三口，三口白饭，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三喙诶清饭，好，你三阿弥陀佛，好，安尼你就继续过念，我食，安食啦，好啊。啊，无这老婆餐就等下好啦，反正我过去都食饭都在大大水杯、小水杯，老大人啊，拢等人囝孙啊食一了，才换家己食。啊，伊在食是，诶、欸，迄个时阵呢，这都最，伊在只红红果的讲，我过去，吼、哦，啊，遐大水在食，遐大水认真食，哦，我咧赶工过去食咧。都是大嘴巴啊啦，大嘴巴啊，哈、哦、大猪大逼啊，哈、哦、大猪大逼还是大嘴巴啦。伊讲就啊，我一食就会兴奋啦嘛，我一食我就好啦，阿弥陀佛啦，吼、哦，伊就足欢喜啊。啊，迄天来咧，迄阵来咧，咱只禅堂只气也袂好，没人在看，咱伫迄边食饭尔。吼、哦，边是食好，真边是食，哦，你今日胃口遐好，嘿啊。阿弥陀佛，都是大慈大悲啦！阿弥陀佛啦，伊都大慈大悲，吼、哦，不要去讲，大慈大悲，哈、哦，大慈大悲啊，吼、哦，不要去讲，因为哦，我讲的阿弥陀佛都大慈大悲啊，那么伊个阿弥陀佛都真够正，心量较宽，八道度量较宽，啊，伊个大慈大悲啊。还是足欢喜，即嘛要活跳跳，三不五时啊，就起来消息，伊是一贯佛祖官咧，足欢喜，逗笑人。啊，先生，一见就醒啊，有迄个心，那个心就是灯，啊，一时在去做，就是为光啊。有心无去行，就无光啊。说心为体，来去做行为用啊。哦，所以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好、哦，灯是光一体，光就是心，灯就是心。哈、哦，有心者有光，有心者有希望，有心者一定会开悟。不管安怎啦，对唔对咧？一心一意，你得做起都对啊。对，好、哦，所以咱的念佛咧，一心一意的念佛都起都对啊。以前我甲各位报告过，我41年当时病严重的时，我一直就怀疑，个念阿弥陀佛好啊，病就好呀。嘿，观世音菩萨，伊大慈大悲，伊了解我的心有起疑问啊。啊，我每一届去谢老师呀、啊、谢妈妈呀嘞，啊，谢老师啊，伊就静下来都开讲，莫怀疑，怀疑就唔对呀，你怀疑就无做必要哦。好，一直很慈悲，会加开心。啊，每一届那个艰苦，一直要加想，要加淡掉，想啊，阿弥陀佛，念念这那有好，好啊，就个囝仔，就个撞去啊，我撞去咱细老细细妈妈遐呢。啊，去的时有当时啊，规工都无人徛街，我就爬楼顶坐我，我直念，我直念。啊，念念咩？哦，老花就发念念念，细老师等下伊就坐袂住啊。哦，菩萨呢，就讲，一条公叫伊起来，伊阿种三老啊，三老就知我有起疑心啊，就我开始讲念佛要有信心，哦，救人不是救家己，救家己不是救真正家己，啊，你若唔错啊，我继续修行者，我念者吼，你的病得最袂好，啊，到尾啊呢，我好啊，反正不管哪啦，我就念啊，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好、哦，有咧心。啊，嘴、心、啊、口为用，哦，那么为。

光为光，啊，我底下呢，就让这个广化老和尚、广化大和尚呢，啊，伊呢有一次伊在开示，啊，人上我直接录音带，我咧听，听我当时啊，那咧净土宗的大师慧远大师啊，这周师啊，慧远大师啊，当时呢。伊一心念佛念家，伊出的口出莲花，啊，发出光啊！然后一尊佛，一尊弟弟是阿弥陀佛，一尊弟弟出哩。所以伊去度一个真的人啊，真的人，足济一个真的人，啊啦，伊去了要度遐真的人啦，啊，伊就升一颗银，一角银还是仙银啦，吼，一个钱。所有念佛的人，哪要来念佛的人，拢一角块偌济块，你看。但是有自闭哦，为了渡人，你爱钱好人呢？叫人那个认真念佛，无看这佛面嘛，看钱面。哦哦，真个人的认真念佛来之后，就是人家囡仔大家为着要爱收回咯，一定来给师傅拜见。啊师傅，啊师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傅伊就是拿手机变成一角银，一单位一行个提一行花安尼。哦，这鬼真个人拢在念佛。啊，两个大师尊呢，慧眼大师呢，啊，人看哎，书在行啊，阿弥陀佛在行呢，找一尊佛弟子出来，满天也飞。你看这这，啊，搞咩啊？鬼也真呢，哈，真的人鬼也装好多去啊。这是什么心啊？为用我的心，师父已经开悟啊，所以伊嘛用两佛有这个心要度众生，哈。口出莲花，口出那个佛啊，哦，那个叫做法相。还是啊，拢是灯是心为体，光是用，那个口出嘛是为用啊，为灯是用啊，也是行啊，也是行，爱、啊、做。我们家那个光是水光修行修行，今天大家来这里，这个念佛两百，等下有个恰很好的阿国会叫过来。啊，我来叫过来用，那么多美符啊！啊，自己回去了。念佛确实非常功德，有这殊胜因缘的所在啊。那再来哈、啊，这个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啊。名虽然是有灯甲有光，这是虽然是两项，体本同一啊。有那个心叫智慧，智慧跟心是完全是一。好，有心才会生出智慧，你无心才达出无智慧，这一定的道理。哦，这怎个讲啦？啊，咱像台南那边开班开课，啊，咱王明县说，我你个老师师傅，我不要去改变啦，我你有那心你改得掉啊？到时候智慧就出来啊。身回供养地回出来啊！咱家足侪师兄，我阿弟开口开的同款一样啊！我的心啊，就会出来啊，都地回也出来啊！啊，所以啊，咱伫世间啊，任何一件代志，一定爱我的心嘛、啊，把心拿出来，心提出来时啊，我一定要敢做好，一定自然会如你的愿啊！曾经咱有一师兄信徒。他事业做了小花订单去啊，订单呢，我讲继续努力去做啦，老师啊，我这吼生意都有够歹，已经拢订去啊，拢互抢了了去啊，抢了拢无生意啊啦，我安尼吼，我你够做啦，有心啦，你做啦，人客来你卖面拗面臭啊，老师我都笑袂起来，我进来问问个老弄也无人买买，我你就是无咧心啊。我的心要做生意，当然人看面那面吵，我怎么不会去了吵我哎？

0: 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

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但是这位太太啊，每每想到，哦，她把经书拿去烧掉，拿去丢掉，哦，她呢不知道怎么办，很恐慌的。啊，那先生病了，因为有业力牵绊嘛，啊，生病拖了半年多，眼睛张亮亮的，走也走不了。啊，有一天这个太太呢，她就来求老祖啦，问我，我说你赶快跟先生说，过去我不对，把你的经书什么都拿去烧掉了，我会向佛忏悔。啊，向祖先忏悔，你放心呐、啊，我一定会好好修，你放心的走吧。啊，结果第二天先生啊就走了，走了，这位太太呢，她呢一个报复心就出来了，报复心出来了，她对着先生说，以前我都顺着你，现在由不得你。一切由我做主，哦，这边个圣洁圣小的丢啦，一切都被先生欺负嘛，最后逃一命，尿气也解啦，老鼠在啦，给他听他圣洁标出去，结果先生马上眼睛张亮，哦，我吓了吧，哦，那所以一个人呐、啊、要注意，好、哦。啊，平时结恶缘，人走了，什么事情就算了啦，哎，不要说你计较不完，这样也不好啦。啊，后来这位太太呢，哎，很认真修，太太到60几岁了，快70岁，她就去找一个佛寺出家，好好忏悔啦，啊，这样绝对不会坠入三恶道，所以人会圣贤嘛。诸过能改，善莫大焉。但是，当人在世间上的一切行为，要忏悔，不然你心中18罗汉中间那个佛在心中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心中的佛砍掉去啦，砍掉，你绝对爬不出来，绝对爬不出来。哎，因为你的念头有贪嗔痴，没有智慧。把自己的心的佛用黑布看掉去，

0: 到最后来看表演，让自己的妄念啊、想象啊，还是会坠入三恶道呢。所以我们要啊，自己啊要忏悔啊，自己不要再犯上，多念佛就对了啦。时时多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这忏悔文，我们香拿起来了，在诸佛菩萨老祖前面，你一定要念忏悔文，念一遍，你有什么事情再祷告。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三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民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然后你要再发一个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佛道无上誓愿成，佛法无边誓愿学，啊，你一定要发这个愿，然后你有什么事情你再禀报，啊，依止修行，你绝对会得到很好的善报，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呀，嘿。啊，所以受终的时候，皆啊不经三恶道，众生道、恶鬼道、畜生道啦，啊，这一些啊，经过三条路去，啊啊，精髓啊，精髓的来生一切。所欲无不如意啊！好、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在第三十一个愿，三十一个愿呢、啊，我作佛时十方啊，无量世界诸天界人民，闻我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好啊，五体投地，七手咒礼。啊、那么我们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不是以前的唱国歌啦，你听到唱国歌走到哪里都要肃立啊，好、啊，但是唱国歌你肃立也没什么不好啊，啊，三民主义五党所宗，啊，三民主义是什么？民主、民权、民生，啊，这个方向，哎，五党我的心的目标，人来世界上。少不了民主、民权、民生，这世间的政治嘛。但是有的人为了政党的分别，好在那边我不愿请，那也错了。没有佛法的素养的时候，你很容易把世间的混浊名相弄错了。在这里呢，顺道与各位讲一下，哈，啊，我的名号就是。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啊，你要虔诚，用心观想，当下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你的心就佛坐在你心中了啦。啊，五体投地，那有修行的听到阿弥陀佛名号。我们就是欢喜信受奉行，欢喜去欢喜心，不要说啊，听到阿弥陀佛就衰哦，那听到阿弥陀佛我不会死啊。但是你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啊，即使要死了也是在度你啊。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每次说，我听到念阿弥陀佛。摸骨皮拢压起来，鸡皮疙瘩的。我说你一定坏事做尽，啊，坏事做绝。他没有啦，我才没有做坏事呢。我一直在想说，这一群念佛人，行行偏啊，哦，没有诸位在，只要念四个字，有什么好念的？我的流行曲啊，那么好听。你就不念，你去偏偏念四个阿弥陀佛名啊，四个字。我说，这就是你的念头错了，你没有开悟。你的祖先在你身边，听你流行歌曲，爱个未死也解脱不了，啊，爱个老朋友嘛是解脱不了。哦，你听流行歌曲当然很好，但是。你没有悟佛的名号，修行人所悟的真理，阿弥陀佛名号是你心中本尊的自己的名号，不是别人的，也是你祖先心中的名号。哦，所以法藏比丘代替各位，代替众生讲出真言，讲出天机密。结果你不晓得，在那边造口业，
难怪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哦，你会鸡皮疙瘩，你赶快拜下去，要向我拜，我不是，不是拜我了，你赶快向老祖拜，啊，在大殿那啊，向着老祖拜，啊，再向阿弥陀佛拜，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啊，以后你就不会了。所以以后呢，又来了，我说怎么样？哎呀，我好喜欢听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哦，唱的也好听，念的也好听。你有没有念？有啊，有一次，他就是洗澡，头发现在都是什么？啊，当时的罗马瓷砖嘛，很滑，噗，这片刮了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的，啊，他的背上靠上马桶。如果不在阿弥陀佛的，他头一点会断在马桶里面。你看，我阿弥陀佛给你机会哦。对了，我知道了。哦，我说，所以以后我不敢再造口业了。所以阿弥陀佛啊，名号呢，啊，真的有无上功德了。我们一位师兄，他原来他是虔诚的上帝啊信徒嘛，啊，他开飞机啊，在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有一架飞机远东航空公司，啊，当时我们这位师兄是副驾驶，在高雄机场啊，啊，要上飞了，结果机械故障。马上就又降下来，降下来呢怎么办？前面在一百多公尺就撞墙，你要转过来，飞机上176条命会完蛋。那说呢，他这个阿弥陀佛完了完了，阿弥陀佛完了完了，阿弥陀佛完了，念三句阿弥陀佛完了完了，飞机就稳下来。你看，啊，让了我们这一位师兄，哦，吓得半死，啊，才发现阿弥陀佛这么厉害，啊，以后就改念阿弥陀佛，不是念阿弥陀佛了，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来皈依为我们的法师嘛，现在他悟了，譬如走了，嘿嘿嘿，啊，当时就升为正驾驶嘛。而他，我们八十二年也是现在在九九法会，和现在一样九九法会。啊，他就来我们那时候第一场九九法会讲佛说《大阿弥陀经》，也是很同样的《大阿弥陀经》。那时候讲到哪里，我是记不得了。啊，那我们这一位师兄啊，啊，我说你回来修是住一段时间嘛，压压惊啊。他很恐怖，

0: 好啦，晚上他就在弥陀讲堂，在那边自己晚上自己的守护坛嘛，啊，护坛呢就有那个点三炷香，啊，在那边睡着了，晚上就11、12点了，突然间一阵风就进来，呼，那个香炉香只剩一点点就没有了，要接香，哦，他就赶快。就点了三炷香，就把它接上去了。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即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那就出来，哦，在我们弥陀讲堂出来瞧这么一看，结果有九条龙，亮晶晶的九条龙朝着啊弥陀讲堂在那边，哇，九龙在那边照，好高兴哦，哦，他就很高兴了，生平第一次让他看到九条龙。第二天告诉我叔，我们仙佛寺有九条龙吗？有啊，仙佛寺的成就。啊，就是九条龙，九龙护真主，真主是谁？我们每个人的佛心呐、啊，啊，弥陀自性是真正的主人嘛。好、啊，他明天晚上我还照顾好不好？好，你再看。那第二天晚上照常，快到十二点，呼的一阵风又来，又醒起来，又再点上去，就走出来了，看到弥陀讲堂对面。有一条蟒龙，龙王啊，亮晶晶对着他在笑，他一直看，还是一样，哦，差不多几分钟又就消失了，好高兴哦！所以各位同学，你有善念，你念佛一念，你可以消灾化解。啊，你可以为你家人消灾化解。你念佛再有这种智慧的时候，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究竟是谁，是我们的本心的时候，你念佛功德力功德无限呢。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所悟的、所修的，好好修，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是。功德无量啊，哈、哦！所以闻我名号者，五体投地啊、哦，那个稽首行礼。当你见到佛的时候，你就会稽首投地了啦，啊、哦！那喜悦信悦啊、哦，修菩萨行也。我们要见佛不简单呐，哈！啊，诸天世人，哈，莫不自净，不得食言，不得作佛。各位，当你们修成正果了也好，或是你们自己见到自己心中佛，你最好要做五体投地的大拜。啊、哦，那。五体大拜有很多好处啦，除了锻炼身体以外呢，啊，也可以让你了解，啊，你见性的欢喜境界。所以各位同修，阿弥陀佛的圣号是因为他发大愿，啊，若是有人你发大愿。好，未来有人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可以得救的话，你可以发愿呐，也可以呀、啊。哦，那有一次信徒说：“师父啊，你照你这么讲，你也可以发愿呐。哦”啊，可以发愿呢。那我说，我本尊里面就是阿弥陀佛了。我还要发什么愿的名号呢？本身的名叫阿弥陀，阿弥陀了嘛？你还在发什么愿？法藏比丘已经为我们发愿，讲出我们的本愿是谁了？阿弥陀嘛？你悟了就佛嘛，就阿弥陀佛了嘛？你还要发什么愿？你就按照48愿，你能坚持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同学，你们都是阿弥陀佛化身啊！阿弥陀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已经为各位化验出来了嘛？哎，你先来啊！阿弥陀佛，所以要说啊，阿弥陀佛啊，真心性啊！啊，上好光明五裂分呐、啊！对不对？啊，像台中一位老菩萨， 啊，建明小竹缅甸大法师啊，有一次讲他们当地有一个耳聋的先生，每次修行他来都会讲阿弥陀佛真心性啊，上好光明无裂痕呐，所以在注定的禅坐了，听他就来讲了，不到秋高有没等一下，等个没等一下，要说啊，那有没注定？没有注定。阿弥陀佛，身是金色的，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48愿度众生，9品贤令登彼岸，这就是各位的本尊嘛。底吗？底哈，那底就好了啦。啊，那么你们就见性了啦。那以后呢，你们要到处修行，到处找本尊的时候，你们就直接阿弥陀佛真心性啊，就是自己的本尊阿弥陀佛了啦。我们再来第32愿，我做佛时，10万无量世界。有女人闻我名号，喜悦信乐，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厌恶女身，长寿，那寿终之后，其身不复为人为女啊！那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女人不是不好啦，世间若是没有女人的话，就没有我们啦。但是呢，我们在灵魂界、空界，我们的灵性，我们有修行的时候，来生我不再当为女人身，不投胎在女人身，因为女人身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我才在75年的时候，有一次一年呢，回过来看，回过去看，曾经投胎为2次的女人身。那时候看到被欺负的形状哦，哎呦，足大个咧，要死哦，遐阿奶遐歹啊！所以一个一年呢，那我就对于身为女人身的太太呢，我会很尊敬啊，因为我曾经被欺负过嘛，欺负弄死人咧，都在大陆咧，足恐怖的咧。现在你们老公有没有欺负你？
1: 没有，
0: 应该很好啊！大家一起修行啦！这一生你们功德无量，你人生呢生了很多菩萨，造福受惠，利益受惠，利益众生呢，当然你们的功德，诸天圣神佛菩萨会来感恩各位。但是我们胸口里面打开来的时候，里面还是坐着一尊阿弥陀佛。你们有空的话，到仙佛寺如来园弥陀讲如来园那个阿弥陀佛500尊者500罗汉里面看了第一号的尊者开心尊者，你看打开来了，里面一尊佛，所以众生都平等，500罗汉500众生相500个心，但是都总归有一个佛心，佛心就是如来，就是佛，阿弥陀是每个人大家共同的本心。无论当下你是灵魂界列祖列宗诸仙灵三界万灵众等，你的心本尊就是阿弥陀佛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十月十三日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十月十四日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辛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宜小用，忌起造婚姻入宅开张，三煞在东方。后天十月十五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

0: 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七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化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安寺所有贤士同修，
2: 大凡寺，
0: 大凡寺啊，你们啊，大家很用心的修行啊，就是大凡。大凡之后就会大安了、哦，所以台湾我们48个道场都是老祖的道场，大家都是一样的享受老祖给我们的恩，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呢，好好的接法。尤其在大凡寺，现在由圆朝法师啊带领各位啊，看到各位这个士气，我很安慰啊。我们即使浪费你一天赚钱的时间，你会换来一生的幸福和光明。所以我们在礼拜五这个时间共修，我特别选来大凡寺，而其他47个道场的住持法师啊，都有在说：“师父，你怎么那么不公平？”我不会不公平，我在这里讲的课之后呢，啊，这个录影带都会给过分寺道场共同来接法，啊，所以大家要理解，我们最怕只讲不修也不行，你不修不行，那你计较再多也没有用。尤其大凡寺刚好你们大师兄他走了之后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断层啊，所以由老祖指派

0: 元朝法师来接任大梵寺的法轮常转，所以我希望我们大梵寺啊，原来的僧子人员在这里修行的，一定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啊，那么到处啪啪走、乱跑，到时候烦恼啊，是你自己会要承担。啊，这个到最后的结果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风水学的鬼怪，啊，鬼鬼祟祟，怪里怪气，啊，就鬼怪。鬼鬼祟祟。好，怪里怪气，这很可怜啊！怪里怪气，鬼鬼祟祟，都是心不安。人生在世间上。啊，最富有的就是心安的人。心不安，即使有再多的财产、珠宝啊，或是房地产，心不安到最后还是带不回去，留下遗憾，带回灵魂界。带回灵魂界，又开始走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就是鬼鬼祟祟，啊，就是鬼魅的心态，很可怜，啊，那么怪里怪气的，当我们贪得越多。啊，贪得无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也是会怪里怪气，尤其动物灵会怪里怪气，这个都是和风水有很大的关系。鬼魂。这都是冤死关系，关系就是鬼魂啊，自杀啊，自杀啊，横祸。啊，时横时，这都是阴魂不散，所以我们在每年水陆法会啊，要特别啊鼓励我们诸位长。你们知道，在购地、鹿头、鹿尾、山河西涧，常有遇到人常常那里有横死的，所以我们要超度寿连位啊，山河西涧和鹿头、鹿尾啊，这个枉死冤魂。啊，这个都有很大的功德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甲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五班，115年10月3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六晚上7点至10点上课。

0: 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甲区孟春里通天路27巷82号。报名电话：0932677816，093267781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以前，啊，我们一位老师，他的哥哥是企业家，啊，很赚钱，赚很多钱。但是他的老婆很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哥哥对于宗教，他很不以为然。啊，有一段时间，他家的门口，啊，刚好纵贯线马路常常在那边发生车祸。很奇怪，啊，人冤死横死，啊，都尸体都会跑到他家的门口来。哦，他的哥哥就开始起紧张，神经兮兮的。啊，原来不信有鬼魂。后来到仙佛寺，我看他脸发青。你们学习看人，脸发青，额头。看了千暗暗的嘞，那个是有惊吓到，有冤魂惊吓到。恁看人安尼都好，免卜卦。你们讲你先等着我，你卜卦卜看呢，一看就懂了。啊，这个眼睛一下来，嘴巴这里乌青乌青的，那个就是有动图。啊，动土煞，啊，动土煞有动土煞的消灾化解方法，啊，额头发青的，就是要他法会超度门口，啊，枉死之怨灵，所以这位老板呢，啊，听到我这么说。师傅啊，你为我伸懒好不好？我不能为你个人伸懒。啊，你在2个月，我们有水陆法会，啊，你来报年位，啊，那就好了，啊，不要特别去花那么多的钱，啊，他是很高兴了。他就开始写了年会，啊，从此开始就没有再有人发生车祸，尸体甩到他的家门口，啊，这个就是鬼魂，啊，叫做替死鬼。台湾话就是俩高铁交替，哈，交替。

0: 好，唔是这里盒子，不是这样。高铁，交替才对。好，唔是高铁。啊，你们听，哎呀，那俩高铁不是这样，啊，这高铁。啊，那里有冤魂，啊，一定要再抓一个来顶替，然后他的冤魂才能回家，才不会跟他徛到门口，徛到那里原来发生，当中发生车祸的所在，啊，这叫做高铁。啊，交替，啊，那么我告诉他，他就写了，我说你水陆法会，你爱的对白，啊，他的对白就讲，哦，卡皮皮错，啊，招来讲书啊。啊，阮厝边那，迄个高铁啊，是毋是伫要来拖伊去搞坐高铁啊？我、哦、没有啦，你没有参加宗教的修行，啊，你以为宗教修行了，假扮修行哟？啊，大家都在为大家在祈福呢，啊，所以他理解了。啊，向佛忏悔，说他以后绝对不敢哦，量你也不敢呐、啊，绝对不敢。哈哈，所以常常有横祸的地方，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在水陆法会各分支道场有周年庆的法会。啊，你们知道在哪里有发生啊这个灾祸的地方，你们就不妨发大悲心啊，为他们超度啊，受受连累啊，即使啊，你看派瘟呢。啊！你发现了，你受连累，你最起码要普桌一桌两桌。啊，有的人说，我人家衰哈，啊，我都跟世间超多，啊，都爱开钱颇多，我无你买嘛，我去买，好好，他就欢喜的。师傅讲一边，安尼呢，写牌都有功德啊，都好啊。结果回去发烧，啊，去台中医院住院住了3天，开的钱开唔那干呐，3000几块，啊，就要到生活室来啊，我呐。师父啊，我要忏悔啦，歹势啦，啊，我要阁加普两道啦，我来普两道，啊，伊嫌伤济，啊，伊拢无普，啊，到尾啊，着阁普四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斋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对灵魂界爱有尊敬，唔通讲有轻视，啊，脑轻视呢？将心比心，啊，换你们是灵魂界，有一天，啊，人家为你们做好事，你们感恩都来不及耶！哦，接许我这么多年来，啊，亲身所体验的，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知道哪里有个鬼鬼祟祟的事情，你们就要超度。那么，有的人身上有依附灵，那个是鬼魂依附人的身上，所以动作、眼神啊都是有问题了。那你在法会啊仰仗修行的法会啊诵经的功德啊，我们超度某某人身上依附灵往生莲位，某某人啊，身上依附灵，往生莲位，啊，设这个牌位，啊，你给他超度，啊，你有功德，啊，若是家里的人，啊，常常生病，茶不吃毛病，啊，这个就是有啊，依附灵的问题啊，我们不妨啊，发大慈悲心来超度身上依附灵啊。曾经啊，让有一位信徒一身体壮壮哎，不信鬼啊，不信东也不信西，跟他信可好哎。啊，信几年？有一天，甲因太太来仙佛寺，我一直看奇怪，恁翁后壁那对两个人啊，对两个人奇怪，啊，恁厝有人往生以后没有啊？啊，我问因翁，啊，你有去什么所在去惹到呢？两位诶，往事诶，啊，对伫你后壁要来求道啊！你食饭，食西门饭诶人，你讲遐有诶无诶？我咧笑笑啊，讲，大家拢咧食西门饭啦。哦，他很不以为然。我无咧食西门饭啊，谁爱食西门饭？好、哦，啊，都跪下来。啊，伊老公面都发青，冒冷汗，开始去胃寒，皮皮喘。我就讲，哎、欸，老早是无咧掠跳动的哦。啊、哦！你可能就要跳档去啊！哦，师傅，你莫阁讲啦，恐怖呢！

0: 啊，这两个对我足久啊，对我几啊年啊，我暗时若困，一时因拢来徛伫我面床头。啊，若要创啥，若伫咧哄请诶时，啊，得去点迄个菜、点面、点饭，那拢共加加底两碗，伊一碗，啊，搁加底两碗，我一碗都够啊！你毋是三个人，拼咧拢。哦，那两位在要求度，那原因你对来，我讲你这一定有去，那个所在啊，那个欢喜的，啊，你跟你有缘，我有啦，五六年前，啊，伊伫高速公路。啊！都人，迄个车发生车祸，啊！伊甲因斗相共啊看，啊！那家己想，一直想讲，哪有一天这两位伊要甲超度，全拢无做，所以迄两位心念动起来时，冤魂。都落对伊身躯边，对五六年啊！啊，暗时在困，啊，除了两个得甲看以外呢，啊，伊面只花甲袂烧，我甲袂烧，迄两位的冤灵，啊，就是对你两个皮底甲你困。你捌拄着无？哈、啊！暗时当你困，感觉被底足冷的，迄都是有阴魂甲恁困啦。迄后查甫呢？后查某的，啊，会甲恁暗时困，啊，伊阴魂，啊，就会冷冷，啊，咱就爱知影。啊，咱就爱去那发挥，爱超度身上翁婿依附灵，啊，爱你做功德，加超度。那么大凡是九月十九，啊，拢有法会，啊，你若拄到这个，恁爱设认为加超度。一个人啊，常常熬感冒，熬感冒就是有依附灵啊，不管是到对你身躯边啊，身躯你的体温开始反常啊，反常怎么办？啊，你就爱加超度啊，迄个身上依附灵。
1: 禅机山为兴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龙潭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9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九龙里中兴路373号，报名专线0935254976093525497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

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评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阿囡仔，真够感冒，一时啊，迄嘛是囡仔出外口啰啰嗦的时，有迄个医护人，甲恁有缘呢，会多生亲人医护人，啊，会对你囡仔啊，幸福顶，啊，所以会。发生着啊，常常会感冒。咱得甲超度身上医护灵，小朋友咧会较好传。啊，还是讲啊，囡仔小朋友啊，常常三更半暝真够惊吓，安尼喊，安尼哭。这都是医护人。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啊，伊个官员，个高级官员，啊，伊对这宗教特别感冒，啊，常常说遐话，无尊敬的话，无智慧的话，啊，有一天在讲。我甲讲吼，你爱靠智慧咧，啊，你无赞成，你嘛莫太过于无智慧的话来胡乱讲，安尼有一天，你会食到鸡。哎呀，老师啊，这又无可能的代志啊。啊，当伊迄暝尔，开始伊个孙啊，哀哀叫，啊，皮毛呢，枕头毛呢，楼顶楼下安尼撞安尼哀，目睭金火火，撞到个冒冷汗，最光环呢。啊，天灾就是真紧张，啊，伊就带伊孙仔起来生活时，啊，来修家修修咧，啊，你讲师傅啊，是毋是你为了要度啊？你叫遐个阴邪找阮孙仔，我食饱先用诶。我有甲你无冤无仇，啊无奈安尼，啊这都是你无智慧，啊，你毋知影讲这宗教的本来意，啊，家己爱忏悔，除了转了好的以后呢，孙仔若小怪怪的，一定带起来先有事找我。哦，那因太太，那足欢喜的讲，哦，阮翁较早来看我拜拜，拢咧干咩？好、哦，即摆换伊走过紧啊，这是啥？这就是觉着啦，觉悟着。

0: 所以咱的花卉，还是咧超度、化解干戈、徐战争、解冤释结，人看未着，摸未着，但是感觉会着诶，这鬼魂。啊，咱同是有缘，咱应该在法会的时，佛诞法会的时，啊来一个板桥多，安尼你有德，佮有福，所以叫做福德嘛。福德成分，就土地公嘛。啊，所以。家家有土地公，啊，台湾庙上济的土地公庙，因为上主比，啊，为社稷、地方人民的平安。那么若是讲，啊，囡仔有条件，啊，是去冲着鬼煞。咱家己用替囡仔受惊，啊！你囡仔衫摕一领，啊，去土地公庙点六三香，向天公罗拜拜，说明来因，然后再入去。庙内甲土地公禀报，讲囡仔安怎？啊，安遮困未去，吼、啊，真好感冒，啊，够惊吓，身体真歹，吼、啊，可能有怨灵、怨魂，啊，依附伫身躯，地主也无法度来。消灾解厄，啊，请土地公大发慈悲降下来，啊，替囡仔来受惊，拜拜好，啊，香插伫内炉甲外炉，然后呢，衫摕咧内炉做七千，啊，请土地公收某某人三魂七魄倒来。某人三魂七魄倒来念七遍，啊，那再来向右转七圈，啊，然后啥就可以包起来，毛巾带回家给小孩子穿了，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平安呀，啊，所以做这代志。啊，毋是讲啊，咱用讲的就讲会了的，必须爱实际啊来学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曾经咱一位诶医生，啊，伊诶医学技术非常好，加医科。啊，有一工伊诶囡仔，虽然囡仔药啊食无效，啊，甲注射也无效，啊，暗时甲人哀。啊，一新鲜牛啊，啊，甲伊咧，啊，都带来互我看，我讲啊，这医学我都解决啦，爱用宗教学才我都解决。我现家己收收了，我哩个等下托你讲庙啊，左七千右七千，我讲我听，啊，等伊咧。啊，这里要看医生人，啊，一定爱有实证，好，伊就家己囡仔衫提收收的，哎，等下咯，去暗夜囡仔床，好有穿，阿无咧爱，啊，全咧拢平安的，啊，再来拜罗祖，啊，伊要了解这是什么原因。这我无法度甲你讲原因，甲你讲这个病因，啊，你安那做都无效，啊，经过才半年，医生讲好啊，囡仔来感冒，诶，正常写著作就好啊，照常母国话话母无法嘞，啊，这。过瘾，再过去因厝边仔土地公庙，啊去遐拜拜，啊因为边仔厝边迄个土地公庙，足兴诶，啊当当咧做戏，啊甲吵着，甲伊诊所吵着安宁，所以伊对土地公足感冒诶。学讲人哦，有地位甲无地位安尼尔。后尾啊，我跟你讲简单，啊，土地公庙哪里做戏，啊，你就去个去拜拜，啊，拜托因麦克卡些啥意思，安尼就好啊。啊，所以世间的代志。看未到有够济，遐都鬼魂看未到诶，啊怪呢，啊都、就是所徛过诶厝，啊是工厂，啊土地较早做过台精生、台牛、台羊、台马、台鸡啊。啊，太精神的所在，迄魂好多怪，啊，鬼怪鬼怪怪，都是动物灵，好多怪，啊，所以动物灵伊化的身躯，人的动作拢会怪怪，人的动作啊，拢会。啊，奇形怪状的动作，啊，你啊，说不出原因来。你想看到人怪怪的，你就可以直断伊的徛家，啊，还是伊犯着动物灵。啊，动物灵呢，有当时咱咧学这些咩，修灵机的。哦，阿毛棍啊！

0: 这奇奇怪怪哦，安尼哎，怪诶，阿桥上人家，我你讲，迄条动物灵啦，好、哦、动物灵，啊，晶晶，啊，在高雄道场有一位女性，啊，伊都甲人修行修灵机，啊，去学诶。啊，地沟神，啊，我的身躯，哦，我来先呼吸。迄当时我人问师，啊，伊只答袂调，啊，这查某人查某囡仔，啊，伫大殿衫裤拢脱个光光，啊，到涂骹踅，我讲你创啥呢？啊，这种精神起来，哎呦，啊，要死要死，啊，见笑死！我讲你讲修灵机，啊，动物灵走下来，你都毋知。哦、啊，你也叫讲，啊，讲讲叫，你叫什么神啊？帝国神啊？什么神？哦，所以后狗啊灵，后蛇灵，啊，我也当着迄个讲修灵修的，啊，去后蛇神、蛇灵我来，你毋知，到涂骹安尼软，安尼就啊顺到涂骹顺，迄臭臭味拢走出来啊，迄就是啥怪啦。鬼甲怪，动物灵，我来。所以恁的修灵修，我反对就是安尼。啊，恁修灵修，动物灵、狗灵、什么灵，拢会我来。啊，我来的时候，人的面型拢变呢，啊，思想拢是像动物安尼。啊，这啥货？腾个腾了了，啊，大条啊，叫伊是什么神气噶？我跟你讲，迄都是动物啦、啊，动物灵，伊穿衫穿袂条，哦，所以这都是通宵。你若去参加赵灵山，爱甲注意，哦，赵灵山，人人有一个灵山塔，灵山塔啊，好修行啊，眼耳鼻舌身，都、就是上好的修行啊，啊，毋是讲大跳大跳，呼呼叫，啊，所以同学爱注意。莫去参加人什么灵修诶，啊，这个是足危险诶，啊，听有无？啊，希望各位同修，咱爱修正神正灵，爱、就是爱对经典，啊，来修来学，安尼来，才袂去走偏去啦。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大法会坛上诸佛菩萨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龄，中华民族三祖时期蚩尤后裔，北移朝鲜半岛韩国以来，黄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朱建龄，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死朱彦龄，当下佛诞法会坛上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朱祖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啊，堂上往生未满一年朱祖灵，无缘住宿英灵，及各位家中地基主、工厂地基主祖灵啊，地球195个国家农业而为农业而牺牲是烟灰软洞朱灵，即是山河虚建地球500月哈的三界万灵，即所有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己亥年

0: 10月19日，是本维新圣教为世界和平、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及世界各国皆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灾永吉、天伦永吉的大法会。这个法会的因缘是因为台湾第一代祖师、台湾祖师的大悲愿为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也为世界之和平，而在台湾树立一盏和平灯塔，在南投县国姓乡富贵村长寿巷66号这个里面含藏的无限的天机。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的原因的最大目的，是为天下太平而倒驾慈航光降台湾呢。由台湾以宗教的修行法仪融合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法义开始运行世界和平法轮，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法宴，至今已经整整37年了。37年的岁月，有天一定要有人，有人也要有神、有佛、有道、有心要我们大家去理解天命是人人应该坚守的，天命不可违天命是无量无边的大爱和包容性。所以壬戌年，民国71年台湾祖师的慈悲恭请王禅老祖倒驾慈航，至今已经37年。这37年之间，维新圣教原来藏在宇宙虚空、十方法界、九大行星、银河星系、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灵魂界和现象世界的一个教法教门，就是维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竹东区复兴易经风水学初级3班，115年10月6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新竹市东区3明路135号，报名电话0912-21739，0912-21839，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暗法维新，啊，维新的教主是太极天天龙教主王禅老祖啊，所以我没有把它讲开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理解王禅老祖究竟他

大神来到世间，至今已经整整37年的岁月，对地球人类他的贡献，地球人类的包容与爱，是一般人所无法去理解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深谈法会啊，我们一定要将王禅老祖的天威来阐述，让各位啊，维新弟子、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来了解啊，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包括宇宙虚空大神啊，太极天、七色天师、诸佛菩萨、诸天圣神啊，尤其33天天王、玉皇大帝啊，也在赞叹的王禅老祖道驾慈航的天威和功德力、功德天啊。在我们今天在台湾，在这个地球会这么平安，是需要天的赐福，天官赐福啊，需要神佛的赐福加持灌顶啊，才有机会过了平静，百年来最平静的37年。所以我们冷静来思维、来反省、来检讨，我们才会发现王禅老祖的天威是不可思议、不可说。在71年，本人一场大病啊，王禅老祖啊的光降台湾祖师殿啊，以混元天人合一，即身即佛，即心即佛，是仙是人也是道的行者，义之行者，混元禅师。所以混元禅师不是人，是法啊，混元是代表着双法界、三界万灵、诸天圣神的心，天的心、道的心、人的心、佛的心、神心啊，各种万生万物的心，都全部融于一心，混元之心法呀。所以王禅老祖道驾慈航至今37年了，所完成的人间福报，是福给人世间的共有100件整整的宗教修行法仪。这不是一般神佛啊所能够办得到的，而王禅老祖办到了，我们很感恩啊。每当地球世界有发生天灾即将来临，或是天温即将到

0: 或是将有灾劫，人类浩劫将要发生。王禅老祖在空间交代子嗣圣事，唯心圣教，所有的唯心贤士，易经大学的学员学生共同修法、诵经、持咒、念佛，深寒法宴，消灾化解，由解冤释结开始啊！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到今天整整37年，所完成的功德天成果，就有100件的功德。所以我们身为唯心弟子，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所有学员同学们，应该理解，应该了解所以玉皇大帝的慈悲，就开始就赞叹王禅老祖的天威。在王禅老祖的天威受到玉皇大帝的赞叹和诸佛菩萨的共赞共同护持才让唯心圣教他的圣法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慢慢普照的地球大地和宇宙虚空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消灾化劫是一件非常困难，要解冤释结更是困难。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6日至9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所以消灾化解就必须要戒烟四节啊，戒烟四节就是要明扬宏观照啊，这样才能够圆满天下太平，世界这是一个天机密，也是一个法义和法仪，要达到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是不分国度，不分什么国和什么国，而只重视人的安危，人是菩萨、神、佛、菩萨、上帝的化身。上帝的化身啊，神的化身，佛的化身，化身之中就有法身，法身，法身你要修，要达到圣身，然后这是道，道身是总圆满呐、啊，总圆满。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无论你是哪一国的人，黑人、白人、绿人、男人、女人，什么样的都是神佛的化身。啊，所以人的定义啊，就是有生命的，他也真的是有生命，是最宝贵的啊。那么生命神佛哈圣啊道是生命啊，在这个生命是永恒的啊，是永恒，是华，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来到世间上是来了本愿，是来成就人间成为一块净土，而不是人啊从父母的身上得来我们这个受身，一天一天的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之中就有贪嗔痴三毒，尤其贪的人最可怜，这贪的无厌的啊，就成群结党来做出伤害大自然调和的法则，做出伤害人类生命的战争，抢夺猎杀，这个都不是每个人来世间上所要做的，而忽略了我们人来到世间上仍然要回去，要回去哪里？有的回不去，就直接坠入黑暗地狱，继续再受三毒贪嗔痴的执着之苦，在灵魂界还是在受苦。既然在灵魂界受苦了，啊，他的心意识转不过来，就必须要依附他的祖祖孙孙。

分，这同一体系，它的色身人身来做出各种报复，做出伤害，厮杀的他人生命或抢夺他人财产的，当一个人达到了贪念而埋怨了，再过几年就死翘翘了。死翘翘之后，也没有带走任何人世间的一寸一部荒草或是石头瓦片啊，这是很可怜的人生哎。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首先要追根，要追根溯源，找到人的灵性啊，灵性呢就是爱，爱众生啊，爱大地，可惜人都忘掉了啊，每天受到三毒贪嗔痴而忽略的啊人的大爱，把根源全部都断掉了，所以非常的可惜呀，大家冷静思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